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3: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奶奶睡了吗？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1: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6: 没有快乐怎么过
15: ？FM 八十九点一，
17: 交广
15: 面对面，
1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话题人物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总结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唐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关注一下天气啊。那根据化电市气象台2026年10月13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1度，最高气温是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今天早上来这天气还行，见着阳光了，心情还比较愉悦，是不是？
1: 但是我总感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比往常是要冷的。
0: 对。
1: 这今天早上我觉得一出门，哎，冻脑袋。
0: 冻脑袋了，
1: 冻脑袋。
0: 我最大的直观发现是一楼的楼宇门玻璃上有水珠，这不是孩子刚学那个物理吗？
1: 对对对，
0: 它的这个液化现象是因为冷热空气交替，然后这个热空气冷空气一相遇，然后就凝结成了水珠，是吧？
1: 而且会发现这几天一楼这个单元门会关上了，它不开了。
0: 我们都是关着，一直都是关着的，没有特殊情况都关着的。也希望听友朋友们适时的增减衣物啊，然后呢，这个家里呢也做好防寒保暖的一个准备。虽然采暖期要到了，但是可能有几天会稍微这个气温降温的时候，屋里还是有点凉爽啊。那这不下雨，就是我觉得这天气都还好啊。这个道边落叶，我觉得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景观，
1: 蛮好看的。
0: 对，今天早上来还看见那个大爷在扫这个落叶嘛，
1: 嗯、
0: 啊，这个别有一番韵味吧。秋有秋的美，一年四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那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
1: 你有哪些看起来没用，哎，但是会让你非常快乐的小爱好？
0: 这个话题我可以总结，就是但凡就是那些就是没用的啊，
1: 都挺喜欢，
0: 都挺喜欢。对，就像我说吃东西啊，你看我们做节目，我就总结出来了，但凡好吃的东西，99.99%它不健康，但凡健康的东西，它99.99%不好吃。
1: 不好吃，对。你看身边最近啊，有人吃啥，吃那个减脂餐。
0: 那吃白人饭就行了。
1: 后来我尝了一下，我也吃了两口，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一点味道都没有，一点都不好吃。我说不喜欢。
0: 不好吃是吗？
1: 不好吃。
0: 就是淡盐、淡油，然后蔬菜呢还得要求原汁原味，
1: 对，
0: 不能有过多的加工。
1: 就跟水煮菜一样嘛。
0: 那就吃点水煮菜吧。
1: 我觉得真的是我不喜欢，我还是喜欢吃那种高热量的。好吃。
0: 凑一个脏头。
1: 对。
0: 比如什么你喜欢呢？
1: 我比较喜欢吃啥？吃这个汉堡。
0: 汉堡、
1: 对，或者是这个还有啥呀，像什么蛋挞之类的，我其实都比较喜欢
0: 啊。你看啊，我原来吃肯德基的时候，我是不吃汉堡的。为啥呢？那你说我其实爱吃麦当劳，我并不喜欢吃肯德基啊。
1: 对，
0: 因为麦当劳有什么鱼香堡啊，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然后还有那个派，麦当劳的派是最开始先有的嘛。我喜欢吃麦当劳，但我从来不点汉堡。因为啥呢？哈，就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不是主食嘛，吃了之后就
1: 别的吃不下了，
0: 就吃不下了。我就想吃那些没有用的。
1: 对
0: 啊，然后呢，但现在啊，你看这是到了年纪，必须得吃点主食。现在我还点点，就我一整还点个，说给我带个汉堡。我觉得人真的好神奇啊，到了一定年纪就血脉觉醒了、啊。
1: 我以前那时候特别喜欢吃汉堡，然后现在呢，咱俩正好是相反。就是我以前吧，是特别愿意吃
0: 汉
1: 堡，对。然后现在觉得这个汉堡跟以前相比，也不知道是因为吃东西这个太多了，还吃太杂了，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个味道。是吧？我觉得有点差别。
0: 就你总吃。

0: 能就是吃习惯了，我认为是
1: 啊。
0: 可能就是太习惯了啊，那所以说这个，你看人都是会发生变化的。那近期你有哪些看起来没用但让你快乐的这个小爱好呢？我可是有，
1: 有很多应该。
0: 哦，对，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用于我。
1: 嗯。
0: 啊，这个我的爱好有无数个，但特长却零个。哦，我就觉得真的是，我的爱好啊，近期没有扭啊，最近没有在做，因为最近迷上扭扭棒。
1: 扭扭棒、哦、
0: 开始是做花，现在开始做小狗，做小狗还做得挺好看的，就是已经很符合怎么说呢，
1: 嗯，
0: 这个大众审美了吧。看我的狗。
1: 哦，真的是很好看、
0: 啊、看我的狗，我包上的狗啊，就是
1: 大家可能看不到，
0: 你可能会，
1: 确实大家可能看不到，但确实很好看的。
0: 嗯，就是你觉得可能很没用、
1: 嗯、
0: 就是觉得这，哎，这有什么用、啊、
1: 我觉得好治愈啊，我觉得好治愈。
0: 对，就是为了防止就是自己有的时候会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做一做。但是当然这个周期并不长，开始的时候就像扭几个花、
1: 嗯、
0: 周六周日的时候给孩子展示一下，说哎，提高一下孩子的专注力，然后这个后来慢慢扭着扭着就贪心了，就培养了自己啊兴趣爱好。我觉得可能就像到一定年龄，就是我们的妈妈们会勾这个什么什么毛衣
1: 啊，
0: 织什么东西、
1: 啊、
0: 这些东西
1: 啊，
0: 可能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血脉就觉醒了。
1: 对，就这个又像啥呢，就是你跟我那朋友比较像，他呀最近迷上什么了，迷上那个现在比较火的那个拼豆啊。
0: 啊，我知道
1: 啊，就那个东西。
0: 但我也尝试拼嘞。
1: 然后吧，我就因为以前嘛，他从来不得意这个东西啊，然后我就问他，
0: 嗯，
1: 我说你这个东西，我说那以前你也不看不玩不喜欢，怎么突然之间感觉你怎么就玩了呢？他说的最近呢，啊，感觉这个脾气情绪比较暴躁啊，不太好、
0: 啊、对对对，情绪不稳
1: 啊。然后他说的，我想玩玩这个磨磨耐心，因为玩那个你确实耐沉稳下来。
0: 对，因为那小豆那么小是吧，一个又一个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很难。我拼了，但是我不适合，你猜为啥？
1: 为啥？
0: 一方面它太小太累眼睛了、
1: 嗯、
0: 啊，哎，再一个我就心里会儿就觉得脖子受不了。
1: 哦，就是因为一直在低头，然后
0: 一
1: 直
0: 要低着头，这个我这个脖子，我当时觉得特别痛。咱们单位的小朋友他也喜欢啊，
1: 有啊有喜欢的，
0: 也很喜欢。
1: 我说我这个性子我就不喜欢，哎，我说玩一会儿我就激怒了。
0: 那你就可以放一下，然后怎么的不激怒时候再玩，就是比较磨练意志、
1: 嗯、
0: 消磨时间，然后这个还可以有一个手工的爱好，还挺有意思的啊。看那个图纸拼挺有成就感的，应该是啊。
1: 培养一个小兴趣吧，已经。
0: 嗯，培养个小兴趣。我之前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一起学画画、
1: 嗯、
0: 我觉得也挺有用的。我就认为哈，就是你觉得任何东西没用，这是个伪命题，根本不成立。我觉得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有用，
1: 都有用。
0: 你就包括啊，我们说生活中扔垃圾，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嘛，对吧、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用，每一个东西它也都有
1: 用，
0: 既然它存在，一定会存在
1: 合理，
0: 对，存在它的合理性。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事儿都有用，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这些小事、
1: 嗯、
0: 恰恰是支撑你日后漫长生活枯燥和乏味啊，抵消，与他相抵消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1: 嗯、
0: 那听友群里说这个喝酒最没用，喝了很快乐。那有的人快乐，有的人喝了不快乐呀。我喝了就不快乐，
1: 我喝了也不快乐，
0: 我喝了头疼，我就一点喝不了。
1: 东叔了，家人们早上好啊，主持人早上好。
0: 嗯，早上好。嗯，每天都准时守在、这个、
1: 准时准点
0: 守在我们节目旁边。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爱好是挺有意思的啊，你像我这个爱好、
1: 嗯、
0: 但是它也有缺点。
1: 嗯，
0: 那个扭扭棒掉毛了
1: 啊，
0: 但是会有的时候家里头你就得勤着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那挺好。
0: 但现在我非常快乐，扭狗我已经很快了，我现在要挑战别的了。就是我发现人就是升级打怪的过程。
1: 嗯，就玩完这个之后了，你再尝试下一个。
0: 更难度大一点。开始的时候我买那个小狗，我是在网上买了两只。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根本学不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那只有美术生是吧？
1: 对。
0: 它因为它涉及到骨骼和面部的那个构造了。
1: 对，这属于人家的特长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他说他不是。
1: 嗯。
0: 哎，我当时就挺奇怪，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扭呢？后来我就尝试了。
1: 行，
0: 你在不断尝试下、哎、还行啊，
1: 成功了
0: 也算是吧、哎、但是我觉得还能更好。
1: 嗯
0: 啊，这总是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啊，
1: 这属于啥，精益求精了
0: 啊。给小狗还可以穿衣服啊，带配饰，这都挺好、
1: 啊、小装饰，
0: 对，
1: 对，
0: 贴上了就好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还是可以不断精进的、
1: 嗯、
0: 因为你就会慢慢发现啊，你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那个你了。一个月前你对这个东西望尘莫及、
1: 嗯、
0: 是吧，你觉得根本不可能，但现在你就觉得我好轻松啊，扭一扭，然后就型儿也抓得很好。
1: 每天进步一点点嘛。
0: 因为有一段我就天天看教程嘛，我就学习、
1: 嗯、
0: 人就不要放弃学习。我觉得培养兴趣和爱好啊，你感觉没用，你包括收拾卫生。
1: 啊，收拾卫生。
0: 啊，对，这种兴趣和爱好，它虽然不能算兴趣爱好吧，但是你要学。
1: 嗯。
0: 因为有很多诀窍和方法。
1: 对。
0: 啊，打扫卫生的顺序。

0: 西从上到下呀，什么从里到外呀，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做饭，
1: 嗯，其实每次打扫卫生之后吧，就特别有成就感。
0: 我头几天擦玻璃了嘛，然后那个我家工具很多，我家擦玻璃有机器人，擦窗机器人，我就推荐给你们买那个嘛，还有磁吸的，然后还有上次到咱们单位来这个就是擦玻璃，因为我是花钱了嘛，然后我就站那看，我就看他用那个海绵那个起泡的，然后刮板，然后我就咨询了一下，我一边是享受服务的同时呢，也
1: 一边
0: 学习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也买那设备了，也挺好用的。
1: 那个机器人好用吗？
0: 机器人，我给你拿了一个，有好，我觉得还行。
1: 我打算，冬天我就不用了，这冬天就完事了。等来年开春的时候，我也要准备弄一个，就你推荐的那个。
0: 啊，科沃斯，
1: 对，
0: 科沃斯现在更便宜了。
1: 现在，
0: 哎，比我那时候买还便宜。不要买太大的机器人，买那个小的。啊。
1: 它那个甲儿，窗户边边甲甲也能清理干净。
0: 嗯，有的时候清理不太干净，所以你需要我买一个这个，就是那个长把的
1: 那个
0: 清洗。你先拿那个泡沫给它
1: 刮一下。
0: 不是刮，就是因为咱害怕嘛，外头如果就肯定是能好一些。就是多种工具同时使用会好很多，反正我的经验就是。
1: 因为为啥有这个突然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今年的时候啊，九月份我擦了次玻璃，我也用各种工具，哎呦，我就擦的好累呀、啊，真的。
0: 你习惯就好了，擦一次肯定是多少点累，你可以分两天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呢，就是磁吸的那个我用的也挺顺手，因为我家有块玻璃在客厅中间，它是没有窗，就是得挑着出去，那个机器人上不去。机器人怎么也上，机器人得长时间按它才能大磁力的吸住啊。然后呢，小的玻璃你觉得上机器人它都转不过来，你还不如拿刮板，就先上泡，然后一刮，然后那个鱼鳞抹布一擦，哎，也就非常干净了。
1: 你看各有各的方法了，这
0: 就是你一定要学习。就我一看现在，我每次就是来收拾卫生，我就观察，就是好像小的时候觉得这最没用，我爸总说你就学习就行了。其实如果按照那个父母的既定的想法来说，我上高中都没自己洗过衣服，是上大学才开始洗的。后来又发现啊，洗这个也挺有成就感。你洗背，那你先从四个角开始洗，然后洗边，中间一般都是很干净的。
1: 对对对，
0: 你就会掌握一些方法。所以说什么没有用的，都是有用的。
1: 我现在在网上啊关注个博主啊，人家是专门也是
0: 收纳的，
1: 收纳加上打扫卫生、搬家之类的，是吧？我觉得人家那是特别特别专业，就是
0: 那他那个能拍出段子来，肯定是有工具，
1: 对，
0: 有那个技巧，
1: 对，然后有人员加场地，
0: 对，
1: 就是真的是他把每一户整理的细节，包括怎么收纳呀，哎呦，我觉得特别治愈，特别感人，我觉得
0: 就、那个、
1: 应该是。这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收纳界或者清洁界的 number one 了，我觉得。太棒了。
0: 他能既然能拍出来，我觉得肯定是有所长。你看，
1: 对，
0: 人家做家务都能做成 number one， 我觉得就行行出状元嘛，是吧？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什么都值得学习啊！你就是说爱好的话，没有用的话，就我就觉得这些，可能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这些是没有用的。你学学生，你学他干嘛呢？是吧？但我总认为啊，人要无限发挥自己的长板，你喜欢就去做。其实没有人喜欢做家务，但这个是你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啊。你这不家务不做，你一直请阿姨，那万一阿姨有事情怎么办？我们这边请阿姨基本上都隔一天一来。当你孩子特别小的时候，这个阿姨就不适用。为什么？因为你孩子每天都在制造很多麻烦，
1: 对，
0: 你非要随时的去清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哎呀，还是要学一些这些我们认为啊，比如说学生要学如何叠衣服、洗衣服、做饭，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有用。可能看起来主流上是没啥大用啊。
1: 都说那个打游戏没啥用，但这个呢也是我一个小小的爱好。
0: 我觉得打游戏是找到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可能生活中挫败感很强，是吧？然后但是打游戏可以给你个正向反馈，我赢了，在虚拟世界里啊，对，找到那种感觉，我认为是啊。可能是游戏肯定是会吸引，
1: 或者是这个三五好友是吧，一起玩一玩，在游戏当中是吧，找找这种乐子，其实
0: 对对对，挺好的，
1: 也是一种解压的一种方式吧。
0: 其实世上无绝对，大家都说就是压力大，但压力来自于哪呢？其实是各方各面。
1: 对，
0: 现在的孩子的压力，结果我妈都特别理解我们。就是我妈说，这么跟我说，就我从小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然后我长大的嘛，我是80后。然后90年代的时候和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经济处于一个上行期，就是只要你肯努力，你就是收获就会很大。然后我就看着我妈妈，就是然后从一个裁缝，她就在家接活，后来然后就出去有床子卖布料和接活啊。然后她就是越努力就越幸运，越幸运越努力，然后人家是享受到了这个市场的红利的啊。那对于可能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这个经济形势没有大环境没有那么好，是吧？工作也没有那么好找，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相当有种压力的，
1: 有压力。
0: 所以我们。

0: 戏博主哈。
1: 啊，游戏博主就很厉害的。
0: 哎呦，就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我的那个什么了。啊、我兵哥喜欢玩那个叫《最强 NBA》，它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游戏，
1: 啊、
0: 是腾讯旗下的，是吧、
1: 啊？
0: 然后他说他看到一个小孩儿，
1: 嗯，
0: 这小孩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打这个游戏，
1: 嗯，
0: 然后做博主解说，他不是说打得有多好，他就是一边打一边解说。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小孩现在已经凭着自己的这个解说，
1: 嗯、
0: 他就有粉丝了。然后呢、啊，他就自己买了房子。然后白天干什么不知道，他就晚上解说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觉得太好了，能把爱好变成工作，就是赚钱的来源，他是不是会更有积极性去做这件事儿，
1: 更喜欢更轻松，
0: 嗯，就是更喜欢这件事，他就付出这个，他不觉得疲惫。
1: 对，
0: 但你要让一个人做一个他特别讨厌的事情，
1: 那就完了，
0: 就是这个人
1: 就是很煎熬，就是他一点都不会
0: 快乐。其实我们主要找的，其实这个生活中就是快乐。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学学画画好在哪儿呢？一方面可以练练控笔。你看，你们有没有发现周围的中年人到年龄了，他就开始练书法？
1: 哎，是，确实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大家都想找一份内心的宁静。
1: 嗯，
0: 就是当不静的时候，你静下来写这个字，你就是专心做这一件事。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就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搅合在一起。嗯，所以他需要自己沉静下来，在自己的世界里啊。你像我妈妈，你猜她60来岁，她喜欢啥爱好？在我看来也挺没用的。
1: 哎呀，针线。
0: 针线，哎，她现在
1: 相关不？
0: 相关，她本身是裁缝嘛、
1: 啊。
0: 原来她干那活干的都恶心了、
1: 嗯。
0: 她经常跟我说，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你就干我这活、
1: 啊、
0: 就经常会这么说嘛。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头几天突发奇想啊，
1: 嗯、
0: 就她现在也在做。
1: 嗯、
0: 她说原来是不喜欢。现在，哎，他觉得挺有意思，
1: 挺有意思，挺好玩。
0: 你看，妈，再买个亮，给你做条裤子。我说我不要，我不要。要买那个粉色的小布料，他可喜欢做了。现在，
1: 哦、
0: 然后谁家有老人，就是要需要那种寿衣，他也完全可以。
1: 啊、
0: 他做的特别板正，就是一套又一套的啊。
1: 是。
0: 然后我妈妈现在喜欢啥？
1: 嗯。
0: 种菜养花。
1: 种菜养花。
0: 哎，种菜种的特别好，我家的园子他伺候的特别好。啊，我轻易都不敢下去。
1: 你一下去就挨刺儿啊！别动那东西。
0: 不是，有的时候你会踩到什么什么
1: 苗啊。
0: 它虽然有田有梗有垄啊、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难免会这个有失脚的时候嘛，失前提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分析是什么？
1: 嗯、
0: 就这个大自然是非常神奇，这一粒种子种下去，
1: 嗯，
0: 啊，然后它开花结果，你到时候拿的是收获的时候，那个心情可能是也非常愉悦的。
1: 对
0: 啊、嗯，所以我妈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自己种的土豆，自己种的菜，
1: 嗯、
0: 然后今年是因为是受水灾影响，我吃几年都够了，那粮食种的，
1: 啊，有很多啊，有很多。
0: 不是，他种完就囤起来，那不可能说我吃一口种一口，种起来就是也是一个那个，
1: 对，
0: 心情比较好，就种的多一些。我说不要再种了，然后它容易招虫啊，
1: 嗯、
0: 那个车库也容易生虫的这个粮食，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也算他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吧。他就喜欢
1: 就
0: 对
1: 去做就可以。
0: 然后我婆婆现在爱好啥呢？你猜？
1: 嗯，
0: 养三角梅。
1: 养三角梅。
0: 对，我婆婆家那阳台大、
1: 啊，
0: 然后她现在打了室外的阳台，就可以把这夏天可以出
1: 去，拿出
0: 去
1: 对、啊，
0: 可以出去。她二楼嘛，
1: 嗯、
0: 有个缓台。然后那个特别逗的是什么？春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去她家想给她擦擦玻璃什么的。最逗的是。他把花那天全都搬出去，
1: 啊、
0: 嗯，头一天他是搬出去的，
1: 嗯，
0: 那我想第二天我去就省着搬了嘛，
1: 啊，对呀、啊，
0: 第二天发现，哎，怎么又在屋里呢？
1: 又搬回来了。
0: 然后我公公说，你妈说外面风大，怕把那花给打湿了。我说这点花一天折腾800趟，但其实你想，他也是有事儿做的。
1: 对呀、啊，
0: 你看那个三角梅，我养的三角梅，他给我买那盆的时候是开的特别茂盛的那种，
1: 嗯，特别好
0: 啊，特别好啊，让我养着，一年两次花开不上，我家那花就是。
1: 啊，
0: 怎么说呢？稀不楞登开那两个几年啊，
1: 啊，
0: 但是人养的那
1: 凋零，
0: 不是就感觉这个有点形单影只吧、
1: 啊？太孤独了，哎呀。
0: 然后他养的那个就开的可好了、
1: 嗯，
0: 然后他还说，哎，养好你拿走吧。我说算了，我不适合。然后其实我是买了一个老桩，其实我也喜欢花
1: 啊，
0: 啊买个三角梅的老桩、
1: 嗯嗯，
0: 但那老桩长得就高一些，很粗很茁壮、
1: 啊，
0: 我就给我妈放一楼了。我妈说，姑娘以后不要再买了，这么大的花盆就是太难搬了，就是在网上邮过来。
1: 对。
0: 然后但是那个花开的在我妈家，我妈就给它拿到外面去了。
1: 嗯。
0: 三角梅不是最喜欢阳光照射吗？
1: 对。
0: 说你就晒，使劲晒。她说，哎呦，这花开的，就是这整个夏天啊，就是盛放期。
1: 嗯。
0: 整个枝头全是花呀、啊！我说。

0: 这个老庄你看到没，真的是开花开得多。再还有可能是不是我养的，
1: 你就养可能不一定这样的。其实
0: 我养花就养那个绣球
1: 啊，
0: 无尽夏吧，捧回来的时候是那个花特别茂盛的，好像今年就没开，它也长那小花球就这么大绿色的，
1: 所以到你手里可能就当年开的比较好，刚到你手里，
0: 就
1: 是，第二年就不行了。
0: 我只能当那个插花买，然后第二年，但那个绣球我想送给就是能养好它的人。
1: 嗯，
0: 那绣球我还挺喜欢的。
1: 你看每个人都每个人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小兴趣。
0: 嗯，
1: 就真的挺好。
0: 你的兴趣是睡觉。
1: 第一，我的兴趣是睡觉。第二，我的兴趣是什么呢？可能这个兴趣吧，可能是这个。不太常能实施那种，我比较喜欢去海边捡石头。
0: 捡石头？
1: 捡石头。
0: 捡啥样石头？
1: 就是各种奇形怪状的，是吧？我觉得自己好看的啊，光滑的那种，就是我会捡好多那种。有的时候，那个看，今年的时候去那个海边的时候，那人家看又玩啊，又挖坑啊之类的哈，玩水，但是我就低头我就捡石头。
0: 能捡，好好捡石头也是好的啊。
1: 哎呀，
0: 你跟我儿子一个爱好，我儿子最逗的是啥？今年去他大姨家，大连嘛，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傅家庄海滩。
1: 是。
0: 然后我姐和我姐夫就事先就把帐篷啥都搭好了，然后这不是买吃的嘛，那块可以就是买吃的，我姐她大姨就给他买了很多好吃的，然后回来拎到我们晚上就约着吃饭，然后就到宾馆，我发现这兜子怎么这么沉，后来发现，
1: 全石头。
0: 他用那个叫哪个薯片来着？带胡子那个叫。带胡子那个最老的那个薯片的盒子，桶的，他装了满满一桶的小碎石子儿。后来我左思右想，这个碎石子儿现在还在我家呢。
1: 他留着呢。
0: 他说我留个纪念，但他肯定不能是像你是精挑细选，他可能是糊弄装里面。后来我想，哎，孩子装回来真的带回来了。
1: 带回来，跟那真的是很喜欢啊。
0: 然后那个就是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到一个地方可以留一点纪念。
1: 纪念。
0: 我小的时候特别爱摸那个石头。
1: 你说纪念啊？
0: 你看我小的时候就是没有海边，就是河边呗。
1: 河边。
0: 就是家里的河边，他那时候那石头真的有像玛瑙那颜色，就管它叫玛瑙。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石啊，就是各种颜色，就是红偏红的多一些。我们也会捡，因为它长期的水石的冲击，它就很圆润。
1: 对。
0: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有那个兴趣和爱好。
1: 现在你看我可能每当去一个地方，我就喜欢买点当地的那些。就那个文旅那叫什么
0: 冰箱贴，
1: 对
0: 冰箱贴。
1: 我现在特别喜欢收集冰箱贴，只要我去一个城市去一个地方
0: 就买一个。
1: 然后现在这个家里面贴的很多
0: 啊，
1: 就是去过的地方。
0: 对，趁着你年轻，我其实原来觉得你说是不是出去玩特别没有正事儿啊，但现在我不这么想，因为从某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拥有青春和青春的感受是两回事儿。你可能年轻的时候那个东西你觉得很稀有，但你现在可以唾手可得，但你心情不一样，就没有了当时的那种兴奋感。我不知道男生可能没有，女孩子可能有的爱好是买衣服啊。他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他这新衣服刚买，那种兴奋，那种快乐，那种
1: 对
0: 啊，
1: 新鲜感，
0: 新鲜感，就是甚至都睡不着，时不时要拿出来看一看。我小的时候就是有那种的，就是喜欢的东西，但现在我发现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了，
1: 提不起兴趣了。
0: 就是多贵的东西，就可能是人这个心气儿就不像原来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这个过年要是有新衣服，反复的会摩挲会看，
1: 对，
0: 然后会喜欢会想一想，
1: 特别在意啊。
0: 对，现在就是没有了那种感受，所以我建议哈，你喜欢这做这件事，比如喜欢旅行，每年就去一次，因为你现在体力尚可。经济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量力而行啊，咱们也是努力的在这个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呢，这个也不要觉得说我要攒钱，年轻就怎么样，年轻那种精气神是到一定年龄的你就不会再拥有了。
1: 对
0: 啊，而且你体力也跟不上，玩不动，
1: 慢慢被消磨掉了就。
0: 而且不是年轻的时候你喜欢热闹，但现在我可烦了，就是我
1: 喜欢安静。
0: 就一说出上哪旅游人多就特别烦，
1: 就现在我也是，我不喜欢去人多地方，我也不喜欢去人多地方。
0: 你就说早些年上长春，不去趟桂林路挤一圈，那都不算到那儿了。
1: 妈，现在我好几年没去过了。
0: 我一去那我都得绕着走。
1: 真的是，
0: 就是太闹了。
1: 避开那块儿。
0: 对啊，人太多，然后你就觉得你跟年轻人格格不入，就有那种感受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 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1: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89.1 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8: 八九幺周三会客厅，就等您来唠唠嗑。
12: 注意，这不是普通的访谈。
13: 菜场王姐聊物价，快递小哥说奇葩，托尼老师谈时尚，那么保安大叔夜话长，广场大妈江湖闯，出租司机砍路况，煎饼侠客哲学讲，小吃摊主秘方藏，快来进屋聊一聊，唠尽人间三百行。三百行，
8: 周三八点半，调频89.1。

0: 好了，北京时间8:35了哈，各位听众、广大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华电视广播电台联合中医院打造的中医预防保健系列的科普节目。那每当换季呀、降温啊、天气忽冷忽热的时候呢，咱们身边感冒啊、鼻塞呀、咳嗽啊或者嗓子疼的人呢特别多。那很多人呢觉得感冒啊是小病，不用在意啊，我硬扛或者是我随便吃药，结果呢拖了好几天哈，反反复复，甚至咳嗽啊、气管炎呐、体质变差了。那在中医看来呢啊，普通感冒啊、伤风受凉呢，都是这种外感病，是吧？是人体受到风寒呐、热呀、燥啊等等这些邪气啊导致的小毛病。那最适合早预防、早调理、轻病外治、日常养护。那今天呢，我邀请到我市的中医院的杨医生哈，带大家用纯正的中医方法预防感冒，那也区分一下感冒，是吧？我们如果说居家调理一些问题啊，做好我们日常的治胃病啊，那欢迎杨医生。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医有句话叫外感为百病之首，很多大病慢病的源头就是一次次反复的感冒，身体正气受到损伤造成的。外感就是我们身体受到了外界的邪气，简单的就是说受凉、受风、受热、受燥。今天我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教大家怎么区分风寒、风热感冒，怎么在家安全调理，怎么做换季预防，老人和孩子都能用得上。
0: 好，那杨医生啊，这个老百姓啊分不清感冒的种类，那中医说的这种外感风寒或者外感风热，那到底怎么区分？那最简单的这种判断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1: 那个我来教大家一眼分辨。
0: 好，
1: 不用专业术语，这个人都听得懂。第一种是风寒感冒，说白了就是冻出来的感冒。
0: 冻出来的啊、
1: 大多数出现在秋冬降温，受吹冷风淋雨或者是穿的少受凉。典型的表现就是怕冷重，发热情，流鼻涕、流清，尤其是流清涕，打喷嚏，头痛，身重，就身子沉，不出汗，嗓子一般是不痛不痒，但是浑身酸软无力。
0: 那、这种风寒感冒是吧？
1: 风寒感冒第二种就是风热感冒，就是热出来的、燥出来的一种感冒，大多数出现在春夏或者是这个换季的燥热，捂了太厚或者室内闷热。典型的症状就是嗓子红肿痛，口干，流黄涕黄痰，发热比较明显，怕热了，得受了，心烦，出汗，头比较昏沉。
0: 明白。
1: 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是怕冷流清涕的是风寒，嗓子疼流黄涕的是风热。很多人治不好感冒，就是因为这个药吃的不对，这个风寒吃了是治风热的药
0: 啊，没对症下药。
1: 对，风热感冒吃了风寒的药，结果越吃越重。
0: 是啊、那如果说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为什么有的人一换季就感冒，反反复复？那根本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1: 那个中医讲核心的讲就是正气不足，微表不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身体抵抗力弱他这个体表的这个防御能力差，
0: 明白了、
1: 就容易感冒。中医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身体正气足，风吹雨淋也不容易感冒。这个正气虚弱的时候，这个稍微降温呀、吹空调吧，它就感冒了。
0: 是这么回事啊。
1: 常见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导致外感的坏习惯啊，有以下这么四个。第一个就是熬夜啊，
0: 熬夜
1: 豪气嘛啊。熬夜是最伤人体正气的，第二天这个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啊。第二个就是出汗吹风，这是也是人们常犯的，就干活出汗的或者是劳动出汗的，
0: 对，
1: 或者运动出汗的，立马就去吹风啊，脱衣服，这下你这个毛孔张开呀、这寒气就直接容易钻入体内。第三个就是这个穿衣不当，就是换季的时候过早脱衣，再就是捂太热出汗了，突然又换凉衣，脱衣服换受凉了啊。第四个就是饮食贪凉，常年吃冷饮冷食损伤脾胃的阳气，体质就虚弱容易反反复复的感冒。
0: 这个确实，那你看刚刚换季着凉是吧，然后再聊到了这个感冒初期的时候呢，有没有那些居家不用吃药安全简单的一些中医的调理方法呢？
1: 这个是有的啊。感冒发作前一两天是这个最佳的这个调理窗口期，如果是风寒受凉，流清涕，怕冷， 首先推荐的是喝生姜水啊，生姜红糖
0: 水
1: 啊驱散驱风散寒啊，温通阳气。第二个是泡脚，用温水啊微泡脚，导致这什么情况呢？就是微微出汗
0: 啊，热乎就可以了
1: 啊，热乎就可以了，别不要出，微微出汗即可啊，不要出大汗。第三个就是多喝温水啊，好好休息，避风保暖。多数轻症啊，当天或者是一两天就能缓解了。如果是这个风热啊，导致这个嗓子疼或者口干流黄涕啊，这种情况下，多喝温水啊，清淡饮食啊，再一个就是少吃辛辣的，少吃一些干果，少吃一些热性的食物。
0: 辛辣的因为刺激啊。
1: 啊，对，辛辣的刺激本身就是风热嘛，热的会刺激它。再一个就是要保证睡眠，减少这个燥热上火啊，轻症一般都可以自行的缓解啊。重点就提醒一下，就是啥呢？感冒切忌强行捂大汗啊，洗热水澡出大汗，因为出大汗呢，它容易伤正气，反而会拖长病程啊，导致体虚反复感冒啊。
0: 那感冒的时候，感冒期间饮食这一块哪些注意的？很多人感冒啊，还吃肉、喝奶、吃水果呢，对不对呀？
1: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这个外感通用的饮食原则就是清淡饮食，减负护脾胃。感冒时这人体正气啊都在对抗个邪气，这个脾胃功能都偏弱啊，最怕滋补油腻厚重啊，
0: 还不太行是吧？
1: 对，有些人吃完这东西就吐了啊。
0: 是，
1: 有三个就是三大类是绝对不能吃的啊，一是这个生冷，冷饮凉菜，什么冰镇的水果啊、饮料啊，它容易损伤阳气，便便流扣，感冒是吃这些东西，感冒是不容易好的啊。二一个就是油腻的食物啊，包括这个肥肉啊、肉汤啊、烧烤啊，这个像是
0: 啊这些
1: 炸串啊，它容易生痰生湿，容易拖长病程啊。第三个就是辛辣上火的一些食物，比如像辣椒、麻辣的东西啊，干果、炒货，它会加重风热、嗓子疼和内热。适合吃的一般指这个小米粥啦、白粥啊，这些
0: 清淡的这些
1: 清淡蔬菜
0: 明白了
1: 这
0: 个
1: 这个清淡也是有利于这个身体的恢复。
0: 是，那如果说这个老人和孩子哈体质比较弱，这个最容易外感感冒是吧？那这两类人群需要注意的或者我们怎么养护呢？
1: 这个老人正气弱啊，孩子这个脏腑比较娇嫩，那么感冒是最容易这个传变和加重的啊，它的养护重点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老人啊，切忌硬扛不要乱吃是多种感冒药老年人气血虚弱，感冒呢都有伴随着这个像什么乏力啊、气虚呀 重在休息保暖啊，清淡，不宜过度发汗啊。如果是小朋友呢，大多是十几家外感啊，有的是这个就是吃多了它上火受到风寒受着凉它就容易感冒发烧咳嗽，还不是感冒一定要少吃清淡饮食，控制零食很多孩子反复感冒都是平时饮食不均衡，
0: 体质差
1: 对，
0: 这个咱们北方啊，你说四季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春夏秋冬分别怎么预防外感感冒呢？
1: 贴合咱们本地气候的这个四季这个防止外感的口诀，也比较实用啊。这个春季啊，多风，风气重，重点是避风早晚这个温差大，不要急着减衣服预防风邪的入侵夏季呢就是多燥热，多空调病，切忌直吹空调这个空调直吹是容易感冒的
0: 对。
1: 再一个睡觉吹风贪凉夏季外感多是寒包火外面是一种寒的症状其实里边是内热秋季呢，秋季一般是比较干燥多一些燥咳这个口干嗓子干
0: 就现在这个季节似的
1: 对，然后这个要需要多补水，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预防这个燥邪外感重点在保暖保护头啊颈啊，还有这个保护后背，避免受寒再一个就是避免这个出汗受风因为穿的都原比较暖嘛
0: 是
1: 简单归结一句话就是春防风夏防冻秋防燥冬防寒四季 这个就不太容易感冒
0: 啊。这么回事，明白了。那杨医生哈，就哪些情况说明普通外感感？

0: 冒加重了，哎，不能在家硬扛，那需要及时的就医呢？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么几条信号啊，
0: 嗯，
1: 避免这个拖成什么肺炎呀、气管炎、啊，
0: 这严重了是吧？
1: 变成这个严重的反复到呼吸道感染、
0: 嗯、是
1: 啊。一是感冒超过3天不能缓解的，
0: 嗯
1: 啊，持续发热反复的这种要去就医，
0: 嗯，
1: 啊、
0: 那你看一看
1: 啊。第二种就是这个咳嗽越来越重，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胸闷气短，尤其是个夜间咳嗽，还甚至影响你睡眠，
0: 嗯，
1: 这也要去看医生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头痛比较剧烈，浑身酸痛乏力无法缓解的这种
0: 啊，这种
1: 啊、嗯、啊，再一个就是老年人精神差啊，嗜、
0: 嗯、
1: 睡、
0: 嗯、
1: 食欲差，这也要去了啊，
0: 对。
1: 第五就是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孩子这个高烧啊、
0: 嗯、
1: 高烧持续不退，
0: 嗯
1: 啊，咳嗽喘，
0: 嗯，
1: 精神萎靡啊，这一定要去医院
0: 得注意了，这个
1: 啊终于讲这个外感病啊，起初在表、
0: 嗯、
1: 啊，因为久则入里啊，就变成内在表还好这些啊、
0: 嗯、
1: 内里就需要说白了
0: 调理，
1: 就得需要看大夫了、
0: 嗯、
1: 啊，你自己就不太行了、啊、
0: 是
1: 小病不治啊，容易拖成大病、
0: 嗯、
1: 啊，要及时的调理，及时的就医啊，是一种最好的这个保护了。
0: 明白。那最后呢，这个请杨医生哈给大家总结一下，那日常预防感冒、那少感冒的养生秘诀啊，都哪些呢？
1: 我送给大家四句防外感的这个秘诀。
0: 嗯，好。
1: 啊，一是早睡养正固根本，
0: 嗯，
1: 避风避凉护周身，清淡饮食少生火，换季慎医少伤身。啊，感冒不是病毒那么简单、
0: 嗯、
1: 啊，这个是体质、环境还有生活习惯共同造成的，正气充足，习惯良好，就能做到少感冒不反复，
0: 嗯，
1: 真正实现中医的治未病。
0: 好啊，哎，非常感谢杨医生的精彩科普哈。那本期节目呢，把老百姓最关心的风寒、风热感冒的区分啊，居家调理、饮食的一些禁忌、老人儿童养护，还有一些四季防病啊，全部讲得非常清晰实用、简单好学啊，也是全家实用了。本期节目呢，这个也是在华电视广播电台播出哈，方便大家来保存参考，我们可以转发给家人啊。再次感谢专业的啊这杨医生的分享，
1: 哎。那个希望大家学会这个科学的辨别外感和这个日常养护，
0: 嗯，
1: 提前预防，少生病，健康的过四季，谢谢大家。

0: 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6了。说一说啊，吉利首款方盒的战舰700，这个真是啊，风之帽太起火了之后啊，20万价位是基于承载式车身的一个方盒子 SUV 啊，现在成了一个市场一个焦点了。近期呢，长城 H10 啊，然后这个传奇的月7等等这些车型上市之后哈，吉利汽车呢首款方盒子啊，银河战舰700啊，这个也上市了。

全员优惠之后啊，16.98到35.98啊，然后新加入的银河战舰700，哎，咱再聊一聊吧。这个在已经就位的泰七啊，长城十的竞品面前是吧，有哪些亮点？首先咱来说啊，就是它和方程豹泰七啊、长城 H 十啊等等这些车型相似啊，银河战舰700呢是一台基于承载式车身的一个泛越野的 SUV。啊，它硬件这个越野的硬件啊，不输坦克300啊、方程豹、豹五等等那些硬派 SUV 这么硬核啊。但相比普通的城市 SUV 来说吧，啊，通过性和应付一些各种的场景来说，这个能力啊，那真的是强不少啊，强很多。

0: 的温存。
1: 然后尺寸这一块呢，战舰七百的车身接近是5米1啊，轴距是2米9整，这个算上一怎么说呢，标准的 C 级的中大型 SUV 吧。然后除了两个尺寸的长城 H10 之外啊，英国战舰七百和其他几款价格相近的方盒子是都比较接近。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哪一点呢？其实阉客战舰700采用的是基于三点 DHT 变速箱一个插混系统啊，发动机分 1.5T 和 2.0T 两个版本啊，并且四驱版不是常规的双电机，而是三电机的布局。插混是这个细分市场当中嘛一个主流的动力类型啊，但是各款车型的变速箱啊，这个电机的数量啊，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啊和自己的侧重。

然后这个在城外是车身的底子上嘛，银河战舰700还通过一体式的内线大梁的结构啊，明显提升了一个整车的扭转刚度，然后也是提升了越野的性能了。然后结合本身的这种动力水平来说吧，越野和动力系统这个规格也相当要高一点啊。最后呢，银河战舰700是一台5座 SUV 啊，没有像长城 H10 那样提供5座6座两套的那种布局。这就是战舰700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了。然后咱接下来聊一聊是吧，它具体有哪些亮点。

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方盒子的框架是吧？这做出差异化啊，这种方头方脑的造型啊，基本是方盒子 SUV 的共性。这个呢，基础上大的轮廓吧，就很难做出差异化了。想做出特点，那得看各家的一个产品在细节上花的功夫了。啊，这个虚纹的轮眉啊，悬浮车顶、侧开稳门加二白挂备胎，这些主流元素呢，也都是出现在银河战舰700以上，好吧？不过在灯组这一块呢，在这款灯前脸用了一对半圆形大灯啊，空城式的灯带，其实这个还挺有辨识度的，就是尾灯的特点它更明显啊，它是纵置在车尾的两侧，内部它里面是108颗的 LED 的元件，点亮之后呢，确实是有那种颗粒的光效啊。然后就是里面了，哎，战舰700采用大面积的软包加上菱形线的一种处理，用料呢相当扎实了。然后中控台除了两排的物理按键，还有两套的这种机械拨杆啊，空气悬架的升降、原地掉头、低速四驱、差速锁啊，都是实体键。越野的场景肯定是更方便、更操，就是便于操作啊这种。

目前嘛，20班级的这个几款方盒子啊，钛七呀、啊、都偏机甲风 ，H10 的体量大啊 ，iCar V27 的复古是圆润的啊，英科战舰700的这个个性不算突出，但整体少了一些方盒子的粗犷啊，多了点精致感，这个也算上补充那种，方盒子市场的一个设计风格了啊。

然后是动力和续航这一块啊，实行和真剑700这个下料最足的一个地方。即便是 1.5T 加前电机的两驱版，零百加速已经加速到6秒多了啊，六秒多。然后竞品两驱版普遍应该在8秒左右吧。啊，至于四驱版，那又分 1.5T 加三电机和 2.0T 的三电机，零百加速进一步缩短到4秒左右啊。全系版本这个优势都挺明显的。续航了啊，刚聊到这儿了，其实。700啊，直接标配了47.1千瓦一个大号的电池啊。前驱版 CLTC 工况可以突破300公里，四驱版各自达到270和280，竞品能达到300公里左右的不少啊，但是起步大多数应该在200公里左右吧，是吧？接近300公里的续航的版本，普遍售价的应该是在19万左右啊。然后它呢，其实把这个门槛拉低到了17万以内了。

然后另外哈，银河战舰700这次标配了宁德时代的啊超充电池啊，10%到80%的快充状态呢，只需要10分钟出头。方程豹胎机的纯电版虽然给到了闪充啊，但是插混版30%到80%的快充时间依然得在15分钟到18分钟左右。那其余的几款竞品充电速度也基本相当了啊。银河战舰700是其中明显最快的那一个啊，无论是应对这种日常通勤还是短途出行啊，银河战舰700的续航的这个补能啊和续航啊，其实都能明显感觉出啊，提升用车的体验，这个也是一个亮点。

数字其实在承载式的方盒子里面应该属于第一梯队的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它那个 GATS 的一个智能全地形系统，这个车辆呢可以自己判断地形模式啊，配合 AI 的这个预瞄的模拟悬架啊，这个摄像头能提前扫描路面呐、然后悬架等等，它会调整阻尼。而且还有功能是啥？这个车辆受困的时候，悬架还能主动高频震动，哎，帮这个轮胎呗，是吧？找回抓地力，实现震动脱困。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这种新手的越野的一个难度了。然后700顶峰版以上还配了一个后桥差速锁，还有一个涉水的感应系统和一个低速四驱模式。结合它的这个基本参数和动能性能来说呢，其实基本可以应付绝大多数的一个可能遇到一个场景啊。

再一个亮点啊，在哪儿呢？低门槛加高配置，性价比啊，这个比较突出。目前16.98这个起售的一个英戈战舰700，并不是中型方盒子的 SUV 门槛最低的啊，传奇越7的门槛已经杀到了16万出头了吧？但是除了刚才咱聊到那什么动力啊、续航啊、越野硬件之外啊，战舰700在常规配置上那个真正的竞品拉开了差距啊，首先就激光雷达和城区 NOA。银河战舰700从17.98探索加版就配齐了，其余的几款竞品呢基本得20万左右才能给到吧。这方面银河战舰700的门槛是低了3到4万，然后其次就是双前空悬这一块。银河战舰700从20.98的这个那个版本是吧开始配了啊，然后这个配置太七、长城十都没有出现。然后47度大电池，一体式的大梁，可变悬架，车载冰箱，23扬气的音响，前后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在银河战舰700上全系标配啊。不过17.98那个次低配性价比明显要高点。相比之下，其实入门版虽然配置也很足，但是我觉得不怎么推荐啊。所以你这么一看嘛，其实真正走量的这种版本的门槛其实得到17.98了，然后和方程豹太七、超文版看齐，后者明显就是银河战舰700最主要的一个对标竞品了，是吧？只看这两款车在价位相当的时候呢，银河战舰700确实能做到在各方面来说吧，啊，要更突出一点。

银河品牌之前的高端产品是银河 M 九，啊，销量来说可能相对来说平淡一点啊。真奇百也承担了这种银河品牌站稳20万这个核心的产品，啊，作为吉利集团嘛，啊，其他品牌进入方盒子一个市场，是吧？打好前站。对于市场来说呢，一年前的20万级的这种泛越的方盒子市场啊，只有泰奇一家独大啊。这个市场确实有泰奇刺激起来的，但消费者长时间没有过多的这种车型可选啊。然后现在随着银河战舰700的加入呢，16到25万的价格区间里面，消费者已经有不下五款各具特点的一个备选。你们比如说包括泰奇在内的几款有这个竞品啊。银河战舰700在纯电续航、快充、辅助驾驶、动力性能这一块啊，都很明显的一个产品力或者性价比的优势。然后考虑到吉利本身可能处于一个自主的一个第一梯队的品牌嘛，是吧？啊，可以说目前来说，对方程豹泰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者。

实现在啊，方案合作的市场已经进入非常火爆的一个阶段了，是吧？然后吉利现在通过银河战舰700进入这个市场。

0: 今年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长城 H10 的销量呢，零售已经突破过万了，意味着消费者并不只会把目光聚焦在太极这款车啊，在细分市场依然处于一个增长阶段啊，其他的新的玩家也有充足的这种市场的潜力啊，接下来值得观摩的观察啥的，其实就是野合这件700啊，到底能分走太极多少的一个销量。
1: 幸福只是短暂的幻，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店里去看一看的。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

0: 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应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话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9: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聊啥话题呢？
1: 我们今天聊一聊啊，关于情绪的五阶修炼。
0: 没想到啊，这武功分阶段的，情绪也是按阶段的要修炼哈。
1: 我们一直在聊关于成长啊，关于这类的话题。那我会发现，其实困扰我们所有人成长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就是关于情绪的管理。
0: 其实我觉得情绪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有的人可能觉得他能力也很好，但莫名其妙他会产生一些坏的情绪。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因为你的情绪问题变得没有那么疏通，所以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1: 我们每个人都被情绪推着走，走着走着你就迷茫了。所以情绪成长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我在给孩子们上课程的时候，也是小学初中都设置了关于情绪的系列的话题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让孩子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别生气别焦虑，但是当你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像脱缰的小马啊，其实情绪它不是敌人，是需要我们慢慢修炼的。

0: 内功，所以我呀就翻阅一些书籍，找到了关于情绪的5阶修炼法，希望能给大家这个一些提示。我们由被情绪控制到做什么？情绪的主人。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做身体的主人嘛，这情绪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它的话，你就会被它左右，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你看我们比对一下，你是不是也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啊？我们的孩子经常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我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这个比喻，我说你经常是画个圈诅咒自己的。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说你这个着急上班，赶地铁或者坐这个公交，脚就被踩了一下。哎，你看这是一个小事儿吧？可是很多人却要忍不住烦躁一天，或者看到别人对你的评价。明明知道你不必在意，但你就会反复的琢磨到失眠。
1: 对，比如说你别人踩了你脚，觉得挺疼或者是挺难过的，新鞋子踩脏了。如果你一直纠结在这个事情里头，你一天的事儿都不顺。但如果反过来想一想，哎，其实踩一脚也没什么啊。然后想，可能这个坏事发生之后还会有好事等着我，给自己一个正向的鼓励，可能就会好很多啊。
0: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情绪的背后是藏着很多需求的。烦躁的可能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需要被尊重。焦虑的可能是什么？我们怕做不好，我们希望自己太好了。委屈的可能是什么？我们渴望被理解呀。所以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不是让大家去压抑情绪，而是学会要什么？读懂它，梳理它，然后用好它。
1: 没错，其实我们也平时也要多理解自己的情绪啊。当情绪来了的时候，我这种情绪，学会解读它，然后接纳它，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也不要跟自己就较着劲儿。
0: 是的。从被动承受到什么主动掌控，首先第一阶段呢就是觉察期，看见情绪的小信号。
1: 哦，就是发现有情绪了是吗？
0: 对，这是一个修炼的基础啊。很多人被情绪所困扰，是因为根本没发现自己在生气和焦虑，直到爆发后他才感觉到什么后悔。比如说有人说我没生气啊，我就是不想说话啊，但你的身体已经给出信号，比如肩膀会紧绷，呼吸会变快，语气会变冲啊。其实觉察情绪很简单啊，你就记住三个问啊，哪三个问呢？我现在身体有什么感觉？心里像堵了什么东西？我想做什么？就是我是要怼人，我还要躲起来。
1: 那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易察觉啊。
0: 对。
1: 然后我发现，对身边人的情绪来的就会快一些，
0: 是的，
1: 可能对外人你还会有一个理智的控制啊。
0: 你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偷懒，你就
1: 对，
0: 忍不住提高音量，突然发现自己怎么心跳变快，
1: 对，都会有点冒汗了，是吧？
0: 所以这就是情绪的预警信号，只要能看见它，你已经赢了第一步。
1: 其实我们要及时发现啊，调整状态，然后这个认识到它，再去调整啊。所以这个陪孩子写作业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0: 如果在此刻啊，我们能不能就跟自己在一起去体察一下你现在的情绪？你可以闭上眼睛啊，去感受你身体，看哪里有没有紧绷的，有没有淡淡的情绪，哪怕是我感觉有点无聊都没问题，这就是觉察的开始。
1: 其实跟孙老师聊了心理健康聊了这么久，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点啊。人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就是从情绪到身体到心理，多多观察自己，这样才会让自己就更健康啊。你觉得有点放松啊，这是种放松的感觉，要去体会啊。我有点紧张，为什么紧张？然后我紧张的点是在哪里呢？可这也是一种体察情绪的一种开始啊。
0: 是的，第一阶段我们先感觉觉察，第二阶段叫命名期，就给情绪起个名字。当你给这个情绪贴个标签，起个名字，能瞬间降低它的冲击力啊。我们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啊，比如说我感觉心里不舒服了，那你可以细分，你是愤怒呢，你是委屈呢，你是焦虑呢，还是失落呢？
1: 我们要这个就及时观察自己的情绪啊，让孩子也先觉察到这个情绪，给他起个名字。比如说考试考不好，你是伤心是难过是懊悔是哪一种？
0: 对，
1: 是愤怒。比如说你很努力了啊，你没有考好，你是愤怒吗？ 啊，然后我们分辨它，然后再去解决它，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0: 是的，所以我在做个案咨询的时候，经常孩子用情绪词汇卡，
1: 嗯，
0: 选感受啊。曾经有个孩子说，妈妈骂我的时候啊，我的心里就像有一只小刺猬扎得慌。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什么委屈加愤怒的混合情绪啊。而且当他说出小刺猬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被看见。
1: 是啊，当你说现在我很焦虑，而不是我好难受，其实大脑可能会接到一个明确一点的信号。
0: 对对对，嗯，
1: 就有焦虑情绪，我是一直存在啊，就每当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焦虑情绪。
0: 是的，
1: 每个人也都是正常，但是我们要把它这个阈值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个现在我们说的就是，你当你看见自己的情绪，然后去接纳它，解决它，你也许就没有那么慌张或者那么大的情绪问题了。
0: 嗯，而且焦虑是正常的。我们中国人的焦虑值，100个人有46个人是经常焦虑的，啊，46.几%，它是正常的。
1: 嗯，
0: 那我希望大家记住几个高频的情绪词啊，比如说愤怒、焦虑、委屈、失落、欣喜、平静。你下次你就学会给情绪起个名字，也教会孩子给情绪起个名字。
1: 就每当中午的时候，可以躺在床上，完全放空自己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觉得啊，我好平静，此刻的我好宁静啊。
0: 对呀。
1: 啊，不被工作和生活所打扰，就完全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0: 是。
1: 哎，这段时间是平静的，就是我也在慢慢的找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觉得其实生活也很不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有奖赏，是吧？也有剥夺，还有馈赠，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让我很欣慰啊。然后你会，当然呢，同时我们也会委屈和失落的情绪，这个是时时存在，我觉得每天都会发生。所以你说跟情绪做朋友有多么重要啊？
0: 嗯。啊，还有第三阶段叫溯源期，找到情绪的根。
1: 当我们找到名字之后啊，就开始追这个根源了。
0: 对，这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
1: 嗯。
0: 啊，而是需求没有被满足的反应。
1: 哦。
0: 啊，比如说就是同事临时甩锅，你生气的不是工作多了，而是什么？
1: 不公平
0: 对
1: 待。
0: 对待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1: 嗯。
0: 那这个小方法呢，叫剥洋葱法。
1: 嗯，
0: 你问自己3次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很烦躁，命名我为什么烦躁？因为啊，比如说这个校长让我呀改了5次什么什么方案，
1: 哦，
0: 这是实践。那为什么改这个方案啊要烦躁呢？是因为我熬夜做的啊，也怕他不满意，这是吧？担心。为什么怕不满意呢？因为我需要什么？被努力。被认可
1: 啊，就是说我的努力希望他看见啊。
0: 对，这是核心的需求。
1: 嗯，找到了。
0: 核心需求，你想一想，是不是？
1: 哦。
0: 嗯。
1: 情绪就变成信使了哈。
0: 对，他就不再是敌人了。
1: 嗯。
0: 他在提醒你，我需要被认可，我需要公平，我需要休息。就像孩子哭，不是无理取闹，而是需要抱抱，需要关注。当你读懂了，你是不是就好解决了？
1: 嗯。所以说，当你读懂自己的话，你也就更好的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和心情了啊。
0: 对。
1: 那接下来又到下一个阶段了。
0: 对。然后我们就到了第四阶段，叫调节期，给情绪找出口。
1: 就是说，所以给情绪找出口啊，我们得找到根儿啊，进入调节期，一步一步的来找到这个我们情绪的根儿在哪儿啊。
0: 对，这个绝对是核心啊，不是压抑，而是给情绪找一个安全的出口。不同情绪适合不同的出口，比如愤怒是适合释放，焦虑适合落地儿。
1: 这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对应的方法呢？
0: 好，我们来看啊，比如说愤怒时，我们是适合什么呢？叫4-7-8呼吸法，吸气4秒啊，屏息7秒，呼气8秒。或者我们经常会那个心理学那块儿，我们有一个发泄室。你可以去吹一些东西。在家里呢，我会让孩子去阳台吹吹抱枕，把火气泄下来。
1: 这个小的时候我也经常有，但是小的时候就是家长没有像现在的家长这么关注自己的孩子。当你有愤怒情绪的时候，你肯定要拿身边的随手这个东西当一个发泄口，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还记得我们班同学还有摔书的，是吧？但是这个书此刻就变成他情绪的出口。
0: 出口了。
1: 对。
0: 然后焦虑时呢，就列什么落地嘛。担忧的清单，把怕做不好的事情写下来，再写我能做什么。比如我们怕演讲出错，那我就提前练3遍呗，
1: 对，
0: 是吧？让 焦虑从空想到行动，
1: 这个特别有用。因为我干这个专业啊，我就觉得有任何的焦虑的前提都是你不够熟悉啊，当你足够熟悉，你就反而换了一种情绪想展示自我了。

0: 的焦虑都是想出来的，它不是事实。
1: 其实所以说啊，你焦虑的时候不如干，还是珍惜眼下，就是干活很重要啊。手里的活只要干得细致了，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但如果我们委屈时，我们就找信的人聊聊天，或写一封信，
1: 对，
0: 不发送的信啊，把情绪说出来。
2: 还有呢，就是我焦虑的时候，我会拆解任务啊，就我下周要做的，比如说几个方案啊，或者是做的几个课程，我就会拆解。比如昨天我就在工作室住的，因为我知道我要拆解我的一个读书的任务，它要收尾了，所以我昨天就会在睡觉之前把这些任务拆解完。拆解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很舒畅，这个任务完成了嘛，
1: 你也知道先干啥后干啥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情绪就像洪水，堵不如疏，
1: 就跟大禹治水一样啊。
0: 对，
1: 要疏堵结合，你为光堵是不行的啊。你别发脾气这句话，其实可能我们这代人听到的次数比较多啊，你憋回去。但其实情绪它需要有突破口，你需要让它说出来，是吧？然后让它这个疏通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不容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就是我们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个拆解任务的方案就很重要。我先干啥，再干啥，然后再干啥。你把你的工作提前的规划好、安排好，可能就不会那么让你紧张啊，这个手忙脚乱了啊。
0: 嗯，是的。然后到了第五阶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有点难，很多人很难达到这个阶段，叫转化期，让情绪变动。
1: 嗯，这个确实是挺难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我们能很好的处理掉情绪都已经很不错的啦。那现在居然要把它修炼成最高的境界，把消耗变成成长动力啊。
0: 对，
1: 这挺难。
0: 比如说愤怒啊，你可以变成争取公平的勇气，焦虑你可以变成提前准备的细心，委屈可以变成理解他人的共情力。
1: 哦，就是说当你愤怒的时候，那我就继续加油，我要努力争取一个公平哈。然后焦虑的时候，那我就提前准备，让自己没有那么焦虑，缓解一下。
0: 啊，我今年带了几位老师啊，也是我的学生，其中一位老师啊，不提名了，我觉得他就很厉害。
1: 嗯，
0: 他以前总认为就孩子太调皮了，班主任嘛，初中的啊，太调皮了就生气。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希望学生认真学习，于是他把愤怒转化为设计更有趣的课堂，用游戏化教学让学生主动参与，反而成了学生最爱的老师。特别有意思，他每天上课之前会带着孩子们做欧卡牌的故事
2: 接龙
0: 啊，主题是故事，去看孩子们内在的需求，把他和孩子的需求一起整合，然后他们这一次啊，数学成绩是整个学校的年段的第一名。
1: 嗯，还是，其实我们转化一下自己这个愤怒还是挺有用的啊。
0: 对，所以情绪其实没有好与坏。我经常上课，我问孩子，我说情绪好与坏？他说老师有。我说那好，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你的情绪还很稳定是吧？欢迎你们来攻打我，我愿成为奴隶。那你不得化这个悲痛或者悲伤为力量吗？化愤怒为力量吗？其实情绪本身没有好坏，关键是你怎么用它。当你能把我好委屈变成我需要学会表达需求啊，好焦虑啊变成我要做好准备，你就成为了什么情绪的主人。
1: 其实我们平时带孩子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找到情绪的突破口，要表达情绪啊，真正的表达情绪也挺重要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那此刻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个大家的情绪都修炼到哪一步了呢？可能
0: 对标一下，
1: 可能不少人还在第一步打转呢，还认识不了这个情绪。
0: 是有很多人刚学会了觉察情绪，而且我们的很多孩子不会觉察情绪。
1: 哦，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家长做个辅助是吧？
0: 是的，所以先来，我们家长也是，你先来觉察情绪。如果你感觉自己呀忍不住吼孩子，其实你先要觉察到的一定是你身体和情绪它是相关联，它有反应的。
1: 嗯，
0: 如果感觉这个
1: 心蹦蹦乱跳了，
0: 心跳快了，那你就转身，我说你卧
1: 离开是吧，
0: 转身离开客厅，喝口水，冷静一下，这就是从无意识爆发到觉察期的进步啊，这就很棒了啊。你不用想说我一下子，老师你都说到转化期了，我怎么能到，从第一步开始先觉察。我们现在大概有一半的孩子和家长是不觉察自己的情绪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此刻就是突然间，就说孩子都说前一秒我妈还这个
1: 挺正常的，下一
0: 秒
1: 急眼了，
0: 下一秒就像疯了一样。

0: 风一样啊，那时候我们的情绪不受控了，其实你的身体会先给你预知
1: 啊，先给我们信号的时候，我们先躲避一下啊，回避一下。
0: 嗯，就是情绪修炼绝对不是一步到位啊，哪怕每次比上次慢十秒，多问一句自己，为什么我的身体会有这种反应，我为什么对孩子有这样的需求，我为什么对老公有这样的期待，
1: 嗯
0: 啊，这都是
1: 成长
0: 啊。
1: 所以下次情绪来的时候先思考一下，去喝口水啊，离开让你爆发的这个场景去试一试。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啊，内在都有一个小孩儿，
1: 对
0: 啊，有时他会闹脾气，很正常，有时他会很温柔，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打败他，而是陪伴他，看见他，什么滋养他，读懂他，
1: 嗯，
0: 我们要和自己的情绪
1: 做朋友啊，也要跟他做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情绪是无处不在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情绪，即使看起来表面情绪再稳定的人，他也有爆发的时刻，所以我们更好的认识理解这个情绪的五个阶段啊，其实这个也是更了解这个小孩，跟他和平相处的一个过程，是吧？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每一次情绪波动的时候想起这个五阶修炼，就像练武功秘籍，考试之前老师给你啊抄的这个定义，或者给你写的这个方法，咱们要找到对应的出口啊，然后呢循着根源啊，找到这个情绪的突破口，最后转化成动力啊。就算我们不能把它转化成动力，也尽量的认识自己的情绪到哪一步了，然后你会发现曾经让咱们崩溃的一些情绪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它没有那么可怕，它也没什么好坏，就是每个人都会，正常人都会有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我觉得情绪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变成更大的力量，就像有句话说，压力就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0: 是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情绪也是这样。
0: 所以我们再来啊，盘点一下五阶修炼，先觉察信号，再命名情绪，接着找根源，然后找出口，最后转化成动力，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就像陶楠说的，那些曾经让你崩溃的情绪就变成了你更强大的力量。
1: 嗯，其实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因为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我情绪的修炼里收获内心的从容与笃定啊，那也希望大家更好的认识自己的情绪啊，那你的情绪今天到哪个阶段了呢？你是否有所探查呢？其实啊，妈妈的情绪啊，尤其陪读妈妈的情绪，我是特别懂的啊，因为最近我也在陪读，你就会有一些焦虑啊，每到临界点的时候也会很难控制，是吧？其实我们尽量的让自己前进就好了，也不要对于情绪的事儿过于着急，但是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它啊，我有情绪了，我先等一等再说啊，不要着急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发现自己的情绪，善用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和自己的情绪做好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看到一段很扎心的话，叫女人的十年。十年前，我的婚姻观是不管她的家庭条件够不够好，不管她自己有没有存款。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5: 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唐楠。今天我们来聊聊啊，有五种肉全是人工合成的啊，咱们不要买肉的时候图便宜给孩子吃，伤身又没营养。那前阵子呢，带孩子去超市，路过冷冻区，他指着一盒花花绿绿的儿童牛排走不动道了，包装上印着卡通牛，写着嫩滑多汁儿，孩子爱吃，价格便宜的让人心动，十多块出头还送一包黑椒酱啊，这真的很难让家长拒绝，是不是？

0: 旁边一个理货的大姐看了一眼，小声的说了句，说这个可以自己吃，孩子吃就算了吧，你看看背面。那于是呢，我翻过来看配料表，第一行写着鸭肉，后面跟着一长串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谷氨酰胺、转氨酶、食用香精、红曲红、牛肉，排在最后面写着牛肉粉。那当然咱们就把这样的牛肉得放回去了，是不是？那有无意间跟做食品供应商的朋友了解这事儿，他说了句啊，他说你看那些便宜的肉，很多压根儿不是从动物身上切下来的，而是拼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常见的五种合成肉捋一捋，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看完再买。第一种就是重组牛排，合成牛排是超市冷冻区最会伪装的一种。原切牛排是从牛身上直接切下来的一整块肉，纹理是连续的，肥瘦是自然生长在一起的。重组牛排呢，是把碎肉、边角料，甚至鸭肉、鸡肉用谷氨酰胺、转氨酶，也就 TG 酶、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这些胶水粘合在一起，压进模具里冻成形，再切片。你煎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原切牛排在锅里是自然收缩的，边缘是不规则的，而重组牛排一下锅就开始出水，肉片容易碎，容易散，翻面的时候铲子一碰就裂开了，吃起来口感也是散的，没有那种嚼到肉丝的纤维感。
1: 什么都不说，
0: 有检测机构做过实验，市面上不少标着儿童牛排的产品配料表第一位是鸭肉，牛肉粉呢排在末尾，价格只有原切牛排的三分之一。第二种呢是合成肉卷，火锅店里的牛羊肉卷也是合成肉的重灾区。真正的原切肉卷肥瘦是自然交错的，每一片纹理都不一样，你夹起来对着光看能看清楚肌肉纤维的走向，但合成肉卷往往不一样，它是用碎肉和粘合剂压成一个大圆柱，再机器切片的，切出来的每一片都一模一样，肥瘦分布极其规整，边缘光滑的像用模具切出来的，你夹起来看，肉片和肥肉之间有条清清楚楚的分界线，中间那层就是胶啊。锅就更明显啦，原切肉卷一涮就散成几块，每块呢都有肉的口感，合成肉卷在锅里煮一会儿，整片还是整片，但夹起来的时候会摊成一团，吃着软黏黏的，没有肉的嚼劲儿。这个更直接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价格，现在鲜牛肉都一斤多少钱，咱们自己心里有数，一盒半斤装的肥牛卷才10来块钱，你自己算算那肉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三种就叫蟹肉棒，蟹肉这帮这个东西名字骗了太多人。其实我们平时都知道吃的肯定是合成的嘛，因为蟹子多少钱一斤呀啊。然后你翻到它的背面看一下配料表，排在前面的永远是鱼米、水、大豆蛋白、淀粉、白砂糖和食用香精，螃蟹一个字儿都没有啊。它的本质是仿生食品，工厂把便宜的冷冻鱼米解冻，加淀粉和蛋白搅成泥，用机器压成棒状，外面呢刷一层红色素，再喷上蟹味香精，你吃到的那股蟹味是化学调出来的。那营养价值呢，鱼米的品质参差不齐，便宜的用的是杂鱼，甚至鱼头鱼骨打出来的米，蛋白质含量很低，淀粉含量很高，孩子吃进去的大部分是淀粉和添加剂，真正的优质蛋白没有多少。第四种是鸡柳和鸡排，校门口炸的金黄酥脆的鸡柳鸡排是很多孩子放学后的标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整块鸡肉多少钱，一份炸鸡柳多少钱，那点钱够买那块肉吗？很多便宜鸡排的做法是这样的，把鸡身上的肉质差的部分剔下来啊，混一点鸡胸肉一起搅成碎肉泥，加淀粉增加粘性，再加大豆蛋白和鸡肉香精调味儿，然后搅拌之后压成肉饼，裹上面包糠下锅炸。你吃到的鸡肉其实是一团调了味儿的肉泥，真正的鸡肉纤维早的就被搅碎了。油炸之后呢，外表很酥脆，里面软塌塌，咬开看不到一丝的肉丝儿，只有一团均匀的肉饼。给孩子经常吃这种东西，除了油和碳水，能补到的营养非常的有限。第五种是廉价肉丸啊，快餐店里10块钱一个的大肉丸，咬开看着挺紧实的啊。后来如果你看过调查报告会了解，那个东西出厂价才几毛钱一个，那为什么能这么便宜呢？因为里面不全是猪肉啊。很多预制肉丸的配料表上，猪肉后面紧跟着就是鸡肉，有的产品鸡肉含量甚至比猪肉还高。厂家自己的工作人员说得很直白，鸡肉是为了提鲜的，实际上鸡肉比猪肉更便宜，加鸡肉就是为了压成本。一款批发价115元一箱，250克肉圆的产品，猪肉和鸡肉的总量标称在55%以上，剩下的45%是什么呢？淀粉、大豆蛋白、腌制料、水。你花10块钱买的那个肉圆是便宜的鸡肉。那说到底呢，就几句话，合成肉本身不违法，合规生产，添加剂依规使用，标签如实标注，就是合法食品。问题出在两个地方，有人把合成肉冒充原切肉高价卖，以及拿合成肉当给孩子补充营养的东西来卖。所以啊，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孩子一定要少吃啊。

素能在人体内转变成维生素 A， 缺了维生素 A 可能患上干眼症和夜盲症，皮肤发干甚至鸡皮肤，还比别人容易得麻疹、肺炎等感染性疾病。但是胡萝卜里的维生素 C 和 B 族含量并不高，矿物质含量也平平无奇，除了维生素 A 还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查阅文献之后才知道，胡萝卜好处其实不仅仅限于提供维生素 A 源。胡萝卜素这种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大家族，其中包括了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贝塔隐黄素、番茄红素以及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很多成分，它们的颜色是黄色、橙色或红色，都是脂溶性的天然色素。多项流行病学研究的汇总分析确认，胡萝卜的摄入量与多种癌症风险负相关。简单的来说，日常吃胡萝卜的人比较多，你吃的多一些，患上乳腺癌、肺癌、胰腺癌、胃癌、食道癌、前列腺癌的风险都更低。血清中的胡萝卜素水平呢，则与因死亡率、乳腺癌和肺癌风险是负相关的。其实有胡萝卜素健康的好处呢，就是研究证据不仅限于癌症的预防，范围广到让人有点惊讶。汇总分析研究报告，人体循环系统中的类胡萝卜素水平、膳食类胡萝卜素摄入水平都和糖尿病风险呈负相关，其中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和总胡萝卜素摄入越多，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而这几项正好都是胡萝卜素的优势啊。有研究报告称，类胡萝卜素的摄入量或人体血浆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水平和心血管疾病是负相关的，也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血浆中的类胡萝卜素水平低于健康人，而发生视网膜病变的患者通常血浆中类胡萝卜素的水平会更低，这提示我们类胡萝卜素可能会对糖尿病并发症有保护作用。多项观察性研究发现，血浆中的类胡萝卜素水平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有负相关，肾结石也有负相关。比较意外的是，还有研究报告说，抑郁的人中类胡萝卜素水平较低的比例更大，在心脑血管疾病发病者中，类胡萝卜素摄入不足的人更容易出现抑郁问题。也有研究报告说，摄入量和睡眠质量可能有关，在睡眠长度正合适的人当中呢，膳食类胡萝卜素摄入量比较高，相比而言，睡眠时间太长或太短的人更有可能膳食类胡萝卜素摄入量不足。有研究者也认为，可能与摄入类胡萝卜素有利于改善氧化应激状态相关，这种推测也得到部分研究的支持。有很多人感兴趣的是类胡萝卜素可能和衰老有负相关的研究，毕竟人人都会老，而研究提示类胡萝卜素有利于预防身体和容颜的衰老。那么为啥类胡萝卜素能有这么多好处呢？研究者认为啊，可能有三方面的机制

首先，类胡萝卜素能够有效抗氧化，清除衰老推手。人类的氧化损伤是衰老的重要推手之一，而类胡萝卜素是高效的抗氧化剂，能够淬灭单线肽氧，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因为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中日常容易得到，天天供应，所以它的作用比较大。其次，类胡萝卜素有抗炎作用，帮助抵御炎性衰老。衰老过程中常伴有慢性低度炎症，被称为炎性衰老。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抑制细胞间的黏附分子一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一的表达，减少 NFKB 通路的激活，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所以它也有利于预防和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和慢性炎症有关的疾病。最后，类胡萝卜素还能保护皮肤，对抗光老化。研究发现，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抑制紫外线 UVA 诱导的 MMP1、MMP3 和MMP10 等金属蛋白酶，防止胶原蛋白降解，维持细胞外基质的结构完整性。类胡萝卜素在皮肤中积累，特别是在角质层当中，能够抵御紫外线诱惑的氧化应激，维持皮肤的弹性和水合作用，减少经皮肤水分流失和皱纹形成。

平均每天吃50克，或者每周吃3次，每次100克左右，就可以达到健康效益。100克大概相当于较粗胡萝卜2根、半根或者较小胡萝卜1根，也可以根据量啊，每天少吃一点点，作为炒菜时的配菜，也可以作为凉菜和沙拉的配料，让菜肴颜色搭配更好看，也可以这样细水长流的享受胡萝卜带来的健康益处。当然，胡萝卜是有品种的，黄色、橙黄色、红色、紫色等多种颜色。吃橙黄色的胡萝卜呢，可以获得的阿法和贝塔胡萝卜素也是最具有胡萝卜素的健康特色。紫色胡萝卜含花青素，可以用吃草莓、蓝莓、桑葚代替。红色胡萝卜含番茄红素更多，可以用吃番茄来替代。不过有研究者用蒙古杀手做的动物研究发现，紫色胡萝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只是被花青素掩盖了。和花青素一起吃，并不会妨碍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的效率。胡萝卜甜不甜，其实和其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高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一般来说，如果选择生吃或者拌沙拉，可以选择甜味浓一点的胡萝卜，糖分在完整的细胞中释放比较慢，不会引起餐后血糖波动过大。但如果选择炖软啊、蒸软再吃，则控糖人群不适合选择糖分高的胡萝卜。那因为软烂的胡萝卜就在蔬菜 GI 值中偏高。其实烹调要点跟大家最后强调一下啊，胡萝卜不必非得炒着吃，蒸软吃也有利于类胡萝卜素啊充分释放。烹调到柔软的状态，能够把胡萝卜素从细胞中释放出来，只要配合其他的含脂肪的食物，就可以在肠道中充分吸收。如果炒着吃呢，一定要少放一点油，因为胡萝卜素是溶于油的，油多了就会让溶在油里的胡萝卜素粘在锅上盘子上啊，就是不会被人体吸收。至于油炸的操作，更是会导致类胡萝卜素氧化分解而损伤。其实啊，我们可以尝试胡萝卜的多种吃法啊，比如生着吃。对于我们这些常年说话的人来说，其实口腔状态特别重要，尤其在适龄儿童要换牙的时候，建议每天啃一点胡萝卜，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这个新牙的好好生长啊。然后呢，还有可能就是让我们省却矫正牙齿的钱。当然，胡萝卜和牛羊肉一起炖着吃也特别适合，哎呀，做成馅饼啊，也非常得到小朋友的喜爱。所以胡萝卜总有一种吃法让你爱上这种健康蔬菜。那今天节目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生活中好吃的食物比比皆是，当然啊，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不喜欢的食物也要尝试着做一些改变去接受它。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鼎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阅读经典，启迪智慧。文心读书呢，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树的秘密生命》哈这本书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先从秋天的书啊开始说起。那我们大家呢，应该读过王维的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那如果说呢，我们在新雨后的空山里行走啊，就会闻到一股非常美妙、非常清新的气味。那这种气味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是雨水打到地面上以后呢，穿透我们的地表，将土壤在真菌和细菌的作用下形成的味道啊释放出来了。这就是下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闻到这种清新气息的原因。那这本书的作者工作以后呢，遇到了他喜爱的女孩子，那女孩呢对他的追求表示接受，后来他们就结婚了。这个女孩呢就是他的妻子哈米莉安。后来呢，他跟米莉安一块儿搬到了许梅尔小镇。这个小镇啊就坐落在森林的边上。这个从城里来的姑娘呢，很快就融入了小镇的生活，跟他一块儿种地、养牛、养猪，觉得很愉快，农村的生活啊很开心。然后呢，他每天去林场里上班。他在许梅尔小镇的边上呢，经常会看到三棵一模一样的老橡树，三棵老橡树长在一块儿，它们的树干靠得很近，远看呢像一棵树，它们享有的自然条件完全相同，土壤、阳光、水都一样，但是外观却完全不同。它们的树冠呢交错在一起，然而每年秋天，最左边的那棵橡树啊，都会比另外两棵树提前2周变色。

这个现象呢就引起了作者的注意。那左边这棵树在想啥呢？最左边的这棵树啊，可能在心里这样说，如果光照越来越少，那我再留着这些绿叶有什么用呢？啊，那我就不要了，我倒是还可以再储存一些能量，不过算了，没关系的。这棵树呢似乎行事有些鲁莽，事实上呢，第一棵树比它的两个邻居啊要明智得多。那猛烈的秋风呢总是在十月如期而至，如果这时树冠上还长满了树叶，树木呢就很容易被风刮倒。在进行了六个月的光合作用之后，树木决定要树叶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树木呢也像需要冬眠的动物一样啊，会在这个时期呢进入休眠的状态。那每年的八月呢，树木便开始通过树叶将准备的养分输送到根部。当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呢，树木内的水分运输呢必须停止。那零摄氏度以下时呢，树木里树叶的交换就停止了。那为什么呢？否则呀，含水的木质组织呢就会像被冻住的水管一样哈，发生爆裂。所以呢，物理对水哈都是公平的。在冬天啊，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户外的水管子，如果里边有水你没管啊，它就会爆掉。那树木里的那个管子也会是这样哈，也会爆掉。那么在完全变黄之前，树叶会渐渐褪去身上的绿衣，它是为了储能活命，减少水分的交换，然后进入冬季的休眠期啊。听上去树木是不是真的很聪明呢？那对于植物来讲哈，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虫子啊，比如说这个根瘤蚜虫，还有这个介壳虫啊，这些虫子呢主要是吃树的枝叶。植物最怕的就是那种毛毛虫啊，比如说咱们小时候看到的这个槐树上面那个吊丝鬼哈，那毛毛虫吃植物时候就特别的贪婪。一个植物如果被毛毛虫攻击过一次还是可以活的，但是如果连续2到3年被毛毛虫攻击，那它就危险了。同时呢，还有那些大型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像鹿啊、狍子这样的动物呢，会用脚哈去刮这个树，也会造成伤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哈很神奇的哈寄生真菌啊，就是我们在森林里经常看到的蘑菇那样的东西哈，就是真菌。那么大家知道啊，蘑菇露在地面上那一块那一大坨是什么东西吗？嗨，告诉大家哈，那全部是蘑菇的生殖系统。就是说呀，它的生殖系统呢都是暴露在地面上的，它底下呢有大量的根部和菌丝跟这些植物呢联系在一起，所以哈可想而知菌有多大。首先呢，菌和树之间的关系啊是相爱相杀的。就是说呀，树有时候死亡呢是因为这些真菌长得太多了，但是呢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你会发现这些真菌和树之间呢也有相互依赖的关系。自然界哈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多。树皮呢可以对抗真菌，所以说如果有少量的真菌在这个上面呢，树皮长厚了呢就可以把它覆盖住，这样呢树皮呢就完成了自救。但是如果真菌进入到了新材，那么树呢就没有办法抵抗了啊，就可能会被掏空。而且植物呢还要担心外来生物的入侵，比如说对于欧洲的树种来说呢，亚洲的长角天牛、黄羊木蛾、猩红百合甲虫这些东西啊，在当地也是没有天敌的，它们来了以后呢就能够疯狂的繁殖生长。所以说啊，为什么有人我们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啊，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尤其是去这个澳大利亚哈，那飞机上的人呢就会有人提醒你说，你的鞋子上不能有泥土，否则呢不能让你入境。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泥土当中哈会含有细菌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咱们以后如果要这个跨大洲去旅行的话啊，你就要遵从人家的法律，一定要把鞋子底下的泥土啊清理干净，否则万一携带了外来物种哈、啊、就会造成入侵。那我们说真菌有多夸张呢啊，比如说啊，有一种菌叫瑞士蜜环菌，那么有的瑞士蜜环菌能活1000年，而且这个菌底下的根系呢能够覆盖50公顷的面积。美国的俄勒冈州的一株蜜环菌占地面积达900公顷，重达600吨，据推测呢其年龄已经超过了2400岁。
啊，这个真菌的生长速度啊，真的是吓人。从树木到真菌，从树根到菌丝，那我们在森林当中漫步时，脚下正逐步搭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一棵橡树可能会有大约100个真菌伙伴，这其中呢就包括黑松露。那最暴烈的真菌呢，可能要属美丽的双色蜡膜，这是一种北美乔松共生的真菌。如果出现这个缺氮的情况呢，这种真菌会释放出一种有毒的物质，杀死周围所有的昆虫，将它们用作松树的肥料。这听着是不是就是很吓人哈？真菌甚至呢会帮助树捕猎啊，它会释放毒素把周围的虫子杀死，用来呢给这棵松树施肥。它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好玩的哈共生关系。那真菌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帮着树木过滤土壤当中的重金属以及放射性物质。所以说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以后呢，在周围许多真菌的身上呢，就检测出了大量的金属铯啊，就是这些放射性的金属啊，被这些真菌给吸收了。

然后我们再来讲讲冬天的故事哈。2006年的10月1号，作者正式辞职了啊。他说：“我不能继续残害树了，我觉得这些方法不对。”那么辞职了以后呢，他本来打算搬家，结果有一天啊，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小镇的镇长打过来的，说呀，我们小镇决定委托你来管理我们的树林，要把这片森林呢啊交给他来管理。他一听啊，就特别的高兴，然后在森林里呢成立了沃雷本森林学院。人呢要想谋生哈，最重要的是就是要真的热爱一个东西哈。如果真的热爱一个东西，你就很容易做到跟别人不一样，进而呢你就可以谋生。那么这个作者啊，因为对森林太过热爱，太喜欢，太沉浸其中了，所以呢他成立了沃雷本森林学院。那这个学院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带着城里的人到森林里参观，一边看一边讲。有很多人哈，他是愿意来的，那大家呢就跟着他去学习森林里的知识。比如说每立方米林木可以吸收1吨二氧化碳，除此之外呢还能释放750千克的氧气，蓄积300升的水。那么在这300升水中，树木只需要消耗100升到200升，其余部分呢将全部注入地下和河流。那这个树木蓄积的水多了以后呢，在森林里呢会形成小溪。那很多小溪呢是从地下水里涌出来的。我们经常在森林里看到有泉水涌出来，看到有溪流啊，它们都是地下水增加以后然后才产生的。大家知道吗？一棵大树一生啊可以在枝干中储存多达20吨的二氧化碳。那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树木死后呢，这些二氧化碳呢并不会全部的回到大气当中，因为微生物呢会将枯木分解成颗粒埋入土壤中，然后呢这些物质会在地底下这个所使用的煤炭呢就是由3亿年前的植物在土壤当中转化而成的。石炭纪时期呢，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现在的9倍，正是当时覆盖着地球的大片的原始森林，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慢慢地将二氧化碳封存在了地下。那我们大家想想看哈，如果当时的二氧化碳量是现在的9倍，那么那时候的地球得有多热呢？它是极热的，是植物慢慢地将它们固定吸收变成了煤炭存在了地下，二氧化碳的量呢才达到了人类能够接受的程度。那他们将二氧化碳固定下来，同时呢释放出大量的氧气。然而呢，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彻底扭转了这一趋势，我们将这些煤炭开发出来，以天然气、煤炭和石油的形式加以燃烧，再次提高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造成了气候变暖。可以说哈，我们是在用过去的生命毁灭现在的生命，就是说我们使用石油、煤炭，就是在用过去的生命毁灭现在的生命。目前呢，已经有证据表明。

二氧化碳呢是具有施肥效应的哈。那么随着农业、工业、交通和供暖领域的碳排放不断增多呢，树木的生长速度呢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了。二氧化碳增多，树木呢也长得越来越快。科学家呢已经证实，如今森林的生物量已经比几十年前高出了1/3。大家都觉得哈，作者成立了沃雷本森林学院以后呢，应该会很开心。但实际上呢，由于写书过于忙碌作者呢得了职业倦怠综合症，实际上他就是有点抑郁了，觉得不舒服。他突然意识到树木跟人类一样会遭受磨难。冬季风暴是树木面临的一大考验，飓风、台风包括龙卷风都会对树木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树木居然也有标准的形状，就比如说如果一棵树长开以后会横向长这就是健康的树，这种树的成家能力会更强，能活得更久。但是有的树长成什么样呢就是所有的枝条同时向上长，这样的树太有个性了，更容易倒。那树杈的正确长法是怎样的呢是 U 型。如果说一棵树的树杈是 U 型，那这棵树呢就是比较健康的，长得比较好，比较好看，而且能活得更久。那如果这个树的树杈直接长成了 V 型这对于树的健康是很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 V 型太尖了，在 V 型树干的分叉处更容易储水，然后呢就更容易产生真菌容易被腐蚀，这样的树的寿命呢就会更短。那森林边缘地带的树寿命是短的，原因是森林边缘地带的树木为了争取阳光会斜着长，那遇到刮风下雨下雪呢就更容易倒。树木最怕四月份下雪，四五月份以后如果下雪对树来讲就是很大的威胁。到了四五月份如果还下雪，雪花呢就会又大又黏腻就非常的容易把树压弯。霜对于树来讲呢也是很危险的，有霜就说明了这个地方湿气重雾气大，当气温骤降就会形成大量的霜结，如果持续的时间长呢树木呢也会倒。还有雷电作者呢曾见过道格拉斯松遭雷击，遭到雷击以后呢，他们周围15米范围内的十几个同样同伴就全部都死掉了。那雷呢劈到了一棵树，结果呢死了十几棵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根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雷电劈下来以后呢，把它们的根呢全部劈死了，结果周围这一片树呢就都死掉了。那大家知道最容易着火的森林是什么林吗？就是松树林因为松树分泌大量的油脂，那么那个油脂是易燃的，一旦雷电劈在松树上引起了火星就会蔓延变成森林大火。那阔叶林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烧的但是松树是非常容易着火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森林里假如说是同一个种类的树木它们就会互相谦让，长到顶上以后呢树叶之间不挨着会给对方留有空间，所以就会形成非常好看的图景，就是同一种树在高处互相不挤，留着缝隙把阳光洒到地面上来，它们会给彼此留有空间。但是如果不是同种的树就会你叠着我，我叠着你相互挤压去争抢阳光。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植物呢，就是西番莲西番莲呢在生长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给它一根棍子它就会攀上去，沿着这个棍继续的长。于是在西番莲生长的时候呢，科学家就拿了一根棍放在它的旁边，那么它就朝这个棍儿长过去了，因为它能够探测到棍子在哪里。它快攀到这根棍的时候呢，科学家呢又把这根棍儿呢朝旁边挪了5厘米，那么这个西番莲呢就又调整方向接着去找这个棍儿。那等到西番莲快够到了，科学家呢又挪了5厘米，然后西番莲就再调整方向过来，然后科学家呢再次挪动棍这个棍儿的位置，西番莲直接去了这根棍子这根棍子要去的下一个位置。也就是说这个西番莲呢会预判这个棍子未来去找这个棍子现在的位置，而是去根据这个棍子下一个位置去找，
这个向这个方向去生长啊，听上去是不是挺吓人的？那你说植物是怎么知道的呢？它是怎么判断这根棍儿的位置呢？它怎么知道这个规律的呢？啊，它能掌握木棍每次往旁边挪了一点的规律啊，它是能够预判的。那还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哈，这个山毛榉能够识别自己的种子啊，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总之呢，植物身上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现在已知的是，植物确实能够释放电信号，每秒钟一厘米。那么关于植物的视觉、听觉啊，这都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比如说，遭到寄生虫攻击以后呢，树木会释放化学物质吸引它们的天敌前来帮忙。例如说，榆树呢会吸引胡蜂在毛毛虫体内产卵，一旦孵化，那胡蜂的幼虫呢就会将它们的宿主生吞活剥。植物啊讨厌毛毛虫，它就分泌出一种物质，把胡蜂招过来，让胡蜂啊来收拾这个毛毛虫。那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树木还可以完美的识别出每种捕食者的唾液，以便对症下药。那我们对树木的视觉、听觉哈的这个了解啊，可能不是很完全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它拥有味觉。虽然树木内部的信息传递速度很慢哈，但它们可以利用信息啊，在几秒钟内将警报信号通过空气传至几米之外的地方。这个白柳啊，这种树呢会制造出水杨素啊，就是水杨苷来进行自我防御。那么这种物质呢对昆虫有毒，但对于我们人类哈它是有益的。自古以来呢，人们就会喝白柳树皮泡的这个茶呢，来缓解啊发烧和头痛的哈这种症状。那大家知道白柳树提炼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哈哈，告诉大家哈，叫阿司匹林的啊，它是阿司匹林的一个原始材料。可悲的是哈，如今我们穿过农田的时候呢，只会发现一切已经是陷入死寂了。那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地下栽培的植物的交流能力哈，都在大大的减弱。可以说啊，这些植物又聋又哑，所以它们很容易成为昆虫的猎物。那由于这些植物已经丧失自卫能力，在栽培期间呢，大量使用杀虫剂呢，就会变成了一件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事情。然而昆虫的大量死亡呢，就意味着鸟类也会随之消失，就是人类杀虫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最后作者总结说，树林本身呢就是最好的园丁，他们懂得怎么清除枯木，他们懂得怎么去保留腐殖质，怎样去让能量循环起来，所以说他呼吁要保护原始森林。那损失最严重的当属哈原始森林了，原始森林呢占当今森林面积的34%，其中一半以上呢是分布在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中国和刚果，这几个国家呢是占有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原始森林。那欧洲现存唯一的原始森林呢是位于波兰哈，是比亚沃维扎森林，已经成为了欧洲最后一片属于野牛的家园。然而呢，由于政府批准的伐木哈，那么这座森林呢已经是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那欧洲的原始森林呢相对要少一些，作者说呢，在过去的50年里，68%的动物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物种的灭亡速度是非常快的，每天都有物种消失。自1980年以来，30%的鸟类已经从法国和德国的土地上消失。那由于我们的管理不善呢，欧洲的原始森林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消失了啊，这就是人类管理的问题了。那如果说我们不想目睹世界末日的到来，当务之急哈，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管理模式，学会与其他的生物来共情。

其实啊，我们是可以一边沉醉于树木和森林带给我们的美丽景致和惬意时光，一边呢也可以学习更多的植物的知识。我们必须认识到原始森林。

的不可替代性。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给予次生民自由。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哈、啊，都要吸取以前的教训，趁一切还来得及，让我们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各位听友，那么《树的秘密生命》的啊这本书到这里就为大家分享完了，希望大家听完这本书以后呢，能够啊积极的行动起来。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哈、找一个森林哈，如果说你有条件哈，走到原始森林里面呢，可以徒步哈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森林带给我们的滋养和抚慰，而且呢这还能提高我们自身的哈一种免疫力。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能够听我讲这么一本关于环保和森林的书，那希望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大家开拓视野，找到乐趣。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

0: 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我记得我们讲了三集。
3: 哦，
2: 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无忧无污染，或者是宁静无烦恼的环节了。
3: 嗯，
2: 我们根据时间啊。
3: 嗯，
2: 老师，那关于八风不动心，是不是只有不动心了以后，才能够忧愁少一点啊？
3: 当然，从根本的解决方法上来讲，我们的祖先呢，告诉我们的这个要学习不动心。
2: 嗯。
3: 啊，所以好像这个，在佛门里面，他有一尊菩萨，就称之为叫不动明王。
2: 不动明王菩萨。
3: 哎，不动明王菩萨，这个明就是明亮的明了，他就表示他是内心是不动的，他内心不动，如如不动，是吧？这个就是属于经常讲的是为禅定啊，是吧？他修到这个定的状态，就是内心呢就很稳定啊。但是这个一开始想要达到这种状态，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了。
2: 嗯，
3: 所以呢，他就要有一个慢慢有个转换的过程，是吧？一般来说，这个容易动心呢，他就是想自己的事情呢，就会容易动心。哎，那么这个转换一下思维，由想自己变成了不想自己。
2: 嗯
3: 啊，这个你像在《了凡四训》里专门讲过这样的内容，是吧？他就讲你这个思想啊，就从想自己想转到什么想祖先呐、啊，
2: 想
3: 父母啊，
2: 想祖宗之德啊，
3: 哎，对，
2: 想父母啊，
3: 对，
2: 嗯，
3: 然后这个上思报国之恩，是吧？
2: 嗯，
3: 下思造家之福，为子孙后代我留下什么？
2: 嗯
3: 啊，远思这个外思济人之急，是吧？我们身边有哪些人需要我帮助啊？你看这眼神就变了。
2: 嗯，
3: 原来天天在自己身上的研究来研究去的，是吧？我这块小肉，是吧？哪儿不舒服了？我这个小心情哪个地方郁闷了？尤其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现代派的这个感觉哈，特别讲究就是这个 sense， 讲究感觉，
2: 跟着感觉走总是，
3: 跟着自我的这种感觉，哎，感觉好了之后就特别好，哎呀，好美啊，好美啊，是吧？
2: 嗯，
3: 感觉不好要好郁闷呢，好郁闷呢。其实这个感觉你仔细观察它里边，你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一种误导了。
2: 嗯，
3: 是自我的那个小的世界里的那种小感觉啊，
2: 其实是小我的一种反应。
3: 哎，当然如果在小我里头心满意足呢，当然也可以了，是吧？
2: 嗯，
3: 但往往有时候就会郁闷了，是吧？这时候郁闷怎么办呢？从这个小我中跳脱出来啊，就我把小感觉变成大感觉对吧？
2: 嗯，
3: 把自我的感觉转换成他人的感觉，你这个立场就稍微就聪明一点了。
2: 嗯，
3: 哎，看看别人的感觉怎么样，是吧？我们经常讲要学习开始有点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他来思考，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是吧？有的时候是如果不站在别人立场上思考的话吧，这个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2: 嗯，不理解别人，
3: 你看他性格古怪，是吧？
2: 嗯，
3: 那个性格太活泼，哎，这个性格太内向，哎，这太爱说话，这个太不爱说话，是吧？
2: 听自己的喜好去评判别人，
3: 哎，太主动，太不主动。我们总而言之嘛，他就是总这个世界总有这样的特别积极的人呢，看着那个不爱说话的不主动的人
2: 就
3: 很郁闷，
2: 对。
3: 然后这个清静无为的人呢，看着那个爱说话的爱动的人就觉得太折腾，对吧？
2: 嗯，
3: 怎么办？
2: 对呀，
3: 那是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要站在我自己的感受上，站在我从小的家教啊、环境啊，是吧？
2: 嗯，
3: 这个教育的这个背景下，是吧？这个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来判断，那身边的人有时候就好多就挺别扭的。
2: 嗯，
3: 这别扭的话，你就心里就不舒服嘛。
2: 对呀，
3: 是吧？有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就产生喽，是吧？
2: 嗯，

0: 那怎么办呢？你站在他的立场上想，哎呦，如果我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大概我也会这样，是吧？
1: 就是把别人放到他的成长环境里去
0: 我如果是现在处于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大概也会这样。这样一来呢，就理解了，
1: 就是同理心就有了。
0: 就同理心有了。至于他对不对，先不管。我今天现在不要讲对不对，先讲理解。说经常讲叫理解万岁啊，就这个
1: 意思。理解是最重要的。
0: 对，你理解理解，哎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一样啊。所以经常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你看，哎呀，那些人都是贪官的，这个那的，是吧？把人家骂一顿，那是因为咱没在那位置上，对吧？你骂人家干什么呀？咱们真在那位置上了，可能整不好还不如人家呢。所以有时候呢，就将心比心想一想，挺不容易的。
1: 就是好像有一句话说"如得其情，哀今勿喜"。
0: 对对对，就不容易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转换。我转换了以后呢，我的心就慢慢宁静下来了。虽然达不到不动心的状态，至少呢已经开始理解了。至少就是我的心要在动的时候呢，就不像原来那样的波涛万丈了。
1: 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厉害了。
0: 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叫做微风细浪，是吧？
1: 有一点点，别人甚至都看不出来。
0: 稍微启动一下，是吧？逐渐的、慢慢的突破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从修不动心的角度来讲啊，也是要有一些方法来入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那要从这个新的角度来讲，是吧？我们讲这个这个快乐的感觉，是吧？快乐的感觉呢，实际上是身体的快乐和内心的这个快乐，对吧？
1: 两个层面。
0: 那痛苦也是有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痛苦。那内心的痛苦呢，一般指的就是忧。
1: 内心感觉到很忧伤、忧愁。
0: 忧愁、忧虑。
1: 忧郁。
0: 对，或者我们讲这个现在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叫做担心吧。
1: 内心有担心。
0: 内心有担心，有各种各样的忧虑，各种各样的担心。所以说，你看这个，所以当一个忧啊产生的时候呢。这个过去讲法叫忧能使人老啊，
1: 而且忧还能使人病呢。忧反正不是个好东西。
0: 他从那个健康状态上来讲呢，忧呢也是有点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忧虑症啊、焦虑啊，是吧？
1: 对，
0: 忧郁啊，
1: 忧郁，现在忧郁症，
0: 现在忧郁症啊，是吧？其实这个现在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以前称之为叫亚健康状态嘛。现在呢也都把它纳入到这个一种心灵上的一种这个需要调整的状态。我觉得属于现代人的一种产生的东西。是吧？你看，在这个过去可能也有，但不像那么多普遍。也可能当时医疗水平低，没发现。现在呢，反正医疗水平也高了，也是物质生活呢都这个满足的情况下，大家那个精神需求啊，它就不断提高了。所以呢，对于这个精神上得不到满足以后，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产生啊，其中有一种就是忧虑了。就很担心了，这个担心。那么这种忧郁症也好，是吧？这个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叫什么神经衰弱，是吧？现在有时候一些
1: 还有叫神经官能症，
0: 有些精神科呢也在看这些病，是吧？这些都属于我们做这个时代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形，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吧？有的时候我听说一些学校的大学生啊什么的，他都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叫什么忧郁吧，
1: 不同程度的忧郁，而且这个比率前几年国家做过调查还挺高的。
0: 这个呢，我觉得呢也不用太担心，是吧？这个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忧郁的人啊，容易觉悟。
1: 也就是感觉到生命有点苦，生活有点苦了。
0: 对，因为他精神上他会有追求嘛，是吧？所以我们首先我觉得要是真正的修行人都带着三分忧郁。
1: 是，都有点忧国忧民。
0: 对，忧国看世界嘛，是吧？

0: 这忧国忧民这也是一种忧啊，
1: 这也是一种忧，
0: 忧
1: 太忧了，
0: 忧国忧民忧得过分了也比较麻烦，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我特别忧国忧民，这个反正也好。但是你说有的时候看的电视节目，哎呀，远在美国有一个什么什么出了一个什么事故了，
1: 嗯，
0: 啊，非洲那边呢又饿死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那个这个东南亚那个地方曾经有什么海啸了，
1: 嗯，
0: 你说吧，反正你要是跟我们没关吧，反正咱们都是地球上的一家人，是吧？你要说有关吧，反正有关有时候也帮不上太大的忙，你心里给他念叨念叨可以，但是有时候这个媒体的一些负面的报道就是蛮让人忧郁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整天关注新闻的话，天天看世界上这么多事儿，爱操心的人可真受不了。
0: 所以我想，为什么现在他这个媒体上的负面报道比较多呢？就是因为忧郁的人比较多，也就是他主动去找这些资料，对不对？
1: 看来我们媒体里面
0: 是吧？现在他有的时候这个作为媒体人物，其实为什么他不要为什么要报这些负面新闻？他报这负面新闻点击率高，对不对？
1: 点击率高，大家都爱看。
0: 都在靠，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卖点广告啥的，反正提高收视率啊，提高收听率，对不对？
1: 嗯、对。
0: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我们等于就是说叫随大流了。
1: 嗯。
0: 我们随着这种大家去渴望看到负面能量的这个新闻信息的这种大众需求，我们去满足这个需求，实际上我们在起到了一个叫推波助澜的效果。
1: 哦，让大家心情看完更忧郁了，
0: 对吧？你看忧郁的人、嗯、我想看忧郁的东西，对不对？
1: 嗯，对。
0: 就像喜欢悲剧的人，他一定看到人家悲剧了这个结论的电视剧以后就特别的高兴，对吧？
1: 在别人那个故事里哭得泪流满面、
0: 啊、
1: 其实可能是哭自己的
0: 对,、啊、对，实际上自己觉得人生比较悲哀嘛，所以他就有悲剧的色彩，
1: 对，
0: 所以他特别喜欢看悲剧。
1: 嗯，
0: 那喜剧的人他老是欢快，他觉得人生已经够苦的了，你还让我看那些苦不拉几的，我就笑一笑一过就完了，对不 对,、
1: 嗯、对，
0: 人生嘛不过如此了，我们何必那么太较真呢？
1: 嗯，
0: 他就喜欢看喜剧的，那看他喜剧他就高兴，看到悲剧他就把电视机给关了。
1: 嗯，
0: 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的选择了。
1: 嗯，
0: 说那我作为媒体来讲的话，我们是怎么引导很重要。我是引导他往悲剧色彩上走，
1: 还是从喜剧，
0: 还是往喜剧色彩上走，是吧？我们是用负能量去引导大家呢，还是用正能量引导大家？
1: 嗯，
0: 但是悲喜剧里头不见得就是说喜剧就不见得就是正能量，悲剧不见得就是负能量，对不对？
1: 嗯、
0: 有的悲剧它会让人反思人生的很多问题。
1: 嗯，
0: 喜剧有的时候呢嘻嘻哈哈的，蛮不负责任的，这个也不一定好，对不对？关键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提供给大家的这些、这个信息里头，是一种催人向上的正能量呢，还是吸引人眼球，让那些有负能量需求的人得到极大精神满足的？
1: 对，这个内容还有这个文章的立点、中心思想，我们得好好
0: 的。我觉得作为我们媒体人，其实也是要有一种智慧的，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去播报那种负能量的新闻，其实也跟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也有忧郁有关，对不对？
1: 是，所以我们媒体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内心修炼得无忧无污染，
0: 对吧？叫心地光明嘛，
1: 嗯，
0: 心地大放光明，我们就愿意播那个正能量的东西。我们心里头老是怨天尤人的，然后郁郁寡欢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觉得人生也没什么意思的，但是又得做点工作的，所以看到那些负能量的，就我们自己也在那里头推波助澜了。所以这个得我觉得也要反思，包括我们讲传统文化的时候，有时候竟讲一些负能量的案件，是吧、
1: 嗯、
0: 说是催人振奋，实际上有的时候自己内心里头呢也不是特别的阳光、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说减少让社会大众的忧郁，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他忧郁的情怀有的时候是受到大众的影响，受社会的影响、
1: 嗯、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忧郁呢，我觉得这个产生呢也跟这个跟这个心，就是心胸狭隘有关。
1: 哦，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大的志向。
0: 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具体一点了哈，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和视野呀、啊、现在实际上是越来越狭小。
1: 嗯，
0: 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过那个在中国的那个内蒙古地区，是不是、
1: 嗯、
0: 你去了内蒙古地区之后吧、
1: 嗯、
0: 你人我觉得很难得忧郁症的，
1: 因为那边的天太辽阔了，草原一望无际啊
0: 然后你看跟内蒙古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哈、啊、他们那个无论是蒙古族的也好，还是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这个汉族人其他民族的人也好哈、啊、
1: 嗯，
0: 那个都很爽快的，
1: 他们心地好像特别单纯。
0: 对呀、啊，然后你看，包括那当时他们长得也都是圆溜溜的，是吧？就胖乎乎的，是不是？
1: 对。
0: 你看那个男孩子、男士们摔跤，像个勇士一样的晃晃晃晃晃，身上都挂着那个肌肉，是吧？
1: 嗯。
0: 那女生呢，一个长得也是肥肥胖胖的、满满的，是吧？穿个大袍。
1: 嗯，
0: 穿个蒙古袍，然后一唱歌，吼吼吼吼吼，就那出来了 啊！唱大地呀、啊，唱母亲呐、啊
1: 嗯，
0: 唱天空啊，
1: 嗯、
0: 啊，唱草原呐、啊，
1: 对，
0: 哦，我也不知道他不会唱哈、啊。
1: 嗯，
0: 我曾经听过德德玛唱的，还有什么腾格尔的、
1: 嗯，
0: 都蛮喜欢的。他那个一唱起来吧，
1: 嗯，
0: 他哪有什么忧郁啊？
1: 对，
0: 这个唱飞了。
1: 嗯。

0: 那怎么唱飞了呢？它在环境下，
1: 受环境影响，
0: 环境影响是吧？就是说一望无际大草原是吧？
1: 嗯，
0: 这没有遮掩呐。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在想，人他为啥忧郁呢？
1: 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太拥挤了，是吧？
0: 说抬头一看，还一栋楼，
1: 对，
0: 挡住了阳光，是不是？
1: 对，
0: 挡住了视线。
1: 嗯，
0: 现在就怎么办呢？现在都在楼中当中生活，然后就回到家里，对不对？
1: 也是
0: 像一个小房子，咔嚓一关。你这个他你说每天就面对一个小墙啊，当然有的人他在家里能读读书还算能解脱一点，如果家里又读不下去书，就闷在小房间里头，我看跟那个鸟关在笼子里头也没什么区别啊，
1: 他就上网
0: 是吧？
1: 嗯，
0: 那网就是在假想空间里头去突破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他要上网呢？我觉得这个网络文化呀，
1: 嗯，
0: 也是和这个城市文化城市文明它是匹配的。
1: 嗯，
0: 因为在房间里实在太郁闷了，这怎么办呢？只好到网络里去展示，去幻想，
1: 对，
0: 去腾飞，是吧？那这样一来呢，跟现实呢更远了。
1: 啊，是，就是整个意识在虚幻的世界里。
0: 哎，所以我是觉得呢，如果想要让自己变得这个无忧虑啊，是吧？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多亲近大自然，多到大自然当中走一走，然后从这个小我当中跳脱出来。
1: 嗯，
0: 那怎么从小我当中跳脱出来呢？我觉得现在比较时尚的就是要做这个志愿者，做义工。
1: 嗯，
0: 做义工呢，咱别玩虚的，是吧？
1: 嗯，
0: 就是真干的做义工，那个感觉不一样啊。
1: 对，
0: 像我们现在提倡这个叫大地美容活动，是吧？
1: 是
0: 大地美容活动呢，以前呢称之为俗称以前叫捡垃圾了。
1: 嗯，
0: 我们现在不叫捡垃圾，我们叫为大地母亲美容。
1: 嗯，
0: 啊，我们不是美化环境，我们是洗涤自己的心灵。
1: 嗯，
0: 而且这样活动参加以后，很多的那个参加的这个我们的志愿者朋友哈，都有感觉到，
1: 嗯，
0: 他说：“你看我参加之前的时候，我头是疼的。”这个小朋友啊，前两天我们到那个秦皇岛民族学校，组织了两场，一个高中部的孩子，还有初中部的孩子，我们一起去大地美容。
1: 嗯，
0: 当时在那之前，我们要把这个理念讲给大家听了。
1: 嗯，
0: 结果就有一位初中的同学啊，就跟我讲说：“老师啊，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原来我头疼的。”
1: 嗯，
0: 结果呢，这个你看，我们在给大地母亲美容啊，捡捡这个白色的垃圾啊，哈，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头现在不疼了，好舒服哦。
1: 因为在大自然中呼吸了清新空气，而且晒了太阳，我觉得身体补充了阳气，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是不是？
1: 其实我们用脑过度。
0: 反正现在咱们，我现在也是每天都是有时间的，我就去出去大地美容美容。吃完饭以后散散步，对吧？
1: 对。
0: 你说你吃一肚子塞得满满的，然后回来就坐在办公室里头，
1: 又
0: 不消化，是不是？
1: 不消化。
0: 然后不消化呢，就他在肚子里头折腾你，然后就犯困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胡吃海塞的，弄一些鱼啊、肉啊的，是吧？然后
1: 就更难消化。
0: 等一些动物的尸体放到肚子里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那个血都到那儿去淤着的，然后头就晕嘛。
1: 对，头晕。头晕眼花。
0: 哎，那这个头晕眼花的说，然后呢，你看上一顿饭还没有消化呢，下一顿饭又要开始了，是吧？那，
1: 嗯，
0: 这个肚子都打起嗝都是臭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很不舒服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助消化的角度来讲，
1: 我们饭后走一走，
0: 哎，
1: 然后做个大地美容。
0: 对，你还适当的稍微的蹲一蹲呐，啊，稍微的哈，
1: 嗯，
0: 做一些有点很轻微的有点运动的形式。
1: 蹲一下站起。
0: 哎，又美观又大方。同时呢，我们还你说这个做了点善事嘛？
1: 嗯，
0: 我们讲的这个行善，它能生阳气呀，啊，能生正能量啊。
1: 嗯，
0: 运动生阳气，这个行善生阳气啊。
1: 嗯，
0: 我们一方面这个大地美容是散步嘛，是运动了，对吧？运动生了正能量。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做了好事啊。让你大地母亲满地上都是垃圾，真脏啊，是吧？走到哪里这，
1: 嗯，
0: 这个脏的这不像话了。中国和欧美，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国家地上垃圾太多了。
1: 的确是。
0: 别的没有什么嘛，
1: 嗯，
0: 别的都是一方土地，都是蓝天，同样的太阳，同样的蓝天。我们其实跟别人任何都不差，就是地上的垃圾比较多了一点。
1: 如果我们把我们国家地上垃圾都捡的没了，
0: 我们超欧美了。
1: 那就是我们没必要出国
0: 了，就赶超欧美，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嘛。你说那么多虚话干啥呀？现在什么电脑啊，
1: 嗯，
0: 网络呀，啊，房子啊，是吧？吃喝都不愁了，
1: 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
0: 对呀，啊，然后就精神上我们再提升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
1: 嗯，
0: 我们就是突破这个叫不无忧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当我们把这个大地呢搞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是吧？
1: 嗯，
0: 把脚下的这个污秽呀、垃圾给处理完了以后，你心地就清净了，
1: 对，
0: 心就无忧了吗？
1: 是，
0: 所以接触大自然。做一些公益活动，
1: 嗯，
0: 是吧？放下这个小我，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无忧的一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突破。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浸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浸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

0: 着想，
1: 是的，
0: 为大地着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喜悦
1: 的，是
0: 的，我们就快乐了。
1: 是的，哎呦，
0: 就像
1: 这个
0: 您
1: 讲
0: 说
1: 的
0: 的
1: 非常
0: 行善
1: 好，
0: 生阳，
1: 讲的非常
0: 他专门
1: 好。
0: 讲那个自愈，自己能把自己的病治好，讲到忧郁症，就要让大家多做志愿
1: 哎，
0: 者。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社会的人呢，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我
0: 对，
1: 不认为都是忧郁症，是病态。现在，但是你看很多的上班族是吧？有的时候你到星期五下班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啊，一直到星期天晚上，你想第二天要上班了，
0: 又开始郁闷了，
1: 那不就是不同程度忧郁症已经开始了吗？就亚健康状态啊，那个现在也称之为叫做星期一上班的叫什么上班恐惧症啊，
0: 对，
1: 对吧？上班恐惧症，他就有这种情况，还有上学恐惧症，
0: 还有节后恐惧症，
1: 啊，各种各样的恐惧症都出现了。那为什么呢？你去观察吧，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想自己的事儿太多了，
0: 我们坐着好像是很被动，很不开心的
1: 做，比较做的事情，可能觉得自己良心上有亏呀，是吧？做这个拿钱拿这么多干事真有意义吗？你内心里头他有抵触的，
0: 内心是知道的，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
0: 对，
1: 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呢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我们来理解它，一个是我们的肉体，一个是肉体里面所包含的这种伟大的灵魂，那么肉体本身呢，它是容易堕落的，它贪吃好贪吃懒做是吧？好就是我们讲好吃懒做，贪吃
0: 贪
1: 贪睡
0: 睡，
1: 是吧？然后呢，这个能偷懒就偷懒，能不干活就不干活，这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一种堕落的这种需求，或者是他身体的感受，身体的感受，哎，那么我们的灵魂呢，它是有良心的，它是希望做有益的事情的，这个身体把这个伟大的灵魂去做那些拉着伟大的灵魂去做那些堕落的事情，这灵魂就不高兴，
0: 时间长了他就生病了，对，
1: 这么回事儿吧，
0: 就这个道理，
1: 所以我们要突破它。是吧？要想自己呢，突破这个小我，从这个家庭当中呢，小的自封闭的，自私自利的，光想自己那点小事的环境中跳脱出来。比如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多陪伴陪伴自己的父母长辈，是吧？多陪伴陪伴老人。现在老人很孤独啊，是吧？我们丢在家乡不管不顾了，这个孩子们呢，就自我发展了，然后呢，都跟小公主似的，是吧？小少爷、小公主似的，都让人伺候着。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是吧？有时候起床还得让人家叫。20多岁了，还在那个不能够自立。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呢？他肯定他有状况。他为啥他违反了良心，违反了天道？
0: 他的灵魂其实就生病
1: 了。哎，这个时候应该我们要怎么自己治愈了，是吧？其实根本的原因来讲，跟家庭教育有关。我们成年人呢，作为父母啊，太骄纵自己的孩子了，也不懂得怎么教育的方法。我们自己呢，也不尊重长辈，不孝敬父母，内心里头对公公婆婆啊，还有对自己的父母啊，他都没有那种感恩的心，是吧？然后呢，就是宠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把自己孩子宠成一个什么呢？宠成出了各种各样状况了。那作为被宠的孩子，我们要觉悟啊，我在这种环境下，我怎么去自我突破、自我超越，是吧？自我成为一个精神强大的，
0: 生活能够自理的人，
1: 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人。那我觉得就是走向大自然，和有一些公益心，跳出小我来。再一个就是在工作当中呢，我觉得可以去认真的投入、关注眼前的工作、学习。而不要去想的太多，有时候好高骛远，自己小算盘打的太多。现在啊，我们经常讲，就是有的时候培养出来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 学会为自己打算。
1: 哎，越年轻越学会这个精致的打算自己，是吧？就斤斤计较，小算盘拨得震天响，全是算计自己那点事儿，
0: 对，
1: 脱离不出来呀。所以，然后呢，这目标立得很大呢，眼前的事情又干不了，所以弄得自己就忧郁了，是吧？立一个天大的目标，要到月亮上去摘星星，可是人呢，怎么也离开不了地球，他肯定就忧郁嘛，所以我觉得要把目标立得怎么样呢？脚踏实地一点，不要立，哎，不要讲那些虚幻的目标，脚踏实地的，从眼前的学习呀、工作呀，我能做哪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你会发现这时候这个道路是坚实的，是吧？这个时候的这个前程呢，是看得见的，是稳健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真实的人生。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把心灵当中的很多因为虚幻的目标也好，是吧？因为好高骛远也好，等等，因为自私自利也好，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郁闷呢，就把它化解掉了。
0: 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李老师给我们讲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灵无忧无污染，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有收获。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8: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市长下单调研重点项目建设，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8: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到家庭农场开展玉米实收测产。
7: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0月12号，市长下单调研重点项目建设，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下单先后到7长白山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金穗家园瓶盖馆项目现场实地踏

0: 查看施工现场，听取工作汇报，详细掌握工程进度、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安全生产等情况。夏丹强调，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载体，必须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紧盯节点，严把质量，守牢安全，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在长白山野生山核桃乳植物蛋白饮料生产项目二期建设现场，夏丹听取项目进展、水电安装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严格把控施工各环节流程，抢抓时间节点，提速工程建设。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产品定位，打造特色产品，持续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主动对标先进企业，借鉴成熟经验，不断拓宽市场销售渠道。在长白山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现场，夏丹详细了解厂房改造、新建厂房施工进度及产品研发情况。他强调，要加快产品研发步伐，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放大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工程建设要严守质量底线，筑牢安全防线，坚持高标准建设，以高精该管项目现场。夏丹询问项目建设进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紧盯项目关键节点，细化安全管控举措，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节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用。随后，夏丹分别前往桦郊乡政府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专题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实地检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详细了解村级资金、资产、资源监管运行，台账标准化建设、风险防控以及农田配套工程建设等情况。夏丹强调，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核心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农村三资、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健全监管体系，堵塞制度漏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在桦郊乡政府，夏丹实地检查农村三资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抓实农村三资规范化管理，健全监管机制，切实维护村集体和农民合法权益。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夏丹实地查看农田现状，沟渠配套建设，听取农户生产情况介绍。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大民生工程，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坚持真抓实干，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统筹推进田间配套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稳步提升耕地综合产能，切实把惠民工程办实办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到八道河子镇二道沟村家庭农场开展玉米实地实收测产工作。本次测产全程科学规范，技术人员随机选取标准地块，现场组织机械化收割。收割完成后，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测产标准，细致取样称重，精准检测玉米水分、铅粒重等核心指标，全方位研判玉米成熟度与整体生长态势，确保测产数据真实、精准、有效。据了解，今年该农场优选新鑫一号、新鑫二号优质高产玉米品种，依托科学田间管理技术，落实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模式，有效抵御不良气候影响。经专业实测，该地块玉米产量远超当地平均产量，充分印证了科学种植与农技指导对粮食稳产增产的重要支撑作用。
2: 我通过去年种这个新鑫一号和二号，完了实测产量去年是达到了3700斤左右水粮。我今年呢，那农业局的又来测我今年的水分是在30个水，亩产依然达到了3200斤以上。今年的气候条件是特别的差，能有这个产量我也很满意，也更加提升了我种这个品种的信心。我也会坚持把这个品种种好。
3: 10月9号，蒙古国新都矿业研学交流团一行走进我市夹皮沟镇，先后探访黄金博物馆与二道沟金矿，开展矿山历史与产业实践主题研学活动。通过观展交流、现场踏勘，感受百年矿山发展底蕴，

0: 必注意通风，定期检查排烟管道，不要在密闭房间使用明火取暖，谨防意外发生。二、安全规范用电，规避火灾隐患。使用电暖气、电热毯等取暖设备前，要检查线路插头是否完好无损，切忌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避免电路超负荷引发短路起火。取暖设备需远离被褥、窗帘等易燃物品，使用时不离人，睡前及时断电，杜绝长时间通电运行。三、关爱特殊人群，做好居家监护。老人、小孩安全防范意识较弱，容易发生烫伤、触电、中毒等意外，家长和监护人要加强日常看护，不让儿童独自操作取暖设备，及时排查家中取暖设施隐患，普及取暖安全常识，养成安全取暖好习惯，守护居家平安。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西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一度，最高气温1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近，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

0: 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0: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0: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1: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2: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3: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4: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5: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2: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5: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画殿。
12: 画殿是
11: 双
12: 拥
11: 模
12: 范
11: 城市
12: 创建。
15: 有你，有你，有我，
1: 有我。
0: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美文分享。今天与大家解读的作品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清庆的母亲的教诲》。童年时代，母亲总是告诫我们，做事不要伤天理。伤天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兄弟人小不太明白，于是追问娘，什么叫伤天理？伤天理后会怎么样？母亲说，伤天理就是干坏事儿，干坏事儿上天知道了，就会派雷神找到干坏事儿的人，打雷劈死他。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母亲让他给奶奶送饭，半路上小孩把两个鸡蛋偷吃了，放上两块鹅卵石，奶奶眼瞎看不见，拿起鹅卵石一咬，硌掉了两只牙。

上天知道了，派雷神找到小孩，把小孩劈死。据伙伴们传说，雷神劈死干坏事的人背后都要留一行字，列举罪状。看来我的童年时代不止我母亲用雷神惩罚教育我们，大概所有母亲都是用这种既朴素又直接、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孩子。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虽然对雷神畏惧，可顽劣本性很快就把母亲教诲当耳旁风。记得一次，我和伙伴们在野外挖菜，看到一片瓜田，瓜田里是新栽的瓜秧，我和伙伴们忘去了雷神的威严，用铲子从瓜秧一边扎下去，把新栽的瓜秧切断，伙伴们都感到很刺激。这时天空突然飘来一片黑云，雷声滚动而来，闪电在黑云里画着符号。有个伙伴说，雷神劈我们来了，快跑。呼啦，伙伴们拼命逃跑，那雷神追着我们怒吼，暴雨顷刻之间追上我们，雷声在我们头顶不住的炸响。我害怕极了，在心里不住的默念，雷神啊雷神，我就干一次坏事，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逃回家浑身淋得湿漉漉的，雷神这时在我家房顶不停的高喊，似乎要逼我出去劈死我。我心里像揣着个兔子一样砰砰乱跳。在雷神面前，我对母亲说了实话，祈求母亲帮我想办法。母亲说，雷神这次警告你，今后再干坏事，雷神给你积累起来，一次算账。我在心里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雨停了，母亲领着我从自家瓜畦子里挖出一些瓜苗，去给人家瓜田里补栽。这时所有干坏事的伙伴都被母亲领着来给人家补栽，母亲们一面栽瓜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再干坏事。转眼间，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都到了花甲之年，但母亲们在我们幼年之时朴素的教诲已深深地在我们幼小心灵扎下根。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再干坏事，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民族的道德准则，这是所有母亲的功绩。没有母亲在我们幼时的教诲，大概我们这个社会会乱成一锅粥。有了伟大的母亲的教诲，就有了我们绚丽的天空。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涿郡城中四面炮响，到处火光，把老王妃姜桂枝都给吓坏了。不断有人还报告噩耗啊，说东城门被敌军打开了，中军官杜叉战死，老王爷现在正在与敌人浴血交战，事态是十分紧急呀。秦省珠一听杜叉战死了，当即腾昏过去了。姜桂枝赶紧抢救，好半天秦省珠这才抢救过来呀。 一边哭一边担心罗毅呀、啊。也是啊，这么多年没发生过这样战争了，没有说战火打到自己眼跟前了。上一次那是自己被敌人给抓了，落到人家手里头，听天由命吧。这一次呢，这一次自己手脚能动弹，听说老头子在外面浴血奋战，那你想想秦胜珠能不担心吗？当时就没卖了，抓着姜桂枝的手，姐姐姐姐，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得赶紧的去接应老王爷呀！知道干儿子都战死了，老王爷跟人家短刃相接，这十分危险呐！这要是但有一线之机，老王爷何必亲自动手啊？担心呐，但自己不会无意。你别看老秦家那是马上的家庭，但问题是这秦胜珠从小就被秦旭啊宠为掌上明珠啊，那是一位大家闺秀。他哥哥秦怡醒了，胯下马掌中双锏，那可以说是北齐的一等一上将啊。但是秦胜珠是一点武艺都不会呀、啊、哎呦，现在呀、啊、他也后悔。后悔什么呢？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学点武艺呀、啊？跟着老王爷这么多年，熏也得熏出来了。但现在急用了，手无缚鸡之力呀、啊，只能求姜桂枝姐姐呀、啊，快去救老王爷。姜桂枝啊，也担心罗毅，但是一看现在呀、啊，城中四面炮响，到处火光，喊杀声震天。整座王爷府都乱套了，好像那些亲兵卫队都有些动摇啊。姜桂枝有点不敢前去呀、啊，怎么呢？罗毅毕竟会武啊，而且这老王爷手下将领也无数啊，有人保护他呀。但是老王妃这边，那可没有几个家将能够在这里保护老王妃呀、啊。万一王府这边再出现危机，那可怎么办呢？姜桂枝心说话，现在公然不在这里，其他的那些将官们也不在，我儿罗松、我孙罗焕都不在呀、啊，那就我在这里呀、啊。如果说这个时候老王妃出了什么问题，那我都说不清楚啊，我不能离开他呀，我得在这里保护他呀。所以姜桂枝说了：“妹妹呀、啊，我现在不能走啊。”王家千岁出府的时候，一个劲的在嘱咐啊，让咱们俩这两天最好住在一起，不要离开，也交代给我，让我好好的得保护你。我这要是出去，万一王府这边出现什么问题，那可如何是好啊？我不能出去，我不能离开你呀，我得保护你。哎呀，姐姐呀，我不需要保护。卓俊成没有我亲生猪无关紧要，但不能没有他罗毅，没有老王爷呀，没有罗毅咱们全完了。不要以我为念，姐姐你武艺高强，只要你出去一定能够把他带离危境啊。哪怕你们现在赶紧的离开卓俊成，暂避敌人锋芒，然后再寻找时机打回来呀，勿要。

我为念，不要管我，你们赶紧走。秦胜出这一番话呀，哎呀，说的姜桂枝心里挺感动的。也姜桂枝跟秦胜珠这俩人关系啊挺微妙的，姜桂枝可以说是罗毅的前妻吧，秦胜珠是罗毅的后夫人。按说呢，姜桂枝跟罗毅这个婚姻并没结束，不是说罗毅啊把这姜桂枝给休了，俩人离了婚了，罗毅才找了秦胜珠，而是有这个婚姻在先，罗毅没有跟秦胜珠说。如果放到现在，罗毅犯的那是重婚大罪呀。但在那个时候，男人三妻四妾那很正常，那是法律也不判这个。那如果说姜桂枝、秦胜珠是两个百姓人家的女子，多少年之后两位夫人相见了，真相大白了，那谁也不怨谁。俩人一商量，干脆排个一二，排个先后，哎就行了。因为那个年代男尊女卑呀，他就这样啊。女人认为呀，哎，三妻四妾很正常，我们呢就续个次序就行了。但问题是，秦胜珠不是一般女子啊，那是北齐贵族家的姑娘啊，老太师秦旭的女儿。后来嫁给罗毅，罗毅当了燕王，人家自然成燕王妃了。那不是说罗毅跟姜桂枝在一起的时候，罗毅就是燕王，姜桂枝是第一任燕王妃。后来遇到秦胜珠，秦胜珠成第二任燕王妃了，不是这回事儿。是人秦胜珠是真正的燕王妃，姜桂枝跟燕王妃无关。那这 N 多年再次相见，虽然彼此原谅，彼此理解，但这个身份次序没办法论，你怎么论呢？那不能说让人家秦胜珠，哎，我这燕王妃不当了，我再给你。姜桂枝也不能干呢，哎，反正彼此年岁呀都那么大了，也不存在年轻时候的争风吃醋了，都老太太了，彼此认个姐姐妹妹相称也就是了。对于身份什么的呀也都不说，但是在这姜桂枝内心深处说对着秦胜珠一点醋意都没有，一点怨恨都没有，不现实。只不过呢，人有理智啊，把这东西压在心底，人又是善良之人，就不提这事儿，不琢磨这方面。但其实啊，想想秦胜珠，人家姜桂枝哪能没有任何怨言呢？但今天呢，一听姜桂枝在这危急关头能说出这话，让自己保着罗毅先逃出涿郡，勿以他为念，人家现在心心念念想着的仍然是罗毅呀。可见这秦胜珠跟罗毅，起码来说秦胜珠对罗毅的感情那是真挚的呀。在这秦胜珠心目里，罗毅那是第一位的。你别看秦胜珠平常挺厉害的，天天把这罗毅训得跟三孙子似的，但是没想到到这个时候，姜桂枝才发现呢，秦胜珠的心里头罗毅才是天哪。秦胜珠现在对自己表露的感情一点假都没有啊，那种着急，那种对罗毅的关切，那是发自肺腑的呀。哎呀，姜桂枝心说话，罗超啊罗超，罗超就罗毅啊，原来叫罗超，罗超啊罗超，你何德何能啊，让世间两个女子为你牵肠挂肚。怪不得呀，我们一看戏，那戏上的那女人呢称那男的冤家，冤家一点不假呀，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你就是我们女子的冤家呀。但越是这样，
姜桂枝越不忍心离开秦胜珠啊，我不能把这一个不会武艺的老太太放在这里呀、啊。所以说什么姜桂枝也不走啊，说我必须留在这里保护你。另外呢，我对卓俊成我也不熟悉、啊、我知道老王爷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我得听他的话，得在这里保护你的安全的。哎呀姐姐，我不用保护啊，去救老王爷不行。这俩老太太呀、啊、就在这里争执起来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说话了，两位婆母莫争了，由我前去寻找老王爷啊。姜桂枝、秦胜珠扭脸一看，哎呦，由打门外呀、啊、走进一个女将来，浑身披挂整齐呀、啊、好不威风。一看谁呀、啊、不是别人呢，正是儿媳窦宪娘。窦宪娘那怎么称呼着姜桂枝呢？也得称婆母，因为罗成喊姜桂枝也喊娘，所以呢这窦宪娘征求过自己亲婆婆秦胜珠的意见，说我应该呀喊着姜婆婆喊什么呀，我是一个劲的喊姜婆婆呀，我还是直接喊婆婆呀，喊婆母呀。嗨，秦胜珠说事到如今了，就别争竞叫什么了啊，你也喊他婆母也就是了。所以呢有亲婆婆许可，窦宪娘才敢称姜桂枝为婆母。这俩人一看是窦宪娘，哎呦，姜桂枝赶紧过去，宪娘啊你怎么来了，你身体不便哪能顶盔挂甲呀，这么重的甲不利于胎儿啊，快快把它卸喽卸喽。姜桂枝过去刚想动手，秦胜珠咳嗽一声，姜桂枝那手都已经碰到那盼甲涛了，都要解的盼甲涛了，这边一咳嗽，姜桂枝拿手啊掸了掸，你看看，哎呀，这姜桂枝心说什么意思，这位亲婆婆对我要给她儿媳妇卸甲有意见呢。那姜桂枝心说这不是我亲儿媳呀、啊、人家亲儿媳呀、啊、那在人家俩面前我还属于半个外人呢，我还不能太亲乎了啊，哎呀你看这多沉呐，小心你的胎儿。窦宪娘也听到了这声咳嗽啊，宪娘心中一震，她基本上能理解婆母这声咳嗽的意思呀，他不敢抬头啊，低着头再次请示婆母，让我出去接应老王爷吧。哼，秦胜珠哼了一声啊，宪娘啊宪娘，这话当婆婆的我不该说你呀、啊，啊，有你爹那边这样办事的吗？你们老窦家跟我们老罗家是联姻的关系呀、啊，这是亲家呀，结果他们偷袭卓俊，连你那大伯哥都给杀了，我那可怜的杜叉儿啊，这卓俊现在是没事啊，如果说卓俊一旦有个事儿，贤娘啊，公然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到那时他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婆母我也不清楚啊，他或许领兵带队就得找你爹算总账啊，那是撕破脸去谁都不好看，但到时候希望你不要埋怨你的夫君，这是你爹他自找的，是你们老窦家对不起我们老罗家。当婆婆这么一说，这么一骂娘家人，虽然窦宪娘心里听着不痛快，但能怎么地呀、啊？那人家说的对呀、啊，这事确实是父亲那边挑起来的，窦宪娘心中也埋怨父亲呢，你难道一点都不管女儿我的幸福吗？
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做人呢？

说的窦宪娘啊低着脑袋。哎呀，姜桂枝一看，姜桂枝啊偷偷的冲着秦胜珠摆摆手，又在底下指了指窦宪娘那肚子，那意思呀，窦宪娘腹中那可是你们老罗家的骨肉啊，现在才五个月呀，那胎还不稳呢，你呀得注意让孩子保胎，不要让孩子情绪太波动。姜桂枝啊一个劲的给秦胜珠使眼色，秦胜珠怎么的也给姜桂枝使眼色，那意思你甭管甭管，哼，哎呀，我知道你公爹老王爷心疼你，因为你怀了我们罗家的骨肉，不让你出去，不让你临敌，但是你公爹疼你，你爹怎么就不知道疼你呢？你怀的我们老罗家的骨肉，难道说跟你们老窦家就一点关系没有吗？那也是你爹的亲外孙呢，他怎么不心疼啊？他怎么不照顾啊？事到如今吧，宪娘你也看到了，涿郡岌岌可危呀，老王爷现在在前线浴血奋战，都和敌人短刃相接了，如果老王爷有个三差两错，咱们都得玉石俱焚呢，还谈什么老罗家的骨肉啊？幸好啊，幸好金定给我们老罗家一下一脉，我那通儿现在天保佑天可怜，不在涿郡，在你姜婆母他们凤凰岭姜家集，保住了我老罗家一脉后世香烟呐。既然老罗家有了后代香烟了，再多一个少一个的没大所谓，现在这涿郡形势大家也看到了，先保大人为上啊，大人都保不住，哪能顾得保腹中的孩儿啊？哎，老王爷都保不住，哪还能够保你我这些娘们儿啊？哎呦，这秦胜珠啊，这老王妃现在开始说市井上的话了，真把婆母那个劲儿拿出来了。所以啊，我说姐姐，你不是不忍心离开我吗？行啊，咱们姐俩就替老王爷在这里守着宅子，守着王府。那老王爷谁前去救援呢？他儿子不在，他这儿媳要去救援，你就甭挡着他了。五个月怎么了？我怀公然的时候，随着老王爷出生入死也好多次，我也没那么娇气。既然县娘披挂整齐了，愿意帮助咱们老罗家，那县娘啊，就烦劳你出去赶紧的把你公爹找到，把他救回来，咱一家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如果说你到外面能够见到你爹那边的将官，劝告劝告他们，让他们及早收手，或许啊，大家都免得未来难堪。我刚才已然把丑话给你说到前头了，县娘，如果这涿郡有个三差两错，我告诉你，成儿公然

0: 汤挺硬的。在他心里头，人就分两种，一种是自己人，一种是不是自己人。是自己人，罗成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一旦罗成把你归为不是自己人了，那罗成对你能够下得去任何的死手啊，那太毒了，太狠了。窦宪娘原来喜欢罗成，最早源于一见钟情啊。在窦宪娘情窦初开的十五六岁的时候，遇到了罗成。哎呦，这一个大男孩怎么长那么漂亮啊？甭说窦宪娘了，只要是见到罗成的女孩子，没有不喜欢他的。又一见罗成行事，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是个正人君子。那窦宪娘作为一个小女孩，那更加倾心了，就等于啊，后来是倒追罗成啊。你看罗成跑通往镇去了，这窦宪娘啊，千里迢迢一路跟随呀、啊。暗地里帮罗成多少忙啊！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罗成按现在来说是这窦宪娘的 idol， 粉丝对 idol 的爱。你看现在很多的歌星、舞星啊，都有自己的很多的粉丝啊，甚至说呀，私粉，私人粉嘛，私人饭嘛。那反过来，他就是这些私人饭的 idol。这些私人饭呢，为这 idol， 好家伙，大闹机场啊，拦火车呀，哎呦，什么事儿都能做，狂热，我爱你，我爱你。为了 idol， 甚至都不惜献身。但你说这种爱是正常的男女之爱吗？是爱情吗？不一定，那基本上是热情多于爱情。说一旦是这个 idol 跟粉丝真的结合了，基本上啊，结局都好不了。怎么呢？你真正的结合成夫妻了，真正过日子了，到了家把门一关，褪去了光彩斑斓的舞台之后，回归平庸了。你作为一个女的，你觉得哟，这个 idol 怎么跟我原来看的不一样了？啊，哎呀，也是有缺点的，也是平常人呐，啊，感情吃饭也憋着嘴，啊，也抠脚丫子，这就抠脚大叔啊，这不是个小鲜肉啊，那之前那种光环是自然暗淡的。窦宪娘跟着罗成结合也是如此，由着罗成的粉丝变成了罗成的妻子之后。窦宪娘也发现自己这位夫君不但是有着原来可爱的一面，还有着他可怕的一面。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窦宪娘跟罗成两个人的婚姻，这两人婚姻我们说了，它是一种啊粉丝跟爱豆之间的结合。这个粉丝崇拜他的偶像，崇拜他的爱豆，那爱豆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啊，那就是神呐、啊。为了爱豆，可以说是豁出命去，那爱豆完美无瑕。这两个关系啊，不能够再亲密。如果说再亲密一步，真的爱豆娶了粉丝了，坏了。你看吧，这世上啊，基本上没有一对爱豆粉丝结合，他最后不是悲剧的。为什么呢？等到结婚之后，那爱豆在家里头那可是个普通人呐，什么毛病你都看出来了。那不像是在舞台上那么光鲜了。当然了，咱也不是说罗成这个人呢一身毛病，并不是这么说。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等到结合之后，窦宪娘发现呢，罗成呢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之人呐。这个人性格有点极端，极端主要是把人呢分成两类。一类是自己人，一类不是自己人。是自己人的那罗成为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在所不辞。所以啊，这个说隋唐的要把罗成说成不义，那就基本上不会说隋唐。罗成这个人太仁义了，对待自己人没得说。你看原来罗成帮着瓦岗大破一字长蛇阵，大破通渠阵，哪一次含糊过？一叫就到啊！而且呢，那真的把命活上了。但是呢，一旦一个人被罗成归为不是自己人了，那行了，对付你无所不用其极。反正是你如果不是我的敌人呢，哎，还好说，我大不了啊，不用正眼瞧你。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敌人，那讲不了说不清，我罗成一定把你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说罗成毒在这里，对敌人那真正的做到了如同寒冬一样的严酷。而且这两类人，罗成在分别的时候，有时候啊翻脸就会把自己人分到不是自己人这里。只要他觉得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做了对不起我自己人的事儿，对不起，你就不是我自己人。那脸翻脸呢，比翻书还快。所以罗成都知道脸酸呐。那这一点让窦宪娘呢内心深处感到一丝害怕，觉得你看老公啊是这么一个人，翻脸无情的一个人，那你想想他内心能不害怕吗？另外一个，这窦宪娘嫁给罗成之后其实并不十分幸福。为什么呢？因为窦宪娘之前罗成的第一任夫人庄金定那太贤惠了，庄金定在这燕王府上上下下没有不说这位公爵夫人好的，深得老王爷老王妃的喜爱呀、啊、尤其是老王妃秦胜珠，哎呦，把庄金定啊看成自己的姑娘一般呢、啊、俩人关系就不是婆媳关系了，基本上是母女关系了。又知道啊，这庄金定曾经救过自己儿子性命，那更是对庄金定高看一眼。再加上庄金定这个人呢，那毕竟属于小家碧玉，虽然不能称为大家闺秀，人家是小家碧玉，知书达理，做什么事情

都有分寸。罗成脾气比较暴躁，但是庄金定啊脾气非常的温柔啊。见罗成不高兴了，过来骂他骂他，给罗成啊说两句宽慰话，罗成就高兴了，小孩脾气。所以呢，罗成对这个第一任夫人也是非常尊敬，老王爷老王妃那更是高兴啊，这是我的家儿家媳呀， 哎呀我儿能有这么一个好内助，是我儿修来的福啊。平常啊这罗成真的跟庄金定怄气了，那老王爷老王妃肯定骂罗成啊。罗成他都吃醋，怎么的？哎呀父王，母亲，那孩儿我原来在你们俩面前那可以说是你们俩的掌中之宝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飞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那谁不知道二老最骄纵我呀，怎么回事啊？现在我娶了媳妇儿了，你看看你怎么老帮着你儿媳妇说话呀？废话。秦胜珠脸一沉，我不帮着金定说话还能帮着你呀？啊，只要是金定那边一掉眼泪，一你惹金定生气了，赶紧的给金定赔不是，是你的错。你看帮着金定嚷罗成，那对庄金定哎非常好啊，一家人其乐融融。秦胜珠就觉得呀，人生在世什么最珍贵呀？这就最珍贵了，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什么最幸福？我就过上了幸福的晚年呐。可没想到庄金定半路走了，一炸卓俊成的时候，庄金定死在了活吊客王伯超的枪下呀。庄金定临死的时候，为了化解罗窦两家的矛盾，这才拉着窦宪娘，也是他的师妹，也是他的表妹的手，拉着罗成的手，硬要罗成啊跟窦宪娘结合，把罗通托付给窦宪娘，让窦宪娘当罗成的第二位夫人，然后庄金定撒手人寰，当然也解决了罗窦之间的这场危机和矛盾。但是问题是，庄金定以为让自己的夫君罗成跟窦宪娘结合了，这事儿就完全解决了。其实啊，人心太复杂了，你虽然把俩人手拉在一起了，但是未必代表整个罗家会接受这位窦宪娘，尤其是秦胜珠老太太。秦胜珠老王妃那在一炸卓俊成的时候落到了王伯超苏定方他们手里，被人家当人质了，吓得魂飞魄散，老太太受那个苦就甭提了，也留下病根了，那惊吓一辈子忘不了啊。而且看到好好的卓俊成被那窦建德手下的刘黑闼给打了进来，差一点没给夺过去呀。那你想想秦胜珠心里头对老窦家他能没有怨言吗？看到窦宪娘他心里头能舒坦吗？他不舒坦。另外看到窦宪娘就想起庄金定，老太太作为婆母的不自觉的就进行比较啊，这一比较问题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的呀，你要说一碗水端平啊，你都不带任何的主观色彩去看这俩姑娘，可能各有各的好，一个端庄贤惠，一个天真烂漫，她不同的女孩子呀。但问题是这老婆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的，原来对那个上任的儿媳妇儿哎呀满意的不得了那。

一点都挑不出任何的缺陷。但现在再看这个第二任儿媳妇儿，后面背景不用说了，那窦建德，那刘黑闼啊，那就是我们涿郡的仇人呢。只不过现在双方联姻了，成了亲家了，我呀也不好找他的事儿，但不代表老太太腻歪这人呢。于是就恨屋及乌啊，看着这窦宪娘也烦得慌。另外呢，这窦宪娘这脾气太活泼，老太太端庄稳重啊，那老王妃呀、啊，一看这天天的啊，这小丫头片子在自己面前蹦得来蹦得去，叽叽喳喳的，我脑袋疼，我嫌闹得慌，年纪大了，听不得这种吵音儿啊！你们小两口子爱打爱闹，到你们寝宫去，别在我面前打闹啊！老太太，我头晕。你看是不是有婆母这样？一看儿子跟儿媳妇儿，人家小两口挺热乎的，哎呦，这心里发酸，心里发酸啊！所以呢，这窦宪娘开始爱打爱闹，那个天真烂漫的脾气慢慢慢慢就得被压制，因为你不能够惹老婆母不高兴啊。那为了迎合婆母娘对自己好感，那么只能啊改变自己，本来是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非得要改变成沉稳庄重的，那玩意不好改，改不巧了，这就有心理病了。你就拿那孙猴，你让孙猴啊改成唐僧那样的，你还不如杀了他呢。这窦宪娘也是这样啊。另外，这秦氏老王妃时不时的就对窦宪娘提起庄金定，你呀得跟金定学，金定在我面前从来不这样，从来不那样，你看你在我这面前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金定在我面前经常这样经常那样，可你在我面前从来不这样从来不那样，得就等于窦宪娘这面前永远有一个庄金定的影子在那站着，他一直就活在这庄金定影子底下。另外呢，咱说了庄金定那是小家碧玉，虽然不是大家闺秀，但知书达理呀。可是窦宪娘呢，她的出身，窦建德那种地的农民呢，他母亲曹王后那也是个农妇，那就一般老百姓家的姑娘啊，说句难听话，野丫头，风也惯了，无拘无束啊，要么能够培养出来一个天真烂漫的古灵精怪的那么一个性格呀。你要是大家闺秀，走路都得有规范啊，吃饭呢、穿衣啊、喝水啊、睡觉啊，那都得有规范，都得有礼仪，他怎么能够古灵精怪呀？他怎么能够天真烂漫呢？全给你束缚住了。所以呢，窦宪娘跟着庄金定一比，这老太太就烦了，你看看你站没站样，坐没坐样，在这下人面前没一个主子的模样啊，哪能跟下人又打又闹又说又笑呢？你要知道你是公爵夫人，你得学礼，就天天教训着窦宪娘。那您就琢磨琢磨吧，这窦宪娘真格的在这燕王府上找了一恶婆婆，这婆媳俩人的关系呀、啊，那比庄金定和这秦胜珠的关系差的不是一里二里呀、啊，十万八千里。可以说呀，这秦胜珠老王妃瞎扮了眼角，看不上这位窦宪娘。就在窦宪娘面前也摆这个老王妃的架子，也摆婆婆架子，
这窦宪娘啊还不会讨好，也越是天真烂漫的无拘无束的，越不会讨好人，她不懂这个礼仪啊，也不知道自己这位婆母她爱什么她不爱什么，哪句话能够说到心眼里去，哪句话不应该说，反正是啊整天的在这燕王府挨怼。那罗成呢，罗成又是个大男子主义，平常啊在家里头对这些家庭的事物罗成啊也不大爱搭理，因为过去不用自己搭理，那都是自己夫人庄金定替自己把后方啊全搞得非常的好，井井有序。现在呢罗成还认为家庭就这样，为什么说男人有一个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就这样，他在家里头啊都给你打理好了。罗成还以为啊哎，只要有老婆都一样，那能一样吗？人跟人不一样啊，所以罗成也很少关心窦宪娘，更不大跟窦宪娘谈心，因为罗成对这种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呀他并不十分感冒，他还是比较适合庄金定那样的，所以呢跟着窦宪娘也玩不到一起去。要么说呀，你别看爱豆粉丝啊，这粉丝追爱豆，但是未必爱豆跟粉丝一个频道，他不一样啊，追星跟婚姻两码事儿。这么一来呢，窦宪娘可苦了，在这老罗家没出半年吧，就有点抑郁了，由原来的天真烂漫变成了不声不响，变成了暗自神伤，他得改变自己啊，改变来改变去就邯郸学步，不但说改变不了自己，反倒让自己痛苦不堪。他越邯郸学步，那老王妃越看不上眼，你还不如啊，不，你看你走这两步，好家伙，哎呀，那都没那跳大神的走得好。你看，总之啊，老太太总是看得不顺眼。那幸好窦宪娘没过多久啊，身怀有孕了。这一有了身孕，这秦老王妃啊，稍微的还好一点。怎么呢？毕竟怀了我们老罗家的骨血了，行啊，注重营养吧，啊，想吃啥直接的告诉厨房，让下人们给你送，你平常也不用到我面前问安了啊，保重你的身体好不好啊，好好的将养啊，咱俩呀少见少见，哎，你也不自在我也不自在，你就在你那寝宫里啊，哎，你就安胎好了。所以呢一有孩子，哎，跟着老王妃见的也少了，见的少了反倒是啊比原来更舒服一些了，要么这距离啊可能产生美，你说这婆媳关系难处，难处就分开点，别老往一起凑啊，你一起凑那不有矛盾吗，各干各的，这样一来呢，人家干了什么你不顺心的你也看不见，你干了什么人家挺讨厌的人家也瞧不着，谁都不恶心谁，那多好啊，既然不能够抱团那就分散。窦宪娘原以为等自己把这孩子生下来，那自己生活呀就能好得多呀，因为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嘛，未来呢相夫教子，有孩子的陪伴也不那么孤独了。可没想到啊，这才五个月的身孕，突然间涿郡发生巨变呢、啊、自己父亲的夏军居然三炸涿郡，又把涿郡城给炸开了，这一次啊势在必得，猛攻涿郡，整座涿郡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呀、啊、手下人对自己都指指点点的，在背后窃窃私语呀、啊、窦宪娘得知是自己父亲手下的夏军所干的事儿，又是刘黑他。

0: 这个先锋所干的事儿，窦宪娘恨透了刘黑他了，心说话呀，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这婚姻呢没那么不幸福，就是因为你们呢老给我上眼药啊，这一次要夺我卓俊，我焉能容你们呢？别忘了，我现在是老罗家的媳妇儿啊，虽然我姓窦，但是我嫁给罗成了，生是老罗家的人，死是老罗家的鬼，伦常放在这里呢。你别忘了，咱说的是古代书啊，古代人就这个思想。看到下面对自己指指点点，能受得了吗？又听说老王爷正在外面浴血奋战，现在卓俊命悬一线呢。有人都传言了，老王爷都不行了，这可怎么办呢？窦宪娘也着急呀，她一着急，命令一下给我顶盔挂甲，披挂整齐。怎么的？我要出去去救我的公爹。窦宪娘想的简单，等我出去，我如果能够见到刘黑他，我痛骂刘黑他呀，我得把刘黑他骂一顿，让刘黑他赶紧给我撤兵。这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我爹主意？如果不是我爹主意，我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撤军。另外，我把我公爹燕王罗毅给救回来，只要是这两点我能达成了，哪怕是达成一点呢，我回来呀就可能在我婆母面前能够得到她的好感啊，起码来说我立了功了。这是窦宪娘自己心中的思想啊，也就说呀，从内心深处窦宪娘是自卑的，觉得自己在这老罗家老抬不起头来，那还就是因为一炸卓俊成留下的阴影，我得消弭这个阴影，故此呢这才来见两位婆母主动请战。没想到秦胜珠是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安危，也不关心他腹中胎儿的安危，而且秦胜珠拿着话呀扎人心呐、啊！你出去行啊，你该出去，你是我家的儿媳呀，你不出去谁出去啊？你别以为你现在身怀有孕了，我告诉你，我有了孙子了，老罗家有后世香烟了，罗通，我有大孙子了。你那怀里是男是女不知道，就算是个男孩我也不稀罕。另外我告诉你，你的夫君罗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如果这一次咱们这卓俊或者你公爹有个三长两短，我儿子罗成跟你是绝对完不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最全程八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老王妃一句话说的窦宪娘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啊。他知道啊，婆母娘这句话80%那是真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涿郡有个三差二错，或者说如果是燕王罗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么罗成就会视自己父亲窦建德为仇敌，就会把自己划到了不是自己人这一列。一旦说自己被罗成划到这一列了，罗成对自己那就再也没有了夫妻之情分了。 那到那时，罗成对自己什么事儿都能够做得出来呀。那时自己和罗成这婚姻就走到尽头了，不可挽回了。如果说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还会有缓和。你比如这事儿发生在秦琼身上，那人秦琼就会琢磨呀，这事儿跟我这媳妇儿有关系没关系？有关系，关系多大呀？这个关系他能不能足以让我俩婚姻结束啊？或者根本就没关系，罪魁祸首只不过是我这老岳父，跟我这夫人没任何关系，我这夫人是无辜的，所以这事儿不能牵着他。那如果说这事儿发生在秦琼身上，人家秦琼是个有理智的人，就有可能这么想了。但问题是，这事儿发生在罗成这里，罗成可不管这一套啊。所以窦宪娘听到婆母说这一番话，当时出一身冷汗呐，这寒气直接逼到内心呐。这就不是亲人之间说的话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呀。窦宪娘也明白，哪怕这一次我就算把我这老公爹救回来，就算卓俊不出事儿，那估摸着我跟罗成之间也会出现更大的阴影，更大的裂纹呐。哎，窦宪娘啊，本来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哪有什么心机来处理这种事情啊？她简直有些手忙脚乱呐。姜桂枝一听，姜桂枝就觉得这老王妃说话有点过了。姜桂枝啊，用手拍拍窦宪娘的肩膀，宪娘啊，现在大家都着急呀，咱们还是想方设法赶快把这局势稳定下来再说吧。这是暗示窦宪娘，你别往心里去，你婆母说那话呀，你现在就当他已然乱了方寸了，别往心里去。但这话呀没什么用，窦宪娘这眼泪在眼圈里转着，咬紧银牙点点头，往下又施了一礼，婆母，您说的我都明白，我现在就去救老王爷。哎呀，姜桂枝说，宪娘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那么多人，你现在还有身子呢。窦宪娘苦笑一声，婆母，您就放心吧，我的身子我知道，哪怕我豁出这个孩子不要，也得把我的公爹救回。窦宪娘啊，把这话往外一说，哎，秦胜珠眉毛一挑，你这话说给谁听的？救不救你公爹，你自己掂量着办，这孩子掉不掉的可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负不了这个责。哎呀，姜桂枝啊，使劲的给秦胜珠使眼色，但也没办法呀，人家是老王妃，人家

当年大家的小姐，那娇气十足啊，罗毅都管不了，江慧芝那更是没辙呀，也不好管的，只能啊暗中使眼色。秦胜珠跟没看到一样，窦宪娘现在能反驳什么呀？眼泪流下来了，但不愿意让婆母看到，脑袋一偏，一咬银牙，噔噔噔噔噔，就跑出了燕王寝宫啊！到外面吩咐一声：“备马，抬刀。”那早就有下人呢，准备好了。窦宪娘那也有一群服侍她的丫鬟老妈呀，另外领着一些府丁，这挑选好的会武的不能全带走啊，留下绝大多数仍然留在燕王府，在这里保护老王妃，其余等人随我来，带着这些人出了燕王府去寻找燕王罗毅。到街上这么一看呢，哎呦，窦宪娘这心呢沉得更厉害了。怎么的？就见街上乱套了，到处都是兵啊，而且好多的燕军，不过这燕军有点不成形了，面带惊慌之色，有很多的燕军四处乱窜。再一看这城中四面火起啊，浓烟滚滚，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是人喊马叫声，还有一些妇女儿童的哭喊声。不知道涿郡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但是从这些声音当中能判断出来，涿郡此次够呛啊，内外那都有危机呀，赶快找到我那公爹。这是窦宪娘她自己目前唯一的目标啊，一边找一边问，一边问一边走。那有燕军呢告诉他，老王爷，老王爷好像在东门和南门之间那里正在激战呢。窦宪娘赶紧的拍马往那走啊，好容易挤到这个地方了，在马上坐着就看到前面打成两团了，自己公爹正在大战一个突厥将领。但看他意思呀，自己公爹那枪够呛啊。正当窦宪娘往前想要替换罗毅呢，来不及了，人家一刀杆就把罗毅那枪杆砸折了，紧接着刷那么一划刀，看那意思就要把罗毅力劈两段。哎呀，窦宪娘当时惊得差一点这魂儿啊都飞了，多悬呐，晚到一步万劫不复啊。但想过去来不及了，幸亏窦宪娘料事在先呐，一路之上他一看都是燕军，还没见敌军呢，他就先把大刀给挂起来了，把自己的小弹弓给拿起来了。怎么呢？就担心呢，万一远远的看到有什么危险，自己可以及时救援呐。果不其然，到这里发现危险了啊！嘎巴哧，想都没想啊，这一金弹子就打出去了，正好打在胡曼曼的那脑门上。那窦宪娘打金弹子，咱这套书里头一绝呀，胡曼曼能躲得过去吗？啊，啪！哎呦，把胡曼曼打的呀，眼前金星直冒啊！当时胡曼曼就给打晕了，轻微脑震荡啊，那刀就没劈过来。利用这个机会，罗毅这才跳出死亡圈外，扭向回身一看，是儿媳窦宪娘，百感交集呀。这是窦宪娘提马就来到了老王爷近前呐。王爷千岁，您没受伤吧？哎，老王爷能说什么呀？点点头，没事儿。没受伤啊，然后一伸手，又在旁边又拽过一杆枪来。那手下人使枪的多了，拽过这杆枪，老头子擦擦汗：“你怎么来了？”“我担心王家千岁有事儿，特地禀明了婆母。”“

前来救援。哎，你也得注意你的身子呀。罗毅现在只能说到这里，窦宪娘也不知道该回答什么了，但抬眼一看就看到了苏定方。苏定方现在跟秦用正在打着呢。窦宪娘一看啊，刚才我打的这是位突厥将领，这边这位一看是个中原和尚啊，甭问，他一定是夏军这边的。至于他是谁，窦宪娘不太熟悉。怎么呢？窦宪娘跟着刘黑闼手下的四方将啊打交道打得少，再加上苏定方他是个和尚，这一两年老是在隐蔽战线上工作，那窦宪娘更是不熟悉呀。别说他了，大部分人现在都不知道在这刘黑闼手下有一个苏定方。所谓的四方将，那个只不过是咱们说书人现在在说的，也只不过是刘黑闼他自己知道的。四方将的大名还没有让天下众人皆知。那也可以说，正是这一次涿州之战，才让四方将正式的出现在天下群雄面前，这个称号才正式喊出去，之前没人知道，窦宪娘也不知啊。但不知是不知，一看呢，这和尚那中原人呢，后面带着夏兵啊，打着那夏兵旗号呢，这就是我父王他手下的将领啊。窦宪娘是又气又恨呐，都没有跟老王爷请示，大喊一声：“夏军大将还不给我住手！”秦先锋，你先暂且退在一边歇息一下，我来会一会这个夏军大将。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嘎楞，先把这小金弓挂在自己身背后，然后抬腿把鸟川德胜沟上挂着的他那一把大刀擒在手中啊，一晃刀奔着苏定方就过去了。现在那胡曼曼还晕着呢，用手捂着脑袋，噗噗噗噗，还在那晃脑袋呢，这大脑袋上起个开花大馒头，疼痛难忍呢。这时秦用也听见有人喊声了，赶紧虚晃一杵，拨马跳出圈外呀。秦用现在那也累坏了，赶紧跳出来，有人呐，赶快给秦用把这右胳膊的甲往上掀掀，赶快包扎包扎呀，那血咕噜咕噜往下还流呢。秦用一瞅，来的是窦宪娘，哎呀，秦用赶紧的在马上一欠身，神母，他得喊窦宪娘，喊婶子，喊神母。你别看窦宪娘跟着秦用这个岁数差距比较大，但辈儿在这里摆着呢。过去跟那庄金定还好，因为庄金定的岁数跟那罗成差不多，罗成呢跟着秦用房上房下，所以秦用啊喊庄金定一个婶子还能喊得出口。但现在呢，这换了一个，换成窦宪娘了，这个岁数就有点差距，窦宪娘还小姑娘呢，再喊婶子呀，有的时候真喊不出嘴呀。但没办法，那是辈分呢，你必须这么喊啊，神母啊。但窦宪娘啊，她也不自然，她从来呀也不喊人家什么用儿，这喊不出来，只能啊喊秦先锋啊，用这官职尊称。秦先锋，你先暂退一旁，我来问问此人。呵，这窦宪娘一肚子委屈、憋屈、气愤，全得撒在这苏定方身上。往前一提马，苏定方这个时候已然把那烂银枪收回来了，抬眼一看，来了一员女将，又听秦用喊着女将神母。那罗毅刚才那个态度，苏定方多聪明啊，马上就猜出来了。哎呦，
莫非这位

哎，就是窦宪娘啊，这是我家公主啊，公主啊，我们的王爷夏明王跟皇上似的，别称郡主了，就称公主吧，那更高一层啊。哎呦，我家公主，哎呀，苏定方埋怨呢，埋怨谁？埋怨蔡定方，怎么回事啊？让你把这公主抓住，让你把这公主留住，你怎么把她放出来了？放出来还让他来到我面前，我怎么面对他呀？我是对他动手，我是不对他动手啊？嗯，这苏定方啊，大脑是急速转动，在思考自己究竟该对这位公主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那这时窦宪娘就已经来到苏定方马前头了，用大刀一指，带对面夏军将领，你是何人？通名报姓。苏定方一听，哦，不认识我呀，嘿嘿，不认识我最好。阿弥陀佛，对面的女将，在下我并非是夏军将领，贫僧方苏是也，我乃夏军请来的外援。好嘛，这也有外援啊？这下窦宪娘有点蒙圈呢。什么？你不是夏军将领啊？对了，你不是夏军将领，为何带着夏军这么多的军兵啊？这是夏军的先锋官刘先锋授意让我带的。刘先锋让我暂时的管这些兵，等到拿下涿郡，我就不管了。苏定方心说话，能糊弄一时糊弄一时啊？这窦宪娘啊，一下子还真就不知道该怎么跟着对面的和尚对话了，指着大刀一摆，好，我甭管你是谁，现在我命令你带着夏军退出涿郡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夏明王之女，我就是窦宪娘，你难道说没听说过吗？啊！苏定方一听，您是谁？窦宪娘，夏明王之女。阿弥陀佛！哎呀，这位女将，贫僧还真就不知道您是夏明王之女啊！我从来不知啊，刘先锋没有跟我说呀。至于你让我把兵撤出涿郡。哈哈，这位女将啊，对不起，贫僧不是夏军之人，我乃是刘先锋私人请来帮兵助阵的，我只听刘先锋的将令，其余等人恕贫僧难以从命。玩无赖来了。窦宪娘一听啊，窦宪娘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方苏啊，你真的不听本公主的号令吗？阿弥陀佛，贫僧不认得你，什么公主不公主的，贫僧我不清楚，有事你可以找刘黑闼去说，和贫僧说不着。众位二郎赶紧攻打，还下命令呢，我看你们哪个敢。窦宪娘气坏了，全身发抖啊，都感觉到自己腹中胎儿蹦蹦，都踹自己两脚，连孩子跟着都激动了，把大刀晃三晃，尔等难道没有人认得本公主吗？啊！窦宪娘这么一问呢，那你别说，夏军那么多人，那有见过窦宪娘的，一看，把脖子一缩，这还真叫公主啊！哎呦，公主这生气了，要咱们退出涿郡，咱退不得退什么呀？咱得听苏将军的呀，苏将军说让咱退，咱才能退呢。这公主的这不能听啊！那万一公主回头怪罪下来，再告诉咱家夏明王，那咱脑袋还保得住吗？

0: 那燕王罗毅与你无干，贫僧手下不死妇人。呵，好像啊他挺关心妇人似的。好啊，窦宪娘气坏了。窦宪娘还以为呀出来见着夏军我怒斥一番把你们怒斥走了，即便我怒斥不走，我说的命令也得让你们脸上含羞啊，回头见到我父王我也能拿此说事。可万没想到啊，人家来了一个不认的，你是不是公主我们哪知道啊，不认识，这让人生气不生气啊？哎呀，气死我了。一晃大刀，放松，你再不退兵休怪我刀下无情。苏定方一看，你真搁着跟我打呀，我不能跟你打。怎么呢？我跟你打，我把你打伤了，把你打死了，回头这笔账夏明王就得算在我头上啊，杀他姑娘他能饶我吗？哎，苏定方往旁边一看，这个时候那红漫漫缓醒过来了。哎呀，疼杀我也，谁打的我？苏定方一看红漫漫，苏定方这坏水上来了，心说话，哎，我呀来个借刀杀人。想到这里，苏定方向红漫漫一使眼色，打你的呀就是面前这位女将，大都督，这女将挡着呢，你看怎么办？苏定方啊连使眼色，那意思我不好打，她毕竟是我家公主，你呀打她最好上前把她给废了。怎么呢？窦宪娘死在突厥将领下面，夏明王你找事儿啊，你找事找突厥人去，找不到我。红漫漫一听哇哇暴叫，这个小娘们哪里走，我非得劈死你不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0: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窦宪娘要战苏定方，但苏定方不跟窦宪娘打，而是呢给那洪漫漫使眼色，让洪漫漫去战窦宪娘。为什么呢？这苏定方有他的小九九。苏定方你别看现在是夏军的将领，但苏定方啊，在他心目当中没有把这夏明王窦建德作为他的主公，他认为的主公应该是大哥刘黑闼。因为苏定方觉得，如果说我把这夏明王窦建德作为我的主公，我呀永远得不了二把手，我上面还得有刘黑闼，还得有其他人，我再怎么努力我也得不到原始股。 那毕竟我不是从一开始跟随夏明王窦建德造反之人，所以人家窦建德也不会把我作为贴己的兄弟。而刘黑大不一样啊，我跟刘黑大一个脑袋磕在地上，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他是我的大哥，我要是能够把他扶保上位，能够让他争夺天下，在天下群雄有一席之地，甚至最后啊能够统一天下，坐北朝南当皇帝，那么我就不食王公之位呀。弄不巧我来个一字并肩王什么当当，我怎么着也可以成为二把手，哎，我得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呢，在这苏定方心中，刘黑闼才是他真正主公。苏定方就打算能够帮刘黑闼慢慢的壮大实力，最后把那夏明王窦建德一口吞了，刘黑闼自立为王，就把窦建德这股实力呀、据为己有就得了。他把这层意思呀，不止一次透露给刘黑闼，但每一次都被刘黑闼拒绝了。不，刘黑闼说：“贤弟，打住，这话呀，到此打住。你呢，也就是给你大哥我讲这话，跟第二个人都不要提呀。提这话传到夏明王耳朵里，那掉头之罪呀。”不但是兄弟你，连哥哥我项上六阳魁首都保不住啊！别有这样的想法，此乃造反之心呢。哎呀，苏定方说：“大哥呀，现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呀，谁还管你造不造反呢？大隋失其路，天下群雄共逐之啊！夏明王他有资格逐。”您就没资格逐吗？啊，逐鹿中原，见者有份啊！您为什么不能成为逐鹿之人呢？哎呀，刘黑闼呀是连连摆手，哎呀呀呀呀！贤弟呀，你难道不知道我跟窦建德、夏明王什么关系吗？你大哥我是夏明王王家千岁拎着后脖梗子给我拎起来的。他老人家对我那可以说呀是天高地厚之恩呐，我披肝沥胆、肝脑涂地都无以为报啊，我怎能背叛于他呀？你甭管现在天下怎么乱，甭管哪个势力底下有那些臣子世主，我不能干这事儿。你大哥我那就是为了扶保夏明王，让窦王爷未来能够统一天下，坐北朝南称帝，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别的野心没有，在我面前再也不要提了啊！大哥，别提了，其他都可以，这事儿不需再提。其实啊，后来苏定方跟着刘黑闼还提过好几次呢，但都让刘黑闼言辞拒绝了。这刘黑闼说的不是假话，他真的有打心里头挺钦佩夏明王窦建德的，把自己就放在一个臣子的位置上了，真的是从来没想过造夏明王的反。所以苏定方想策反他，另立山头，集聚自己的力量，策反不了。刘黑闼最后听烦了，我说苏定方，你屡次三番在我面前翻嘴挑舌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以后你再在我面前说不利于夏明王的话，小心我要你的命，到那个时候休怪我不讲兄弟之情。我是臣，夏明王乃我的主公，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会变。苏定方说呢，那要夏明王不在了呢？夏明王不在了，再说不在的事儿， 夏明王在一天，我就是臣，他就是主，我不能做出任何对不起主公的事儿。你看刘辉大爷在这一点上还真就忠诚。哎呀，苏定方一看，行，既然如此啊，这事急不来，慢慢来吧。既然刚才那话也说到那里了，夏明王在一天，你是臣，夏明王不在，那另作他论。那好吧，我就盼着夏明王死。什么时候啊，最好我能把这夏明王捣鼓死，那我就有前途了，就有未来了。那怎么捣鼓死呢？捣鼓不死，我也可以让你们俩呀慢慢产生奸细。那么打着涿郡，一诈三诈，都是苏定方有这层意思在里头的。只不过呢，对于刘黑闼来讲，刘黑闼不认为是苏定方故意的，在他给窦建德之间制造这种矛盾，制造这种奸细。刘黑闼反倒认为，确实拿下涿郡，那自己为夏明王立下一大功啊，等于推了推主公一把，让主公啊统一天下的态势更快一些。所以人家刘黑闼想的是国家的事儿，而苏定方在这里头一半是自己的私人的事儿。那么现在刘黑闼一看，面前这位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女儿，窦建德最宠爱的一个女儿啊，窦宪娘，那是公主一份啊。不过窦宪娘可是罗毅的儿媳妇，罗成的媳妇，现在人家姓罗呀，罗门窦氏，在那年代得这么称呼。哎呀，苏定方心说话，炸涿郡之前我就考虑这个人了。我想的是啊，能够打开涿郡之后，遇到窦宪娘，最好出什么意外，让这窦宪娘死了，那才好呢。窦宪娘一死，那我这大哥刘黑闼跟这夏明王窦建德之间这个关系肯定就得出裂痕。到那个时候，我大哥不想反他都不行，不想反人头不保啊。夏明王记恨你，你把人家的姑娘给弄死了，你还想在夏明王手底下当个大将，未来当开国功臣，你想什么来着？到那时啊，不用我劝，我的大哥就得跟我商议对策呀。那至于这个窦宪娘怎么死，这说不好，我们打开涿郡城再说。其实啊，苏定方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跟蔡定方、马定方、杨定方这四方将关于这窦宪娘专门的做了一个备案。这个备案是四方将密谋做的，他没有把这计划告诉给刘黑闼。四个人呢就想着这一次打破涿郡之后，一定要把这窦宪娘置于死地，这样一来那才能够让这刘黑闼跟着夏明王窦建德之间奸细产生啊。那么未来我们就可以保着刘黑闼进一步的挖着窦建德他的墙角，然后另立刘黑闼做主公。所以这四个人呢密谋好了，瞒着刘黑闼。在这个炸涿郡的时候，刘黑闼把这几个人呢还真叫来了，刘黑闼也给他们商量。刘黑闼说，这一次打涿郡打涿郡啊，杀罗毅是杀罗毅，但是有一点，公主窦宪娘绝对不能伤害啊，听到没有？哪个人敢伤害公主，回头要我知道了，我要儿的性命甭管是谁，我不能做这对不起主公的事儿，听到没有？尤其苏定方，你呀，这我就不说了啊，你那心思我也明白，这公主绝对得给我保住， 苏定方就说了，大哥，这打起仗来刀枪无眼呐、啊，涿郡城中多少万人马，咱如果还想保着公主，到那个时候不是自缚手脚吗？施展不开吗？施展不开也得给我保护。我已然把这话给你们说了啊，说到前头了，公主有失，我要你们人头。苏定方一看这刘黑闼还真坚持原则，嗯，行吧。苏定方、蔡定方、马定方、杨定方这四方将一挤过眼儿，那意思呀，嘿，他给咱原则呀，咱呢，咱来个笼子宰猪，怎么呢？没听到他哼哼，咱该干什么干什么。大军乱糟糟的，这窦宪娘真的死在乱军当中，到那个时候你还能怪罪我们吗？所以那么现在当窦宪娘出现在了苏定方面前，苏定方还吃一惊呢。怎么呢？苏定方心说话，哎呀，蔡定方、马定方，你们怎么搞的啊？我不让你们进入了王府了吗？你们怎么俩人都没看住一个窦宪娘啊？怎么还让他从王府跑出来了呢？苏定方心说，我的意思，我让你们进王府，瞅机会把这窦宪娘宰了，那不就完了吗？哎呀，这窦宪娘怎么跑出来了？苏定方明白了，嘿嘿，看来呀，什么叫四方将呢？四方将一个脑袋磕在地上，平常亲哥哥密弟弟，其实啊，也是各怀鬼胎呀。咱们四个密谋啊，都举了拳头了，都发了誓了，这件事情一定得办成，得把这窦宪娘置于死地。结果呢，窦宪娘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你们不办事儿，把她放出来了，放到我面前了啊，让我苏定方杀窦宪娘的。回头见到大哥，大哥一问窦宪娘谁杀的，你们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拿手指头一指苏定方啊，合着把我脑袋砍下来，你们没事了。哎呀，苏定方心说，真有你们的啊。但是一看窦宪娘现在眼珠子都红了，跟自己理论质问自己，苏定方心说话，既然到我面前了，我也不能让你活着呀，不过我也不能够亲自的杀了你。嗯，我亲手杀了你，回头啊，我也不好交差，最好我让这洪漫漫这个胡子把你给杀了。这突厥人呐、啊，他杀了这窦宪娘，回头窦建德找谁去？找突厥？行啊，问史毕可汗去吧。啊，你只要是有能耐，发兵把这突厥给灭了，那才好呢。好，苏定方心说，放出来也行，正好啊，给你吧。苏定方啊，朝着洪漫漫一使眼色，那意思把这丫头片子给我宰了。洪漫漫不认识这窦宪娘啊，刚才窦宪娘跟苏定方说话，洪漫漫呀、啊、那也听的是一脑袋雾水。因为什么呢？一个，他被窦宪娘一金弹子打中脑门了，打得眼前金星乱撞的，这都晕了半天了。另外一个，窦宪娘跟着苏定方说的完全是汉话，这个洪漫漫甭管怎么地，甭管他汉语说的再溜，他再溜他也是突厥人呐、啊，这汉语也不是他的母语，所以对什么公主啊乱七八糟的他听的也不太理解。总之他觉得啊，这个苏定方不愿跟他动手，这个丫头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不能动手啊？苏定方啊，压低声音说：“这是燕王如。”

0: 罗毅的儿媳妇儿，是罗成的媳妇儿。
1: 他可没说这是我家公主，这是我们主公窦建德的千金，没说。那么这孔曼曼呢，这一次上阵临敌，主要是目标对准了秦用，因为秦用是杀他爹的凶手啊。他对于整个涿郡的东西啊，还不是那么了解，对于老罗家内部人事关系他也不清楚，谁谁媳妇儿啊，谁谁儿媳妇儿，他哪知道那些呀。哦，一听这是罗毅的儿媳妇儿，罗成的媳妇儿，好，我要把他杀了，那能够降低燕军的气势。苏定方一点都没言语，那意思你对，好，把他交给我了。哇，这胡曼曼啊，一举掌中板门刀，往前催马，是直奔窦宪娘啊。窦宪娘本来要战苏定方，一看，哎呦，来了一员突厥将啊，就刚才被自己打中脑门的。窦宪娘一瞅，好家伙，这位呀、啊，这大脑门上长一个大紫花馒头似的包。窦宪娘也不敢乐呀，呜，红曼曼这一大刀就奔窦宪娘劈过来了。窦宪娘用耳朵一摸，这挂定的风声重达千斤的。如果说窦宪娘现在没怀身孕，窦宪娘啊倒也想着拿自己这把刀的刀杆架一架这位突厥将领的刀，看看到底有多沉。窦宪娘咱说了，性格天真烂漫呐、啊、虽然在这燕王府有点受压抑，但这个本性啊还是很难改的。但是窦宪娘毕竟现在呀、啊、身怀五个月的身孕呢、啊、我拿着刀杆一碰，万一这个力气没人大，咱不说把我劈了吧，震我一下子再动了胎气呀、啊、所以用耳朵一摸，着挂定风声那么大，不敢碰啊，唰往旁边那么一躲，轰慢慢一刀劈空啊。窦宪娘唰刀往前递，你劈我呀，你劈我，我给你一刀。这边胡曼曼把大刀一压，拿刀拽，哎，往上一躺。窦宪娘还是不敢接他刀啊，赶紧的唰刀往上一摆，二马错蹬一转过来。因为现在那可不是两军疆场，已然打到涿郡城内了，按现在话来说已然进入巷战了，白刃格斗了，那马就撒不出那么远了。马这么一转个，第二招过来呀、啊！哎呦，这俩人一打，可担心坏了罗毅呀、啊！你别看罗毅看到儿媳妇到来，心里头五味杂陈，但是一看窦宪娘真拼命，罗毅那毕竟是个当公公的呀，这当公公的跟当婆婆的还不一样，你看有那当婆婆的事多，跟这媳妇儿啊怎么也处不来，但当公公的一般呢都会劝，哎呀老婆子你事儿太多了，都少点事儿。所以这罗毅呢他毕竟是个理性思维的人呢、啊、哎呀，一看窦宪娘身怀着老罗家的骨血，现在竟然跟那突厥大都督拼命了，就那位呀、啊刚才自己跟他一伸手，知道这红曼曼绝非善类呀。哎呀，宪娘快快退回来，想让宪娘退过来然后自己前去。那窦宪娘现在哪听罗毅的呀，窦宪娘咬紧银牙呀，心说公公啊，我今天必须制止这场战争啊，或者说我必须把这敌将我宰几个，不然的话我在老罗家未来我也难办呐。所以呢这窦宪娘根本不听罗毅的，唰唰唰当当唰唰唰晃动大刀大战轰慢慢的。罗毅一看这宪娘不回来，担心儿媳有事啊，

0: 主要还有儿子呢。如果说县娘在自己面前有个三差两错，甚至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万一有一个差池，自己怎么跟罗成交代呀？哎，那当儿子的一埋怨爹呀，你怎么照顾你儿媳妇的？我刚刚离开涿郡，你让你儿媳妇死了，你让你儿媳妇流产了，那哪成啊？哎呀，罗毅没办法呀，这不又夺过来一把枪吗？只得大喊一声：“县娘啊，我来助你！”往前催马，就想双战胡漫漫。苏定方一看，别介呀，我正想借胡漫漫之手杀着窦县娘呢，你个老罗毅过来插这么一杠子，那这下子还能杀得了吗？嘿嘿，我不能打窦县娘，我可以打你罗毅呀！砰！苏定方把掌中烂银枪这么一摆，罗毅哪里去？往前催马，啪啪，三枪奔罗毅上中下就扎过来了。这一抖手就三枪啊！哎呦，罗毅一看，当，拿掌中的木杆枪这么一拨，罗毅说：“你怎么会我们老罗家的枪？”这一看呢，这是罗家枪中的三不过呀，你怎么会呀？嘿，苏定方说：“老王爷，你难道说不认识我了吗？”罗毅说：“我看着你面熟啊，我就是当年呐偷学你罗家枪，差一点被你弄死的苏方是也。”哦，罗毅一听苏方啊，原来是你呀、啊！原来杜叉在我面前替你求情。我动了恻隐之心，没要你的命啊！没想到这一次，你换来突厥军炸开我涿郡城，把我那杜叉儿也给害死了。我要你的命，苏罗战，咱们下回再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

0: 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2: 你有什么可豪横？
1: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3: 哎呦我的妈！

好了，北京时间14:06啦。哎呀，很多人啊，从小到大，哎，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每次感冒啊，比每次生病的时候，哎，都是从这个嗓子疼开始，然后随后出现啥打喷嚏、流鼻涕，是吧？发烧等等这些症状。然后你说嗓子疼啊，是不是身体啊在报警啊？有没有可能是吧？在嗓子疼的开始，这刚疼的时候是吧？我们应该注意的什么？哎，做点什么把这疾病啊扼杀在摇篮里边？其实一直以来呀、这个。确实有很多人在进行尝试啊，所以咱们接下来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啊。

咱们的喉咙啊，是吧，是一个呼吸道的第一关口啊，无论是用鼻子还用这个嘴来呼吸，那吸入的空气呢都必须经过这个关口啊。然后当吸入的这个空气当中啊，哎，携带病毒的时候，这个病毒就很容易在咱们这个嗓子这个地方，哎，咱都土话讲啥，着陆了啊，在那粘着了。每当夕阳西，它在这儿粘上之后了，它马上会吸入我们这些细胞，是吧，而且会在这细胞里面大量复制。哎，这个过程当中，在感冒的症状哈，这个感冒之前出现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啊。然后咱们感受到的这个嗓子疼，是吧，其实更多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病毒发起攻击，然后所带来的属于说附带的损伤。

实具体来说呢，就是病毒开始在嗓子细胞啊开始复制的那个时候啊，被感染的细胞会发出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求救信号啊，然后免疫系统肯定是马上在反应啊，咱们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马上聚集起来，是不是？啊，然后去这个感染的部位啊，他们开始攻击。这些炎症呢，这些其实会刺激到咽部的我们的神经末梢啊，让我们感受到疼痛的感觉。炎症这种其实还会使我们局部的，比如说毛细血管扩张啊、充血呀、通透性增加，然后导致组织液渗出。所以吧，有的时候你会看感冒的时候啊，会表现为鼻塞和流鼻涕啊，这有原因的，这都啊。

外啊，其实有一些炎症啊会集中到我们血液当中循环啊，这个作用于呢大脑体温调节的枢纽啊，一个中枢那一块，所以呢导致发热了啊。这种现象是在低龄的婴幼儿啊，这个更明显一点，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和体温调节的这个中枢还不太成熟，对感染的反应是更大的啊。所以吧，这个嗓子疼啊，或者我们说这喉咙痛啊，不是生病的起点，而是免疫系统向病毒啊发起的进攻的信号。

所以你看嘛，就当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这就是免疫系统已经打响战斗了啊，他俩已经打起来了啊，只有彻底打败这个敌人啊，就病毒呗，哎，这场战斗才会平息，哎，什么叫平息，就是症状缓解了嘛。当然了，战斗是需要时间的，是吧？然后这个随着这个战斗又肯定越来越激烈嘛，然后症状可能先经历一个加重的过程，然后几天之后呢才会逐渐减轻啊。然后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把感冒扼杀在这个摇篮当中？因为很多家长会问啊，比如说吃维生素 C 呀、啊，喝这个什么苹果水呀、沙棘汁啊，啊什么什么葱白水啊，这些有没有用啊？实际上感冒啊，感冒药呢并不能治感冒，它主要是来缓解症状。你像这苹果水呀、啊、什么这个沙棘汁啊、什么次厘汁等等哈 啊或者是其他什么这个水，本质上其实是喝热水啊，也是缓解症状的一个方式啊，并没有抗病毒的作用。至于说维生素 C 啊，目前的研究表明来说呢，生病后服用维生素 C 不能缩短感冒时间，也不能缓解症状。但是不可否认一点是啥，你维生素 C 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啊，你就是但是你说你经常吃维生素 C 能不能预防感冒，其实也不能啊。所以说刚才咱聊这些方法就不能把感冒扼杀在这个源头，真正避免感冒呢还是我们采取适当的卫生啊，来啊现在这个时候啊其实很重要的。

勤洗手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的手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物品啊，或物体的表面。从你沾染到物体表面可能存在病毒啊。如果说你在摸摸眼睛啊，吃点东西呀，摸摸鼻子呀，是吧？拿点啥啊？这个就很容易让病毒入侵到我们的呼吸道。用这个肥皂啊、洗手液啊，或者流动的清水啊，揉搓至少20秒。这个20秒的时间大概多长时间呢？大概你就唱2遍生日快乐啊那个歌的时间，它就可以有效的清洁手上的病毒啊。如果说没有手源，使用酒精含量不低于60%的这个免洗手液或者消毒湿巾啊，这也可以的啊。

再一个方法有啥呢？其实你就是佩戴口罩啊，引起感冒病毒，其实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的啊。口罩呢，其实既能防止自己的飞沫喷溅出去，也能阻挡吸入他人的一种飞沫啊，这是有效的一个屏障。然后在这个人群密集而且不通风的室内的场所啊，比如公共交通啊，商场啊，还有哪儿呢？医院呢，是吧？接触有发热呀、呼吸道症状的人员的时候呢？啊，这个还有什么流感高发季啊，或者自己呼吸道有症状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口罩啊，注意要确保口罩完全遮盖住啊，遮盖住你的嘴呀、鼻子呀、下巴呀，而且你得紧紧的贴紧面部啊。不过呢，口罩啊不适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

确保室内通风啊，就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啊，含有病毒的这个气溶胶会长时间呢悬浮在空气当中。哎，开窗通风呢可以迅速吸入空气当中的病毒浓度，减少被污染的一个概率。不过啊，这个空气呢会造成室内空气湿度的下降，而某些病毒，比如说流感病毒啊等等，在湿度比较低的环境当中嘛，存活时间会更长。干燥的空气呢也会降低呼吸道黏膜一个屏障功能啊，使病毒更容易入侵。所以吧，可能在气候干燥的地区啊，通风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适当的啊这个使用加湿器啊。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免疫接种，这个虽然目前没有免疫接种能够预防普通感冒哈，但是对于特定病就有这种原体引起的这种上呼吸道的症状啊，是通过可以通过啥免疫接种来预防。推荐所有六个月以上啊，或者每年接种流感疫苗，一岁内的婴儿呢接种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单抗也能有助于这种预防呼吸道这种合胞病毒的一个感染吧。虽然说啊，这个没有办法马上结束战斗啊，但是我们还是能采取一些方法让自己得劲儿一点，舒服一点吧。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点有时候你喝点这个热饮或者冷饮啊，加点蜂蜜呀、啊、或者柠檬啊，是吧？啊，吃点凉的啊，或者冷冻的甜点，比如说冰淇淋啊、冰棒、冰块啊，这都能缓解啊。

然后咱们再来辟个谣啊！第一个留言呢是啥呀？第一个留言就是关节炎啊，关节炎由湿冷冷天气引起的。首先来说啊，关节炎并不是由湿冷天气引起的，湿冷环境只是诱发或者是加重关节不适的一个外部因素啊，它不是根本病因。关节炎这个发病的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啊，根本原因有很多，跟年龄啊，还有这个软骨的磨损呐、像什么免疫的异常啊，细菌感染呐、代谢异常啊，都有关系啊。湿冷的天气本身就不会产生致病因子，但是低温会使关节周围的血管收缩，导致局部血液的循环变差。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而且再一个，冷空气会刺激关节那里面的那个痛觉神经啊，让这个变得很敏感，所以引发啥呀？加剧疼痛这个感觉。所以总结来说啊，湿冷的天气呢是关节炎那个催化剂啊，不是说制造者啊，只有明确你说具体的关节炎的类型啊，并且接受规范的治疗是吧，才能真正保护关节这个东西啊。

然后还有留言在哪儿呢？就是关节这个啊，关节响啊，是吧？有朋友说这关节咔咔响啊，说关节炎呢。关节响，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关节吧，这个弹响很常见啊，这个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关节响的原因有很多种啊，有生理性的啊和这个病理性之分。大多数关节这种响是属于生理性的，比如说你按手指发出那个响是吧？这种响啊，就是形成的确切机制不清楚，但有人认为说这个关节活动的时候吧，关节腔那个气体里面进入关节踝当中了，然后这个就属于说那个挤坏了、破裂了啊，但是对人身体是不大啊。但是如果说关节响的时候还会伴随着酸胀、疼啊、肿，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啊，甚至活动受限了，比如说啊、你是这个膝关节啊等等啊，举个例子啊，发生疼了，哎，这个就是属于是关节局部可能存在组织损伤啊，这种是病理性的改变了。所以吧，你说单纯的那种咔咔的响的那个声啊，不用太紧张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响完之后了你不得劲儿疼，这个你得去看一看了啊。

还有说法是啥呢？就是得了关节炎就不能运动了，是吧？这个是比较常见误区的啊。恰恰相反，科学合理的运动是治疗关节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长期缺乏运动会让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啊萎缩无力啊，就没劲儿吧，那意思啊，然后导致关节稳定性变差啊，反而会加重这个软骨的磨损和疼痛啊。你要适量正确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啊，增强肌肉的力量，是可以和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啊，减轻关节减轻关节的疼痛啊，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吧，你这个得了关节炎并不是说哎呀我一点不能动了啊，关键在于适度和选对方法，这个很重要啊，相当重要了。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is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这天哈一天比一天冷，我刚才上班来我就发现大道上这些这个环卫工人啊正在扫这个落叶啊。今天上午跟池老师还说呢，你瞅着吧，这两天就开始刮大风了，秋风扫落叶嘛，得把树上那些叶子黄叶子都得吹下来呀，是不是啊？眼瞅进入冬天了，真冷啊，一天比一天冷。但是到了这个季节，在咱们东北有一种水果是正应季吃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啥不？苹果梨啊。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广告吧，这个纯盐级的薄皮的苹果梨啊，它不是说像什么开心农场某某那个就水果店的哈，就是厚皮的纯薄皮的，然后呢这儿水含水量极多，里面还没有硬心的，有的你吃苹果梨你没发现吗，有的有中间带一个硬嘎子咬一口是吧，然后它分好几等，一等苹果梨就是四两到半斤的，哎38一箱，特等果呢那苹果梨都老大了，一个都快顶七八两的啊、哦、哎一箱50块钱，你要是说这个三箱以内给你送到家，岁数大的老头老太太老大爷老大娘就是楼上你扛不上气的，你三箱以上你就给你扛楼上去啊，两箱以上呢就给你送到小区。

送到家多好啊，是不是？关键这个苹果梨质量特别好，我去年整了两箱不三箱，回家自己做的那个冻梨嘛，哎呦我老好吃了，到现在还没吃了呢，我整三箱了，俺家那苹果冷冻那箱兜里头放全苹果梨，这大夏天的时候，哎呦咱俩苹果梨拿冻梨换上了，拿给他们那个陈老师和池老师吃，那都是稀罕物。我今年又买两箱，啊，吃一箱新鲜的，再冻一箱。真的，我是以我这个亲身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个苹果梨真的很好，啊，这个去开农场和那些水果店的苹果梨我真买了，他们那皮贼厚，完了那个怎么说呢？那果肉没有这个苹果梨这么细粉，啊。我给大家留个电话号吧，你们有就是有感兴趣的想买的，就那个给他联系，13394428366。我再说一遍啊，13394428366。强推啊，这个是不是说那个我怎么样？这是纯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啊，自己买的，尝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家好像还有稍微小一点的，28，每箱28斤，啊，就是一等果38一箱。完了呢，大果是50块钱一箱，那果老好了。但我个人觉得哈，就是那小的38一箱就行，你太大了，我感觉一顿吃不了，啊。为贪嗔喜，我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

美平安喜乐，就是他那个店好像是在这个阳光家园南门，他不是店，他有个库，里头放的都是从这个延吉拉回来的苹果梨，昨天前天我去取的，然后你给他打电话联系他，你不用自己去取，你买个两箱以上他就给你送了。

这两天这节气不是寒露吗？我就发现啊，这个老人呢、啊、就是对于这个节气的把控啊，这个形容真的太到位了啊。这寒露一过，那昼夜温差那就相当明显。你现在这个点出去，你感觉到还暖和点，但是外面有风啊。那一早一晚，我昨天中午我看涛哥怎么穿那个这个拉绒服出去了，我说这么热天咋穿拉绒？他媳妇儿早晚老冷了啊，而且呢这个寒气慢慢加重，空气也格外的干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就是这段时间哈，就特别容易浑身乏累，尤其是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呢，说不出来，干什么都没有劲头。但是哈，其实这就是因为就是很多人忽略了对于钾元素的补充，有夏天有阵儿哈，哎我就老难受了，就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陈老师就给了我一个就像叫什么玩意儿呢，我说不上来，就那个冲水的一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冲泡的那个粉末，他说是让我提升那个钾元素的。你老话讲哈，秋补钾少乏累，不少人以为只有夏天出汗才会缺钾，其实哈，就到了过了寒露，气候转凉了，咱们人体的代谢呢，就是自己就是悄悄的调整了，再加上秋天干燥耗损，那么钾元素呢特别容易悄悄就流失了，这个钾流失多了，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疲倦呢犯困的情况。今天上午8点来钟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我说我咋这么困呢，我昨天睡得挺好啊，我不到12点睡到今早7点来钟，这睡7.5个小时怎么这么困呢。今天啊我上午查了一下，就是跟这个缺钾是有关系的。今天就是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嘛啊，美食节目主持。

人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道这个高钾菜，都是平价易得的家常食材。平常做饭呢多安排几顿，顺着时节时令哈，给身体呢补充这个所需的营养，整个秋天呢都能元气充足啊。第一个特别好，我今天晚上就打算做，一会儿下班就去买啊。土豆青椒炒鸡腿肉，它这道菜特别适合秋天吃，因为鸡腿肉呢肉质嫩，能给身体补充营养，吃着呢还不会太过油腻，是减糖减脂啊特别好的一个选择。那土豆呢绵软适口，里面的钾含量呢非常不错，青椒呢清爽解腻，这三样搭配在一起哈，荤素平衡了，而且呢还挺好消化的，晚上家里炒上一盘下饭又营养，大人小孩老人都愿意吃，是吧？哎，你整点就买，就上超市里开农场买那个大的鸡腿肉，大的鸡腿吧，别买小鸡腿，买大鸡腿。我如果我做，我就会把那个鸡皮扒扔了，因为那玩意儿个脂肪含量太高嘛，是不是、啊？给它剁成小块，完了呢，洗干净以后哈，剁成小块，放生抽、盐、白胡椒粉，少放点淀粉，先给它抓。抓匀了以后，先给它腌一下，先入个底味儿，啊啊，腌那个鸡腿的这个功夫呢，整点土豆啊、青椒都给它切成小丁，然后准备点什么葱姜蒜哈、啊。这个时候先放土豆丁，给它把这个土豆哈、啊、煎的这个四面微微发黄了，盛出来搁一边，重新呢起锅，倒油，放点姜片啊、蒜片啊，给它爆下锅。这时候。把腌好的鸡腿不停地翻炒，把这个鸡肉煎到两面变色，表面微微焦黄，然后再把煎好这个土豆丁放回这个锅里头，放青椒丁一起混合翻炒，出锅的时候呢淋上点蚝油，加适量的盐呐、白胡椒粉调一下味儿，因为这个鸡腿已经先入过底味了哈，其实就没有必要就是添太多的盐了，然后呢翻炒到全部熟透了，就可以出锅装盘了，你就整个大米饭呢还是啥哈，来吧，贼好吃。

0: 做同境中所有梦想，仍然值得辛苦，但若是离开你。
1: 第二道不假的菜是啥呢？哦，香菇酿虾滑。哎，这道菜吃起来清爽不油腻，特别适合深秋的时候吃，因为你看虾滑的蛋白质特别足，肉质呢软嫩还好消化，香菇本身呢它风味比较浓郁，含钾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荤素兼顾，而且没有很重的油脂，平常在家里做上一道呢，营养还比较均衡，而且还能及时的达到这个补钾的效果。香菇你就买那个圆溜点的，就是鲜香菇，洗干净的时候把里头那个不有个小柱吗，哈、啊，那个地儿香菇地儿挖空，留个小坑，为啥得添虾滑啊，是吧，把虾滑拿出来呢，你买鲜虾也行，就我一般我不懒嘛，就买成袋那个虾滑，给它缓开以后哈，添点胡萝卜碎儿，葱花，然后放点生抽，放点蚝油，放点料酒，放点白胡椒粉，些许盐，再放点白糖，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拉上劲儿啊，上劲儿以后呢，然后用勺把这个调好这个虾滑呢填进这个香菇的坑里面，表面呢给它压紧压实，摆盘子里头，水烧开以后呢，把盘子放进去，大火哈先蒸8分钟左右，蒸的过程中呢，这盘里头这个因为香菇里头不是会出水吗，这个水倒出来留着备用，拿一个小碗哈放这个香菇蒸香菇出的汁儿，再放一勺生抽，一勺蚝油，少许淀粉，给它调成料汁儿。这时候香菇和虾滑不蒸好了吗，拿出来，然后把这个汁儿放锅里头，小火煮到冒泡，因为里头有淀粉呢，它一会儿就变得非常浓稠了，然后把这个浓稠的酱汁呢淋到这个蒸好的这个香菇虾滑上面啊，为了好看呢再撒点葱花，完事儿了啊。今天说这两道菜哈，其实都是特别一个补钾的这个好的家常的食材，家常菜，而且特别适合咱们秋天吃啊。我今天再给大家提两个那个就是小小的那个注意点啊，土豆青椒炒鸡肉呢，鸡腿肉你必须提前腌才入味儿，然后呢土豆丁先下锅的煎一遍，这样呢吃起来它香啊，外香里糯的。然后鸡肉哈，你用中火，千万别大火快炒，你知道吧，大火容易炒把这个鸡腿肉炒的又干又老，它就不好吃了，就中火慢慢炒啊，这样就嫩。至于这个香菇虾滑呢，你打虾滑的时候你必须得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儿，这样这虾滑吃的才 Q 弹。然后蒸这个香菇和这个虾滑的时间哈，把控在8分钟左右，你蒸太久了虾滑发硬，就失去这个鲜嫩的口感了。而且那个酱汁呢，你往里放这个淀粉的时候少放点，千万别熬得太干了，微微这个浓稠啊，这个淋在这个香菇上呢，味道才是刚刚好的。

接着说什么呢？最近几天可能是不是风大，天气干燥，就觉得口干舌燥的，嗓子发痒，然后就是怎么说呢，脸起皮。这个时候啊，按理老话说，寒露食补贵在温润，我感觉到得吃点饺子啥的补一补了，是吧？但是很多人包饺子就习惯哈，选点韭菜呀、芹菜呀。其实啊，这两种馅儿它性子偏燥，你秋天吃多了呢，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反而会加重。秋天呢也是讲究清润，不适合大燥大补。现在啊，市场上有两种时令鲜货正上市，用包饺子最合适了，鲜味足，性质温润，营养丰富，包出来的饺子一口爆汁儿。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两种饺子馅儿啊，你是包蒸饺啊、水饺，整一盘，暖胃又舒服。我今第一个是白萝卜猪肉馅儿，我今天中午哈还上网搜了呢。我家昨天上超开农场买了个白萝卜，我家正常吃白萝卜呢，就是切开片儿吃，然后再就是做那个关东煮，那不在里头它不叫大根儿吗？切成老厚个大片儿，我嫌费事，你知道吧？完，我寻思这个白萝卜怎么做呢？上网还搜呢，有教做白萝卜汤的，啊，有做炖牛腩的。今天我一下看着了白萝卜猪肉饺。其实白萝卜猪肉馅儿哈，饺子特别适合寒露这个时节吃。十月份刚上市的白萝卜，昼夜温差养出来的，汁水特别足，然后清脆。白萝卜清爽顺气，可以帮助。

我们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闷感啊。猪肉呢补充日常营养，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吃着润燥温润，换季呢脾胃容易不舒服，吃刚刚好，鲜香不腻，大人小孩我估计都能爱吃啊。白萝卜你是寻思尝尝丝儿，完整点盐给它腌一下撒撒水是吧，完了挤出汁水呢用清水给它投一遍，要不太咸呢，转干之后呢切碎，或者用绞馅机大大大给它绞，我觉得这玩意儿上拦两刀就行。其实我就觉得吃那个绞的能吃出那个就是那个萝卜丝儿的那个丝儿那种感觉，别多太细它不好吃是吧。然后绞肉馅儿我估计大家都很会了，和绞馅的，我和绞馅的还行，但是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是和打水打的少哈，就有的时候发干啊，就多打点水。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和完调完口哈，就是热锅里倒油呛一下葱花，这一步哈必不可少。这个时候你趁热放点蚝油生抽调味儿哈，五香粉，这个馅儿它就更好吃。再一个哈，还有一个小白菜，我昨天我妈秧歌队老太太给老大一兜子小白菜了，那里头老鼻子土了，那一看就是从地里现薅的，我妈给我送家去了。我妈说这时候吃点小白菜好啊，是这个时候整点小白菜包馅儿吃饺子也特别适合，小白菜鲜亮哈，水分还足，吃着清爽。然后整点猪肉馅子一和，猪肉小白菜我估计也挺好。你小白菜洗干净的，把那个沙子土都洗掉了，开水下锅给它焯几秒，捞出来过凉水，挤出这个水分以后呢，给它剁它，啊，或绞馅绞它，完放猪肉馅里头一和了，哎，包点小白菜，是不是啊？小白菜焯水时间千万别时间太长啊，烫一下就给它捞出来，立刻过凉水，要不它就发囊了，它就没有那个脆脆的感觉了。啊，然后呢和绞馅呢先给肉馅上味儿，最后再放这个青菜，拌之前呢淋一层油锁水，这样就不容易出水了啊。哎呀，我今天给大家放了好几首歌，都是周华健的这个沿途有你是粤语版，然后呢他的国语版呢叫若不是因为你，是我特别愿意听的这个歌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换一个版本吧，换一个版本半吨兄弟唱的，我觉得也能好听啊。就要结束今天的那个节目了，咱们明天再见吧。

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行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阵阵清凉的气息在我体内游走，狂暴的杀气顷刻之间让我充满了力量，视线也随之被血色笼罩了。终于，我终于看到了一直以来为什么老疯子和青衣三缄其口，态度那么诡异了。这并非是一座空城，事实上这是一座鬼城。这里的每一座民房，每一处建筑仍旧有东西住着，只不过居住的不是人，而是曾经死在大灾难中的亚特兰蒂斯人。当我们和食尸鬼争斗爆发的瞬间，这些鬼东西已经全部被吸引了，一个一个都在窗口观望着，一张张木讷惨白的脸从各个建筑的窗户门口探了出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这些鬼东西阴气都很足，道行不浅，毕竟这些阴嗖嗖的鬼地方待了9000年，哪怕是普通阴魂也有了道行了，可不是一般的孤魂野鬼。难怪老疯子和青衣的行为会那么诡异，这些东西现在确实不是我们能匹敌的。一下子扑上来，我们几个都得消停交代了。难怪老疯子的七妹真火符丢进那座食尸鬼藏匿的房子时候会有惨叫声发出，原来是里面的阴魂被烧死了。不要恐惧，不要回头，说白了就是震慑这些东西，吓唬着他们。别看这些东西现在很消停，甚至隐身不让我们看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恶意。比如我左手边一对母女，这个时候母亲拉着女儿就站在门口冷笑地看着我们，尤其是那个小女孩穿着洁白的裙子，犹如一个洋娃娃，但是眼中的却是一片漆黑，笑得特别的狰狞与凶残。俗话说得好，宁听鬼哭不听鬼笑，听了鬼哭那只是有冤屈想要申诉，可是这鬼一笑那就是要你命来了，只要让他逮到机会甭想活呀。这些鬼东西眼下都在笑，分明就是在看好戏。我们拿不出实力，他们就会扑上来，就凭着整座城市的脏东西，哪怕我们有2位天师也是活不了了。说实话我是真有些怕了，目光每一次扫过那些东西惨白的脸时，我心里都有些犯嘀咕。倒不是说这些东西长得有吓人，而是太多了要命啊，我常常呼出好几口气，心绪才终于平静了一些。当下最重要的是以雷霆之势干掉那只食尸鬼，证明我们的实力，让这些鬼东西不敢妄动，这才是正经的。在这里那只食尸鬼终究不是什么重头戏，正主是这居住的鬼居民。我当时气沉丹田，爆发出一声大喝，杀气运起，刀锋上喷吐出将近70公分长的食者化杀气，杀气散发出幽幽白光将我笼罩，阴气退散，然后我握着刀一步踏出，就准备冲上去支援青衣，以最快的速度把食尸鬼干掉。没成想我这一步踏出，左脚被狠狠踢了一下，真的是被踢了一下，我感觉得非常清楚，而且踢得特别特别狠，当时一股钻心疼痛从我左腿传上来，半边身子都木了，整个人也是不可遏制的一个趔趄，当时一个狗吃屎就趴在地上。谁他妈干的？我心中咒骂着， 扭头恶狠狠地朝我旁边看了过去。这一看不要紧，我当时就愣了。只见在我身旁，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躺着一个流浪汉，披头散发的，脸色苍白，整一个劲儿对我狞笑着。这东西明显不是人，刚才绊我的准是他，没错。一下我的脾气就没有了，压根不敢说话，装作没看见一样，拍打身上的灰土就站起来，到嘴边的一系列问候祖宗十八代语言呢，就全部咽回我肚子里面。这绊倒我的东西明显是一个喜欢胡闹的鬼，虽然闹腾我，但似乎不想要我的命，所以我也没敢招惹他。其实类似于这种喜欢捉弄人的脏东西挺常见的，也经常会有人碰上，比如某人走夜路的时候毫无征兆的就摔一跤，或者莫名其妙的在路边被人绊倒了。遇到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碰上闹人的小鬼，这种时候可千万别破口大骂，全当没看见，起身走人就可以了。如果张嘴骂了，把那闹人小鬼惹急眼了，事情也就大条了，惹了鬼他可就会跟着你了。所以我忍了，毕竟人家鬼多势众嘛。结果我这刚刚站起来，也就刚迈出一步，躺在一边的流浪鬼又一次闪电般伸出脚，在我左腿上狠狠踢了一下。这回我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速度特别快，力道也是很猛，一下子就撂在我左腿小腿腿骨上。那他娘的叫一个疼啊！很显然我吃不住这样的一脚，于是又一次趴下了，还是那种非常优美的姿势，狗吃屎。我继续忍，咬了咬牙没吭声，坚持第三次站了起来。结果就在我第一步刚刚踏出的时候，那东西啪的又是一下踢在我左腿上，我又一次趴下了，三脚全在同一个地方。我眼泪汪汪的，差点没直接哭出来，真的是太疼了。我也认为自己是风里来雨里去，是条铁汉子，结果差一点被流浪鬼三

脚踢空了，光想想我心头就堵得慌。结果走跟前的胖子一点瞧不出门道，还大大咧咧嘲笑我呢。哎，我说小舔狗，你这是干啥呀？咱们走个路跟新手学开车似的，还玩起了凤凰三点头的套路啊。我扭头恶狠狠瞪他一眼，没有说话。拦路小鬼最难惹，这时候一直民间响起，小天，你爸招惹这个东西了，头一次拦路可能是恶作剧，这接二连三的就不是恶作剧了，这东西明明是向你要买路财，你要是不给到位他是不会放你走的，踢断左腿踢右腿，买路财不到位，今儿个你爸过不了这个坎了。我咬了咬牙，下意识就握紧手里摆臂刀，妈了个巴子的，老子也不是刚进这一行的菜鸟了，还能被你这小鬼拦路敲诈吗？老子这脸呢也别要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老子，忍无可忍，也就无需再忍了。我胸腔中戾气升腾，自己能感觉到这一瞬间我的眼神就变了，开始狰狞了，提了摆臂刀就准备两刀砍掉这拦路小鬼，砍他一个魂飞魄散，我看看他还要不要什么买路财了。花木兰和我本命相连，心意相通，我这杀念一冒出来，他当时就感觉到了，立刻喝声说道，不可动手，拔了萝卜带出泥，你砍了这小鬼得惹出一家子欺负你。我一愣，强行按捺住心中狂怒，沉声问道，什么意思？花木兰沉默了，过了良久才轻声和我说道，你往身后看看。我下意识扭头一看，终于明白花木兰为什么说杀不得了，因为在我身后百十米左右的地方，一大波脏东西从屋子里面涌了出来，足足百八十个，有老有小，明显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鬼东西正对躺在我脚底下这个流浪汉挤眉弄眼，指手画脚，看样子似乎在给他支招似的。很显然，这流浪鬼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也庆幸我刚才没一刀砍出去，要不然拿一个家族鬼东西全部扑上来还不得和我拼命啊。没招，还得忍。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走走不了，杀杀不得，只能捣碎牙齿往肚子里咽，拿出一点买路财了。我想了想，从背包里就拿出三根请神香和打火机，啪的一下打着打火机，准备点香给流浪汉一些供奉。没成想我打火机刚点着，老疯子和花木兰同时吼道，使不得。他们俩吼声有些大，吓了我一跳，我这手一哆嗦，打火机冒出的火苗一下子就凑到请神香上。请神香不同于别的香火，特别易燃，如今一挨着火苗立马就着了，阵阵清香当时就冒了出来。这一瞬间老疯子的脸色就变了，虽然隔得远，但是我却看得清清楚楚的，老疯子的脸色似乎狠狠白了一下，然后他哆哆嗦嗦的指着我就骂道，你个小瘪犊子，老子要冲大头要装逼的，好不容易把你们有惊无险带到这里，结果可好，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一颗香把老子的满盘计划都给打乱了。我莫名其妙的被这老帮子喷了，我心里也是有些郁闷呐，这到底怎么了，走不了杀不得，我总不能在这困着吧，难不成掏个买路财还掏错了？

0: 被花木兰和老风的态度给彻底干懵了。
1: 小天，真的冲动了？
0: 花木兰在我心中一个劲儿叹息，沉声说道：
1: 不信你扭头看看你的四周。
0: 花木兰这么一提醒，我完全下意识往四周看了过去，只见那些原本待在屋子里面看好戏的鬼竟然不知不觉间全部走了出来，十里长街之上鬼影重重，无一例外的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我手中的请神香上，那眼中的渴望让我完全是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冷颤，就像是被我手中请神香吸引了心神一般，一步步朝我这边走了过来。阴风过，我不可抑制的轻轻哆嗦着，手里拿捏的请神香都在微微颤抖。至此我才终于发现自己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活人的供奉对于脏东西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光对咱们国家脏东西有吸引力，对这些新阳身同样吸引力是很大很大。脏东西会因为地狱、死亡原因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最后形成不一样的怪物，能力也不尽相同，但说到道行上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吃供奉纳阴气。亚特兰蒂斯沉默，这里已经整整9000年时间没出现过活人，幸运全部被那终极战士给吸纳了，这些脏东西困在这里吃吃不着喝喝不上，要不然不可能9000年时光才这么点道行，一个一个对供奉都是渴望的紧。我在这地方点了请神香，那不是招百鬼争食吗？他们争来争去，倒霉的还是我。我恨不得抽自己俩大耳刮子，刚才也是慌了神，干了蠢事儿了。这时候一股寒气毫无征兆的笼罩了我，是阴气。我被惊了一跳，一抬头脸贴脸的直接和一张惨白的鬼脸撞了个正着，触感冰凉，跟脸贴在冰块上一样，没有丝毫的温度。这一切来得有些突然，而且正是我神经紧绷的时候，一下撞个正着，给我吓得够呛，手一哆嗦差点把请神香给扔掉了，不由自主惊呼了一声，下意识退后了一步。稍微撤远了一些我才看清，凑上来的是先前那个拦路鬼的鬼脸，这时候的他惨白的鬼脸上满是陶醉，看起来说不出的陶醉。我刚刚撤开一步，这拦路鬼就马上贴了上来，一转眼就凑到我的胸口前，在请神香附近不断耸动鼻头，陶醉之色更深。我脸色有些难看了，很想一刀砍了这东西，这八字羊肉的问题真的是太困扰我了，好端端的这东西开始挑我的毛病，跟怪牛皮癣似的，甩都甩不开。就在我满脑子思维混乱的时候，又有几颗鬼脑袋凑了过来，对着请神香冒出的青烟是一阵猛吸。眨眼功夫，我身边已经凑来一堆的脏东西，浓郁的阴气加注在身上，冻得我浑身直哆嗦，杀气在体内疯狂的游走，甚至连脖子上的佛祖舍利都有动静了，护我身。这还不算，一直离我不远的女娃，也是鬼女娃，最后干脆骑在我的脖子上吸食香火供奉，弄得我鸡皮疙瘩直窜，跟脖子上拖着一块大冰块似的。一转眼我的脖子冻得麻木了，身体也是沉重的很，瞧不出这女娃子比那鬼老太都沉得多呀。一转眼压得我弯了腰，当初我背着鬼老太玩了一晚上才被压成这样，看来这鬼娃子的怨气倒是比鬼老太重得多。

0: 只不过道行我就摸不准而已。百鬼食香，这景神香烧得很快，甚至发出滋滋的声音，一眨眼功夫就已经见底了。
1: 小子愣什么呢？
0: 老疯子这时候一声大喝，
1: 香烧完了，他们没得吃就要吃你了，一直烧香别停。
0: 我深深呼出一口气，迅速从背包里取出一把请神香，开始一根接着一根点燃。被白鬼围着，说不慌是不可能的，但没办法，只能按捺着。不过眼睛确实朝青衣他们那边飘荡过去。这时候青衣和食尸鬼已经斗得火热，食尸鬼只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形尸，并不能算是逆天怪物。根据我看过的一些西方典籍记载，他的道行应该介于五段到六段之间，遇上青衣这么一个天赋异禀的天师，基本上只有被打压的份儿。只不过他身躯庞大，浑身上下披着厚厚的甲壳，几乎没什么死穴，防御力很是惊人，生命力也强悍得很，因此才特别棘手，要处理也麻烦，只能轰杀沉渣才算是彻底的解决掉。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吧，所以食尸鬼在欧洲中世纪时候横行一时，甚至发生过月圆之夜阴气大盛之时袭击一整座村镇的事情。教廷当初灭杀这东西也是费了很大的劲的。此刻青衣队上这东西虽然占据上风，但是却碍于这东西的体型、防御力、生命力等原因不能直接灭杀。确切见打的食尸鬼身上甲壳碎裂，绿色液体长流，可就是无法击杀他，陷入了久战和苦斗之中。老疯子这边安排了我一声，那边终于拆开他背上的亚麻布包，一把黑黢黢的单鞭登时暴露在空气当中。老疯子把单鞭往手上一拿，霎时那单鞭上就闪烁起密密麻麻的符文，非常耀眼。那单鞭上符文一亮起来，整体呈现出一种玄黄色，长度约摸36寸多一些，一共是21节，每一节上都有4道符印，合起来是84道符印。那些符印我是看不懂的，异常的玄奥和神秘。这特征，我心中有些犯嘀咕，脑子里不禁蹦出一个神器的名字，大神鞭。说起大神鞭，这里头念叨就多了，这玩意儿是道门的至宝，具体什么材质已经说不清楚了，反正眼下咱们这阳间是找不到这材质了。相传这东西叫做天罚之鞭，鞭上篆刻的符文其实是大道符箓，有鬼神难测之神威，据说是姜子牙当年封神时候的物件，是上古年间的东西，可以制约阴阳两界。只不过这东西一直是传说里面的玩意儿，到底存不存在谁也不知道。如今老疯子一拿出来，我就愣了神了，只知道老疯子手里物件和传说中那个神器的样子是完全吻合的，只不过具体是仿造品还是真货就说不好了。如果是真货，那老疯子仅凭这东西就可以牛逼炸天呐！也不知道这老疯子从哪儿捣鼓出了这种宝贝的。这时候老疯子取出大神鞭之后，整个人身上气势也变了，没了那副懒洋洋醉醺醺的邋遢模样，浑浊的双眼带着虔诚轻轻抚摸大神鞭，满脸的沧桑与疲惫，似乎在追忆一段峥嵘岁月。过了良久，轻轻叹息了一声，
2: 改名失败，老朋友你也沉寂很久了，

慧眼魔幻，夏登野生称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发，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 FM 画店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红。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秋风。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7: 白化城，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也许

有些人一旦遇见就一眼万年，有些心动一旦开始便覆水难收，因为有你的陪伴，这一路没有那么孤独，生活显得没有那么悲观，所有的困难都不再是困难，永不过时的温柔。

落叶沙沙作响，听季风轻唱那一首夏末秋凉的愿望。我收集琐碎时光，把爱悄悄酝酿。我愿用余生暖阳，把你照亮。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跟我逃吧，让我们一起逃离这个世界。浪漫的要命的八六拍，营造出恰到好处的双向奔赴感。于是假日微风与那些藏在回忆中若隐若现的纯白色记忆，敏感的，清澈的，浪漫的，透明的，十二光年。

所有形式的不得或失而复得的情感里，我们都在等待那一个可以拯救自己的人。希望世间所有的奔赴都有结果，都能穿过光年之外，拥抱到你最珍惜的那一个人。

杨绛先生说，最高贵的惩罚就是沉默，最矜持的报复就是无视。所以啊，我们少在一些烂事上纠缠，少为不值得的人生气，让自己活得更贵一些，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福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推荐周可珍、王敏卫的散文《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3: 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京剧剧本《罢宴》改编的戏剧故事。首先请欣赏周可珍、王敏卫的散文《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实不能言最可人。但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没有声音和语言，却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他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摸清了地球表面及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像上面所讲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那样，杏花开了好像他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他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鸟语花香都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3: 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被人们称道不至。明末的学者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情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即雕绘而不能亲也。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及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义，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至后世。物候就是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唐朝白居易15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芳草》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吹嘘，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 这四句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4: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从许多唐宋诗人的诗中可以找到答案。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宋朝洪迈的《容斋续笔》中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初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象征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实。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唐朝李益《临湖沱见番史》诗：“漠南春色到湖沱，碧柳青青赛马多。”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词》云：“江上朱楼新雨晴，壤西春绿胡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标志。王之涣著《出塞绝句》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这句寓意诗是说塞外只能从羌笛中听到折杨柳的曲子。但是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随处均有杨柳，所以毛泽东《送瘟神》诗中就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如今春风杨柳不限于玉门关以内了。
3: 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予极大注意，他们初春流行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谷。如杜甫晚年入川，对于布谷鸟的分布在杜鹃诗中写得很清楚：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福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西有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亦请鱼，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南宋诗人陆游在76岁时作《初冬诗》：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风月欲残看月好，梅花未动忆先香。这证明陆游是流行物候的，他不但流行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又复敏蚕鸡，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鸦啾，苗至幽草茂。陆游可称为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诗人。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东部与西部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为了了解我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有物候的差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讨论，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 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5: 刘婆见寇准态度诚恳，慢条斯理的叙述起来。记得老太爷去世后，家道中落，生活日艰，夜晚老夫人常常抱着您，不知流过多少眼泪。为了请名师教读，将您抚养成人，他把陪嫁的金器首饰全都变卖了。老夫人日间劳累，晚上还常陪伴您读书到半夜。他省吃俭用供养您读书，为的是盼望您早登金榜，一举成名啊。夫人禁不住插话说，老夫人可曾看到相爷金榜题名？刘婆说，老夫人知道相爷高中的消息后露出了笑容，可惜他精力一衰，不久就去世了。想想这些，怎不叫人心酸？寇准听着刘婆的叙说，从不大自在到黯然神伤，后来竟痴痴地愣坐在椅子上。刘婆的话语有力地撞击着他的心扉，使他多年来平静的心河泛起了波澜。这些年来，他功成名就，安享荣华富贵，开始时还觉得不习惯。官府的浮华与过去的清苦生活相比，差距太大了。他甚至感到过深深的不安，自幼饱尝人间辛酸，现在一步登天，心理上一下子无法平衡。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往事的印象渐渐淡薄，一直消逝了。他不但适应了奢华的生活，而且刻意追求，着意攀比。在他的意识里，生活上愈是豪华奢侈，愈是切合官高爵显的身份。生活上愈是排场威风，愈能显出自己的高贵和尊严。正因为这样，他才决定在自己50岁生日时好好庆贺一番。为了这50寿辰，他筹划了几乎1年，一应安排他都亲自过问。他要求下属办事时不计代价，怎么体面怎么好就怎么办。筹办寿辰的这些日子里，他完全沉溺在物质声色的追求之中，也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权势之中。采办寿辰用品的家人盗用巨额金钱，他认为这是触自己的眉头，是对自己的极大不敬，因此怒不可遏地要严加惩办。更不料就在这寿诞日的前夕，刘婆又突然痛陈起她出身清贫的家史，还悲戚戚地回忆起含辛茹苦使她获取功名的王母之恩。起先她还觉得有点煞风景，碍于刘婆对寇家有恩，说的又是生母当年的事，她不便阻拦。听着听着，刘婆的话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恍恍惚惚他又回到了少年的岁月，想起了累死累活把自己这个孤儿培养成人的母亲，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辛劳一生的母亲竟未能过上一天好日子，自己也未能有一丝一毫报答的机会，他感到痛心，他自责自惭，默默无语的失了神。刘婆见寇准的神情大变，脸色颓丧，以为是自己的话刺伤了他，心里有些不忍，就带着歉意说，我年岁大了， 语言颠倒，说话不知轻重，请您不要见怪。
6: 寇准摇摇头，定了一下神，
5: 缓慢而深情地说：“说哪里话呀？我不怪你，我这个做儿子的，对不起母亲她老人家。”

刘婆猛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对寇准说：“对了，当日老夫人还有一件一念之物留在我这里。”寇准赶紧说：“快去拿来。”刘婆去拿一物的当儿，一个家人前来禀报说，又有一批朝内王侯卿相和将领官员送来了寿山福海等物，礼当在此。不等家人报说，寇准不耐烦地挥手要他走开，这举动有些反常，弄得家人莫名其妙。一会儿刘婆手里拿着一幅画走了过来，寇准急着要看到母亲留下的遗物，忙起身迎上前去问：“我母亲留下的一念之物就是这幅画吗？”刘婆点点头说：“是的，就是这幅画。”寇准恭恭敬敬地将画接过去，还未打开就又急切地问：“画上画的什么？”刘婆说：“你且将画挂起来看。”画轴挂起，画卷展开，只见上面画着一盏孤灯，孤灯旁坐着母子二人。啊，寇准不禁惊呼了一声，那画上的母子二人不正是母亲和少年时代的自己吗？守在自己身边的母亲是那么亲切慈祥，他伴着孤灯督促自己读书，那一番用心是多么良苦深远。这幅孤灯下母亲半子夜读的图像，再现了当年寇准生活经历中最为难忘的一幕。见画如见人，寇准在半子夜读图前喃喃地呼唤着：“母亲，母亲！”顿时热泪盈眶，不能自制。刘婆望着画像，同样控制不住自己的伤感，她用不连贯的语气断断续续地对寇准说：“当初您在京城新科及第，老夫人在家一病不起，记得他临危之际曾特地将我喊到面前。”寇准擦了擦眼泪问道：“母亲说些什么？”刘婆说：“老夫人把这幅画交给我，说道我儿子前程远大，只是他自幼丧父，从小任性，我又教育不严，就把他一招得志，就这一件事我放心不下。”话没说完，他呜咽了几声，就永远的走了。老夫人，您好苦啊！说着，刘婆放声大哭，边哭边诉说：“老夫人呐、您临去世也未能尽诉衷肠，留下这幅画，让您儿子怎么思量呢？”寇准哭倒在地，被众人扶起。他动情地说：“母亲留下这幅画的意思，我明白了。母亲的慈训，我将永远不忘。”正在这时，家人从外面匆匆跑进府内，兴冲冲地对寇准说：“相爷，所有文武官员率领将吏下属，穿着礼服，举着酒杯，预祝相爷千秋，明天一早都要在辕门外伺候，为您贺寿。”寇准看了看挂着的那轴孤灯母子夜读图，断然宣布：“

0: 寇准立即赞成，又把刘婆请来说，请你再将我数落责备一番吧，就当我自怨自责，心里方好受些。刘婆说，我怎敢放肆，不过您可千万不要忘记老夫人的遗训，不忘遗训就是不忘老夫人，如今您不享用富贵，罢宴免庆，足见你们夫妇有孝心。寇夫人又提议说，依我看，既然明日寿辰停筵罢宴，何不供奉母亲的遗容，寄托我们的孝思，祈求相爷今后的平安健康。寇准午时寿辰的这一天，相府里十分宁静，既无丝竹歌吹之音，又无称贺欢呼之声，就连平时点燃的红烛也熄灭了。这一天寇准没有外出，也很少说话。一清早他就领着全家来到厅堂母亲的遗容前行礼跪拜，后来他又独自一人在母亲的遗容前久久的伫立，他在默默的回忆，默默的沉思，想到往日的任性和追逐享受，他感到沉重，想到在母亲遗训启发下的警醒，他又为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89.1。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呢，把广宁州的知州沈伯清带回到了广陵县来协助调查。于谦没想到，就凭着自己两省巡抚的身份，这个沈伯清呢是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哎，这于谦呢耍起了老猫肉了，是软硬不吃。他一口咬定自己所判的这个案子已经经过上峰的肯定了，那么这个卷宗呢也就是完结了。于谦，你回头再查呀，没有任何道理。哎，你也说不着我沈伯清什么事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所为。所以呢，于谦心说这个老家伙非常的狡猾呀，那怎么办呢？于谦有办法。跟沈伯清交锋了几次之后，于谦跟沈伯清说：“沈大人，我于谦呢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哎，对于你的诬杀我也不感兴趣，是不是非要把你弄得身败名裂呢？我于谦并无此意呀。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办案风格啊。对于你在你的任上做过哪些事情，得罪过什么人，我于谦也不想管太多。为什么呀？我没那功夫啊。”于谦说：“皇上有旨啊，我现在是身背两宗大案，我的第一目标是要把这两宗案件尽快的处理完。那么我遇到这件邻里之争这个事儿呢，这属于节外生枝，所以我还希望也是恳请沈伯清大人呢能够尽量的配合一点啊。”于谦最后说：“希望沈大人呐能够理解一下本官呐，如果你能够想起来一些什么细节的话，那么我于谦保证绝不追究沈大人在任的其他事情。”你看看，办案你得有技巧。于谦已经把话撂明白了啊，说我不是来针对你沈伯清本人，我是要为办这个案子，哎，你呀配合一点，不要横拦竖挡着的。沈伯清听完这番话，心里边一动，他也不知道这于谦说的是真是假呀。心说话，我在广陵任上除了好事儿，什么事儿我都干了啊，这要是交代出来，哎，我这前途未卜啊。可是他又一想，我要不交代呢，嗯，我要是拒不认账，跟着于谦死扛到底，

哎呀，这是不是也不是个办法呀？沈伯清啊，就想着怎么能够通过谁能把这信儿送出去，送到哪儿去？送到山西监军郭靖的手中。因为沈伯清跟郭靖这郭公公啊交情莫逆，心说话，这个于谦这是盯上我了，要是郭公公审，但是没办法，于谦呢就是为了让沈伯清失去跟外界的联系，他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到了广宁州直接就把沈伯清这带到广宁下来了。于谦最后跟沈伯清说，你放心，你的孩子家小我都已经安顿好了，你呢暂时先在广陵县住一阵子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切安排你不用操心。多在你想起一些什么事情来了，对于李破林汉这个案子有帮助了，多在你再找我。哎呀，这沈伯清啊就给捐到这广陵县了。于谦这招也够狠的呀，哎，你不是不配合跟我耍老猫肉吗？行，那我就给你冷却冷却。这沈伯清啊可遭了罪了，就在这个县衙给他准备了一间房，白天仨人看着，晚上俩人看着。哎，你说是吃饭呢，是在这个院子里溜达溜达呀，这都可以，要想出县衙的门那是做梦。另外这个房间里边除了生活必需品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说我想读读书，还是听听曲儿，那您做梦。于谦整个就把沈伯清给软禁起来了。就这样一直熬了七天，沈伯清啊都快精神分裂了。哎呀，沈伯清啊实在忍不住了，心说得了，我看我要是不说出点什么来，这于谦也不能放我走啊。行，那李破我可就对不住你了，现在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于是这天呢，他跟守门人说，我要找于谦于大人。于谦乐乐呵呵的来了，这沈伯清倒上一杯茶，哈哈哈哈，沈大人怎么样，这两天休息的好了？我休息什么呀？我沈伯清心说，你别说风凉话了，这把我当动物一样给我圈起来了。嗨，沈伯清说，于大人您呐不必多说了，我这两天确实想起来一件事儿，不过我不知道于大人是否说话算数，这件事情我要是交代了，那么于谦说，你放心，我就事论事，绝不问你其他的东西。好吧，沈伯清跟于谦说，李破和林汉这个案子呀，确实他也觉得很蹊跷。说着话，两年前的某天晚上，李破啊来到县衙报案，跟这沈伯清沈大人说呢，说他的姐姐李秋月呀，已经很长时间没跟他见面了，他也找不着他姐姐，到他姐姐家也是关着门。那么在前些日子呢，他姐姐跟他姐夫林汉呢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他姐姐曾经到他的家里跟他诉苦，于是呢这李破就怀疑啊是他姐夫将他姐姐杀死之后啊指不定抛尸在什么地方，因此要状告他姐夫林汉啊，希望沈大人呢立案调查。不过沈伯清交代了，说当天晚上他也觉得很奇怪，李破在报案之后啊当下就拿出来500两银子交给了沈伯清。哦，于谦手捋着胡须，他看了看沈伯清，沈大人，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些蹊跷啊啊，那么这500两银子你收下了吗？沈伯清脸一红，于大人，下官比不了您，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爱民如子。这李破啊是咱们当地的富户，哼，这500两银子对他来说啊根本就不值一提，

0: 所以我就收了。您不是让我这两天想想关于这个案子的事儿吗？我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我这是主动交代啊，您可得话付前言，不能追究我其他的问题。于谦听到这儿乐了。好啊，感谢沈大人开诚布公。那么这样吧，在此事我查明之后，再给沈大人一个交代。来人呐，送沈大人回去休息。什么？一天怎么着？没完了还？我这不交代了吗？您看看。于谦说：“动。”沈伯庆，你收受贿赂，不明不白。现在的李秋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那林汉，不知为何已经疯疯癫癫。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沈大人收了500两银子，就草草的结案了，这还了得？起码你有失职之罪。你呀，该想清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回去给我接着想。沈伯清又被带回去了，哎，面壁思过，接茬反省。正这么功夫啊，刘安来报：“老爷，我有重要的事情回禀。”于谦一听，行，那咱们到后边吧。到了于谦的寝室，刘安说：“老爷，今天成王来信了。”“哦，他老人家怎么样？”“哎，他个人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向您禀告啊。据程少爷说，昨天晚上在李珀的后花园，也就是他的寝房之内，有一个陪他睡觉的侍女说了，在那个院子里呀，李珀养着一只黑老虎。听那个描述啊，说又高又大，毛茸茸的。哎呀，这很像我们要找的那个黑虎精啊。”于谦一听这话，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刘安，你待怎讲？李珀的家中居然豢养黑虎？”“是啊，这就是程少爷捎来的信儿。”于谦说：“事不宜迟，马上行动。”于谦一声令下，三班衙役、五班的都头，再加上李成、刘安，跟于谦是集结了人马，就奔着李珀的府上来了。于谦呢，真着了急了。从皇上给圣旨到达这个广陵县，遇到了李秋月的这个事情，其实于谦本不想管，但是他是一个官呐，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于谦的这种职业操守，当官的这种本能，让他看到民间不平之事是不得不管。实际上于谦心里比谁都着急，今天一听说有黑虎的下落了，于谦不顾自己身体的疲劳，带着捕快衙役和李成、刘安，带着人马就到了李珀的府门前，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不昼一般。这时候于谦就想啊，就说我是叫门进去呢，我还是直接破门而入呢？于谦心说，这成王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他这消息准确不准确？这李珀有这么大胆子，有这么大能量，能在自己家的后院养黑虎？哎呀，真要是所谓的黑虎精是这李珀养的这个黑虎的话，那这小子可是一个巨大的恶人呢。那搞不好啊，失踪的那些人都与李珀有关，他不是仗着自己的猛兽来行凶吧？于谦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他正琢磨呢，我是直接破门而入啊，我还是叫门呢？正在这功夫，哎呦，在这于谦的身后啊，跟头把式的跑来了一个人。这人40左右岁的年纪，帽子也歪了，靴子也掉了，是带狼袍松，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哎，大人呐，大人呐，哎呀，您来到李府，怎么也不叫本官一声啊？哎呀，大人呐！于谦一看呐，嗨，谁呀？正是那个广陵县的县令， 景福田。于谦一看，哦，邢大人，不好意思啊，我这趟走的有些匆忙了，没来得及向您汇报啊。哎呦呦呦呦呦，大人，您这什么话说的？您这不是折煞本官了吗？我就想问问您，这是李大官人的府上啊，您来此处有何公干呢？于谦把眉毛一挑，景大人，说实话，我也有些不大相信。我接到有人举报说在李府发现了黑虎，你知道黑虎捉人的传闻由来已久，并且李珀的姐姐李秋月也与黑虎有关，所以我听到禀报之后就赶紧过来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景福田一听啊，把腰杆挺起来了。嗨，于大人呐，哎，您接的这个线报啊，我敢100%的说，绝无此事。他李珀有几个胆子？他有多大能耐呀？他在自己家里边养黑老虎。哎，你要说这个人附庸风雅，养个什么仙鹤啦，养个乌龟啦，啊，这还有情可原。谁养着老虎在家里腥骚恶臭？是不是？谁养这玩意儿？嘿嘿，我跟您说呀，这一定是假情报。这么着吧，哎，咱们都熟头熟脸了，是不是？这个李大官人呐，这是当地最大的富户。要说深夜去叨扰，我觉得也不老合适呢。我呢，叫叫门，咱把李大官人请出来呀，咱们问一问，是不是呢？不要伤了和气嘛。于谦心说，你作为一县之长啊，对于这个李珀如此的袒护，卑躬屈膝呀，这副嘴脸可见平常你们得有多深的交情啊。或者说李珀的手上难道有你的什么把柄吗？不过这个面子还是要给景福田的，所以于谦呢没多说话，点了点头。景福田上前叫门，棒棒棒，咣咣咣咣。我一会儿啊，那个李帅出来了。谁呀？那大半夜的，去了呼隆哗哗啦，扭扭扭扭扭扭扭，把门打开了。玩嘛谁呀？这个老景啊。我说你这，景福田用手一比划，哎，大管家。大官人睡了吗？我废话，都几点了，能不睡吗？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半夜了啊。大管家呀，今夜不比寻常，你回头看看，那是谁呀？于谦，于大人，你们大官人呐反了事儿了。李帅啊睡眼惺忪，这才看清楚，嚯，这么亮啊，感情后边还那么多人呢。他一看马上坐着的，哦，还真是于谦。李帅就问他怎么了，这是我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了？干什么大半夜兴师动众的？于谦从马上下来，到了李帅的跟前。哈哈，这不是李大管家吗？我接到禀告说李府之上豢养黑虎，因此前来查看。李帅一听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什么什么豢养黑虎？我的天哪！我说于大人，您这也是国家的二品官，您怎么能够听信如此的谣言呢？于谦微微一笑，或许吧，我有些杯弓蛇影。不过这黑虎乃是国家缉拿的要犯，绝不容半点疏忽，但凡有一点消息，我也要前来查看。李帅一听，行行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劳驾你们几位在这待会儿啊，我进去呢跟我们大官人啊禀告一声。李帅啊刚要往里走，李成过来了。我说大管家，别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就要进去查看。大人，如果他的府中真的豢养黑虎，我们再耽搁一会儿啊，这小子进去一送信儿啊，可能这黑虎就给藏起来了。咱们现在就进去查看吧。半真半假，半推半就，于谦冲李帅还抱了抱拳。大管家，你也听见了，我手下人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啊。 如此说来，多有打扰了。
1: 嗖，哇，衙役都头们可就涌进了李府。
0: 这李帅想拦呢，也没那么大胆子，他是一溜烟跑到了内宅。李碰啊，跟着九姨太呀，刚睡了觉，哎呀，正舒服呢，从被窝里给滴了起来。李破骂骂咧咧的，我说你小子有病吧，大半夜的你干什么玩意儿。李帅是连连作揖，大官人大官人，我也没办法呀，那于谦于大人还有那景福天景大人一起到咱们府上来了，说查什么黑虎，说您在家养黑虎呢。李破一听，胡说八道，我有病啊，我养那玩意儿干嘛啊。他们这不是来查黑虎吧，他们这是借故到我府上寻衅滋事啊啊，是不是？快快快，穿衣服穿衣服到前面。这李破刚把衣服穿上，于谦领着人呢就到了李破的这个院子了。哎呦，一看这个院子这个阔气呀 啊什么叫松林石茂亭台楼阁，哎呀真是漂亮啊。于谦打量一下这个环境啊，心说话，这个地方不太像养黑虎的地方，嗯，而且提鼻子一闻，于谦心说，看来啊，这个消息的确不可靠。心说话，成王啊，成王，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哎呀，我于谦呐、也是忙懵了，哎，一听有这个黑虎，精神紧张，直接我就相信你，我就杀过来了，结果扑了一场空。成王呢？成王正在暗中看着呢，成王有十成十的把握，心说小灵儿伺候李破这么一宿，就到了李破的屋里了。那灵儿能看错吗？那么大个黑虎，你像小猫小狗呢，一闪而过了，那黑虎精那么大个，他能看错了？灵儿那么乖的孩子，那么老实，那天早晨吓成那样，肯定是被黑虎吓着了。他跟我说的这个情报怎么能有假呢？可是于谦带着人突然袭击也查了呀，这李府上上下下呀还真没有黑虎。成王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殿。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接到了成王的线报，说是李破这小子呀，在自家的后院当中居然是豢养黑虎。于谦呢，就带着李成、刘安以及这个广陵县衙的三班衙役、五班都头一干人等，营业之间呢，大半夜就到了李破的府上，是前来搜查。他并没有通知那个县令景福田，但是这景县令啊，鼻子挺长。那您想啊，县衙大半夜都动作了，他能不知道信儿吗？在后边跟头把式的，就跟上了于谦的这支队伍。景福田跟李破的关系好，生怕李破呀出点什么事儿。于是呢，是从中调停，哎，他起到了一个缓和空气的作用。但是于谦该搜查得搜查呀，查来查去，查去查来，也没找着这黑虎。李破呀，老大的不乐意了，正在睡梦当中，睡得正香呢，被人从被窝给掏出来了，接受调查。李破这个院子那是精心打造的，什么叫亭台楼阁，什么叫流水假山，哎呦，那可花了老了银子。他这座所谓的寝宫，那既是宝地也是禁地。你看他人成王朱祁钰处得那么好，他也没有把成王让到自己这个小花园当中来，因为这是他很私密的一个场所。今天于谦领着这么多人前来搜查，找什么黑虎，你说他能乐意吗？哎呀，把这个李破给气的呀，我说于大人呐，您这就有点过分了吧。啊，我一个小小的百姓，我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我养什么黑虎玩啊？您瞧瞧我这一山一石，我这可都是花重金从外地运过来的啊。我跟您说，你要是碰坏了我的这些个景致，您可得照价赔偿。那个李帅呀，也是狗仗人势，一看今天，呵，哎呀，这我们大官人居然敢跟两省巡抚在这叫板，那我也得给撑撑腰啊！啊，对，要损害了我们的任何财产，必须得赔给我们。景福田呐，就在旁边打圆场，哎呀，大官人少说两句吧。我们于大人这也是为了您好啊，不是有这个传言说您这院中有黑虎吗？李破一听，我有病啊，我呀，我养什么黑虎啊？于大人，您看看，我这是好不容易设计的，景致依然，鸟语花香，我养个黑虎，腥骚恶臭，养个猛兽，我有病啊，我呀，这是谁呀？诬陷我呀？嘿，我可真是倒了霉了。于谦一看呢，李破没说瞎话，他这院子呀，的的确确设计的非常的精巧。这院子倒是不小，但你说他就有意藏一只黑虎吗？好像也不尽然，看哪个地方也不像能装下一只老虎的。于谦呢，冲李破拱了拱手，大官人呐，今夜有所叨扰，不过呢，您也稍安勿躁，对于国家大案要案，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接受调查，配合调查，这没什么可说的。

0: 好了，既然你的院中没有黑虎，看来我接到的情报是错的，收兵撤退。于谦领个人回去了。哎呀，今天晚上这觉就甭睡了。李破这李帅两个人呢，就在这后花园的凉亭当中泡了一杯茶，两个人就在这琢磨，在这商量，这于谦是什么意思呢？他听谁说的？哎，我们这李府居然养黑虎，哎，怪哉怪哉！李帅啊，在这瞎分析。我说当家的，是不是这个于谦要敲咱们竹杠啊？啊，上回咱们去给于谦看头疼，他假惺惺的不要我们送去的礼物，我看天下乌鸦一般黑，哼，这于谦呢，这是将了咱们一军，你说会不会？
1: 不会。
0: 李破摇了摇头啊，这个于谦后来我打听了一下，他的确是与众不同，跟什么景福田呢，什么沈伯清呢，跟所有的官员都不一样，这家伙是软硬不吃，硬骨头一块呀、啊、你我还真得多加小心。至于他今天是什么意思嘛，我也摸不透，但愿这个于谦呢说的是实话，哼，指不定哪个看着我闷声发财眼红的给我找这个麻烦。行了，大官人，甭管怎么说，这篇算掀过去了，咱们赶紧休息吧。好了好了好了，回屋吧。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各自回房了。他们睡了，成王睡不着了。今天的整个行动，成王并没有露面，怕引起不便，但是成王在暗中啊，早都观察着。成王心说，怎么回事呢？灵儿临行之前呢，我看他神情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特意把我叫到他的车前，跟我说了这件事儿，说他头天晚上亲眼看见在李破的院中有一只大黑虎，哎呦，形容的有鼻子有眼的，多高啊，多大个啊，还毛茸茸的。要按说灵儿没有理由要跟我说谎啊，怪哉怪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成王啊，这一宿都没睡，他感觉到很自责。心说，你看看，我在这儿就算是卧底吧，这小半个来月了，好不容易给于谦送了个信儿，还是个假情报，你说这事儿闹的。成王心说，不行，不能再在李府啊再这么耗下去了，我得跟于谦就最近的情况交流交流，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得商量商量。想好了办法，成王啊简单打了个盹儿，然后呢这天也就亮了，他洗了洗脸，吃罢了早饭，就来到李破的厅堂来找李破来了。大哥，哈哈哈哈，早早早早早，这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啊？我在我的房中就听见这外边呜嗷乱喊，人声鼎沸，这昨天晚上是有访客来了。李破一听，嗨嗨，别提了兄弟，哎呀，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告我的黑状，说我什么在家中养老虎玩，你说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真是，昨晚上啊，人家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带着人上咱这儿搜查来了，哎呦，把我的后宅掀了个底儿朝天，什么也没发现呢，你看看，哎呀，真是啊，这当官的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咱一个小老百姓，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哎，到了啊，人于大人说了，哎，任何一个子民都有义务配合官员调查国家大案，嗨、哎，他红嘴白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得跟着倒霉，什么事儿啊？你就来来来来来，兄弟，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两个人喝了一泡铁观音，哎呀，这气儿算顺的差不多了。嗯，李破就问他， 兄弟，怎么样？今天午饭之后，哥哥带你去一个新地方。哎，咱们这广陵县呢，新开了一个妓院。据说呀，这个妓院也不在哪儿弄的，都是外国大妞。哎呦呵，我听人说那才够味儿呢。怎么样？今天下午陪哥哥一块儿去玩玩。啊，成王听到这儿打了个沉儿。大哥，我今天来找你来啊，是要跟你辞行啊？怎么了，兄弟？是哥哥哪儿待你不好啊？还是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给惊到了？不不不不不，兄长，你待我恩重如山，在兄长家中这许多天来啊，我深感不安。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呐。您对我待如上宾，哈哈，小弟呢，说实在的，这吃也吃腻了，待也待烦了，我呢打算出去走走。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次到山西呀，主要是置办一些药材。在广陵这地方呢，我还想啊深入内地再去看一看，再找一些名贵的药材。要不然我怕时间太长了啊。我舅舅在京城呢，等着着急。哦，是这么回事啊。行吧，那什么时候走？我现在就想走。你看看，这也太着急了。怎么着也得吃完了午饭，让你九嫂子给你烧几个好菜。不了，啊，兄长，我已经让小路子呀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咱们这样吧，我呢到内地呀去上个十天半月，等我回京城的时候呢，再在哥哥家叨扰几日。哎，这才是我好兄弟呢。哈哈哈哈。行行行，那什么，帅呀，李帅，哎。李帅在外边进来了，他这李破那是形影不离，随叫随到啊。大官人，您吩咐啊，我们程少爷呀要到内地去，你现在就给套一辆车啊，找两匹好马，找一个好的车老板啊，别怕花钱，听见没听见？另外呢，上库房拿100两银子。哎呦，程王一听，喂，大哥，您这就是，哎，听我的啊。咱们兄弟一场，哥哥呢怎么能让你空着手走呢？是不是？完全听我的安排啊！你别说，这个李破呀对成王还真不错啊，他这是一种投资行为，他要把成王这个人维系住，那以后花那些钱啊都能赚回来。他看中的是成王在京城的这个背景，哎，看中的是成王的身份。咱们简短结束，李帅都给安排完了，套了一辆马车，成王坐在车上，有车老板赶着车，小路子朱成禄是骑着成王的那匹马。就这样呢，他跟成王假意的是奔着广陵县外走去。等离开了李府走了一段时间呢，成王示意小路子，咱们这不是要去内地，去什么内地呀？我们这是要去县衙，要找于谦于大人。小路子明白，他把车老板啊给辞退了。然后呢，成王从车中出来，骑着自己这匹马，朱成禄是赶着这辆车，两个人呢就奔着县衙的方向，哎，等于是从李破的府上出来，兜了一个大圈子，哎，再奔县衙而去。成王心里还挺着急的，心说最好中午之前我们就赶到县衙，我好赶紧跟于谦把这个事情啊交代交代，也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跟朱成禄刚走了没两步，隐隐约约就听见呢有哭声。哎呦，你说这旷野荒郊的，这哭声听着还挺瘆得慌。这是白天，这要是晚上啊就得吓一哆嗦。成王就问朱成禄，小路子，你听这是不是谁哭呢？朱成禄啊早就听见了，那是练武之人呢，耳音更好使了。

0: 是啊，少爷，咱别管这事儿了，咱这事儿还不多吗？是不是啊？咱们赶紧到县衙吧。可是成王这个人呢，明明知道自己事情多，哎，不应该管什么闲事，但是他就是一个玩的心态，就是大白天你哭个什么劲儿？小娄子，咱们跟着哭声过去看看。两个人顺着这个声音呢，就来到了一个小树林的边上。哦，原来这儿有一个不大的小树林，树林里边有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呢。成王一看那人的身影，怎么那么熟悉呀？他下了马，跟朱成禄两个人就来到树林当中，一看呢，嘿呀，这不是那个小德子吗？就见那小德子趴在一个很简易的坟包上，在这哭呢。成王赶紧过来，一拍小德子的肩头，小德子，把小德子吓一跳，
1: 哎呀，少爷，怎么是你呀？
0: 我说小德子，你不是走了吗？大白天你哭个什么劲儿？
1: 少爷，灵儿他死了。
0: 小德子说罢是放声大哭。成王是大吃的一惊啊，你说什么？
1: 灵儿死了？是啊，少爷呀，你看这个坟包，这是我挖的，这里边就是灵儿。
0: 成王的眼泪也下来。
1: 小德子，你倒跟我说说清楚，这昨天你们还好好的，怎么灵儿就死了呢？
2: 哎，少爷，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套上车出来，走了一会儿啊，灵儿就说他觉着冷。
0: 我说可能是啊，这天没太阳，这速度啊也有点快，这车呢四处漏风，哎，我就把自己的衣服啊脱下来给灵儿穿上。
2: 可是我一看呢，哎呀，太可怜了，灵儿身体单薄，嘴唇发青，身上发抖，脸上还冒虚汗。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李破这小子头天晚上他妈干什么缺德事儿了？哎呀，后来我跟灵儿说，我说再这么下去不行啊，咱得找先生得看看呀。
0: 灵儿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啊可能他也支撑不住了，他跟我说离这儿五里啊有一个药房，也是李破他们家的，那个药房的坐堂先生姓廖，据说廖先生手法很高明，说要不就到廖先生那儿去看看。我说好吧，我就赶着车呀奔廖先生的药房我就去了。结果你猜怎么样？我到了药房门口啊，我再看灵儿没气儿了。
3: 少爷爷，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哎？
0: 小德子是放声大哭。成王闻听此言，眼泪也是扑簌簌掉落下来，可是他心中啊升起了一团疑云。成王心说，就算是灵儿偶感了风寒啊，再加上心情不好，那也不至于就这么一天的功夫这命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看小德子哭的是真伤心呐，成王也很感慨呀。他跟小德子说，小德子，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小德子说，哎，一开始啊我是悲痛欲绝，我也没怎么想，后来呢我一看我跟灵儿这就是今世缘分已尽了，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吧，我就把他呀埋在这个地方了，你看我还做了个牌位。小德子呢自己用刀拿了块木头，简单的刻了个牌位，薛灵儿之墓，放在这个坟头上了。
2: 行了，啥也别说了，我这就要

0: 回老家故土原籍。我再也不想来这儿了，以后等我能把这段事儿放下了，我再回来看灵儿。那什么，程少爷，咱们后会有期吧。说着话，小德子拿着应用之物跟成王告别了。成王啊，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跟朱成禄两个人就来到了县衙。到这儿，门上人向里通禀说，有人来找于谦于大人，此人叫程少爷。于谦呢，赶紧接出来了。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一看这成王，呵，不但没瘦还胖了。嗯，在这李破的府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天仨饱一个倒，然后就是打牌喝茶，哼，这小日子过得真是不错呀。可是成王一看于谦呐，这面色可不好，再看旁边的李成刘安也都是面如土灰。成王就问呢，你们这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这是干嘛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刘安口打哀声，我说程少爷呀，您是有所不知啊，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差点遇刺，是性命不保。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相伴。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

0: 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秦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1: 市长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迷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 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

0: 原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 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

0: 分。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俭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

0: 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1.9元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元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予，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耻。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于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 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信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户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7: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 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9: 正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7: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10: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7: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11: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7: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12: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0: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 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7: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13: 适当的放宽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入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7: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3: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啊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啊，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7: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3: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7: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3: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7: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3: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7: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 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宁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0: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

0: 食用红维里者全部发生恒温机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教常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维里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1: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1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1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0月13号，市人大联合市政协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国334文旅大通道化电段建设情况开展视察。
15: 视察组一行首先前往清水河一站查看修葺配套节点景观建设情况，随后前往黄金博物馆详细了解场馆展陈内容、文化挖掘、日常运营和文旅融合开发等情况，认真听取相关介绍，全面掌握国334化电段沿线依托特色资源以路带景、以景兴旅、以旅富民的整体思路和推进成效。视察组对前期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大家一致表示，国334化电段沿线红金绿资源禀赋独特，绿色生态润心、红色文化铸魂、金色产业赋能的三色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后续要持续深耕特色资源，丰富全季全域文旅业态体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升级智慧文旅服务能力，强化特色品牌塑造，拓宽全域宣传推介渠道，深化文旅产业多元融合，持续放大文旅富民助力振兴的综合效能，全力将国334文旅大通道化电段打造成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产业通道、富民通道、发展通道。
16: 本台消息，近日团市委在市站前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仪式上，少先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学校为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新聘中队辅导员，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立下奋进成长的铮铮誓言。新队员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7: 本次入队仪式让孩子们接受红色启蒙教育，希望同学们能够牢记入队誓言，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向阳成长。
16: 近日，宁化街道阳光社区联合辖区物业排查清理高层住宅消防通道，重点整治楼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杂物堆放等突出问题，确保疏散通道安全。

0: 全出口畅通无阻，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市档案馆推动馆藏档案从保管为主转向利用为主，通过征集地方资料，建设民生查档窗口，推进档案数字化，让群众查档更方便，地方发展资料更完整。近日，夹皮沟镇开展测土配方土样采集与玉米配方校验试验样品采集工作，系统摸清辖区耕地土壤养分底数，校验玉米配方肥田间施用效果，指导农户科学生产，为农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当前正值秋收攻坚阶段，为切实防范农机安全事故发生，保障秋收生产安全平稳，以下农机使用安全提示请牢记。
1: 一、排查机具隐患，杜绝带病作业。秋收作业前要全面检查收割机、拖拉机、转运车辆等农机设备，重点检修制动、转向、切割、传动系统，及时更换老化部件，排除故障问题，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下田、超负荷作业，确保各类机具性能稳定、安全可控。二、规范操作流程，严守作业规范。农机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按照规程开展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作业时穿戴规整衣物，远离机械旋转、切割部位，严禁违规伸手清理堵塞杂物。雨天、大风、视线不良时段立即停止作业，防止打滑陷车、机械伤人事故发生。三、规范道路通行，杜绝交通隐患。秋收期间，农机运转频繁，农用车辆严禁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坚决杜绝超载运输、违法载人。田间道路、乡村公路狭窄湿滑，行驶过程中应减速慢行，谨慎会车，避让行人和车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四、强化安全意识，做好日常管护。农户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常态化学习农机安全操作知识。作业间隙及时停机断电，检修机具，不在高温密闭环境长时间作业，合理错峰安排农事，避开恶劣天气，时刻紧绷安全弦，保障秋收生产安全稳定推进。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0度，最高气温1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

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

0: 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美文分享。今天与大家解读的作品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清庆的母亲的教诲。童年时代，母亲总是告诫我们，做事不要伤天理。伤天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兄弟人小不太明白，于是追问娘，什么叫伤天理？伤天理后会怎么样？母亲说，伤天理就是干坏事儿，干坏事儿上天知道了，就会派雷神找到干坏事儿的人，打雷劈死他。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母亲让他给奶奶送饭，半路上小孩把两个鸡蛋偷吃了，放上两块鹅卵石，奶奶眼瞎看不见，拿起鹅卵石一咬，硌掉了两只牙。上天知道了，派雷神找到小孩，把小孩劈死。据伙伴们传说，雷神劈死干坏事的人背后都要留一行字，列举罪状。看来我的童年时代，不止我母亲用雷神惩罚教育我们，大概所有母亲都是用这种既朴素又直接、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孩子。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虽然对雷神畏惧，可顽劣本性很快就把母亲教诲当耳旁风。记得一次，我和伙伴们在野外挖菜，看到一片瓜田，瓜田里是新栽的瓜秧，我和伙伴们忘去了雷神的威严，用铲子从瓜秧一边扎下去，把新栽的瓜秧切断，伙伴们都感到很刺激。这时天空突然飘来一片黑云，雷声滚动而来，闪电在黑云里画着符号。有个伙伴说，雷神劈我们来了，快跑。呼啦，伙伴们拼命逃跑，那雷神追着我们怒吼，暴雨顷刻之间追上我们，雷声在我们头顶不住的炸响。我害怕极了，在心里不住的默念，雷神啊雷神，我就干一次坏事，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逃回家浑身淋得湿漉漉的，雷神这时在我家房顶不停地高喊，似乎要逼我出去劈死我。我心里像揣着个兔子一样砰砰乱跳。在雷神面前，我对母亲说了实话，祈求母亲帮我想办法。母亲说，雷神这次警告你，今后再干坏事，雷神给你积累起来，一次算账。我在心里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雨停了，母亲领着我从自家瓜畦子里挖出一些瓜苗，去给人家瓜田里补栽。

其实，所有干坏事的伙伴都被母亲领着来给人家补灾。母亲们一面栽瓜，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再干坏事。转眼间，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都到了花甲之年，但母亲们在我们幼年之时朴素的教诲，已深深地在我们幼小心灵扎下根。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民族的道德准则，这是所有母亲的功绩。没有母亲在我们幼时的教诲，大概我们这个社会会乱成一锅粥。有了伟大的母亲的教诲，就有了我们绚丽的天空。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声音 FM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1: 欢迎欢迎收听。
12: 陪您陪你同走过，
5: 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6: 89.1
5: 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的一种方式。
2: 你学会了吗？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今晚我陪大家一起收听小喇叭，听好听的故事，进入梦乡。
2: 小朋友，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想给你讲一个励志的故事。这个故事听完之后啊，我相信你不仅可以从中获取力量，还可以把它作为一段作文素材写进自己的作文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郑钦文，相信很多小朋友应该都对郑钦文姐姐不陌生。她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夺得网球女子单打金牌，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运会个人网球金牌的运动员。而且就在前两天，10月11号晚上，郑钦文姐姐又获得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就想给你讲一讲郑钦文姐姐的故事。在中国网球公开赛比赛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采访、颁奖，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大家都在庆祝，都在欢呼。可是郑钦文没有发什么热闹的话，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两句话：奖杯的重量是梦想的重量，献给小时候一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听故事的小朋友，你可能会问，奖杯不是很重吗？它当然重，但是郑钦文姐姐说的重，不只是金子的那个重量，那里面装着她从小到大的很多很多日子。郑钦文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网球拍，别的小朋友还在玩玩具，他已经开始练球了。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而且就在1年多以前，他的手受伤了，伤得很重，做了手术。手术做完才2个多月，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他就想回到赛场上，因为他不想让喜欢他的人失望。结果呢，打了没几场，伤又复发了，他只能停下来退出了比赛。从那以后，他的成绩一路往下掉。以前他是很厉害的小将，后来连参加大赛都要从最前面的资格赛一场一场重新打起。这一次的中网比赛，他没有种子排名，没有任何优待，他只是一张外卡。这里的网球外卡指的是网球赛事主办方发放给排名没有达标或者是没有及时报名选手的特殊参赛资格。他从零开始，一场一场又一场，7场比赛他全都赢了。最后他站在了决赛的赛场上，稳稳地拿下了冠军。这是中国网球公开赛这项比赛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本土选手拿到的女单冠军。现在你再想一想故事开头的那一句话，奖杯的重量是梦想的重量，你说那座奖杯里装的是什么？装的是他做完手术之后咬着牙坚持的每一天，装的是他排名一直往下掉，没有人看好他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放弃，装的是他从最前面最难的位置一步一步拼回来的倔强，装的也是他心里那一点点不肯认输的底气。 别人只看到他一夜之间拿了冠军，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他摔了多少跤，熬了多少个夜晚。小朋友，楚楚姐姐把郑钦文姐姐的故事讲给你听，不是想告诉你一定要拿冠军，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也有现在做不到的事情，先别急着哭，也不要急着说自己不行。你也可以像郑钦文姐姐一样，安安静静的再试一次，再试一次，也许下一次那个大奖杯就是你的，也许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大的奖杯，那么我相信你的心里一定会比之前更强大。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有一群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无比壮阔而艰辛的征程。路上有好多好多困难，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特别坚强，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红军叔叔阿姨们的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长征精神。后来呀，好多好多长征路上的故事都被写进了我们的课本里。今晚楚楚姐姐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首先请听徐若曦同学讲长征精神。
3: 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赤水河边，金沙江畔，雪山草地，藏区遗区，无不铭刻着红军辗转奋进的身影。会理、大渡河、两河口、毛儿盖，无不记录着红军的伟大抉择。夹金山南麓，宝兴县藏族乡泽根村，从这里向前，便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必须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意为又高又陡的山，想要翻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民间歌谣传唱的语句中，也都表明了翻越夹金山的艰难。为了避免在翻越雪山时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中央红军必须找到一些当地人做向导。可当地的村民因受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胆子大的马登红却不愿听信谣言，从他的相处中，他发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于是他主动请缨，并说服周围的同村年轻人给红军带路。就这样，马登红多次往返，带领红军翻越夹心山。当他和红军分别的时候，这位藏族猎人还没有自己的汉文名字，一位带队的红军。

责人送给他一盏马灯，并说你就叫马灯红吧。马灯红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四川穷苦百姓对红军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冷漠到舍身相助的代表。红军在川期间，四川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还相继建立了松里茂赤区、大小金川根据地等多个红色政权，全省各族人民为红军提供粮食数千万斤。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并将其赞誉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期间在四川境内转战一年零八个月，有69个县区留下了红军将士的足迹，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照耀着近百年来中国艰难前行的每一步，照耀着中华民族的梦想征程。长征精神永垂不朽，是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共产党人的忠诚和铁一般的纪律。而今天的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保持理想信念，风雨如磐不动摇，要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为一代一代中国人注入自豪勇气，实现我们自己的梦，实现中华民族的梦，实现中国梦。

0: 好，感谢徐若曦同学的讲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李默文同学讲最小的红军。
1: 大家好，我是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二班的李默文，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小的红军。在四川有一位勇敢的小姑娘，名叫王新兰，她出生在一个充满爱国情怀的家庭，叔叔、哥哥和姐姐都是共产党员，耳濡目染下，小新兰很早就明白，共产党是在为老百姓谋幸福。才五岁，她就悄悄帮地下党传递情报，像一只机灵的小燕子，在危险中来回飞翔。1933年，红军来到家乡，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小新兰。第一次见到红军，心里像点亮了一盏灯，暗暗下定决心，我也要当红军。9岁那年，他鼓起勇气请求参军，首长被他的勇敢和精力打动，破格收下了他。穿上军装的小新兰成了宣传员，他会唱歌，会跳舞，会吹奏，常常用欢快的节目给战士们带来笑声。1935年，长征开始了，风雪、草地、雪山接连出现，小新兰一次次累得站不稳，却从不含糊。夜里他冻得缩成一团，过草地时有战士要背他，他摇头说我可以，直到实在走不动了，红军伯伯才把他背在身上。爬雪山时，他抓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往前挪，脸冻得发青，眼神却很坚定。后来小新兰脚受了重伤，大家劝他留下养病，他含着泪说我是红军战士，我要走到最后。首长心疼他，让战士们抬着担架前进，伤刚好一点，他就拄着木棍跟队伍走，还坚持上台表演，歌声温暖又有力量。就这样，11岁的王新兰走完了漫漫长征路，成为年龄最小的小红军战士。

0: 好，小朋友，节目的最后，楚楚姐姐想送给你一个温馨的睡前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最后的种子》。在沙漠深处，有一片被遗忘了的绿洲，只剩下最后一棵老树。这里已经3个月都没有下雨了，老树的叶子枯黄，树皮皱裂。
1: 放弃吧，你活不过这个夏天的。
0: 风沙对老树喊话，可是老树没有回答，它只是把根又往地底深处扎了一寸。有一天，一只疲惫的鸟儿落在枝头。老树，我要去南方。

0: 实在是飞不动了。老树用尽最后的力气抖落一片叶子，对疲惫的小鸟说，快吃吧，虽然已经干了，但还有点养分。鸟儿开心地吃了下去，在吃的过程中，它发现叶子里竟然裹着一颗种子。
1: 你都快死了，为什么要把最后的养分都留给它呢？
0: 老树笑了，正因为我快死了，才更要留下它。我的一生已经结束了，但它的一生才刚刚开始。鸟儿含着种子飞走了，它飞过沙漠的时候，把种子丢在了一片难得的湿润沙地上。第二年春天，那里长出了一棵小树苗，而那片曾经的绿洲，因为老树种子的传播，渐渐又有了新的绿色。老树没有等到雨，却等到了永恒。好啦，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楚楚姐姐在北京问候你晚安，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电。
12: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

0: 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仲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 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8: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7: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3%。

0: 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6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豁免、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5: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3: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4: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5: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2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5: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5: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5: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几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 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

0: 诗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奶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归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五周年，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何能稳步增长，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遭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女子角膜受损，高浓度洗涤剂意外入眼应该怎么办，以及食用野生鱼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哈夫病是一种怎样的病症，多数患者发病前食用过小龙虾，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五周年，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例如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五年来，各地累计接待群众超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那么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什么能够稳步增长呢？栖息地修复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来一起聊一聊。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提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应该说珍稀动物的数量变多是我们广大群众最容易理解的哈，也是一个最直观的成就。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那东北虎豹数量大幅增长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呢，就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我们关注这个东北的虎、东北的豹一样，那我们其他的地区呢，野生动物的种群增长其实都是依赖于它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野生动物啊，我们通常对它的了解啊，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可能觉得是在动物园看到，这就算野生动物。其实并不是，我们说这个野生动物，它要能够实现它的生态价值，是要在野外。所以呢，它在野外它的栖息的环境，也就是它的栖息地就十分重要。要想使野生动物的种群能够稳定或者恢复或者增长，那么就一定要让它的栖息地得到保护。那对于我们现在刚才这个话题里面所涉及的东北虎豹而言，那完整的东北地区的这个森林生态系统得到了保护，那这些虎豹能够去捕捉的那些食草动物，也就是它的猎物啊，这个种群逐渐恢复之后，才是东北虎豹种群增长的一个前提。那当然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在五年前设立国家公园之后，在整个东北虎豹这个国家公园所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它实施了很多的一些这种工程和工作，也就是说呢，极大的去降低了人为的干扰，然后包括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比如说管理，比如说类似于像这种森林的管护啊包括这个放牧的这个清退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毗邻是我们的邻国俄罗斯，所以呢很多物种是跨境分布的。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在它这个国境线这一些区域呢，其实是有建立比较多的合理的我们叫跨境的叫生态走廊，也就是说野生动物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的进行穿行，所以呢这也使得这些动物呢能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那当然呢不能忽视的还有我们说呢曾经啊在东北地区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受

0: 猎行为还是比较多的。那从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在1989年这个颁布之后，那其实我们国家呢就已经严格管控啊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捕猎情况的，当然是严格禁止盗猎的。然后在5年之前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呢，当然对于这方面的管控就更为的细致。那包括呢现在啊，或者说5年前可能都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盗猎现象，但是在山地里面可能还存留有不少的曾经猎人们放下的，比如说一些网套。那这些工作呢，也就是清网清套这些工作，其实也一直持续进行。所以呢，总体而言，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努力，最终才使得我们说东北地区啊，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这个啊，不论是东北虎还是东北豹，种群数量得到增长。甚至呢，我们大家时常关注这个新闻，有时候也能看到有些这个东北虎、东北豹已经出现在这个国家公园之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进入到这个村庄啊，或者说这个道路附近。那当然，这个呢也可能跟人之间会发生进一步的这种，也许是冲突啊，也许是联系，但是总体而言，那也一定是建立在他们种群增长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下的。
1: 嗯，是，我今天就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哈，标题就叫不打扰就是最好的保护。那说不打扰很容易哈，但其实这背后就像您说的，是一系列的相关工作的开展才能够做到不打扰。那这几天呢，媒体也是发了不少啊关于东北虎的影像，比如说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完整罕见画面，这是2025年11月拍到的，也刷新了国内野生虎单次监测家族种群的最高纪录。那东北虎的所谓的这个家庭规模哈，一般是多大？我们都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五个小狼虎长大之后，他们怎么去分配领地呢？
0: 嗯，对，其实呢，这个东北虎啊，作为虎的这个亚种，它其实跟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一样，都是属于独居动物。我们能够说到的这个猫科动物之中的群居动物呢，只有这个狮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狮子，它分布在这个非洲以及这个亚洲的这个印度的某些区域。那对于东北虎而言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它的这个雌虎啊，一胎呢基本上是下这个2到3只，或者到最多到4只。那我们这次这个画面拍到了六虎同行啊，那它其实意味着这个雌虎它生了5只小崽，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能够在画面中看到这5只幼崽呢，其实状态也都不错。那也就说明这只雌虎呢，其实也花费了很多的一个心血，能够捕捉合适的、足够的食物。那当然呢，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在这只东北虎所生活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的食物其实是十分充足的。那在自然状态下呢，其实这个东北虎的这个幼崽啊，一般而言的话，它会跟这个母亲，生存1年半到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会独立进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正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一山不容二虎，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我们说这个雄虎和雌虎在非繁殖期的时候啊，其实都是相互隔离的。也就是说呢，当这个小朋友状态的这个雄虎长大了，它离开母亲之后，它其实也会远离母亲的生活区域，它会变成一个跟母亲的生活区域相互独立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空间。那当然呢，它也需要去跟其他的雄虎去竞争啊这个自己的一个领地。而对于这个雌虎而言的话，就是雌性的这个幼崽啊，它虽然跟母亲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领地的划分，但是相互之间呢并没有严格的排斥，也就是说它可能还是在母亲的领地附近，它画一片更小的一片区域，相互之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见面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所谓见面只是说他们可能相互碰到啊，但是也不会比如说共同去狩猎。那所以这是虎的生活习性。那正像我们刚才所讲呢，只有当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雄虎在求偶的时候，它才会去这个寻觅在自己领地范围以及领地范围外能够找到了雌虎的这个痕迹，然后呢尽快在雌虎的这个发情期内去跟雌虎进行这个交配。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很多动物的这个发情期其实是十分短暂的。那所以呢，它们需要通过气味进行相互的这个沟通。那同时呢，这个气味呢也是标记自己领地的一个手段。那不同个体之间也主要是靠气味来区分相互之间的这个领地的界限，同时呢也是能够去印证，比如说不同的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等级地位。那当然呢，比如说相对来说，这个最强壮的、最厉害的这个雄虎，它一定占据的是更多的空间啊。那这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老虎在它的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

0: 领地划分的习性。
1: 嗯，是。还有一段影像哈、啊，是近日捕捉到的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被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貌特征独特的短尾虎，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老虎的数量上去了，个体差异就会变得大了起来呢？
0: 对，那主持人说的很正确。因为呢，大家讲，如果是这个老虎啊，那我们知道呢，它自然状态下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尾巴，而这个长的尾巴呢，是在过去的这个百万年千万年这个时间尺度，这个猫动物演化的过程之中，驱使这个老虎在自然选择里面演化出了比较长的尾巴，那这个尾巴一定是有作用的。也就是说呢，可能在它捕猎的时候，在它奔跑的时候呢，用于保持平衡。那相对而言的话呢，你如果尾巴在合适的长度区间之内，它可能呢能够使得老虎呢在运动过程之中能够得到的收益最多。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我们现在能够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这么一个短尾的老虎的个体，那你可以想象，那这只个体在捕猎上面呢，肯定没有这个尾巴是正常状态的老虎那么强，或者是那么顺利。但是它也存活的不错。那从另一个侧面又反映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它肯定食物是比较充足的。也就是说呢，即使这个老虎虽然它的尾巴可能短一点，虽然可能影响了它的一些捕猎的敏捷性、平衡性，但是并没有影响它的生存，它也能够足够的找到合适的食物。所以呢，这也就综合说明了，那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个区域内，这个虎啊，它的种群数量在提升，它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去支撑更多的个体。即使是有些个体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身体上呢一些不太正常的这样的一些外部特征，但是呢，它也足够存活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对，那最近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画面还捕捉到一个挺有趣的野生动物行为哈、啊，就是一只狐狸，它尾随着老虎偷偷蹭上老虎的气味，然后借这个猛兽的强大气场来保护自己，说是上演了真实版的狐假虎威哈、啊、这个成语。那东北虎豹数量增长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各种动物它们都会发展出哪些生存之道呢？
0: 是，那其实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翻过来看啊，就是并不是说东北虎豹啊数量增长了才使得其他动物增长了，其实是因为我们在食物链的基础上面的其他动物，比如说食草动物，比如说这个小型食草动物增长了，哎，使得中型的食肉动物增加了，大型的食草动物增长了，使得更大型的像老虎这样的食肉动物增加。所以它是其实是按照一层一层的关系，你只有先保护好了这个栖地，那吃食物的动物增加了，吃肉的动物才会增加，所以是这样的道理。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画面之中所看到的，像这个狐狸啊，它是一个赤狐，它跟着这个东北虎来觅食。其实这种现象啊，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类型大小的食肉类动物之间呢，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关系。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在非洲草原上，我们主要说的是非洲狮，哎呀，那这个狮子它的附近可能也生活着像猎狗，也生活着像这个不同种类的像这个黑背狐狼、金背狐狼等等这些啊，是个稍微小一点的食肉动物，所以它们之间呢是有一定的食物的区分，但是呢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东北现在能够拍到这个狐狸啊，既然有足够的这个勇气啊，就跟着这个老虎不远进行活动，那一定也说明狐狸的种群数量，就是我们说赤狐的种群数量也上升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水平。所以呢，它使得这个有充足食物能够使它们能够扩大自己的种群，同时呢，也使得有些个体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跟着这个老虎，那借着这个老虎捕猎啊，这个可能吃不完的一些食物来让自己得到生存。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这个地区的食物资源比较少，那老虎肯定会尽量驱赶其他的竞争对手，即使是可能像狐狸这样的只想来分一杯羹的这个小型的中小型的食肉动物，可能老虎也不会喜欢它在附近。但是呢，现在这个状态就至少说明这个老虎我反正也吃得饱，那我剩下的这些东西啊、其他动物你跟着我，或者说你跟着我偷偷摸摸来吃，我也就没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反感。
1: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其实是一直在往正向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1: 嗯，是。刚才呢，我们说的是东北虎豹哈，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五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那对于藏羚羊的繁衍来说，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什么呢？我们都做对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藏羚羊呢，大家知道它是特别著名的一个标志性的保护物种。
1: 嗯，
0: 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它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动物学的这个名称其实是叫藏羚。我们平常不在后面加这个羊，但是呢，我们说通俗来说呢，叫藏羚羊倒也朗朗上口。那藏羚羊呢，最重要的这个保护的先决条件呢，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在上世纪90年代，它曾经遭受过比较严重的这个盗猎行为。那当然呢，也很早之前就已经被我们国家控制住了，那包括呢也遏制住了。那如今呢，我们说藏羚羊它的种群数量不断上升，一方面呢是我们在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啊这个盗猎现象已经被遏制，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老虎一样，它的栖息地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恢复。那尤其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藏羚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习性，是它有一个雌性的个体长途迁徙的习性，也就是说呢，到了这个准备产崽之前啊的一两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雌性藏羚羊呢会离开原本生活的区域，会聚集到一起，然后去长途去奔赴我们知道青藏高原的一些湖泊来进行产崽，那就主要在湖泊周围的一些相对来说水草风貌的一些这种区域吧。那当然最著名的这个湖呢叫卓乃湖。那所以呢，我们在藏羚羊的保护过程之中，你要能够让它顺利的繁殖增长种群的个体，那就一定要保证它的迁徙是通畅的。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呢，我们青藏高原其实也一直在发展，无论是青海还是这个西藏自治区，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程，是主要是帮助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比如说我们修了公路，修了铁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道路呢，它可能会对藏羚羊的迁徙呢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呢，最早在进行这些工程施工，或者说最后期的这个维护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呢，也设置了不少这种我们叫做这种廊道，使得这个动物呢，藏羚羊呢，它可以从比如说铁路下面穿过，从公路的旁边走过啊，从那上面穿过，从下面穿过等等都有。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藏羚羊你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它，一定要非要从这个地方穿过这个道路，它可能从别的区域穿过的时候，那么你如何去管控这个车辆？那这就其实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呢，当地的林业的保护部门包括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包括这个相关的很多的政府部门，以及像一些这个交通管理部门，你其实都要有相互的配合。也就是说，当这个藏羚羊，比如说它可能会在产崽前的迁徙路过，以及产崽后返回自己的这个越冬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过程之中，你其实是要控制这个车辆的这个行驶。也就是说呢，如果真的比如说藏羚羊从附近过的时候，那可能需要有一定提前的这种预警预报，然后呢给藏羚羊留出合适的这个通过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考验我们现在智慧化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也说明我们现在从这个结果上说明，就是藏羚羊现在种群数量已经达到70000多只了。那这个结果就说明，其实我们之前这些年的保护呢是卓有成效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手段呢，可能都产生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另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藏羚羊因为生活在这个青藏高原啊，那藏羚所依赖的就是青藏高原上面这些高寒区域的一些这个植被，所以呢，我们也要严格控制，比如说如果是有人放牧的这个区域，你要控制这个牲畜的放牧的这个量，以及放牧的这个区域分配，要不要跟野生动物之间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那如果是在真正的无人区没有人放牧的这些区域，那也同时呢也需要去监测和关注这里的植被的状况，包括其他野生动物的状况，那从而去反映以这个藏羚羊为标志，或者说以藏羚羊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三江源地区青藏高原地区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情况。所以综合来讲的话，第一，各种措施的共同执行，最终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说这个藏羚羊它其实得到了种群得到了特别好的这样的恢复。
1: 是，70000多只不少啊。还有一个物种呢，看起来数量不多，但是成就不小，就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这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那各种长臂猿它们为什么生存现状比较艰难呢？海南都做了什么呢？
0: 对这个长臂猿呢，我们说这个大家可能学过这个古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李白就写过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其实说的是 长江流域，在唐代都有长臂猿。但是呢，随着这个气候的这个改变，那包括呢，也一定有人为活动的这个干扰。在过去的数千年这样时间段里面，这个长臂猿的生存空间呢是不断向南去退缩。所以呢，对于我国而言的话，我国已经是长臂猿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类群的动物的分布的啊这个北界了。所以呢，我国的很多长臂猿呢是集中在比如说像云南啊，像这个海南啊这样的一个很南方的这样的一些啊森林之中。所以呢，对于长臂猿而言的话，本身它就面临着在过去千年这个大尺度里面气候变化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呢，回到这个小的尺度，也就是长臂猿在过去的数百年、数十年之中，他们所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森林啊不断的依然在被人类开发，而且进入人类的现代社会之后呢，这种森林的开发力度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呢，使得原本长臂猿生存的一些这个啊，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我们说这种原生的这种森林，它可能在减少。然后使得它能够获取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的空间，就是比较高的这种树木冠层这种活动空间在减少。那当然呢，它的食物也在减少。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如果这些森林一旦被人类的活动空间，比如说道路啊房屋啊建筑隔离开，那这个长臂猿其实是因为它不太愿意到地面活动，所以它以树这样的一个角度，它没有办法再跨越这些障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一个科学上面，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叫栖息地的破碎化、片段化，也就是它相互之间都隔开了。所以呢，如果一旦这种情况你放任它发生，那跟世界各地，尤其是像我们东南亚很多区域的一个长臂猿所面对的情况一样，这个虽然两个区域可能都有长臂猿，但是相互之间隔开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进行种群交流。那长此以往，那这个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就会下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长臂猿这个类群啊，它还在自己的生活极限上有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它的繁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母的这个长臂猿啊，雌性个体，它大概2到3年才繁殖一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它其实跟有些灵长类一样，就包括我们人类，我们照顾幼崽的时间很长，所以呢，它这个在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范围内去只照顾一只幼崽，那这只幼崽如果比如说夭折了，那其实这几年就白费了，然后你又得等2到3年，然后我再繁育出一胎，所以总体来讲，它们的种群增长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呢，综合来讲的话，这就是长臂猿所面临的一个困境。那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其实是位于海南岛的这个中部地区，是我国的这个海南岛上的这个仅存的我们保护下来的这个热带雨林。所以呢，在这片热带雨林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是保护区了，包括像这个比较著名的像霸王岭啊、尖峰岭这样的一些区域，那其实就已经保存着相对比较完整的原始一点的热带雨林，而它的栖息地呢也没有继续的去就像我们刚才说，没有继续破碎化和片段化。所以呢，当我们已经意识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已经十分危险，只剩下这个没有多少只个体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科研人员、保护工作者们其实就展开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尤其是当建立保护区以及到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一直有很多的这个监测人员、巡护人员，他十分辛苦的。我们说，应该是长时间的，可能会有这个全天候的这种跟踪监测，然后呢，实时掌握这些长臂猿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当长臂猿海南长臂猿，我们已经知道它在哪片区域生活之后，那如果假设附近也有一些合适的栖息空间，但是由于比如说被人类的一些东西所割挡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也做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建立一些能够让长臂猿通过的一些生态的廊道尤其是像我们说在树木之间去搭建一些像这个人工的，我们叫做这个天梯那当然也需要长臂猿去适应和习惯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跨越这些区域来进行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交流。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由于这个海南岛很多区域其实人为开发也很久，那你如何去协调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以及或者是离它很近的这些当地的村民社区到底如何去在不改变这边原始的森林的这个前提条件。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 安居最佳，何地创业。

0: 第一宗，隆冬木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3: 声音 FM
2: 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5: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
6: 你我共同的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8: 现在这些新物种啊，并不是说它这个好像是刚刚演化出来，其实它也早就演化出来了，只不过我们之前没有人类的研究人员在这儿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那由于呢，它在这种山地的相互隔绝的条件下，它本身分布区就比较小，比较狭窄，或者说呢很局限在某一个这个山头，那种群数量呢当然规模可能也就不会特别庞大。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好几个新的这个武夷山的这个物种，确实是属于我们叫做这个这个小种群啊。那其实呢，一经发现，就是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尤其是我们说它这个生存的这个山头啊，这个栖息地呢是比较独特的，或者说呢也是比较脆弱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展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当然，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开展一些像人工繁育啊、扩繁啊，不过这个也是需要慎重。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野外，使得这些他们本来的生活区域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9: 是我们刚才呢是说了一些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5周年以来取得的一些丰硕成果的代表性的例子哈。那5年来呢，

0: 国家公园还累计接待了群众超过1400万人次，大家都想去看看那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生态体验，到底能够体验到什么？跟一般的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对，像这个博物馆哈，那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然类的博物馆，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对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标本，或者说呢，以动物原型啊为这个基础来制作的，像模型啊，或者说一些声光电的一些这种这种展示的手段。那在动物园里面，大家可能虽然能够看到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体，但是呢，正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它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自然环境，是在人工可控的饲养员精心照顾条件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境。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在国家公园的这种野外环境，你能够去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的话，其实你才是看到了真正的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且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能，这儿也许有老虎的痕迹，那边可能就有一只梅花鹿，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动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动物和植物之间也都是有联系的。而且呢，我们在国家公园进行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观察，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随机性，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呢，我们并不能保证你真的去某个区域就一定能看到什么，但是呢也可能还有很多的惊喜，因为你其实来到这儿也许有你可能不期而遇的其他的发现。所以这其实是对于大自然，我觉得一个最引人这个相当于引人入胜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它其实蕴含着无穷的这种魅力。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能够在国家公园开展相应的这个自然教育，或者说生态旅游，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的观察在合理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之下，然后呢能够实施这些活动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国家公园它带来的生态效应。而且这个如果大家参加这些活动，那相应的这些消费，那其实也能够促进于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发展，从而呢实现这种正向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包括像国外的很多的国家公园一样，那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0: 是，您刚才提到了行为规范哈，这个也很重要的。像我们普通游客是可以去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的，那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像现在是一个秋天哈，我们捡点叶子，捡点种子带回去行不行？我们遇到珍稀野生动物的几率大吗？
1: 其实呢，首先是我们说这个捡拾这个叶子种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根据当地这个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啊，包括这个林场啊，它的相应一个规定。那通常情况下呢，一般是不允许大家这样去捡拾的，因为呢这个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那我们虽然在自己家里周围的这个公园绿地大家觉得捡几片叶子捡几果子没事儿，那因为这是人工可控的环境，而在真正的野外环境里面，它可能一片叶子一个果子都能够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也能够成为这边生态系统的一个食物链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这样的行为，或者说是严格遵守相应的这个管理规则，在有些区域呢可能是严格禁止这样的行为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可开放游览的这些区域，那一般而言的话，以国外的经验呢，其实很多地方呢它也都会设置专门的步道，那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呢，你不应该跨越这个界限，不要随意的去进入那些不能够去踩踏的区域。包括呢甚至在国外有些国家公园我自己去过的，可能还有一些更细的规定，比如说呢你这个行进方向只能朝一个方向走，你不能我觉得后面挺好玩的，我还想回去，那这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也都是一些管理的规则。然后包括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能不能遇到野生动物，那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上一个问题所讲到的，是有一定的几率的或者说有一定的运气的。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事先做好一定的功课能够遵守合适的这个自然观察的这样的一些规则，那可能了解动物的习性，那就有概率，或者说有更大的概率能够遇到这些野生动物。那当然呢，如果真的遇到野生动物，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要保持镇定，对吧？不要这个靠近野生动物，相互远离才是正确的一个相处之道。就是我们这个可远观不可亵玩了，我们这个好好的看看他们，拍拍照片不要打扰他们，干扰他们，就是正确的选择。
0: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何鑫为我们盘点了国家公园5年来取得的相关的生态成就，感谢您。 好，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洗衣凝珠很多人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这小小的洗衣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进了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十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标注了凝珠粘连之后禁止手撕的提示，绝大多数的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风险操作的有效提示。那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呢？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博主，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孙先生表示，
7: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他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的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6: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7: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说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6: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8: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6: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8: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弄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弄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6: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 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
4: 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
6: 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9: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6: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10: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6: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1: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6: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1: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6: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9: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0: 高浓度洗衣液真的溅进眼睛里冲洗其实很有讲究，一些下意识的做法反而会让损伤加重。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又该避免哪些误区？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12: 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左眼的受伤，我们尽量是从鼻侧然后去冲洗，就不要让那个冲洗液呢受污染的流到另外一个眼睛上去。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样的话呢，你冲洗可能都冲洗不到了。还有呢，冲洗完之后要尽快去医院眼科的急诊去看一看，看看呢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残留，然后呢也需要用相关的这种药物。抗炎的呀，或者做这种组织损伤修复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了。确实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因为已经坏了，你再揉的话呢，它可能会破坏的更严重，可以使残留的体液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呢，如果说进去了， 尽量不要揉，还是快速的去冲洗。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我们大部分的这种洗衣液呢，它有可能呢是这种酸碱性的这种，你说我拿其他的一些去中和吧，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因为这种的话呢，有可能它损伤并没有那么重的，它可能后期会有持续性的这种。所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然后去看一看。
0: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觉得味道鲜美。然而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四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餐食用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经痊愈。哈夫病通俗讲呢，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之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以前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还能不能够放心吃呢？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3: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4: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3: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教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14: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1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15: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3: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15: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 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3: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

0: 非礼也会治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1: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0: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1: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0: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

0: 您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10: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式树是白桦树，画殿式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5: 控短踢长，漂亮！
1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
2: 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2: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首先我们会聚焦一下 NBA 季前赛，姚汉森的表现，新赛季能够进入轮换吗？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二轮冷门与戏剧性的并存，那半人呢是红牌自毁好局，被弱旅逼平。曼联呢是输球输人，0-2不敌马竞。我们稍后呢是请进朱明老师共同讨论。我们希望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啊，篮球评论员寇宇豪，聊聊杨汉森。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汉森呢，这个三场比赛首战呢是勇士，出战12分钟6分。2篮板4助攻1抢断，正负值正5。那打伦敦雄狮这样打得不错哈，8投6中，砍下13分4篮板4助攻，正负值正19。第三战呢比较拉胯，打国王这场呢12分钟5投2中，得到了4分6篮板1助攻1盖帽，正负值呢-15。一航，咱们先简单说说这三场比赛吧哈。
1: 嗯，你给他打几分？综合来看的话。
2: 这三场球综合来看的话，我可能会给杨汉森打6分。
1: 嗯。
2: 就是我觉得从场上的观感来看，杨汉森在移动上以及在防守端呢，确实是有一些进步，包括可能在体型上，杨汉森我觉得可能都变得更精壮了。
1: 嗯。
2: 但是你从比赛的实际数据和这个比赛的出场时间来看，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理想。因为季前赛的比赛啊，各个球队呢，它虽然是以练兵磨合阵容为目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在前两节比赛上半场会采用正常的轮转阵容去打，就是我正常的首发去跟对面的首发打，然后呢这个至少会打2到3节的时间，是相当于正常阵容在磨练。那杨汉森呢，除了在第二场面对伦敦雄狮这场比赛呢是获得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打了21分钟以外，那另外两场球基本上都是在比赛的第4节，或者说是胜负无关紧要的时刻，然后才获得了比较充足的表现机会。打伦敦雄狮这场球啊，就是它虽然是季前赛，但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性质呢类似于一个商业赛或者说是表演赛。
1: 嗯，
2: 因为对手的实力呢确实不强，杨汉森这场球呢拿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啊，8中6，效率呢看上去也不错，但是确实对手的这个实力啊跟他能对位的球员呢也不强。但是另外的两场球呢，就是我觉得他表现不够亮眼啊。这个第一场季前赛打勇士是6分，然后呢第二场今天打这个国王这场是4分6个篮板，而且今天呢这个比赛的正负值数据很难看，就是第四节开拓者在场上是单节输了14-5分啊，所以杨汉森在场上呢我觉得没有给教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杨汉森来说啊，就是他需要在有限的上场时间之内呢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比如说你在短时间之内连续的得分，或者说你在短时间之内把篮板球保护得很好。那现在呢从杨汉森的整体表现来看呢，就是他好像各方面呢看上去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好像又没有哪一方面的表现很有说服力，就是让教练破格给他更多的轮转时间，把他提到一个更高的轮转的位置上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杨汉森季前赛的表现整体来看呢确实有进步，但是呢并不足以说改变他在球队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我给他季前赛打6分的原因。
0: 开拓者新赛季啊，人员上很大的变化，首先球队老大利拉德换了，然后引进了穆兰特啊，这相当于这个联盟顶级的后场球员，再加上上个赛季阿夫迪亚、卡马拉、克林根都在队，霍勒迪以及威廉姆斯啊，杨汉森现在的直接的竞争上场的对手，从上个赛季的2个人克林根和替补的威廉姆斯，现在又加一个卡尔森。这卡尔森当年刚进联盟的时候打得还可以，就我记得当时在雷霆啊，就是打得还凑合。这他会给杨汉森带来一些困扰吗？就杨汉森现在会有可能变成第4中锋吗？
1: 我觉得这事儿两方面啊，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开拓者队现在有利拉德、有穆兰特这样的持球手，他整体打法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直接的，刚才也好迪也说了，就是中锋线上的竞争对手也变多了，这是不是？

0: 让他下赛季登场，看起来从球队体系来讲更困难。
1: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杨亚森还是球队的第三中锋。
2: 第三
1: 是开拓者签这个米卡波特也好，签这个布兰登·克拉森也好，就是这两个人呢，都属于是偏投射型的这种大个子，都是属于比较边缘的球员。我觉得开拓者啊，这两年他比较迷恋签这个中锋球员，包括他去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他在拥有克林根的情况之下呢，还这么高的顺位选了杨汉森，所以可能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开拓者的管理层包括他选秀专家，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见解。所以现在从中锋位置的储备上来看呢，确实是人员比较饱满啊，达到五个人。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米卡伯特也好，还是本能卡尔森也好，他们实际的培养价值确实是远远的不如杨汉森。
2: 嗯，
1: 但是客观上来讲呢，就是克林根的这个成长与发挥，再加上健康状况下的罗伯特威廉姆斯，他给球队带来的这个小阵容的机动性，他去打一个五号位，这样呢，球队的提速的这种阵容的模式，确实这两个人的中锋的这个组合，任谁看都得排在杨汉森之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对杨汉森来说呢，就是他现在在球队目前第三中锋的这个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
2: 能不能进轮换？
1: 你要进轮转，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一点小的运气。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克林根是否会受到犯规的困扰，因为本身呢，克林根作为一个大体型的中锋，他有的时候移动会偏慢，会有一些比赛陷入到犯规困扰。那这个时候如果在罗威出现体能或者说需要轮转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杨汉森的机会？那另一方面就是罗特威廉姆斯作为一个有一个比较严重伤病史的中锋，那他的健康状况是否说会影响到他的出场时间？我觉得这是杨汉森另外一个潜在的机会吧。但是我感觉呢，就是你指望这个其他的球员出现伤病哈，这个事儿不太好。
2: 罗威上个赛季就挺坚挺的，没怎么大伤啊。
1: 上个赛季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讲呢，我感觉杨汉森理应是获得更多的机会，但是没有想到开拓者上个赛季战绩那么好。有的时候呢，就是新秀球员他来到一个球队啊，你球队战绩好与坏，球队的这个战绩的需求，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秀的成长跟发展。咱比如说像上个赛季可能在第二轮才被选中的这个卡克布伦纳，也是中锋，正常之前的各种选秀预测，他跟杨汉森的选秀顺位是很接近的。但是他在第二轮的前段被黄蜂给选中，但黄蜂上个赛季就没有中锋了，队里边就中锋位置上缺人，卡克布伦纳上来就打先发，打了很长的时间。那落实到杨汉森身上，虽然他的选秀顺位很高，但是开拓者队里面有已经急需培养而且并且在稳步成长的克林根，然后呢有以相对健康状态回归的罗威，然后再加上球队上个赛季在豪强林立的西部，他们打到了附加赛区域一直这个战绩是有往前冲的这个态势，所以留给年轻人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就不会那么多。那同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也会发生在这个赛季，就是当利拉德回来，然后球队呢又交易来了霍兰特之后，这个赛季的开拓者我觉得毫无疑问他们是要往上去冲的一个态势，他们是要去拿更好的西部排名的。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无论是说对杨汉森也好，还是说你选其他的新秀，可能在开拓者队都不会肆意的给你大量的上场时间让你去创造，不会有这么大的空间。那我觉得就是类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像今年的奇才选中的这个状元迪班萨，确实很厉害，这个各方面没有短板。今年我们说叫选秀大年嘛，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但奇才他今年有特雷杨，然后呢安东尼戴维斯也在球队，这个赛季的奇才他要战绩往上冲，所以迪班萨即便是状元，他在这队里边也很难获得那么多的球权和出手机会。所以我敢断言这个赛季新秀得分王一定不是迪班萨，因为他队里边没有这么多的条件，不允许他去支配这么多的出手机会。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 这个时也运也，选秀顺位是一方面，你球队的构架战绩，然后以及球队整体的目标，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新秀球员们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和走向。对于杨瑞森来说呢，尽管球队这两年战绩是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也阻碍了小杨的这个上场时间和在场上的发展，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嗯，其实诺里最近也夸过杨汉森，说传球不错，可以作为进攻支点，但是确实也有记者问过杨汉森的出场时间，他的回答非常诚实了，而且说得很细。他一开始说我也不确定，但接着说啊，说他训练表现不错，如果全员健康，轮换的安排呢会有很多选择，他的出场时间呢可能就是零星的机会，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如说像罗威受伤的时候，克林根陷入犯规麻烦的时候，或者是根据对手对位的情况才会派他上场。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已经和刚才寇一豪跟我们所解释的这一大堆，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原因，造成他下个赛季可能依然是非常边缘的轮换的阵容。
2: 关键这一个赛季的成长，他说刚刚我们说到了比赛打太少，奔波于这个季联赛和这个联赛的这个替补席之间。这一年呢，你说涨球没涨球，回到亚洲层面啊，包括我们说投进那个关键入球，在我们看来说涨了，但你说涨这个级别，在 NBA 里面拿放大镜看，就拿放大镜找这个增长点在哪儿，就它不明显。所以说他就是某种程度说没有在选秀年落入到一个摆烂球队，这是一大遗憾。如果比如说那个球队还想要赚一千，这个赛季我叫最差的一个战绩，在甭管东部西部，那他有可能杨汉森那年就能练出来。但现在目之所及，开拓者这个赛季的目标，那可不是说像上个赛季那样子了。因为利拉德也回来了，莫兰特也在，夏普是送走了是吧，霍洛迪也在，然后克林根、卡马拉、阿夫迪亚，这要冲西部前，夏普还在队里，那就这队的，那你说现在这队不冲西部前八吗？
1: 西部前八我觉得可能都不算完成任务，
2: 对吧？
1: 就是我觉得这个队啊，就是
2: 争冠球队，
1: 因为今年呢，
2: 对，让我想起了孙悦，
1: 整体东部是整体要更强了。我觉得开拓者在西部呢，他肯定是要尝试往前冲。即便说利拉德和这个莫兰特两个人有其中一个出现伤病问题，或者说其他的隐患，这个队依然有阿迪亚、有卡马拉、有这个罗威这样啊，包括这个克林根这样的组合在。所以我觉得开拓者他下限也是在附加赛的边缘。而且呢，就是刚才张文提到这个开拓者队的主教练这个米卡莫里啊，我先说这个米卡莫里刚才对杨汉森的评价，就是因为每一场赛后都不断的有记者在
2: 问
1: 对杨汉森提出各种，
2: 再问就烦了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米卡莫里呢，关于杨汉森的这个评价或者说是一些赞美，我觉得要另当别论来看，因为这个总有记者在问嘛。再一个就是米卡洛里，他跟开拓者签的合同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是1+2，就是球队我根据你这一年的战绩表现来决定你后边两年的合同你是不能拿到。他签的是1+2，
2: 那不跟斯普利特差不多吗？就这今年是需要考验他的一年。
1: 斯普利特还不一样，斯普利特是属于临时救火嘛，当时这个比卢普斯出问题之后，然后斯普利特临时接管球队，他当时拿的这薪水很低啊。就是长时间斯普利特的这个名号都叫临时主帅，都叫临时主帅。那米卡莫里呢，他这一年合同1+2，相当于他这一年就决定了他未来能不能留在队里，能不能他说了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更不可能会给杨汉森大量的时间，
2: 就是他的这个我们说跟斯普利特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个赛季必须要出成绩嘛，那个想转正，
1: 感觉
2: 那个想转正，这个就是今年打得不好，明年那二的合同就没了。因为 NBA 太现实了，就是应该是这两天消息，何春永辉被裁了。
0: 对，
2: 两场比赛，一场一分两失误，一场十分四助攻两抢断一失误。按理说第二场打得不错，你知道吗？那快船这边说裁就裁掉了，这就是某种程度来说 NBA 的现实。
0: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觉得杨汉森如果下个赛季还是继续主要在支联赛打，对于他来讲锻炼价值怎么样？
1: 就是我觉得在支联赛可能是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你因为你要保持一个竞技状态啊，如果你在常规赛的上场时间就是得不到保证的话，那你就是需要去打这个 其他的比赛去历练。那
0: 我觉得这个已经比足球强多了，足球那上不了场就是上不了场，连这联赛都没有啊。
2: 他现在是去这联赛呢，他练不出体系的东西，因为跟这个开拓者队这个打法呢也没有什么可比性，那都是就跟打野球差不多，就各打各的。因为你是从上面下来的，大伙儿多给你点球权，
0: 嗯，
2: 你多点开火权，只能到这儿啊。
0: 嗯，
2: 当然对抗肯定比 CBA 强啊。
0: 嗯，你怎么看？
1: 我是觉得对于小杨来说啊，就是你现在不要去想这些啊，这联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轮转位置、轮转顺序也好，就是在你努力进步的过程当中，你的每一次训练、你的每一次汗水、每一步路都算数，你的每一次努力都算数。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啊训练水平做扎实，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机会，无论是常规赛轮转时间，还是在这个啊这联赛发展联盟，你都要把握住这些机会，去尽可能的展现，你才有可能啊当机会真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能把握住，你能有更好的表现，去赢得球队的信任，去赢得这个更多的上场时间。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还没有到说去谈论太遥远事情的时候。他目前还是脚踏实地，就是把眼前你所有能得到的机会，尽管可能看上去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可能看上去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已经是你目前在发展道路上你必经之路上你必须要承受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杨来说，就是着眼于眼前，不要想的那么多。发展联盟跟这个常规赛之间奔波，我觉得在新赛季在小杨身上还是会有，但可能没有上个赛季
2: 那
1: 么多
2: 了。有可能就是以那边为主场了，就啊。
1: 对，上赛季有点，但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还是会再打打看。
2: 嗯，
1: 因为我其实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赛季中期呢，发生一些交易。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球队，
2: 交换小杨？
1: 因为有些球队呢，他这几年可能在操作经营上不是特别好，他没有选秀权，他或者他被罚掉了，或者说呢，他是这个因为一些交易，他把自己的选秀权已经提前的交易掉，或者说叫牺牲掉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这支球队在战绩上无欲无求的话，我觉得是蛮适合杨安森发展的。我确实是想过一些这样的可能性，
2: 比如说
1: 快船，
2: 啊，快船，
1: 比如说鹈鹕，
2: 快船好一些，鹈鹕那地儿差点，
1: 但现在就先别挑了，但是这个只存在于我们个人的一个遐想，但是我后来一琢磨，这个，概率不大，因为明年的 NBA 中国赛啊，开拓者要来。明年的 NBA 中国赛开拓者来，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至少在下个赛季，可能这个交易
2: 那你给他交易好了，你来我们照样看，没事，都当一家人。你现在的问题在于哪儿啊？以开拓者今年这个阵容和他的想法来说，小梁是2+2的第二年合同。如果这个赛季以这联赛为主场这么打下去，那下个赛季的那个三就没了，就第三年是对于球队的选项权，那就不可能再会选了，因为你两年没打出来嘛，相当于，对吧？所以就是一豪刚刚说的是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交易。
1: 这个说实话，我感觉即便说小杨今年发挥的进步不是那么明显，
2: 还有一个可能性继续加，是吧？
1: 对，就是因为你这个作为首轮秀，这个2+2这个后边合同不履行的概率非常低，就是比较少，
2: 关键是还好就是赞助商现在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华裔的吃快餐，是吧？具体名就不提了。
1: 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去讨论篮球市场也好，或者说赞助商也好，有的时候咱们有一点狭隘或者阴谋论。就因为开拓者他本身也没有给到杨安森那么大的一个上场时间和成长空间，没有让杨安森去自由的发挥。那我觉得在杨安森的成长道路上，无论是他的数据也好，还是他的实际的成长也好，开拓者本身管理层也要负有一定责任的。那所以他肯定是去综合评估你的训练表现、球队的整体的发展需求，以及你这个未来是否能够再融入到球队。我觉得这些都决定就是开拓者是否后边去履行那个2+2后边那两年。
2: 第三年是跟前两年差不多，400多万美金，第四年稍多点，700多万。 所以说呢，就是对于杨岸森来说，现在一切的一切还是把球打好，就是 NBA 是太现实的一个地儿。
0: 嗯，
2: 就是赞助商哪怕是中资，你打不好他也没法继续用你，因为不可能天天上场你是打一场必输的比赛嘛，这是可以肯定是这么确认的一件事情。

0: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开拓者，新赛季的打法有变化吗？就是来了这么多，有两个持球大核啊，我们也说说球队吧，就光聊杨汉森，球队不管了。
1: 先说好的方面啊，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利拉德还是莫兰特，都很愿意给杨汉森传球。
0: 啊、
2: 嗯，
1: 通过这个季前赛来看啊，就是无论是交流也好，因为上个赛季利拉德已经在球队了嘛，他是受伤、嗯、没有打。但是其实利拉德上个赛季跟杨汉森的交流不少，
0: 对，都坐在底下嘛。
1: 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那在哪儿也是一种学习嘛。
0: 嗯。
1: 那你跟利拉德在场边学，对吧？那还是不一样嘛，能学到东西。然后呢，就是从季前赛来看呢，利拉德和莫兰特呀，我觉得他们的传球意愿都是比较强烈的，而且这两个明星后卫啊，都很吃挡拆，就是他们呢，就是很愿意要大中锋去挂掩护，然后去创造机会。克林根当然是他们的首选，杨汉森的挡拆下顺，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第二选择，甚至比罗威要更喜欢。
0: 嗯，
1: 因为这两个人呢，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因为莫兰特当年在灰熊，他跟他打挡拆最多的是亚当斯嘛，
0: 嗯、
1: 也是大中锋，
0: 对，
1: 是吧？然后包括这个利拉德之前在雄鹿。大陆布鲁克洛佩兹，
0: 嗯，
1: 就他们是喜欢那种巨灵神一样体型的中锋，
0: 有大的面积的一个覆盖啊，就是罗威差一些，
1: 纯武正印的中锋，
0: 嗯，
1: 去跟他们打这挡拆配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他们的传球意愿和这个挡拆的这个发起，对杨汉森来说这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从整个球队发展来看啊，不好的点在哪儿？就是球队的后场啊，积压的人太多了。你这赛季利拉德跟莫兰特一来，那你队里边还有一个这个谁呀、啊？还有霍勒迪。
0: 霍勒迪呢？
1: 对，霍勒迪那只能打替补了。
0: 对、啊。
1: 就你霍勒迪、这个莫兰特和利拉德这三个人得有一个人打替补。
0: 嗯。
1: 那你只能让霍勒迪打替补。那哥俩，利拉德是属于功勋老将，荣归故里，不可能吧？
0: 对魂。
1: 这莫兰特这几年场内场外劣迹斑斑，你交易来对吧？你为了稳定军心，也不可能让莫兰特去打替补。所以只能让霍勒迪打替补，再加上一亨德森，前几年是不是你也是球队高顺位选来的，23年的第三顺位，
0: 嗯，
1: 曾经跟文班亚马一时一亮，现在两个人天差地别了，
0: 嗯，
1: 那对亨德森来说，这两年可能，尤其是在比卢普斯下课之后，亨德森也没有真正获得足够的机会，
0: 嗯，
1: 那现在这个球队就是后场囤积的人太多了，
0: 是，
2: 嗯。
1: 就是确实
0: 他拿什么换的莫兰特，我在考虑。你刚说夏普也在队，
1: 他拿那个杰里米格兰特外加那个克里斯莫里。
0: 哦，嗯，拿这俩就换莫兰特了是吧？哎呦。
1: 对，因为当时莫兰特呢，在灰熊跟教练也是爆发了矛盾，
0: 嗯，
1: 而且再加上他之前不断的因为场内场外的一些负面新闻遭遇到了不止一次的禁赛，所以灰熊也是属于
0: 坏小子
1: 低价处理掉了。
0: 坏小子被处理掉，那是捡一个大便宜，相当于。
1: 哎。然后开拓者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在交易走格兰特，流失了克里斯莫里之后，他在锋线的厚度不够，而且这个现在只有卡马拉了，塞布尔也走了，因为之前塞布尔还能给卡马拉打替补，现在开拓者的锋线明显是变得厚度很薄了，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他现在呢就有点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中锋和后卫这两个位置积压得很多。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0: 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纯的声音，华天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6: 有梦想、
0: 有青春、
6: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加入吧！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7: 贝基红牛1-0战胜阿因霍温，比利亚雷尔3-1胜那不勒斯，阿森纳3-0赢里尔，巴塞罗那客场4-1大胜加塔萨雷，国际米兰主场3-4输给比利时球队布鲁日，维京啊3-3主场战平拜仁慕尼黑，朗斯0-2输葡萄牙体育啊，沙巴巴库呢是2-0战胜布拉格斯拉维亚。那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周明老师，和他共同探讨。周老师好。
8: 哎，好的，你好，张文你好。
7: 来吧，先曼联。
9: 曼联和马竞这场球真的是很有戏剧性，而且红魔开局堪称灾难，之后约罗又铸成大错，被罚下去了，0-2输给马竞。我今天看到一个今日趣图，说曼联1-1，11-11赢不了，11-10赢不了，今天10-11依旧赢不了。
7: 我还看了一个评论说曼联不停的换水换鱼，结果发现鱼缸漏电啊。
9: 咱先说说吧，您觉得这0-2输给马竞，因为确实还是有一些意外啊，场上，但是也有人认为确实实力就是打不过，您怎么看？
8: 没有意外，我赛前就预测到曼联赢不了，这个大概率要输球，因为现在这支曼联呢，我说了，
7: 别说了，
8: 对，这是，当然了，我们跟皇马更没法比了，就是这个夏天，我觉得霍根还是在这个夏天的转会操作。现在的曼联呢，不接受任何的无意义的溢价，盲目的追求这种高身价球员，在转会市场呢，宁肯停手，也不会去盲目跟风，那导致了错失了很多出色的球员。那在引进的球员方面，其实卡塞米罗这个位置，你说无论是迪勒曼斯、桑多斯、巴莱巴，这都现在看没法去做任何的替代。中锋的位置呢，谢什科有伤，切尔戈泽没卖出去。左边锋这边呢，拉什福德占着30万镑的中薪，但是到现在为止八场。

0: 赛，零进球零助攻。
1: 对，我已经看到很多说法说就赖拉什福德。
0: 不，拉什福德说我身边在巴萨的时候是什么队友，对吧？然后在曼联是什么队友？当然这是开个玩笑。
2: 巴萨是49场14球12助啊，回到
0: 对对 对, 对，
2: 回到这个老特拉福德8场0球0助，周薪30万啊。
0: 然后呢，整个夏天一直在说你多线作战，你要补左后卫，卢克肖不可能撑一个赛季。
1: 嗯。
0: 多古受伤，卢克肖受伤了，然后这位置发现完了，又没人打了。所以对于曼联来说，我觉得这个糟糕的转会窗呢，可能让主教练也很为难，要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人员组合。中锋的位置谢师哥又一直在有伤，所以导致你不断的要去让库尼亚、姆贝乌莫去打这种伪九式的中锋。所以这个种状况呢，上赛季偶尔能吃到一定的红利，但是这赛季呢多线作战，对手对你上赛季打法有所了解，另外一个你现在的战术体系和人员打法都处在一个夹生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对曼联这赛季其实不仅是这个客场本身对于整个这赛季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赛后立马接受采访怒喷啊曼联的技术总监威尔考克斯，我觉得他所喷的内容就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夏天的不作为。所以你现在大家都在说换卡里克，换卡里克，什么孔蒂呀，什么各种谣言，你现在不是换教练的问题，还是你这个队里的人，
2: 对，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2: 就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天天换鱼换水，鱼缸漏电，你知道吗？鱼缸漏电，先找俱乐部自己的问题。
0: 把教练也给电到了是吧？把养鱼的也给电到了。
2: 不是换教练就是换水嘛？换水换鱼缸有问题。那个这里面其实最大一点就是，还有朋友评论说，这个曼联历史上第一这个教练员是福格森，第二呢是代理教练。就不要穿正
0: 义，对对对，
2: 就只要代理着
0: 是吧？
2: 只要代范迪斯特鲁伊的时候也不错，我跟你讲，卡里克代理的时候很好，这一转正以后就回归到正常。
1: 太狠了，这些球迷，
2: 球迷太狠了。
0: 我觉得
2: 太有才华了，
0: 这是你要真的，我觉得有点难为卡里克了。卡里克可能夏天想要的人，可能甚至一个都没来。那真的就
2: 卡里克想要谁啊？你说一说，我听听。
0: 卡里克可能想要一个比方接近像胖虎这样的顶尖级中场，我觉得。
2: 那没有，
0: 他要
2: 皇马也买得接招。
0: 不是，他在米德尔斯堡使得有一个还不错的，后来去埃弗顿了吧？好像
2: 是
0: 埃弗顿给下。
2: 这低配版啊。
0: 对对对，就是还有包括中锋，我觉得中锋可能也有别的想法吧，但是拉什福德是硬塞给你的。就是这个曼联俱乐部的管理层的意见是，我不接受球员贬值。就包括拉特克里夫爵士也是这样，你说你贱卖给巴萨，你又甩了高薪包袱，然后你这个位置可能还能迎来一个更新的血液，
2: 换一个，
0: 结果你非要觉得这个队员吧我不能贱卖，然后我现在又觉得呢可能交给卡里克是不是能把他整活，能给救活了。
2: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问题太大了，就是比如说拉什福德去巴萨活了，他认为是拉什福德好，而不是巴萨好。
0: 对对对对，
2: 那是换鱼缸了，你知道吗？换了鱼缸。
0: 对。然后你切尔科德，对吧？一直说意甲的球队有愿意有这个
2: 要
0: 租借也好，
2: 对啊，这个中锋到了意甲不是
1: 平汤吗？
2: 平汤的。
0: 对，在曼联不接受，就觉得要贱卖，资产贬值，所以呢你又影响了后期一个替补中锋。
2: 反正我在冠军足球经理上曼联以后，第一件事是全队都卖掉，全队都卖掉。
1: 不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曼联这个阵容，你觉得他赢马竞确实是挺困难的，
2: 这不可能的事情。马竞前两天跟皇马打一场，皇马连球都抢不着。
0: 对，马竞我觉得人家的战术思路还是很清晰的。疯狗式的逼抢压迫，然后保留了西班牙球员的一些控球能力，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
2: 就某种程度是加强版凶悍版的西班牙国家队。
0: 对对，或者说他没有达到西班牙国家队那种
2: 传控能力，
0: 60%吧，70%吧，对吧？你曼联，你看你一个四不像，你现在这个队伍，你说你打到在打任何的队伍，你现在说他有稳赢呢，也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我想说的是，昨天。其实曼联也有机会进球，
1: 对
0: 对吧？姆贝乌莫的单刀，然后必费的那一下远射打在横梁上，就是你有时候在某个细节上，如果说这个队员这球要进了呢，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卡里克来说是种解脱？你要说一点机会都没有被对手摁住狂揍，那我觉得那是这支队伍的平庸。但这支队伍它偶有亮点，可是这种亮点啊，在体系不成熟的情况下，它有一定的偶然性。就今天这个队员兴奋， 他状态好，哎，结果他进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个相应好一点的结果。但是结果今天大家都发挥很差，脚风不顺，没带射门靴，这球他就拿不下来。哪怕你多打一人，你都拿不下来。
2: 你看看曼联这个首发阵容，门将拉门斯，后面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约罗、达洛特、海文，中场桑托斯、巴雷巴里，然后呢迪勒曼斯，然后呢毕费、拉什福德、姆伯莫，就哪个能拿得出手？
1: 只有毕费。
2: 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拿得出手的，然后呢硬拿出手的是姆贝乌莫，没了。
0: 你中场，你说你现在你配谁？巴莱巴配梅努，之前是迪勒曼斯配梅努，就这样的中场组合，你说能对抗哪个顶尖级球队啊？然后毕费呢，这场比赛呢是放到了右路，
1: 对，
0: 然后中间呢他放了一个前腰迪勒曼斯，迪勒曼斯打不了后腰，他在维拉的时候也踢不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放了一个双后腰啊，这个桑托斯再加上巴莱巴，你事实证明你上来你就没，就是这套临时拼凑的后防线就漏这个
2: 马竞都懵了，说弄一个英超保级的中场打我。
0: 对，既没有对后防线的保护，然后还让人一下给打穿了就丢球了。哎呀，
2: 这个反
0: 正
2: 这个所谓的强强对话只是两个队徽放那块是两个强强对话，这个从比赛内容到过程谈不到是强强对话啊。
0: 大家都说你这个立马现在你怒喷技术总监，当时喷技术总监的滕哈格、阿莫林都走了，那你如果要是处罚立马把他停赛，下一场玫瑰德比打利兹联，利兹联的前场的高位压迫，我告诉你能把曼联抢的球都出过不了半场，
2: 哎，
0: 你看着吧，那咱们。
2: 但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朱老师哈，会迁就于卡里克吗？卡里克说这不能赖我吧？
0: 当球队如果成绩一直出现下滑的时候，教练员是唯一背锅的，
2: 哦，
0: 就没办法，哪怕大家都觉得可能你有点冤，
2: 又要换人，
0: 对，也得换人，可能这时候没有合适的换人。对不起，助理教练上来。
2: 现在助理教练
0: 谁、对吧？这是现在助理教练没有卡里克的助理教练，我想想啊，我想埃文斯是技术总监，弗莱彻是梯队的，不是特出名，不是特出名的、助理教练。
2: 天哪，不是埃文斯上、就是弗莱彻上，想一想都头疼。
0: 弗莱彻救火呀，弗莱彻还救过，
2: 上赛季救过。当时大家救的时候打都不错，就反正。扶正了以后的这个帅位都不行。来说说维京这场，维京是天冷吗？
1: 不是，这场比赛太戏剧性了。拜仁开场38分钟以内落后两球，然后呢，凯恩、梅开二度、迪亚斯进球，连扳三球，这眼见就要赢了。第73分钟的时候，奥利塞在战术犯规染黄之后，又把这个球砸向了对手的队长，两黄变一红，被罚下了。少一人的情况下补时呢，维京又绝平了。咱们聊聊奥利塞吧。
2: 我想问问天冷吗？假草吗？
0: 冷啊、假草啊、是假草
2: 啊、假草
0: 人工草皮。冷的话没有今天博德闪耀的主场冷。
2: 哦，
0: 昨天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13-14度。
2: 那挺好啊，可以啊。
0: 对，人工草皮肯定有点影响，但昨天我觉得拜仁输球你不能赖天气啊，可能
2: 到了挪威我们一般豪门输球我们先找天气的问题。
1: 我想先说这个奥利塞的事儿，我确实是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说看起来奥利塞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然后他在比赛当中就是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好多人就说都说他是齐达内的接班人，在这方面也接上班了，就是你看起来这个人没什么情绪，但实际上他一发脾气
2: 接不了私生活也不是一个档次。
1: 就是红牌罚下了。您怎么看奥利塞的这种情绪控制？
0: 气儿不顺，踢得不顺。周末打奥格斯堡的时候没什么作为，
2: 对、而且周末是个问题。
0: 标签式的横向那些射门呢，上赛季真是神来之笔，让人给人感觉想起了罗本，又能传又能射。但是最近可能到了新赛季啊，他这些套路啊，我觉得让人摸得有点清楚了。再加上可能世界杯一直在打，欧国联也是主力在打，其实他没有得到太多的休息、缓冲和充电。比赛踢得非常不顺。这场比赛呢，他没进球、没助攻，而且呢，拜仁始终处在一个追赶的地位。对于奥利塞来说，我觉得难免心理情绪会受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上赛季大家说的。

0: 拜仁最强的三叉戟凯恩、奥利赛加迪亚斯，这赛季增加了一个化学反应叫萨巴利，
1: 嗯，
0: 啊，他是踢前腰，他跟穆夏拉和这个格纳布里不太一样，他也是一个要球权、要射门权的人，所以多少呢？我觉得他破坏了上赛季这个三叉戟的化学反应，这个我觉得
2: 摩洛哥那个萨巴利是吧？
0: 对，就是这赛季从荷甲啊，这个摩洛哥国家队世界杯上表现的也不错，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少可能也会影响奥利赛他的发挥和在比赛中的一个决策。这是一个缩影，年轻队员很正常，我踢得不顺的时候有点上头，会出现这种意外的场外事件。对奥利赛来说呢，那没办法，这是成长过程当中要交的学费。但是对于可能主教练孔帕尼来说呢，可能你要保护这个年轻队员，你要让他成长能够在一条正道上发展的话，我觉得多少可能敲打敲打他，或者说适时的让他休息一下，轮换一下，这个位置可以让卡尔踢嘛，对吧？也可以去让他调整调整，歇两场，让我们俗称的叫闷，把他闷一下啊，也许他回来以后的状态和心理会更好。
2: 嗯，维京这防守我看了一眼，那跟我们U23差不多，禁区里19个人，
1: 而且我看一眼这场比赛，奥利赛踢的确实是不顺，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以外，他也多次在禁区里面丢球啊，很好的机会被抢断啊等等，你能够感觉到他在整场比赛当中的那种失落感。然后与此同时呢，可能对方的后卫的球员也一直在试图激怒他吧，我觉得最终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奥利赛不是一个心态非常好的球员，你很难讲啊，这个奥利赛他是应该更捧着一点还是压一点，您所说的闷一下，他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球员，所以这类的球员，您讲，
0: 我觉得可以打压他一下，因为他上赛季踢得有点太火爆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在水晶宫其实不算一个球星，更不要说是一个巨星，但是他恰恰就因为去了拜仁，我踢得太顺了，进球助攻接踵而来，我觉得过去的这一个赛季对他来说，可能提升的幅度太大了，他的这个心态有一点飘了。
2: 但是就是朱老师其实还是说呢，就是到世界杯时候你验货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就姆巴佩登贝莱比他强还是很多的。
1: 但是
0: 我甚至觉得他受刺激的是切尔西，的发挥现在太好，
1: 对，是这样。但实际上他在法国国家队、在欧国联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好的，而且和齐达内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现在看来也出来了，齐达内非常喜欢他。
2: 所以说当时法国国家队切尔基就是当时和德尚关系不恰，就是切尔基会觉得我比奥利赛强那么多，你就看不懂我，我是梅西之后最好的带球者啊，你说
0: 但他们不是一个位置。切尔基实际上适合踢前腰，
2: 对，
0: 标准的对二前锋前腰的位置。奥利赛踢前腰啊，状态很差，他不会背身拿球，他必须要拉到边路以后拿球转身，他才有威胁。
2: 这场
0: 边路拿球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2: 这场比赛维京踢的不错，那守的我觉得很顽强，对。
0: 拜仁的防守一如既往的问题，
1: 是
0: 他过去的5个客场丢球，恐怕你再看一下，从上赛季联赛到现在，他就是强大的进攻火力掩盖了防守问题。
1: 对，
2: 他这场
0: 老毛病，
2: 上的是塔和金民哉
0: 啊，对，就是你别看塔、金民哉、于帕谁上，他好像有这个身体，但是你看三个丢球那两个高空球，他上赛季被柏林联合、被圣保利。这个弗莱堡，就这些比赛中，海登海姆，就这些对交手当过程当中，他丢了好多的头球。这个我不知道是孔帕尼怎么调教的。你看三个丢球，两个是头球，被人家砸的，人家甚至还有就是3-2领先，奥利赛被罚下之后，禁区里只要有高空球就一片混乱。然后还丢了一个球呢，是前场的高压，所有的人全过了半场高压，被人家由守转攻打了一个反击，最后失球，
2: 中线反击，
0: 这是典型的拜仁式失球。就是孔帕尼的这个，大家研究的一个是你高压，一个是定位球，你看他丢球方式如出一辙，没变化。
2: 其他场次正好感兴趣的再来一场啊。
1: 那咱说说巴萨吧，巴萨客场就是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让加塔斯雷进了一个球，应该是卡塞洛进的吧。然后呢，下半场巴萨就完全接管比赛了，15分钟连入3球。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我觉得巴萨的这种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就像篮球比赛。

0: 一波流把给你拿下，好像是这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您怎么看巴萨的这种强势，包括他未来今年在联赛在欧冠双线发威有没有可能性？
1: 弗里克打的是一种漂亮的攻势足球，这种攻势足球是把他的杀伤力发挥到了极致化。你看巴萨的所有的比赛中进球如麻，前场的进攻体系非常的灵活多变，很稳定啊，这个亚马尔这个点是固定的，现在戈登，然后阿德耶米在这个位置呢偶尔也可以去闪光。中锋的位置呢我被淡化了，可以有热苏斯，但我也可以用费尔明，我也可以用这个奥尔莫去打，所以这对于巴萨来说，前面当然了还有别忘了，如果要是拉菲尼亚回来，那可能前面的进攻把握转化率会更高，这是这支队伍现在可怕的。但是这支队伍呢，我个人觉得赛后所有的评价就是他前面能进后面能丢，但是呢他的进球数永远保证了多于他的失球数，让这支巴萨现在看来就是可以把他的这个前进步伐一直往前走，但如果说这支球队要想多线作战，拥有拿到甚至欧冠冠军这样的实力，那其实他的夺冠拼图里面还缺一个很重要的顶级中卫这块短板，甚至咱们再细化一下，缺一个左脚出球再加防守能力对速度又快的这样一个顶级中卫，
2: 高空球的
1: 对
2: 左脚的范戴克啊，缺一个
0: 好家伙，我以为你能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你甚至说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1: 说了一个集合体，他说了一个就是大家举例子，就是说你一定要面对像凯恩，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对吧，登贝莱这样的顶尖级球员，你能拥有他的对抗甚至能够断下来球啊，这样顶尖级的中卫，那我觉得这支巴萨，那你就可以看出来，那真的是完美，那就像可能张文说的，他具备了多线作战，
2: 巴斯托尼
1: 全部拿取冠军的，
2: 巴斯托尼
1: 可能我觉得差点，
2: 还差点，你要求太高了，
1: 他的回身速度，而且巴斯托尼适合打三中卫体系，
2: 现在左脚中后卫好的就没几个了，因为库巴西啊身高太矮，转身也慢，他就是纯技术型意识型的啊。现在靠这个马丁一个人
1: 靠，巴尔德客串嘛，对吧？
0: 库巴西确实身高是个短板，
2: 身体也不行，转身也慢。
1: 埃里克加西亚是吧？打后卫的又打后腰的，就这些人呢，其实能采取一个极致的压迫。
2: 那孔德改回中后卫不行？
1: 孔德可以，但是右脚。这个位置你说还是左脚。
2: 你把全世界现在左脚的中后卫就不太多。
1: 原来的伊迪戈·马丁内斯，还有拉波尔特，我觉得对还凑合。如果说还有呢，我觉得格瓦迪奥尔还可以。
2: 那不是
1: 对吧？
2: 那不一定会卖给你。
1: 对，就是我说，如果类似于取这样的模板，要不然你就看可能你自己的青年队里面，或者说你去其他的。
2: 托尼不行吗？1.9米，左脚。
1: 他出球，
2: 我们俩作为两个足球经理，对于这个位置判断是不一致的。
1: 我是死活看不上巴斯托尼的啊。
0: 我们再前瞻一下吧，明天还有曼城对大巴黎呢啊，格瓦迪奥尔能表现得好
1: 吗？对，
2: 直接对标对方的那个。
1: 验金石就是第一，检验一下巴黎你这个卫冕冠军的含金量，你前面可能比赛联赛里有些装死，你这场比赛。全员健康啊！这场比赛巴黎可没有任何的重要伤缺，那个这个马尤卢什么的，这个就咱就不说了，所以这个对于8战8胜的切尔西美妙的开局啊，马雷斯卡是一个检验，你究竟坐镇主场，你能不能面对卫冕冠军，在欧冠上你能够战胜他，这个我觉得对这个两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同时呢，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在世俱杯冠军决赛的时候赢了巴黎，埃里克能不能复仇啊？这个我觉得又具备一个看点。另外，瓜迪奥拉已经今天到了训练场，看完了以后，然后今天晚上会看一下马雷斯卡能不能今天在自己独立执教之后的这么重要的比赛中有什么样的发挥。还有一个就是 多纳鲁马。
2: 嗯，
1: 我今天一定要出口气，
2: 哦、对
1: 我要
2: 对对对
1: 对
2: 对，对我要零封大巴黎。
1: 对，
2: 叫你不给我涨工资，让我走，给个切尔维尔当替补，怎么可能？
1: 没错，对，所以我就觉得

0: 今天这比赛啊，虽然可能这一场比赛的胜负对于未来的欧冠的走势没有致命影响，但如果说碍于这个自身的尊严，
1: 故事挺
0: 然后
1: 多的。
0: 情面、故事、对决、矛盾对决这些，我觉得看点颇多，看看吧。咱们要不要预测一下？我预测巴黎不败，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什么看法。
2: 我也预测巴黎不败，这点我跟您想
1: 好，
2: 法是一
1: 那
2: 样
1: 我预测曼联，曼城获胜。
0: 人曼联，
1: 我预
0: 对
1: 测
0: 对
1: 曼
0: 对
1: 联9-11获胜。我预测曼城获胜啊，这
0: 曼城获胜是吧？那咱们看看，
1: 咱们不，
0: 拭目以
1: 因为你
0: 待。
1: 俩都选完了，都你俩选都俩结果不败，你知道吗？我只能选个单胜了。行。
0: 因为不败，我觉得对于巴黎来说就足够骄傲，昂首离开了。我觉得，
1: 这石油德比啊，到时候也可以看看两家最有钱的俱乐部啊，这个谁会笑到最后。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辛苦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3: 嗨，京城。
4: 嗨，华华电。
5: 声音的声音，每逢通车做事，听到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8: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很多人在讨论标准的尺寸、标准的数据、标准的流程，但今晚我想和您聊点反过来的。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不太标准呢？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升职、结婚、买房、旅行，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刚刚好，而您放下手机，看着自己桌上没吃完的外卖，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标准，只有我过得乱七八糟？我们好像从小就习惯了一件事，对答案，考试要核对标准答案，人生也渐渐被画上了重点线，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有一份看不见的考卷，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于是我们去旅行，是为了

0: 攻略上的每一个地标，却忘了海风吹过脸颊时那种自由的触感。我们与人交往，是在心里默默对比条件清单，却忽略了对方笑起来时眼底那一片真诚的星光。我们甚至连快乐都要去答案，别人说好的才敢说好，别人羡慕的才觉得值得。我们像一个无比认真的校对员，拿着红笔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正确和错误。可生活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它更像一条奔涌的河，每一朵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道转弯都有自己的理由。可当我们低下头忙着核对那张窄窄的纸条时，整条河流的壮阔与温柔便都从我们身边错过了。我们走得越来越快，心却越来越疲惫，感官日渐关闭，对生活本该有的新鲜感也消失了。今晚我们不聊那些应该，也不聊那些必须，我们聊聊不标准也没关系。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不是所有的路都要走成同一个样子。但我也在想，如果不去对答案，不听那些应该和必须的标准，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我想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听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就像周国平在《论真性情》一文里提到的，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周国平的《论真性情》。
1: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清。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这就好像一个园丁，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为他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肯坐时，他心里非常踏实。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不管他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买卖，他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破了产，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发现自己在世界上无事可做，也没有人需要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我看来，所谓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好，其前提是首先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及自己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有名利场上的生意经。而幸福则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是心灵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感受，因而也是以心灵的感受力为前提的。

0: 所以比成功和幸福都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一颗饱满的灵魂，它决定了一个人争取成功和体验幸福的能力。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苦是假，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以及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他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你说得活出个样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报酬都在眼前。爱情的报酬就是相爱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结良缘。创作的报酬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如果事情本身不能给人以陶醉和满足，就不足以称为美好。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人生有两大幸运，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另一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1: 周国平说，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人生。可说实话，活出真性情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小就被教着去对答案，长大了，工作了，成家了，样样都有标准，要优秀，要懂事，要合群，要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好像稍微走偏一点就是不合格。我们太习惯这些标准了，太习惯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量着量着就忘了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个觉得自己不太标准的你，不是让你放弃努力，只是想告诉你，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优秀的你，聪明的你，迷茫的你，普通的你，都是真实的你。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测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星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克。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拿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别人走得快，我们就着急；别人拥有了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可您有没有发现，当您停下来，不去想我这样对不对，我够不够好的时候，反而能感受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眼皮上的温度，比如踩在落叶上那一声清脆的声响，比如陌生人递来一杯热水时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的暖意。感受是不假思索的，它不需要您判断这朵花是否名贵，只需要您停下去闻一闻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它不需要您分析这场雨是否及时，只需要您伸出手去接住那一滴清凉的从天而降的雨滴。当我们不再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去体验这是什么感觉时，一杯普通的茶里也能喝出山川草木的气息。感受就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它不要求您改变世界，只邀请您全然的、不带偏见的与此刻相遇。接下来我们跟随总裁读书节目，一起去认识一位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听听一个不执着于对标准的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车还得会了，坐会儿。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木凳，三个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目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了初中。老伴跟儿子，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面、拨鱼儿。

0: 的锅鱼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用一根削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剥的鱼儿不断，一碗剥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剥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剥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哎，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嚼嚼。”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剥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面总是一个味儿，浇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的时候切上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旗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起呛起，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然后就是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剥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让汪曾祺发出了如此感慨。在这个贤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可是实际生活中的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汪老的好友苏北所写的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晴，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画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他的意思是，在社会环境中，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社会标尺，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时钟投射的巨大影子下，很多人宁快勿慢，到点儿就开始焦虑，马不停蹄地张罗，稀里糊涂地赶路，生怕被落下。但生活的剧本可不是卡点设计的，它充满了戏剧性和多元化。有的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找到了终身热爱的事；有的人一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赚很多的钱，却觉得不顺心；有的人单身很久，但等到了对的人；有的人结婚很早，却又从围城离开。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走得慢的人或许收获意外的惊喜。关键不是速度，是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外卖诗人王继兵就是一个没按社会时钟走的人，他当过建筑工人，摆过地摊，捡过废品，后来送外卖，一直到他50多岁。在很多人眼里，他大半辈子都在底层打拼，没什么光鲜的履历，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周围的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可他做了一件事从没停过，写诗。王继兵曾在低谷中安慰自己，即使埋进尘埃里，也别放弃文学梦。于是在等餐、等电梯、等红灯的间隙里，在纸板上、掌心里、衣服的边角上，他一写诗就是几十年，直到50多岁，他写的诗终于被人看见，他也终于成为了外卖诗人王继兵。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一起来品读王继兵笔下的诗。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2: 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盒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他乘以了2。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他充满活力。当我在5楼拐角处喘息时，他已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1: 下午3点，他睡着了，孩子在他的怀里也睡着了。 在午后，在沙县小吃店，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年轻的老板娘和她的孩子，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
2: 把心里的水桶打满，他扶在电瓶车车把上，双肩一下一下地耸动，把身体里的水抽出来。从背影看，像我当年在乡下一下一下地按着手压井。后来进城打工，普及了自来水，就再也没有了那种感觉。我没有询问小哥抽泣的理由，也没有安慰他，只是在身后注视着他，一遍遍想起故乡的手压井，直到他自己停止了抽泣，把我心里的水桶打满。
1: 拾荒，生锈的刀才是真正的好刀。像一个人的老年，迟钝、收拢，刀刃内卷。那些填写的青春陷入回忆。一个人反思自己，需要那么长的岁月，还能让记忆生锈。在废品站，这个老人卖掉了几把生锈的刀，就像卖掉了几十年闪光的日子。你看他离去的背影，多么像一截木头。一截木头卖掉了自己的刀，下定决心不再改变，不再催发新枝和花朵。
2: 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一片一片烧红的铁，一块一块捶打好的马掌，慢慢压弯秋天的手指。几个季节未见，曾经盛夏般挺拔的兄弟已经佝偻了双肩，而我们的上一代都已成为遁入尘埃的马蹄。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也收获人。确实每个季节都有人离开，但只有秋天才会如此隆重。即使一个人的一生轻于落叶，秋天也会赋予命铁一样的红。
1: 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在废品回收锄头、铁锹、锤子、钳子、扳手、螺丝刀，各自带着自己的锈被归纳，他们的钢铁意志和闪光，有的磨损于漫长岁月，有的消弭于懒惰和遗忘。离开时，我带走了一把纹路完好的钳子，我会用柴油唤醒它，重新给予它作为一个五金工具灵活繁忙坚硬的一生，告诉他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
2: 如果不下一场大雪，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幅画从哪儿落笔，不知道苏北平原到底有多平，

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完整。当一场大雪在相框里褪去底色，那些铺天盖地的阴云和万里迢迢的北风才刚刚抵达另一个人的中年。他站在原地，要多孤单有多孤单，就连影子也丢失了。

20多岁功成名就，有人50多岁才被看见。他们不是成功的晚，而是按自己的节奏走了一辈子，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世界看见了。这世界那么多人，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在电梯里沉默的，在路口等红灯的，在深夜才收工的，他们都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首没写出来的诗？王继兵就是那么多人里的一个，他送外卖，写诗，50多岁才被看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心里也装着一片海。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热闹，有人安静。世间有万千种标准，但人生从来没有模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唯一一个你。

0: 们之所以那么在意自己的生活标不标准，也许只是因为害怕，害怕走错路，害怕交出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可恰恰是那些不确定，构成了生命中最迷人的部分。真正的勇敢，不是知道答案之后才去选择，而是在一片迷雾中，依然敢迈出脚步，去感受脚下的泥土是松软还是坚硬，去辨认风里的气息是花香还是羽翼。所以，试着撕掉那张写满标准的纸条吧，不必事事追问该不该，不必时时对照是不是，去爱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正确的样本。当你不再对答案，生活便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是一场需要沉浸的旅程。那些让你觉得不枉此生的瞬间，从来不是对照出来的，而是感受到的。那阵风，那束光，那声心跳，都在告诉您，您正真实地活着，这便是最好的答案。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实秋的作品《中年》节选，由我为您朗读。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愿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

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练。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作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丛林，阴雨唱全本的大武器，中年的演员。

阳红军的25000里长征，人们再也熟悉不过。其实整个红军的长征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四支队伍的长征，合起来65000多里。长征的路不止一条。1935年秋天，当中央红军踏进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同一面旗帜下还有两支队伍正在赶路。一支是刚刚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另一支是远在湖南桑植还没有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他们的长征路走得更曲折。红四方面军为什么掉头南下，又为什么回头北上？雪山草地之间的啄木雕，那个另立的中央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藏族活佛又为什么成了红军生死与共的朋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百川归海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1935年9月，党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茫茫草地。跟着张国焘南下的还有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军、红32军。其实在此之前，中央就多次致电张国焘催他北上，并明白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这句话。10月5日，在四川理藩县的啄木雕，他迈出了分裂党和红军最严重的一步，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甚至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会上刘伯承当场表示反对，被降了职。朱德和徐向前只能尽力把部队的精力往打仗上引，先打开局面。10月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起初仗打得很顺，绥靖、重化、丹巴、茂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接着连下宝兴、天泉、庐山，10余日之内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的川康边广大地区，毕伏敌军上万，兵锋直指成都平原。川军惊呼南路紧急，成都震动。四川军阀刘湘急了，调集85个团、20多万人马，在名山百丈关摆开决战的架势。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发起进攻，16日攻占百丈镇，19日敌人10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反扑，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被打断就用牙齿咬着拉火索，拉响手榴弹与冲到身边的敌人同归于尽。血战七昼夜，21日红军被迫撤出百丈关，这一仗毙伤敌人1.5万余，红军自己也伤亡近万。多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检讨，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急躁轻敌。12月5日，张国焘还以所谓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陕北，要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可是路越走越难。1936年2月，国民党增调重兵进攻天泉、庐山，红军被迫不断西撤，翻越大雪山，4月上旬撤到了甘孜、卢霍的藏区。南下时的8万大军只剩下4万多人，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人烟稀少的藏区，给养极其困难，南下在实践中走到了绝路。转机来自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已久。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
也就是林玉英奉命回国，穿越沙漠回到陕北，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还有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他向党中央做了传达，也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月24日，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14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必可代转。张国焘另立中央，最看重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这封电报的分量可想而知。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且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朱德致电张闻天，提议党内集谋统一。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始终没有停止同分裂行径的斗争。与此同时，党中央在陕北扎下根来，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央还不断地把各方面的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他们继续北上。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呼声越来越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主张北上。1936年6月6日。

张国焘在卢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而在康北高原上，红军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甘孜白利寺的武士格达活佛亲眼看到红军遵纪爱民，发动僧俗群众为红军筹粮筹物，收留安置伤员。1936年3月，朱德亲自登门看望，两人一见如故。4月，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写明兴藩灭蒋是中国红军与波巴民族共同的事业。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格达活佛当选副主席。14年后，这位红军的朋友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献出了生命。再说另一支队伍，红二红六军团是一对老搭档。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作为先遣队西征探路，行程5000多里。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从此两军并肩战斗，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那是长江以南唯一的一块主力红军根据地。此前他们刚刚打了一连串好仗，陈家河、陶子熙、中宝、板栗园，歼敌好几个旅，还活捉了敌师长张震汉，击毙师长谢斌。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发动新的围剿，为了争取主动，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率领红二红六军团1.7万多人，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甘田坝、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出发。贺龙曾有一句名言：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这支队伍就这样靠脚板走上了万里征程。出发之后，红军先向南渡过澧水、沅江，兵锋插到湘中的溆浦、辰溪、新化，敌人压过来，他们声东击西，佯装东渡滋水，乘隙掉头向西。1936年元旦，进到芷江以西，甩掉了追兵。1月，部队进入贵州时迁。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连战黔西、大定、毕节，一边休整，一边发动群众，同时进行扩红。仅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就有5000多名青年参军。2月27日，红二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同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近1个月的山地回旋战。部队先到野马川，发现敌人在东南封堵，转向妈姑，南面又有大股敌人。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金沙江，全力向西北追堵，红军突然向东，又倏然西进，杀了个回马枪，伏击歼敌2个连。3月12日，又在德章坝设伏，打得万耀煌纵队第13师乱作一团，险些活捉万耀煌。在大山里兜了1个月的圈子，十几倍于己的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红军终于跳出了包围圈，3月下旬到达云南盘县一带。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来电，命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立即西进，经普渡河六甲连打2仗，扫清障碍。4月25日到28日，从云南丽江的石鼓、巨店2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石鼓就在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旁边，随后攻占中甸，翻过玉龙雪山，又接连翻过几座大雪山。空气稀薄，许多南方籍的战士平生第一次见识了雪山的威严。翻过山，向着甘孜，一路向北。为了迎接这支兄弟部队，红四方面军从4月起就在康北整训等候了。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先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2军会合。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甘孜以西的容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合。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
甘孜是西康高原上的藏族聚居区，红四方面军的欢迎是实打实的，他们早早为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准备了大量粮食、牛羊、柴火，还有指战员们一针一线亲手织出来的毛衣毛袜。7月2日，两军举行会师庆祝大会，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同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电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陈伯钧、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红三十二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随左路军行动，如今划归新的方面军。这次合编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意义重大。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从此写进了军史。会师了并不等于问题都解决了，张国焘还想拉拢这支新来的队伍为他的错误主张撑腰，结果遭到坚决抵制。朱德把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请来，一一谈话，把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几夜长谈，症结讲透了，大家心里有了数。任弼时当面批评张国焘，你不该盗用中央的名义把红二红六军团调到甘孜。贺龙的办法更有意思，他不动声色，找上门去向张国焘要人要枪。你是红军总政委，你也得关心关心我们红二六军团嘛。一来一往，既分了张国焘的兵，又没有撕破脸，领导人心里都清楚，团结才是大局。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英、徐向前、王震、陈昌浩任委员。两支方面军的行动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争下，在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支持下，两支大军终于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甘孜、卢霍、绥靖出发北上，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进草地，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草地的苦，此前的节目里已经专门讲过，这里只说一笔账。红二方面军走在全军的最后，筹粮最难，吃苦最多。好在过草地之前，沿途群众踊跃捐来御寒的衣物、食物和盐巴。朱德总司令则是第三次走进这片草地。8月初，部队陆续走出草地，进入甘肃。8月5日，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定下攻取民州、洮州、西固的作战计划。当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到达甘南，卓尼土司杨基庆再一次站到了红军一边。这一回他不再躲在暗处，他站出来欢迎红军，让喇嘛们腾出寺院给红军做指挥部，命沿途头人开仓放粮，还把曹日仓里的20万斤粮食全部送给了红军，又赠送了马匹和羊只。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雪中送炭，两度相助。这位土司的名字值得铭记。8月5日起，红四方面军发起民逃西固战役，连战临潭、张县、渭源等四座县城，创建了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8月16日，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9月6日抵达哈达铺一带。9月11日到20日又发起成辉两康战役，奔袭700多里，连战成县、辉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甘南、陇南两块新根据地同陕北的陕甘宁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策应，三军会师的条件成熟了。陇中小

成会宁就要迎来他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会时在即，张国焘又动摇了。9月16日至18日，西北局在民州30里铺开会，他提出西渡黄河到青海和甘溪去，被与会多数人否决。9月20日，他跑到张骞的前敌指挥部，推翻民州会议的决定，致电朱德，强令部队自主急速采取第二方案。朱德当即把情况电告中央，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23日，西北局在张骞再开会议，朱德、陈昌浩等人极力劝他北上，张国焘一意孤行，硬是给部队下了西进的命令。党中央接连复电明令禁止，中央已经向部队做了大动员，拥护和庆祝会师胜利，任弼时、贺龙也坚决反对西进。9月27日，西北局在洮州城（今天临潭）的天主教堂再次开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萧克等都来了。张国焘还想坚持打到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去，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这一回连陈昌浩都急了，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徐向前从前方赶回，他到临洮一带实地调查过，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烟稀少，粮食匮乏，渡河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天时地利军心都不在西进一边，会议决定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5个纵队向北方开进。1936年10月，黄土高原上，3支红军的大团圆就在眼前。4支队伍从4个方向出发，江西、川陕、湖南、河南，走过不同的路，奔向同一个北方。从卓木雕到洮州，分裂的弯路走到了头；从桑植到甘孜，再到甘南，忠诚的远征走向了团圆。2支队伍的长征路可以这样作结：红四方面军迷途知返，红二方面军

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当时谢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真铁坑，大道透好狐狸森，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通好河里深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写照。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云，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啊呀。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因为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是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了。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翻腾。我就开始唱，大家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花桥。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说吧，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呀，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甜味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新超。请听第二集。1937年至1938年，川军共有6个集团军，40万人开赴抗日战场。1937年9月5日，林朝海所在前卫营奉命首批出川。
1: 把我窝头都拿到齐啊！你们吃饱了，还有力气打日本人？
2: 老乡们，抗日不屈的战友，
1: 我们一定要统一啊！啊！来，把这些操心都拿到齐。
3: 朝海哥，拿着，裤袜里缝了草药，拿枪磨破手也能用得及。
4: 好，秘书，等打完鬼子，我也亲手给你做一双裤袜。
3: 好。
5: 哎呀，海哥就偏心嫂子嘞。我们兄弟就不配得块布？
4: 哎呀，你少说两句。营长来了。营长啊，
6: 朝海啊，从前咱们在省内打来打去的，百姓们避之不及，如今举国同仇，百姓们甘愿倾尽所有支援军队，这便是民心。

0: 谢谢乡亲们了，大家不要远送了，咱们胜利再见。前面营等待。
1: 是。
2: 喂，娃儿们，娃儿们，生意好，生意好。
0: 一定。
3: 哎，老伯，您是？
4: 您是尹芳吧？
3: 是是，
4: 我是古俊宏的老孩。
3: 哦，
4: 我来给我儿送一面旗。
3: 送一面旗？
4: 对，这面旗是十字旗。
3: 十字旗？您这是希望顾清风慷慨赴死？
4: 不，我晓得这个十字不吉利，但战死沙场乃是军人本分。清风无二，你听着，我不愿意在我的床前尽孝，我只愿意在民族大义上尽忠。为父希望你身携此旗，丧失失血，死后过身，尽忠报国。
3: 好一个丧时失血，死后过身呐、啊！顾清风，
1: 到，
3: 出列，接旗。
1: 是。
3: 巴蜀大地的父老乡亲们，如今国难当头，日寇侵我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前卫营奉命出川，此去必将以父老嘱托为念，洒热血，驱日寇，保家卫国，一雪前耻。这面死字旗也将作为我们前卫营的营旗，随我们征战沙场。我前卫营营长于无声和以下300名将士在此宣誓，身携此旗尽忠报国。
5: 身携此旗尽忠报国。
3: 伤时嗜血，死后裹身。
5: 伤时嗜血，死后裹身。
3: 师徒不复，誓不反川。
5: 师徒不复，誓不反川。师徒不复，誓不反川。
3: 父老乡亲们，就此别过了。全体立正，向后转，向家乡告别。

0: 照顾好妈妈，等我回来。
1: 妈，妈，我们走了，你二老不用惦记我们，过节的时候记得给我留一碗汤圆。
2: 妈妈们，你们放心前，我们在屋头等你们。
3: 喂，等妈妈们，
4: 妈妈们想我们了，都在西南方向看两面，我们都在哪里看到你们了。
2: 你们放心前，
5: 前面有，前面都有，向后转。

0: 营长，集团军来电。
1: 禀，
0: 我集团军26师10月16日于淞沪与敌接战，血战7日，致友军接防伤亡7000余。今日军已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在浙江境内激战中。我军有堵击该敌之任务，重点保持于广德、四安方面。
2: 传令前卫营就地休息。连以上军官来我这议事，林朝海排长也来参加。
3: 是。前卫营就地休息，司令空传。
4: 一连就地休息。
5: 二连就地休息。
6: 三连就地休息。
7: 营长
2: 啊，
7: 营长，您把草鞋脱下来，我给您打一打。
2: 我的鞋我自己来打。倒是你都磨坏几双草鞋了啊！过来过来，我这儿啊还有一双布鞋，出发的时候抗敌后援会赠送的，给你了。
7: 哎，营长，这鞋我不能收。
2: 哎，
7: 这哪有长官给当兵的送礼的？
2: 在我这儿，官兵一律平等。看看你的满脚的血泡，过来，我给你挑一下，然后把布鞋换上。溅了水啊，容易感染。
7: 营长，这
2: 来来来来，把脚伸过来。
7: 使不得使不得，哎呀，我这脚脏。
2: 前卫营死都不怕，还怕脏？过来，
7: 哎呀，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把脚伸过来。
8: 报告。
2: 啊，来，
8: 营长。
2: 啊，
9: 营长。营长。
8: 您找我吗？
2: 啊，朝海，啊，还有各位，据可靠消息，杨森所部已经与日军接战，伤亡惨重，淞沪难保啊！
7: 啊！
2: 现在，刘湘司令长官电令我部，快速向广德、四安集结。看来，一场恶战势不可免，咱们得提前筹划筹划。
8: 营长，下命令吧！
10: 下命令吧！
11: 下命令吧！
2: 这个命令难下呀，来，你们看，广德四安位于通往南京的咽喉要道，一旦两地有失，日军进而可直取皖赣，威胁南京。现在广德四安已经成为我方与日军的必争之地了。
8: 是啊，尤其是四安飞机场，空中支援、物资补给全靠它了，万万不可疏忽啊。
12: 那我们就在广德东面的界牌和四安间构成纵深配备，确保四安机场的安全。
13: 老兄啊，纵深配备谈何容易，山野炮重炮一门没有，高射机关枪和战车防御炮都是前所未见，哎，轻机枪和迫击炮都是四川土造，就连老套筒步枪都不能保证人手一支。
12: 那照你这意思，我们干脆投降得了。
1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营长，想要守住广德四安，我们就得抽出全师的轻重火力。
2: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全师不可能，全团的迫击炮倒是可以争取一下。
13: 那我就没啥顾虑了，卫生兵要是有几个就更好了。
2: 哦，卫生兵我也会从团卫生队抽调的，不过药品器械就别想了。弟兄们，友军都叫咱们是双枪兵，甚至一些战区还把咱们当成累赘，拒绝咱们参战。咱们要打出川军的气势来。
8: 对
14: 对，
8: 打出气势来。
13: 营长，我还有一个问题。
8: 哎，二连长，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就你事儿多。
13: 林朝海，老子可不是为了自己。咱们出川是9月，现在都11月了，还穿着单衣单裤，草鞋都磨破了，光着脚行军吗？兄弟们苦啊。
2: 好，保住四安机场，就算抢，我也给弟兄们换装。
0: 报告，营长，团部急令，前卫营随师部至四安布防。
2: 好，弟兄们，没时间休整了，穿上草鞋，戴上斗笠，出发。

0: 是，排长，你给我几个人，我保证杀小鬼子一个人要满分。急什么？有你顾清风刺刀见红的时候。哎，弟兄们，快看，小鬼子上来了，该咱们一起靠他位了。迫击炮，准备，打！
1: 真他奶奶的过瘾！我要是再不山炮野炮，管教小鬼子吃日够！就是，一盘，
2: 注意接生子弹，把敌人放到百米之内再打。
3: 是。
1: 二连，用机枪先给我收割一批小日本子。
3: 是。
1: 打。一排全体，听我命令，五发齐射，打。
3: 是。
1: 排长，小鬼子也不经打嘛。就是，哎，秋风，啊，千万不要大意啊！按照小鬼子的习性，还带出动坦克和战车了。啊，
3: 那是什么东西？哎，我听说过，就是铁壳子，还躲在里面，还会开抛射机呢。
1: 对，啊，
3: 听起来蛮厉害的，那个打起来就是纸糊的。
1: 你看，坦克出来了。啊，
3: 吴景峰，这下够劲儿吧？
1: 超海，超海，
3: 营长，
1: 营长，超海，你怎么来了？
3: 敌人坦克火力太猛了，二连长已经殉国了。啊！现在由你代理二连。
1: 是，超海，
3: 你得想办法把敌人的坦克给我干掉。
1: 是。
3: 弟兄们，把所有手榴弹集中到我这儿来。
1: 是是是。
3: 成娃子，
4: 有
3: 五颗打成一捆，不。
1: 八颗一捆，动作要快。
3: 是是，
1: 弟兄们，扎好手榴弹，给我上！啊！
5: 海哥，海哥，海哥，
3: 卫生兵，连长负伤了，卫生兵！
1: 喊什么喊？连里哪有什么卫生兵？你给我包扎一下就行了。
3: 我还真给你们带来一个卫生兵。刘云硕，刘云硕，
5: 哟！
3: 快给林连长处理一下！
5: 是。
1: 林叔，怎么是你啊？
3: 不是我，你想是谁啊？哎呀，向前进行补缝里了。
5: 你忍着点儿。
3: 哎呀，快点吧，我还要干掉小鬼子的坦克呢。
5: 哎呀，你别动，别动。
3: 哎呀，何哥，哎，拿手榴弹给我上。好嘞。二连，机枪掩护。
5: 是。
3: 哎呀，可惜啊。
1: 三夜了，咱们又一次打退了敌人，但日本鬼子绝不会甘心失败的。咱们面临的将是他们更加疯狂的反扑。告诉大家，要及时总结战术。我看，耿颖超、顾清风打掉坦克那一招，就值得咱们好好学习学习啊！
0: 营长说的对啊，另外还有顾清风和敌人肉搏的功夫，也得给咱推广一下。
6: 对，哎，
0: 超胖子，哎，你把你炸坦克的经验给大家再讲一讲吧。
6: 是，这鬼子的坦克护甲太厚了，咱这个手榴弹很难起到作用，就是炸履带，它效果也不大。
0: 还好这些小日本他们太狂了。

0: 边这个舱门啊，他们懒得锁，这才让我抓住了机会，打了个措手不及。要是说啊，这真正打掉坦克，还是得靠地雷那样的大家伙才行啊。
1: 是。何永超说得好啊，日军的步坦协同战术在平原上威力很大，要想有效地拖延装甲部队的行进速度，就要反坦克战壕配合地雷一起来啊。不过急速手榴弹的威力也不可小视，在地雷不足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做做文章啊。
0: 是，对，营长说的对啊。
2: 顾清风，
0: 哎，
2: 说说你和鬼子拼刺刀的经验。
0: 这鬼子呀，使用的是配有刺刀的三八大盖，咱们手里是大砍刀。这三八大盖啊，利于直刺，咱们的大砍刀呢，优势在于劈砍。三八大盖比我们的大砍刀攻击距离长，那在肉搏的时候优势就比较明显。
2: 对，
0: 如果我们像往常一样从上往下劈砍，迎来的只能是敌人的刺刀，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想了两步，采用磕劈两步动作。
4: 磕
0: 劈，对。这个第一步呀，当敌人平刺的时候，大刀从下往上磕开敌人的刺刀。第二步顺势往下劈，干脆利索，一刀毙命。
3: 好，
5: 这个方法
2: 讲得好。
5: 好好好。
2: 另外啊，弟兄们要注意啊，由于三八大盖贯通性很强啊，日军拼刺的时候通常都会退下子弹，而咱们的老透筒可不存在这个问题。机动灵活射击也可以弥补咱装备的差距，该开枪的时候就给我打。
3: 是啊
1: 是啊，咱们川军装备差，大冬天还穿着草鞋打着赤膊，但咱们的血一样是热的。从淞沪到四安，咱们没给川蜀的父老乡亲丢脸，现在就连日本鬼子都开始害怕我们这些草鞋兵了。咱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咱川军的血性，中国人的血性。
0: 对，
1: 出征前刘湘司令长官有言，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咱们能做到吗？
6: 能做到，
7: 能做到，
8: 能做到，
7: 能做到。
1: 好，抓紧时间就地休息。
0: 是，就地休息。
3: 是
9: 是
10: 是。哎，
0: 超娃子，给我补补鞋子，没有几根草绳勒着呀，这鞋底早就掉喽。
2: 掉了正好，上下草绳绑绑你的枪栓吧。这杀敌还是得靠咱们手里的枪把子嘛。
1: 张海，
2: 哎，
1: 二连的伤亡怎么样？
2: 战损三分之一了。
1: 啊，前卫营也差不多，几百个弟兄倒在这里了。不过，咱们也歼敌过百，谁说日寇打不败？我看，也要分怎么打，遇到谁。
0: 对。
1: 张海，
2: 哎，
1: 淞沪主力已经大部分完成了撤离，现在团长他们已经赶往机场，又是一场硬仗啊。
2: 营长，我请求带领二连前去支援，死守机场。
1: 即便保不住机场，也不能给鬼子留下一架飞机，一桶汽油。
2: 是，营长请放心。二连，
11: 有，
2: 跟我来。
11: 是。
12: 林长海，你给我站住！还有你们。
0: 林哥，你跟着捣什么乱？我们这是在打仗，打仗。
12: 我知道这是打仗，可战场上更需要我们卫生兵。哎
0: 呀，一没药品，二没器械的，你们能干什么？哎呀，还是尽早回团部去。回去。
12: 哎呀，林超海，你
0: 回去。
12: 你至少让我给你包扎一下嘛。
0: 这么多伤兵，你照顾得了哪个？难道就我林超海是娘生爹养的啊？
12: 营长，你看林超海太气人了。
1: 你说，朝海是在关心你、啊。
12: 我不稀罕，拿着。
2: 啥？
12: 出征前给你求的护身符。
0: 哎呦，你们杨学生还信这个？啊？
12: 拿着。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钱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1点整。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一段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构件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起了关注。10月13号的时候，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官方通报，还原了事件的完整经过。
1: 通报当中明确，这件事是发生在9月27号，地点是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当事人在10月11号把视频上传社交平台，舆情随后快速发酵。景区在第一时间组织文保专家现场勘验，结论是暂未发现文物本体有可见直接物理损伤，但是风险不容忽视。
0: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1500多年的纯木构摩崖建筑，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依靠榫卯咬合横梁嵌檐承重。通报特别说到，穿插方属于受力构件，这种拉吊动作会扰动千年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埋下潜在的隐患。
1: 当事人呢也不是简单的一时贪玩，而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对文物保护基本常识是完全漠视。而且更恶劣的是，他还主动把这段视频上传网络，把危险行为公开展示，让一场个体鲁莽举动演变成了具有误导性的公共文保风险。
0: 当然通报呢也公布了景区后续的整改措施。其实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呢，当时游客做引体向上并且进行拍摄，整个时长并不短，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视频当中有景区的工作人员及时的进行劝阻，所以这第一道防线是并没有守住的。
1: 景区后来提出加密巡查、增设警示标识、强化文明劝导，是事发之后的补救举措。但是呢，这也提醒文保管理单位，文物安全不能只靠事后应急处置。前

0: 治防控、风险预判才是守护古建最关键的屏障。
1: 通报也对事件的定性有了十分明确的结论，就是当事人故意拉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受力构建，行为性质恶劣，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其实只要行为威胁到文物安全，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是的，守护悬空寺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既要有法律的刚性震慑，倒逼景区压实主体责任，补齐防护短板，更要补齐的是公众的文保认知短板。
1: 敬畏不是选择，而是底线，文明参观是每一位参观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7年度国考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次提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国考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
1: 食用野生鱼之后确诊哈夫病上了热搜，哈夫病是什么病？野生水产还可以放心吃吗？
0: 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启动。今年的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从今天到24号的18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0: 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什么是公考维岗？今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4: 适当的放宽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
3: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4: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啊一票否决。
3: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4: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3: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 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

0: 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野生河鱼，这是不少食客的偏爱，但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最近发布了一则内容，显示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因食用野生红尾鲤导致的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出现横纹肌溶解症状，其中4人达到了临床确诊标准。
4: 哈夫病啊，通俗讲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的时候会损伤肾脏。以前呢，可能大家会认为吃了小龙虾会得哈夫病，但这次通报的事件却是涉及淡水鱼。那么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食用之前又该如何科学处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6: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5: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教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6: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

0: 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2: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0: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0: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红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最近洗衣凝珠爆裂伤眼的话题上了热搜，用起来方便省事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那么高浓度的洗涤液就可能会直接喷进眼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
4: 那么现行标准之下，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洗涤液体进入眼睛之后该如何来正确的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日博主孙先生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7: 拿那个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吗？因为它喷射，它是喷射状，它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的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6: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7: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

0: 市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1: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2: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1: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2: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洞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洞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1: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3: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1: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4: 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1: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5: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1: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5: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

0: 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1: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2: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大冬会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冬季体育盛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赛事亮点突出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增设残疾人竞赛组别，同时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让更多没有冰雪资源的国家和地区选手获得参赛机会。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项目布局和竞赛日程已基本确定，长春赛区将举办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和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滑雪定向、冬季越野跑赛事。吉林赛区北大湖滑雪场将承办高山滑雪、自由式和单板滑雪的大跳台、U 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赛事。松花湖滑雪场将承办单板滑雪平行项目、滑雪登山赛事，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长春大冬会分为意向报名、参赛报名、个人项目报名三个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不新建竞赛场馆，以微改造满足国际竞赛标准。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目前吉林省速滑馆、长春滑冰馆等场馆已经完成制冰系统、电力、消防智能化升级。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7: 各项筹备工作呢按照节点啊稳步推进，获得了国际大体联的高度认可。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我们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推进场馆的低碳改造，更换绿色制冷系统，精准升级冰面、灯光、厨师设备，能耗呢明显下降，预计啊整体减少碳排放啊超过4200吨，最大限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让绿色办赛可实现、可延续、可共享。
5: 孙简介绍说，结合东北冬季严寒特点，赛事配套了精细化气象预报、冰雪赛事专属医疗、入境通关、交通食宿一体化保障方案。国内2000多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也为本届大冬会储备充足青年志愿者力量。
7: 气象保障呢，我们做到逐小时精细化预报，医疗、交通、住宿全链条闭环运行。长吉两地啊，从赛道的参数到裁判的尺度都统一标准。我们在机场、火车站、滑雪场等关键的枢纽和场地精心布设了16个志愿者的服务站，向全球来宾提供扫码购票、交通指引、行李协助等暖心服务。我们不仅要让运动员啊赛得安心，也要让每一位来宾感受到吉林人的实在和热情。
5: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 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

0: 基本就绪，预计将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参赛。本届大冬会以冰雪为桥梁，搭建全球青年交流平台，助力冰雪运动进校园，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昨日新闻重现，
3: 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四川小金两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什么不一样，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两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傍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

0: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1、4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2: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出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最终来提出继续北上。
2: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名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3: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红军来到我们小金营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2: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它吃进。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光合作用很强。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

0: 树枝嘛，就能够接到七八十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1: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0: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2: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3: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4: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2: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4: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逐渐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的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什么不一样呢？又将为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8: 你好，欢迎入住，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9: 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曾经是一名媒体人，4年前他告别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朋友一起在洱海边打造了这家民宿。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8: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9: 有了民宿管家细致周到的安排，入住客人龚小欧一家在大理度过了一段惬意的假期时光。
10: 这次来大理玩，入住后非常舒心，管家分别帮我们准备了适合老人和适合小朋友的旅行攻略，房间里也特别布置了孩子喜欢的玩具，花了很多心思。
9: 客人们的好评也让邢文雪备受鼓舞，对他来说，这也是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双向奔赴。
8: 除了专业化标准化的出行住宿安排，我们还要为客人提供情绪价值，带他们深度体验。在这一段旅程当中，我们是家人，是朋友，也是客人可以完全信赖的贴心人。
9: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1.9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37.5万家，10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

0: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1: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力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0: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2: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0: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1: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模式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发布2026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广义货币 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等关键指标集中揭晓。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邢思佳，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报告呢，是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呢也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那通俗来讲呢，它是反映了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报告当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呢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那初步统计呢，2026年9月末 M2 余额是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那社会融资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那简单来讲呢，从社会融资规模就可以观察企业这个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这种融资所谓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呢，是可以理解为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一个充盈的程度。那么两个指标帮助我们来看清资金的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的数据呢，业内专家判断的这个关键词是给出了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那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也有力地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是出台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这个基础上，在九月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等领域，也充分地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那么不过呢，这个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也是更加的值得关注。我们看到从融资的增量社融增量的结构来看，债券、 股票融资占比是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是更加的鲜明，也显示了多元融资结构的不断的优化。一到九月呢，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当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呢是49.48%，已经超过贷款占比约7%。那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呢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大概约1.75倍。那银行业专家呢就观察，贷款和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那观察信用增长的动能，也需要综合各类的融资渠道统筹研判。那另外呢，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是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呢，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那同时呢，专家也表示，融资结构变化其实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那今年以来呢，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那新增的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呢，外界观察，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持续增强。同时呢，业界专家也表示呢，当前经济物价运行平稳，各项的政策协同发力效果呢也将会陆续的显现，那后续重在进一步的打通资金的传导的足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这个投资与消费活力，来夯实经济恢复发展根基。最后呢，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这一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其实勾勒了当前的一个现状，就是总量是充足的，但资金的结构在变，企业借钱的渠道更多元，那挑战就在于怎么能够让这些钱真正的变成企业投资、经营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是我们的观察。主持人，
4: 好的，邢思佳。
6: 当地时间10月13号，泰国曼谷，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这份报告数据就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有54个经济体贡献了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时间，能够撑起全球绝大部分增长的经济体锐减至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测被下调。
4: 看似整体回暖的全球经济，为什么增长却在演变为部分经济体单打独斗式的拉动呢？这种看似稳定的增长背后，暗藏哪些结构性隐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小璇的报道。
7: 当地时间13号 ，IMF 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压力下的韧性，紧迫中的抉择》出炉。报告标题本身点名，当下全球经济整体维持平稳运行，却受制于内部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这份全球宏观经济研判显示，从总量数据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较七月预测小幅抬升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顶住多重外部压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但支撑这份韧性的底层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IMF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瓦纳·滕雷罗指出，
8: 全球经济活动再度展现出韧性，科技产业景气上行，各国缓冲机制，再加上市场自身不断调整适应，一定程度对冲掉了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我们测算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到3.1%，到2027年再回升至3.4%。通胀方面，全球整体通胀今年会明显抬升到4.7%，2027年再回落到4.1%。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但这份复苏不是雨露均沾的。没能搭上科技产业链浪潮的能源进口国，也是这一轮分化里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7: 报告中一组数据直观暴露分化加剧的现实。今年四月，54个经济体贡献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越来越多经济体正在沦为全球增长的旁观者。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 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全球经济虽然

0: 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定并不是可以永续延续的。同时，我们分析认为，地缘冲击与 AI 周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能够融入技术链条、拥有能源优势的经济体持续受益，而多数经济体只能被动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
1: 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繁茂的森林，树冠绿意舒展，暖意犹存，但是深埋地下的根系或正在不断收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2: 那么各个经济体抵御冲击和把握增长机会的能力呢，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分化。这种集中式韧性的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增长对于少数动力的依赖是越来越高的。一旦 AI 的投资放缓，可能同时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企业资本的开支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如果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财政空间的不足呢，这些增长的风险可能就会通过市场和供应链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未来判断全球经济的韧性，需要既看增长速度，也要看增长的广度以及增长的动力是否足够的多元。
1: 在程石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变乱交织之中危机并存，全球经济在波折中前行，这也要求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破解各类结构性难题。
2: IMF 起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那么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呢，需要更多的考虑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和需求。
1: 这份报告也给出了应对方案。他认为，短期看，各国需要增收节流，重新积攒财政缓冲空间，货币政策要因国施策，保持央行独立性。中长期 IMF 提出供给侧韧性三大方向，能源和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在粮食、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升更多国家的增长潜力，拓宽全球增长来源。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北京时间2点整。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5周年，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何能稳步增长，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遭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女子角膜受损，高浓度洗涤剂意外入眼，应该怎么办？以及食用野生鱼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哈夫病是一种怎样的病症？多数患者发病前食用过小龙虾，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5周年。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例如，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淋巴、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5年来，各地累计接待群众超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那么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什么能够稳步增长呢？栖息地修复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来一起聊一聊。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提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应该说珍稀动物的数量变多是我们广大群众最容易理解的哈，也是一个最直观的成就。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

0: 现的。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那东北虎豹数量大幅增长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呢，就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我们关注这个东北的虎、东北的豹一样，那我们其他的地区呢，野生动物的总群增长其实都是依赖于它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野生动物啊，我们通常对它的了解啊，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可能觉得是在动物园看到，这就算野生动物。其实并不是，我们说这个野生动物它要能够实现它的生态价值，是要在野外。所以呢，它在野外它的栖息的环境，也就是它的栖息地就十分重要。要想使野生动物的种群能够稳定或者恢复或者增长，那么就一定要让它的栖息地得到保护。那对于我们现在刚才这个话题里面所涉及的东北虎豹而言，那完整的东北地区的这个森林生态系统得到了保护，那这些虎豹能够去捕捉的那些食草动物，也就是它的猎物啊，这个种群逐渐恢复之后，才是东北虎豹种群增长的一个前提。那当然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在5年前设立国家公园之后，在整个东北虎豹这个国家公园所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它实施了很多的一些这种工程和工作，也就是说呢，极大的去降低了人为的干扰，然后包括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比如说管理，比如说类似于像这种森林的管护啊，包括这个放牧的这个清退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毗邻是我们的邻国俄罗斯，所以呢，很多物种是跨境分布的。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在它这个国境线这一些区域呢，其实是有建立比较多的合理的，我们叫跨境的叫生态走廊，也就是说野生动物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的进行穿行，所以呢，这也使得这些动物呢能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那当然呢，不能忽视的还有我们说呢，曾经啊，在东北地区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狩猎行为还是比较多的。那从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在1989年这个颁布之后，那其实我们国家呢就已经严格管控啊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捕猎情况的，当然是严格禁止盗猎的。然后在5年之前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呢，当然对于这一方面的管控就更为的细致。那包括呢，现在啊，或者说5年前可能都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盗猎现象，但是在山地里面可能还存留有不少的曾经猎人们放下的，比如说一些网套。那这些工作呢，也就是清网清套这些工作，其实也一直持续进行。所以呢，总体而言，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努力，最终才使得我们说东北地区啊，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这个啊，不论是东北虎还是东北豹，种群数量得到增长。甚至呢，我们大家时常关注这个新闻，有时候也能看到有些这个东北虎、东北豹已经出现在这个国家公园之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进入到这个村庄啊，或者说这个道路附近。那当然，这个呢也可能跟人之间会发生进一步的这种，也许是冲突啊，也许是联系，但是总体而言，那也一定是建立在他们种群增长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下。
0: 嗯，是，我今天就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哈，标题就叫不打扰就是最好的保护。那说不打扰很容易哈，但其实这背后就像您说的，是一系列的相关工作的开展才能够做到不打扰。那这几天呢，媒体也是发了不少啊关于东北虎的影像，比如说整罕见画面，这是2025年11月拍到的，也刷新了国内野生虎单次监测家族种群的最高记录。那东北虎的所谓的这个家庭规模哈，一般是多大？我们都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五个小老虎长大之后，他们怎么去分配领地呢？
1: 嗯，对，其实呢，这个东北虎啊，作为虎的这个亚种，它其实跟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一样，都是属于独居动物。我们能够说到的这个猫科动物之中的群居动物呢，只有这个狮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狮子，它分布在这个非洲以及这个亚洲的这个印度的某些区域。那对于东北虎而言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它的这个雌虎啊，一胎呢基本上是下这个2到3只，或者到最多到4只。那我们这次这个画面拍到了六虎同行啊，那它其实意味着这个雌虎它生了5只小崽，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能够在画面中看到这5只幼崽呢，其实状态也都不错。那也就说明这只雌虎呢，其实也花费了很多的一个心血，能够捕捉合适的、足够的食物。那当然呢，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在这只东北虎所生活的这个范围。

0: 范围之内，它的食物其实是十分充足的。那在自然状态下呢，其实这个东北虎的这个幼崽啊，一般而言的话，它会跟这个母亲，生存一年半到两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会独立进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正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一山不容二虎，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我们说这个雄虎和雌虎在非繁殖期的时候啊，其实都是相互隔离的。也就是说呢，当这个小朋友状态的这个雄虎长大了，他离开母亲之后，他其实也会远离母亲的生活区域，他会变成一个跟母亲的生活区域相互独立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空间。那当然呢，他也需要去跟其他的雄虎去竞争这个自己的一个领地。而对于这个雌虎而言的话，就是雌性的这个幼崽啊，它虽然跟母亲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领地的划分，但是相互之间呢并没有严格的排斥，也就是说它可能还是在母亲的领地附近，它画一片更小的一片区域，相互之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见面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所谓见面，只是说他们可能相互碰到啊，但是也不会比如说共同去狩猎。那所以这是虎的生活习性。那正像我们刚才所讲呢，只有当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雄虎在求偶的时候，它才会去这个寻觅在自己领地范围以及领地范围外能够找到的雌虎的这个痕迹，然后呢尽快在雌虎的这个发情期内去跟雌虎进行这个交配。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很多动物的这个发情期其实是十分短暂的。那所以呢，它们需要通过气味进行相互的这个沟通。那同时呢，这个气味呢也是标记自己领地的一个手段。那不同个体之间也主要是靠气味来区分相互之间的这个领地的界限，同时呢也是能够去印证，比如说不同的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等级地位。那当然呢，比如说相对来说，这个最强壮的、最厉害的这个雄虎，它一定占据的是更多的空间啊。那这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老虎在它的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领地划分的习性。
1: 是，还有一段影像哈，是近日捕捉到的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被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貌特征独特的短尾虎，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老虎的数量上去了，个体差异就会变得大了起来呢？
0: 对，那主持人说的很正确，因为呢，大家讲，如果是这个老虎啊，那我们知道呢，它自然状态下，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尾巴，而这个长的尾巴呢，是在过去的这个百万年、千万年这个时间尺度，这个猫动物演化的过程之中，驱使这个老虎在自然选择里面演化出了比较长的尾巴。那这个尾巴一定是有作用的，也就是说呢，可能在它捕猎的时候，在它奔跑的时候呢，用于保持平衡。那相对而言的话呢，你如果尾巴在合适的长度区间之内，它可能呢能够使得老虎呢在运动过程之中能够得到的收益最多。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我们现在能够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这么一个短尾的老虎的个体，那你可以想象，那这只个体在捕猎上面呢，肯定没有这个尾巴是正常状态的老虎那么强，或者是那么顺利。但是它也存活得不错。那从另一个侧面又反映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它肯定食物是比较充足的。也就是说呢，即使这个老虎虽然它的尾巴可能短一点，虽然可能影响了它的一些捕猎的敏捷性、平衡性，但是并没有影响它的生存，它也能够足够的找到合适的食物。所以呢，这也就综合说明了，那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个区域内，这个虎它的种群数量在提升，它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去支撑更多的个体，即使是有些个体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身体上呢一些不太正常的这样的一些外部特征，但是呢，它也足够存活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对，那最近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画面还捕捉到了一个挺有趣的野生动物行为哈，就是一只狐狸，它尾随着老虎，偷偷蹭上老虎的气味，然后借这个猛兽的强大气场来保护自己，说是上演了真实版的"狐假虎威"哈这个成语。那东北虎豹数量增长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各种动物它们都会发展出哪些生存之道呢？
0: 那其实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翻过来看就是并不是说东北虎豹数量增长了才使得其他动物增长了，其实是因为我们在食物链的基础上面的其他动物，比如说食草动物，比如说这个小型食草动物增长了，使得中型的食肉动物增加了。 大型的食草动物增长了，使得更大型的像老虎这样的食肉动物增加，所以它是其实是按照一层一层的关系。

0: 只有先保护好了这个栖息地，那吃植物的动物增加了，吃肉的动物才会增加，所以是这样的道理。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画面之中所看到的，像这个狐狸啊，它是一个赤狐，它跟着这个东北虎来觅食。其实这种现象啊，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类型大小的食肉类动物之间呢，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关系。比方说，大家知道我们在非洲草原上，我们主要说的是非洲狮。哎呀，那这个狮子，它的附近可能也生活着像猎狗，也生活着像这个不同种类的，像这个黑背狐狼、金背狐狼等等这些啊，是个稍微小一点的食肉动物。所以它们之间呢是有一定的食物的区分，但是呢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东北现在能够拍到这个狐狸啊，既然有足够的这个勇气啊，就跟着这个老虎不远进行活动，那一定也说明狐狸的种群数量，就是我们说赤狐的种群数量也上升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水平。所以呢，它使得这个有充足食物能够使它们能够扩大自己的种群，同时呢，也使得有些个体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跟着这个老虎，那借着这个老虎捕猎啊，这个可能吃不完的一些食物来让自己得到生存。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这个地区的食物资源比较少，那老虎肯定会尽量驱赶其他的竞争对手，即使是可能像狐狸这样的只想来分一杯羹的这个小型的、中小型的食肉动物，可能老虎也不会喜欢它在附近。但是呢，现在这个状态就至少说明这个老虎，我也反正也吃得饱，那我剩下的这些东西啊，其他动物你跟着我，或者说你跟着我偷偷摸摸来吃，我也就没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反感。对，所以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其实是一直在往正向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1: 是，刚才呢，我们说的是东北虎豹哈，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5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那对于藏羚羊的繁衍来说，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什么呢？我们都做对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藏羚羊呢，大家知道它是特别著名的一个标志性的保护物种。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它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动物学的这个名称其实是叫藏羚。我们平常不在后面加这个羊，但是呢，我们说通俗来说呢，叫藏羚羊倒也朗朗上口。那藏羚羊呢，最重要的这个保护的先决条件呢，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在上世纪90年代，它曾经遭受过比较严重的这个盗猎行为。那当然呢，也很早之前就已经被我们国家控制住了，那包括呢也遏制住了。那如今呢，我们说藏羚羊它的种群数量不断上升，一方面呢是我们在10几年前、几十年前啊，这个盗猎现象已经被遏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老虎一样，它的栖息地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恢复。那尤其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藏羚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习性，是它有一个雌性的个体长途迁徙的习性，也就是说呢，到了这个准备产崽之前啊的一两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雌性藏羚羊呢会离开原本生活的区域，会聚集到一起，然后去长途去奔赴我们到青藏高原的一些湖泊来进行产崽，那就主要在湖泊周围的一些相对来说水草丰茂的一些这种区域吧。那当然最著名的这个湖呢叫卓乃湖。那所以呢，我们在藏羚羊的保护过程之中，你要能够让它顺利的繁殖增长种群的个体，那就一定要保证它的迁徙是通畅的。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呢，我们青藏高原其实也一直在发展，无论是青海还是这个西藏自治区，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程，是主要是帮助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比如说我们修了公路，修了铁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道路呢，它可能会对藏羚羊的迁徙呢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呢，最早在进行这些工程施工，或者说最后期的这个维护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呢，也设置了不少这种我们叫做这种廊道，使得这个动物呢，藏羚羊呢，它可以从比如说铁路下面穿过，从公路的旁边走过啊，从那上面穿过，从下面穿过等等都有。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藏羚羊你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它，一定要非要从这个地方穿过这个道路。它可能从别的区域穿过的时候，那么你如何去管控这个车辆？那这就其实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呢，当地的林业的保护部门啊，包括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包括这个相关的很多的政府部门，以及像一些这种这个交通管理部门，你其实都要有相互的配合。 也就是说，当这个藏羚羊，比如说它可能会在产崽前的迁徙路过，以及产崽后返回自己的这个越冬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过程之中，你其实是要控制这个车辆的这个这个行驶。也就是说呢，如果真的比如说藏羚羊从附近过的时候，那可能是要有一定提前的这种预警预报，然后呢给藏羚羊留出合适的这个通过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考验我们现在智慧化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也说明我们现在从这个结果上说明，就是藏羚羊现在种群数量已经达到70,000多只了。那这个结果就说明，其实我们之前这些年的保护呢，所有成效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手段呢，可能都产生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另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藏羚羊因为生活在这个青藏高原啊，那藏羚所依赖的就是青藏高原上面这些高寒区域的一些这个植被，所以呢，我们也要严格控制，比如说如果是有人放牧的这个区域，你要控制这个牲畜的放牧的这个量，以及放牧的这个区域分配，要不要跟野生动物之间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那如果是在真正的无人区啊，没有人放牧的这些区域，那也同时也需要去监测和关注这里的植被的状况，包括其他野生动物的状况，那从而去反映以这个藏羚羊为标志，或者说以藏羚羊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三江源地区啊，青藏高原地区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情况。所以综合来讲的话，第一，各种措施的共同执行，最终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说这个藏羚羊它其实得到了种群得到了特别好的这样的恢复。
1: 70,000多只不少哈、啊，还有一个物种呢，看起来数量不多，但是成就不小，就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这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那各种长臂猿它们为什么生存现状比较艰难呢？海南都做了什么呢？
0: 对这个长臂猿呢，我们说这个大家可能学过这个古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李白就写过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其实说的是长江流域在唐代都有长臂猿。但是呢，随着这个气候的这个改变，那包括呢也一定有人为活动的这个干扰，在过去的数千年这样时间段里面，这个长臂猿的生存空间呢是不断向南去退缩。所以呢，对于我国而言的话，我国已经是长臂猿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类群的动物的分布的啊这个北界了。所以呢，我国的很多长臂猿呢是集中在比如说像云南啊，像这个海南啊这样的一个很南方的这样的一些啊森林之中。所以呢，对于长臂猿而言的话，本身它就面临着在过去千年这个大尺度里面气候变化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呢，回到这个小的尺度，也就是长臂猿在过去的数百年、数十年之中，他们所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森林啊不断的依然在被人类开发，而且进入人类的现代社会之后呢，这种森林的开发力度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呢使得原本长臂猿生存的一些这个啊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我们说这种原生的这种森林，它可能在减少，然后使得它能够获取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的空间，就是比较高的这种树木冠层这种活动空间在减少。那当然呢，它的食物也在减少。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如果这些森林一旦被人类的活动空间，比如说道路啊房屋啊建筑隔离开，那这个长臂猿其实是因为它不太愿意到地面活动，所以它以树这样的一个角度，它没有办法再跨越这些障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一个科学上面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叫栖息地的破碎化片段化，也就是它相互之间都隔开了。所以呢，如果一旦这种情况你放任它发生，那跟世界各地尤其像我们东南亚很多区的一个长臂猿所面对的情况一样，这个虽然两个区域可能都有长臂猿，但是相互之间隔开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进行种群交流。那长此以往，那这个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就会下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长臂猿这个类群啊，它还在自己的生活极限上有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它的繁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母的这个长臂猿啊，雌性个体，它大概2到3年才繁殖一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它其实跟有些灵长类一样，就包括我们人类，我们照顾幼崽的时间很长，所以呢，它这个在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范围内去只照顾一只幼崽，那这只幼崽如果比如说夭折了，那其实这几年就白费了，然后你又得等2到3年，然后我再繁育出一胎，所以总体来讲，它们的种群增长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呢，综合来讲的话，这就是长臂猿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那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其实是位于海南岛的这个中部地区，是我国的这个海南岛上的这个仅存的我们保护下来的这个热带雨林。所以呢，在这片热带雨林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是保护区了，包括像这个比较著名的像霸王岭啊、尖峰岭这样的一些区域，那其实就已经保存着相对比较完整的像原始一点的热带雨林，而它的栖地呢也没有继续的去就像我们刚才说，没有继续破碎化和片段化。所以呢，当我们已经意识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已经十分危险，只剩下这个没有多少只个体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科研人员、保护工作者们其实就展开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尤其是当建立保护区以及到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一直有很多的这个监测人员、巡护人员，他十分辛苦的。我们说，应该是长时间的，可能会有这个全天候的这种跟踪监测，然后呢，实时掌握这些长臂猿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当长臂猿海南长臂猿，我们已经知道它在哪片区域生活之后，那如果假设附近也有一些合适的栖息空间，但是由于比如说被人类的一些东西所遮挡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也做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建立一些能够让长臂猿通过的一些生态的廊道尤其是像我们说在树木之间去搭建一些像这个人工的，我们叫做这个天梯那当然也需要长臂猿去适应和习惯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跨越这些区域来进行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交流。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由于这个海南岛很多区域其实人为开发也很久，那你如何去协调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以及或者是离它很近的这些当地的村民社区到底如何去在不改变这边原始的森林的这个前提条件下，不影响居民的这个收入情况下，使得人和长臂猿能够共存，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这个问题。但是呢，其实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大家也在尝试把这件问题呢其实也逐一解决。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它这个特别标志性的，我们说这个只在海南岛有生存的世界上的这个单独这样一个物种海南长臂猿，我们可喜的能够看到它的种群数量是逐渐有所上升的。
1: 是。另外一个明星物种就是大熊猫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呢，这是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而且打通了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栖息地连通性也大幅提升了。那这些通道对于大熊猫的生存起到了什么关键的作用？它们活动范围也很大吗？怎么样让它们知道这儿有一个通道存在呢？
0: 对，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它其实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边界，对吧？它这个想去哪儿本来就应该去哪儿。但是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个管理模式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在大熊猫保护上是特别重视的，已经在这个很早之前就建立了很多个的保护区。但是呢，又因为保护区它在保护的过程之中，不同的保护区之间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权属的这个分配，那保护区之间呢可能都有这个边界，而这些边界呢往往都可能使用一些这个围栏还相互隔离。那所以使得呢这个大熊猫呢虽然很早就得到了保护，那野生大熊猫种群呢没有再被人类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害它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呢也得到恢复，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相互沟通，也就是说呢我这个保护区也保护得挺好，那边的保护区也不错，两边的大熊猫种群都在增加，但是它们之间没有办法交流。那我们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这样的一个保护区之间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种壁垒，也就使得这个大熊猫呢能够把不同的大熊猫的生活的区域呢能够连通成一片，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就像我们刚才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样，我们也建设了一些大熊猫能够通过的廊道，包括改造一些道路在道路的这个上方下方建立这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动物通道，从而呢使得这个大熊猫可以在原本相互隔离的一些区域呢能够进行相互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说大熊猫它本身这个小种群它的原本相互更分割的更小的种群之间能够再汇集起来，从而使得它的基因多样性呢能够有所增加。那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大熊猫的未来呢它一定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啊更整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能够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得到进一步的这样的增长。
1: 对，国家公园除了保护这些旗舰物种呢，还有一些新发现的物种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五年间，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蝉、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本底。那这些物种会不会一被发现，它其实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我们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保护措施吗？
0: 嗯，主持人这一点说的也很对，就是我们说到很多这个发现的物种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物种啊被人类科学进行认知啊，那其实是自这个林奈时代啊，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创建了这个生物分类的双名法之后，我们开始以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方式进行认知。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这个200年前、100年前，西方的博物学者呢，其实啊发现并命名了啊世界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物种，那包括比较显著的大型的一些动植物，可能都被命名过了。那我们现在依然能够发现新物种呢，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集中在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啊，尤其是像昆虫，像一些这个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它呢相对而言的话，可能研究的空白还很多。但是呢，正像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我们发现的新物种，那好几个新物种呢，它其实并不是这个无脊椎动物，而是这个像蛙类啊，像一些这个两栖动物。那这就说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尤其像山地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由于呢这个山啊相互之间呢，其实还是有这个啊不变的啊这个进入性，也就是说对人类而言的话，即使曾经有科研人员在这儿进行过采集，它可能采集的只是一片区域，另一片区域可能没有去过。但是由于山林之间、山谷之间相互有一定的隔离作用，对于那些行动能力不是很强的动物，比如说像两栖动物、像爬行动物啊、像一些昆虫、像一些其他的无脊椎动物，那么它们可能就会在自己的一个小范围的生活区域里进行独立的演化。所以在这种层上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新物种啊，并不是说它这个好像是刚刚演化出来，其实它也早就演化出来了，只不过我们之前没有人类的研究人员在这儿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那由于呢它在这种山地的相互隔绝的条件下，它本身分布区就比较小、比较狭窄，或者说呢很局限在某一个这个山头，那种群数量呢当然规模可能也就不会特别庞大。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好几个新的这个武夷山的这个物种，确实是属于我们叫做这个小种群啊。那其实呢一经发现，就是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尤其是我们说它这个生存的这个山头啊，这个栖息地呢是比较独特的，或者说呢也是比较脆弱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展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当然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开展一些像人工繁育啊、扩繁啊，不过这个也是需要慎重。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野外，使得这些他们本来的生活区域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1: 是我们刚才呢是说了一些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5周年以来取得的一些丰硕成果的代表性的例子哈。那五年来呢，国家公园还累计接待了群众超过1400万人次，大家都想去看看。那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生态体验，到底能够体验到什么？跟一般的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对，像这个博物馆哈，那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然类的博物馆，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对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标本，或者说呢，以动物原型啊为这个基础来制作的，像模型啊，或者说一些声光电的一些这种展示的手段。那在动物园里面，大家可能虽然能够看到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体，但是呢正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它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自然环境，是在人工可控的饲养员精心照顾条件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境。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在国家公园的这种野外环境，你能够去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的话，其实你才是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且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能这儿也许有老虎的痕迹，那边可能就有一只梅花鹿，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动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动物和植物之间也都是有联系的。而且呢我们在国家公园进行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观察，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随机性，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呢我们并不能保证你真的去某个区域就一定能看到什么，但是呢也可能还有很多的惊喜，因为你其实来到这儿也许有你可能不期而遇的其他的发现。所以这其实是对于大自然，我觉得一个最引人这个相当于 引人入胜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它其实蕴含着无穷的这种魅力。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能够在国家公园开展相应的啊这个自然教育，或者说生态旅游，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的观察啊，在合理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之下，然后呢能够实施这些活动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去。

0: 捡食这个叶子种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根据当地啊这个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啊包括这个林场啊它的相应一个规定。那通常情况下呢一般是不允许大家这样去捡食的，因为呢这个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啊。那我们虽然在自己家里周围的这个公园绿地啊，大家觉得捡几片叶子捡几个果子没事儿，那因为这是人工可控的环境，而在真正的野外环境里面，它可能一片叶子一个果子都能够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也能够成为这边生态系统的一个食物链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这样的行为，或者说是严格遵守相应的这个管理规则，在有些区域呢可能是严格禁止这样的行为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啊可开放游览的一些区域，那一般而言的话，以国外的经验呢，其实很多地方呢它也都会设置专门的步道。那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呢，你不应该啊跨越这个界限，不要随意的去进入那些不能够去踩踏的区域。包括呢甚至在国外有些国家公园我自己去过的，可能还有一些啊更细的规定，比如说呢你这个行进方向只能朝一个方向走，你不能啊我觉得后面挺好玩的我还想回去，那这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也都是一些管理的规则。然后包括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能不能遇到野生动物，那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上一个问题所讲到的，是有一定的几率的啊，或者说有一定的运气的。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事先做好一定的功课啊，能够遵守合适的这个野啊这个自然观察的这样的一些规则，那可能啊了解动物的习性，那就有概率或者说有更大的概率能够遇到这些野生动物。那当然呢如果真的遇到野生动物，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要保持镇定，对吧？啊，不要这个靠近野生动物，相互远离才是正确的一个相处之道。就是我们这个可远观不可亵玩了，我们这个啊好好的看看他们，拍拍照片啊，不要打扰他们、干扰他们，就是正确的选择。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何鑫为我们盘点了国家公园五年来取得的相关的生态成就，感谢您。好，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洗衣凝珠很多人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这小小的洗衣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进了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十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标注了凝珠粘连之后禁止手撕的提示，绝大多数的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风险操作的有效提示。那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呢？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博主，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孙先生表示，
8: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他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的水冲，然后这种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7: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

0: 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1: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0: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2: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0: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2: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洞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洞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0: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3: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0: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4: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0: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5: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绷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

0: 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0: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2: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3: 高浓度洗衣液真的溅进眼睛里冲洗其实很有讲究，一些下意识的做法反而会让损伤加重。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又该避免哪些误区？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4: 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左眼的受伤，我们尽量是从鼻侧然后去冲洗，就不要让那个冲洗液呢受污染的流到另外一个眼睛上去。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样的话呢，你冲洗可能都冲洗不到了。还有呢，冲洗完之后要尽快去医院眼科的急诊去看一看，看看呢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残留，然后呢也需要用相关的这种药物。炎的呀，或者做这种组织损伤修复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了。确实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因为已经坏了，你再揉的话呢，它可能会破坏的更严重，可以使残留的体液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呢，如果说进去了，尽量不要揉，还是快速的去冲洗。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我们大部分的这种洗衣液呢，它有可能呢是这种酸碱性的这种，你说我拿其他的一些去中和吧，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因为这种的话呢，有可能它损伤并没有那么重的，它可能后期会有持续性的这种，所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然后去看一看。
3: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觉得味道鲜美。然而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四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经痊愈。哈夫病通俗讲呢，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之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以前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还能不能够放心吃呢？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6: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5: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

0: 个小水湾被捕获。七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三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二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二人没有食用红尾鲤。五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教常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1: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2: 这个毒素目前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富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0: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2: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0: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1: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0: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1: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鲟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0: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和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块九毛钱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一块九毛钱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予，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耻。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小

0: 保真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1: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2: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岩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信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0: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4: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石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 这个十五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救济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6: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正气直连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8: 正气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6: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9: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6: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10: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11: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4: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12: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6: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2: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啊、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6: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2: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6: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2: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6: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6: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4: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3: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4: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3: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教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14: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 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1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15: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3: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15: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3: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14: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3: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14: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3: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15: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4: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中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校长，咱飞表现很棒。
1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

0: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16: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

0: 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1个月到2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说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0: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0: 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1: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呀、安全的问题呀、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0: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户型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

0: 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啊。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啊，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1: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民宿和居民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0: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的一个探索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宿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说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

0: 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型的规则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的优化，越来越多可行的探索能够为民宿这个大家喜欢的新领域开辟出一片合理的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透过前舱，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China Vaccine。
11: 你好 China。
12: 你好 China。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庆国珍，
1: 庆国珍
0: 被生于人，
1: 受天命之
0: 幸，无不白之恩，
1: 知礼
0: 无强加之罪，
1: 受人心
0: 尊法无正见。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很多人在讨论标准的尺寸、标准的数据、标准的流程。但今晚，我想和您聊点反过来的。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不太标准呢？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升职、结婚、买房、旅行，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刚刚好，而您放下手机，看着自己桌上没吃完的外卖，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标准，只有我过得乱七八糟？我们好像从小就习惯了一件事，对答案。考试要核对标准答案，人生也渐渐被画上了重点线。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有一份看不见的考卷，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于是我们去旅行，是为了打卡攻略上的每一个地标，却忘了海风吹过脸颊时那种自由的触感。我们与人交往，是在心里默默对比条件清单，却忽略了对方笑起来时眼底那一片真诚的星光。我们甚至连快乐都要去答案，别人说好的才敢说好，别人羡慕的才觉得值得。我们像一个无比认真的校对员，拿着红笔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正确和错误。可生活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它更像一条奔涌的河，每一朵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道转弯都有自己的理由。可当我们低下头忙着核对那张窄窄的纸条时，整条河流的壮阔与温柔便都从我们身边错过了。我们走得越来越快，心却越来越疲惫，感官日渐关闭，对生活本该有的新鲜感也消失了。今晚我们不聊那些应该，也不聊那些必须，我们聊聊不标准也没关系。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不是所有的路都要走成同一个样子。但我也在想，如果不去对答案，不听那些应该和必须的标准，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我想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听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就像周国平在《论真性情》一文里提到的，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周国平的《论真性情》。
1: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清。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

0: 所吸引。这就好像一个园丁，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为他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肯坐时，他心里非常踏实。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不管他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买卖，他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破了产，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发现自己在世界上无事可做，也没有人需要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我看来，所谓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好，其前提是首先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及自己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有名利场上的生意经，而幸福则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是心灵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感受，因而也是以心灵的感受力为前提的。所以比成功和幸福都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一颗饱满的灵魂，它决定了一个人争取成功和体验幸福的能力。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苦是假，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以及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他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你说得活出个样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报酬都在眼前。爱情的报酬就是相爱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结良缘。创作的报酬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如果事情本身不能给人以陶醉和满足，就不足以称为美好。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人生有两大幸运，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另一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1: 周国平说，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人生。可说实话，活出真性情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小就被教着去对答案， 长大了，工作了，成家了，样样都有标准，要优秀，要懂事，要合群，要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好像稍微走偏一点儿就是不合格。我们太习惯这些标准了，太习惯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量着量着就忘了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个觉得自己不太标准的你，不是让你放弃努力，只是想告诉你，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优秀的你，聪明的你，迷茫的你，普通的你，都是真实的你。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心。

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6: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克。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拿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别人走得快，我们就着急；别人拥有了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可您有没有发现，当您停下来，不去想我这样对不对，我够不够好的时候，反而能感受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眼皮上的温度，比如踩在落叶上那一声清脆的声响，比如陌生人递来一杯热水时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的暖意。感受是不假思索的，它不需要您判断这朵花是否名贵，只需要您停下去闻一闻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它不需要您分析这场雨是否及时，只需要您伸出手去接住那一滴清凉的从天而降的雨滴。当我们不再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去体验这是什么感觉时，一杯普通的茶里也能喝出山川草木的气息。感受就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它不要求您改变世界，只邀请您全然的、不带偏见的与此刻相遇。接下来我们跟随总裁读书节目，一起去认识一位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听听一个不执着于对标准的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车还得会子，坐会儿。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木凳，三个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慕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了初中。老伴跟儿子，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面、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 用一根削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剥的鱼儿不断，一碗剥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剥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剥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哎，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嚼嚼。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剥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面总是一个味儿，椒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的时候切上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旗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起呛起。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然后就是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剥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让汪曾祺发出了如此感慨。在这个闲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可是实际生活中的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汪老的好友苏北所写的《忆读汪曾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书中如此写道：汪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一个算命的曾对汪先生说，要是你戒了烟酒，你还能活20年。汪先生回答，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一次他去打酒，小卖店少找了他5毛钱，老太太打楼下过，店主叫住老太太，给找回5毛钱。老太太回去一番豪审，汪曾祺，你又打酒喝了。开始汪先生还抵赖，老太太说，人家钱找在这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头哑了。汪师母师松青对老头一般有3种称呼，老头、曾祺和汪曾祺。老太太一叫汪曾祺，坏了，肯定有事儿了。汪曾祺写安乐居，老太太发动全家批判他，你居然跑到小酒店喝酒了。没有啊，有小说为证，还抵赖。这就是汪曾祺。您看汪曾祺生活中的样子，是不是和他笔下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呢？其实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艺术，比如高更，比如梵高。但是汪曾祺不一样，他的笔出于世俗，可是他的心却活在滚滚红尘之中。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终发出这是一个活庄子这样感慨的原因。 而这样的感叹，也许是羡慕，也许是向往，这就不得而知了。
0: 听完了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我其实有点羡慕他。他没什么大理想，也没什么大成就，每天就是坐在门口看看人，发发呆，吃碗面。他不需要任何人认可，也不需要活给谁看。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他那样完全不在乎，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交房租，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但至少今晚，我们可以试着什么都不想，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做一会儿你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钟，它的意思是在社会环境中，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社会标尺，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时钟投射的巨大影子下，很多人宁快勿慢，到点儿就开始焦虑，马不停蹄地张罗，稀里糊涂地赶路，生怕被落下。但生活的剧本可不是卡点设计的，它充满了戏剧性和多元化。有的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找到了终身热爱的事；有的人一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赚很多的钱，却觉得不顺心；有的人单身很久，但等到了对的人；有的人结婚很早，却又从围城离开。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走得慢的人或许收获意外的惊喜。关键不是速度，是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外卖诗人王继兵就是一个没按社会时钟走的人，他当过建筑工人，摆过地摊，捡过废品，后来送外卖，一直到他50多岁。在很多人眼里，他大半辈子都在底层打拼，没什么光鲜的履历，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周围的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了，可他做了一件事从没停过，写诗。王继兵曾在低谷中安慰自己，即使埋进尘埃里，也别放弃文学梦。于是在等餐、等电梯、等红灯的间隙里，在纸板上、掌心里、衣服的边角上，他一写诗就是几十年，直到50多岁，他写的诗终于被人看见，他也终于成为了外卖诗人王继兵。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一起来品读王继兵笔下的诗。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是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
1: 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盒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他乘以了二。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他充满活力。当我在五楼拐角处喘，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0: 下午三点，他睡着了，孩子在他的怀里也睡着了。在午后，在沙县小吃店，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年轻的老板娘和他的孩子，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
1: 把心里的水桶打满，他伏在电瓶车车把上，双肩一下一下地耸动，把身体里的水抽出来。从背影看，像我当年在乡下一下一下地按着手压井。后来进城打工，普及了自来水，就再也没有了那种感觉。我没有询问小哥抽泣的理由，也没有安慰他，只是在身后注视着他，一遍遍想起故乡的手压井，直到他自己停止了抽泣，把我心里的水桶打满。
0: 拾荒，生锈的刀才是真正的好刀，像一个人的老年，迟钝收拢，刀刃内卷。那些填写的青春陷入回忆，一个人反思自己，需要那么长的岁月才能让记忆生锈。在废品站，这个老人卖掉了几把生锈的刀，就像卖掉了几十年闪光的日子。你看他离去的背影，多么像一截木头，一截木头卖掉了自己的刀，下定决心不再改变，不再催发新枝和花朵。
1: 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一片一片烧红的铁，一块一块捶打好的马掌，慢慢压弯秋天的手指。几个季节未见，曾经盛夏般挺拔的兄弟已经佝偻了双肩，而我们的上一代都已成为遁入尘埃的马蹄。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也收获人。确实每个季节都有人离开，但只有秋天才会

0: 此隆重。即使一个人的一生轻于落叶，秋天也会赋予命铁一样的红。
1: 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在废品回收站，我看到一些堆放在一起的菜刀、锄头、铁锹、锤子、钳子、扳手、螺丝刀，各自带着自己的锈被归纳。他们的钢铁意志和闪光，有的磨损于漫长岁月，有的消弭于懒惰和遗忘。离开时，我带走了一把纹路完好的钳子，我会用柴油唤醒它，重新给予它作为一个五金工具灵活繁忙坚硬的一生，告诉他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
0: 如果不下一场大雪，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幅画从哪儿落笔，不知道苏北平原到底有多平，像一张照片。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完整。当一场大雪在相框里褪去底色，那些铺天盖地的阴云和万里迢迢的北风才刚刚抵达另一个人的中年。他站在原地，要多孤单有多孤单，就连影子也丢失了。

20多岁功成名就，有人50多岁才被看见。他们不是成功的晚，而是按自己的节奏走了一辈子，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世界看见了。这世界那么多人，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在电梯里沉默的，在路口等红灯的，在深夜才收工的，他们都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首没写出来的诗？王继兵就是那么多人里的一个，他送外卖、写诗，50多岁才被看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心里也装着一片海。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热闹，有人安静。世间有万千种标准，但人生从来没有模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唯一一个你。

0: 我们之所以那么在意自己的生活标不标准，也许只是因为害怕，害怕走错路，害怕交出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可恰恰是那些不确定，构成了生命中最迷人的部分。真正的勇敢，不是知道答案之后才去选择，而是在一片迷雾中，依然敢迈出脚步，去感受脚下的泥土是松软还是坚硬，去辨认风里的气息是花香还是雨衣。所以，试着撕掉那张写满标准的纸条吧，不必事事追问该不该，不必时时对照是不是，去爱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正确的样本。当你不再对答案，生活便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是一场需要沉浸的旅程。那些让你觉得不枉此生的瞬间，从来不是对照出来的，而是感受到的。那阵风，那束光，那声心跳，都在告诉您，您正真实地活着，这便是最好的答案。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实秋的作品《中年》节选，由我为您朗读。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

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啊、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愿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作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丛林因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处的咒字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

的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

0: 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1: 第七集。第二天早晨，母亲偷偷地给高鹏举送饭，发现他不知何时越窗跑了，留下封短信说将与北平的几位朋友结伴去美国。王爱珍问丈夫，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高义林也说不清楚，只能一言以蔽之地告诉妻子，差不多是世界上强国中的强国。王爱珍虽是小县城生小县城长的女子，思想却极开通。她说，
2: 让她到国外去闯闯，多见见世面没坏处，或许啊还能改改她那任性的脾气呢。
1: 妻子都这么说了，高义林只得叹道，那就随她吧，她要是在美国变成了纨绔子弟，那可真就是高家的报应了。可从她爷爷到他伯父到我们上两代人都没做过危害民间的坏事啊。王爱珍自幼体弱，生了儿子后尤显气血两亏。高义林怜之，恐他再难承受怀胎和生育的辛苦，所以他们才只有鹏举一个独子。那一年是1926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1928年8月的某一日，高义林收到了儿子寄自美国纽约大学的信。高鹏举已是纽约大学艺术史系2年级的学生，学艺术史他倒学得挺来劲儿，而且迷上了萨克斯。他在信中向父母报告，自己还爱上了当地华侨之女赵淑兰，她是纽约大学法律系的，比她入学早一年，论起来是她学姐。他俩预计年底成婚，考虑到路途遥远和父母的身体情况，决定举办新式仪式。该句后边是括号，括号中的文字是：亲就亲在一方，甚或双方父母都是可以不必参加的，儿之做法实出于孝。
1: 那王爱珍再开通，听丈夫读罢信还是急了，十分不快地说，
2: 这什么儿子，咋能任性到这种地步呢？这也太随便了吧，简直了，这怎么能让人高兴得起来呢？
1: 一边的高义林叹了口气，哎呀拉倒吧，不给咱们娶个外国媳妇儿，他就谢天谢地吧。他的任性啊，已非一两天的事儿了，还不都是咱们惯的。
2: 切，这万万不能，这绝对不能，必须让他俩到哈尔滨来办婚礼。咱们就他这一个儿子，让我一辈子都没参加过我儿子的婚礼，那可不行。
1: 高义林有同感，回信画出了父母共同的底线，儿子根本无视那一底线，又来信强调，那会影响他俩的学业，婚事与学业可以两不误，条件是，如果父母能派代表来，他俩非常欢迎。中美两国，万水千山，信来信往，就像一个月过去了。
2: 高义林夫妇再回信，坚持要求儿子寄一张赵淑兰的照片来，诸事收到后定。当父亲的在信中写下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隐含的态度是，如果从照片都看不过眼去，那么儿子你趁早拉倒吧，你就是再任性，我们也毕竟是你父母，拿我们的意见根本不当回事儿，不可以。他要与儿子较劲儿了，但是收到照片后，夫妇俩的闷气云消雾散。照片上那未来的儿媳容颜清秀，气质恬静，一下子就令他们眉开眼笑了。

0: 是高家如期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司机孙尚义，一位是替高家经营咖啡厅的赵永亮。这两位之间，孙尚义大赵永亮一岁，高义林却一向称孙尚义孙师傅，称赵永亮老赵。他俩都是高义威生前写信举荐给弟弟的，其信楷言：
1: 国运久伤，时局极大，波诡云谲，吾弟笃厚，左右岂可无忠义之人？孙赵二位日后当以高家之交梦相待。
0: 高义威成了革命军后，不但胸襟大了，识字多了，信也写得越发有文采了，每令高义林自叹弗如，汗颜不已。他明白交梦乃指杨家将故事中的交赞孟良，故对孙赵二位敬信由衷，倘遇烦恼之事，无不向他俩禀实相告，以求指点迷津。而他俩给出的意见参考价值往往最大。
1: 孙赵两位倒也答应得爽快，义不容辞似的，只不过他俩从没坐过飞机，甭说坐了，到那时连架真正的飞机也没见过，尚未搭乘便已恐高。高义林和他俩一样，虽然自己每年总要去几次天津、北平，甚至南京、上海，却都是乘列车前往，他对乘飞机也很怵头，十分理解那二位的为难，所以亲自陪他俩到了上海，给予了绰绰有余的盘缠和不可或缺的见面礼，望着两位全权代表登上了远航客轮。
0: 那也是孙赵二位人生的高光时刻，都西服革履的入住头等舱，在贵宾餐厅学着用刀叉吃西餐，还不忘给招待员小费啊，这是高先生叮嘱的，并且免不了还要在甲板上与形形色色的上等人彬彬有礼的点头微笑打打招呼。他俩从没那么上等过，后来也没有，互相开玩笑说，想过此福不枉在世上走一遭了。
1: 二人不辱使命，一个自称是捧举他大舅，另一个冒充叔叔。孙尚义是大舅，在赵家的恳请之下做了主婚人，是叔叔的也不能一点义务都不尽，自荐做了捧举的伴郎。而赵家那边做伴娘的是赵淑兰的妹妹赵淑贤。
0: 二人返回哈尔滨后，吉言赵家之家风良好，赵父在唐人街上的威望多么多么的高，儿女一个个又多么多么的正派有教养，总之都表扬捧举有眼光，找媳妇儿找对了。高义林夫妇听了大喜，设家宴为他俩洗尘。对于儿子的婚事，夫妇二人不是没聊过。王爱珍认为，无论如何不能与军界门户成了亲家。他说，先不论是哪党哪派的军人，反正自己见了军人总有些紧张，那样的亲家关系日后不容易往近了处。
1: 高义林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一旦入伍，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他哥高义威当年就是这话，没使他一回想起来便周身发汗。甭说一般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了，便是像自己的亲哥那样当上了营长的人又能怎样呢？便是吴佩孚吴大帅又如何？统兵数万，听四桥一仗，不也孤家寡人了吗？他哥之死，毕竟还被送为捐躯，将来会青史留名，但别的许许多多的军人的死呢？

0: 他也不愿与政界门户成为亲家。他妻子赞成，认为所谓政界人物差不多皆轻谈误国之辈，仅仅误国这还不算坏的，坏的与军阀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还专干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事儿。高义林同样不愿与商界门户成为亲家。哈尔滨时他体会到，属于这个界的老帮老派的人物们，内心里不但排挤他，还不大瞧得起他，自己内心其实往往也鄙视他们，因为他们中谁谁的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
1: 综上所述，儿子的婚事一度成为他们夫妇俩心照不宣的纠结。现在好了，儿子替他俩结了一门远在美国的亲家。远的确是远了点儿，但远有远的长处啊。民间不是美说远处的风景才更是风景吗？将亲家关系彼此当成一道风景，有何不可呢？比之于动荡不安的中国，美国不是一个被形容为蒸蒸日上的国度吗？再者，亲家是中医世家，这是高义林不曾预想过的，也是甚合其意的一点。他每因自己年轻时杀生极多，深感罪过。那么几代行医的亲家是不是由上天安排了专为自己消除孽障的呢？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王。

0: 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0月13号，市人大联合市政协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国334文旅大通道化电段建设情况开展视察。
3: 视察组一行首先前往清水河一站查看修葺配套节点景观建设情况，随后前往黄金博物馆详细了解场馆展陈内容、文化挖掘、日常运营和文旅融合开发等情况，认真听取相关介绍，全面掌握国334化电段沿线依托特色资源以路带景、以景兴旅、以旅富民的整体思路和推进成效。视察组对前期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大家一致表示，国334化电段沿线红金绿资源禀赋独特，绿色生态润心、红色文化铸魂、金色产业赋能的三色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后续要持续深耕特色资源，丰富全季全域文旅业态体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升级智慧文旅服务能力，强化特色品牌塑造，拓宽全域宣传推介渠道，深化文旅产业多元融合，持续放大文旅富民助力振兴的综合效能，全力将国334文旅大通道化电段打造成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产业通道、富民通道、发展通道。
4: 本台消息，近日团市委在市站前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仪式上，少先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学校为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新聘中队辅导员，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立下奋进成长的铮铮誓言。新队员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5: 本次入队仪式让孩子们接受红色启蒙教育，希望同学们能够牢记入队誓言，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向阳成长。
4: 近日，明化街道阳光社区联合辖区物业排查清理高层住宅消防通道，重点整治楼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杂物堆放等突出问题，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无阻，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市档案馆推动馆藏档案从保管为主转向利用为主，通过征集地方资料，建设民生查档窗口，推进档案数字化，让群众查档更方便，地方发展资料更完整。近日，夹皮沟镇开展测土配方土样采集与玉米配方校验试验样品采集工作，系统摸清辖区耕地土壤养分底数，校验玉米配方肥田间施用效果，指导农户科学生产，为农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当前正值秋收攻坚阶段，为切实防范农机安全事故发生，保障秋收生产安全平稳，以下农机使用安全提示请牢记。一

0: 排查积聚隐患，杜绝带病作业。秋收作业前要全面检查收割机、拖拉机、转运车辆等农机设备，重点检修制动、转向、切割、传动系统，及时更换老化部件，排除故障问题，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下田、超负荷作业，确保各类机具性能稳定、安全可控。二、规范操作流程，严守作业规范。农机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按照规程开展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作业时穿戴规整衣物，远离机械旋转、切割部位，严禁违规伸手清理堵塞杂物。雨天、大风、视线不良时段立即停止作业，防止打滑陷车、机械伤人事故发生。三、规范道路通行，杜绝交通隐患。秋收期间，农机运转频繁，农用车辆严禁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坚决杜绝超载运输、违法载人。田间道路、乡村公路狭窄湿滑，行驶过程中应减速慢行，谨慎会车，避让行人和车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四、强化安全意识，做好日常管护。农户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常态化学习农机安全操作知识。作业间隙及时停机断电，检修机具，不在高温密闭环境长时间作业。合理错峰安排农事，避开恶劣天气。时刻紧绷安全弦，保障秋收生产安全稳定推进。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度，最高气温十二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画店，
8: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甸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武媚娘想要当皇帝，这在封建的男权社会中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呀。好些人都认为这女人要疯了吧，自古皇帝哪有女的当的呀，那不都男人吗？可这武媚娘偏偏就要这么做。于是有人造反，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造反了。这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当时初唐四位大文豪之一骆宾王也参与这一次起义了，而且还为徐敬业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武曌，这武媚娘给自己起的名字。这武媚娘创造了一个字，就这曌字。这字怎么写？明月当空啊，空上面一明。她称自己就像皓月当空一样高高在上，洞察万物，明察秋毫，多种意思吧。他给自己改这么一个名字，所以人这檄文就以之命名讨武曌，影响极其大。骆宾王的这篇讨贼檄文写的是文采飞扬，极具说服力跟煽动性啊。但是起义的成功跟这檄文写的好坏没什么直接关联。很快徐敬业的起义被扑灭了，其他的一些唐朝宗室的武装反抗也都被一一镇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位武皇后大量任用酷吏啊，周兴啊，来俊臣啊，这些人帮着他残酷镇压反对派，以此来维持朝政运行。就在唐高宗李治去世六年之后，有一位大法师叫法明啊，法明和尚在武后的授意下献上了大云经。什么意思？在这经文里他称当今太后武氏是弥勒佛下凡呢，应当代替唐朝的皇帝作为天子。这纯粹是用这种迷信来蛊惑人心呢。转过年来，武皇后所能控制的唐睿宗，一向无主见完全听母亲话的唐睿宗李旦率领臣民6万多人上书啊，咱大伙往上签名呗，恭请母后登基称帝。武皇后终于如愿以偿了，她改国号为周，成为大周的开国君王，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位武则天。虽然武则天以阴谋手段夺取政权，但是用历史的观点看他的政绩，他的确也是一个优秀的天子。他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甭管是他以皇后太后的名义参政，还是以皇帝的名义施行统治，他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造就了国家富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历史上罕见的女政治家。她广纳人才，为她身后的开元盛世积攒了大唐朝不可缺少的优秀人才基础啊。这基础是武则天给造成的。您就拿这科举考试来说吧，打武则天掌权之后，逐年的增加录用的人数，这样才使得一批非士族门阀势力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这就是武则天的功劳。反过来朝中那些旧臣呢，他杀的也差不离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封建年月的男权社会里，他这个狠毒也够可以的了。咱们说过他爱用酷吏，就被铲除异己呀。武则天临朝专政，后来自称皇帝，把大唐朝的国号都去掉了，能没人反对他吗？他的对策是什么呀？广开告密之门。这招可够狠的。怎么呢？公开鼓励，匿名汇报，

你们谁还敢背后议论我？他下令弄一个大铜匣子，就在朝门外放着。这大铜匣子就像那信筒差不离吧，专人掌管，好几道锁呢，不是谁都能拿出来看，只能往里扔东西。把自己写的告密信不署名，你就往里放吧。有专人拿出来报告给武则天，有的是真是有什么劣迹在里边反映一下，更多的是这些当官的人们互相的打击报复，以权谋私啊。甭管真的假的，武则天把这些事儿都交给那酷吏来俊臣去办理。这来俊臣原本是京师中的一个无赖，因为善于诬陷人，所以被武则天给看中了。你看这也算本事，怎么他诬陷的就那么真，他说起来就那么像呢？提拔他作为御史中丞，这御史可是管官的官啊，专门对官员进行监察，有这特权吗？这来俊臣从不学无术的一个小人一步登了天了，他是一肚子坏水啊，还写书呢，写什么书啊？总结经验呢、啊、跟另一个酷吏叫万国俊，他们俩联合写了一本书叫罗织经，罗织罪名罗织就打这儿来的，告人家怎么去编八造模，怎么去栽赃陷害，如何诬陷好人，怎么样能升官发财。你想这书那能是好人写的吗？来俊臣一边实践一边总结，他残暴成性，最喜欢在问案子时候听犯人在那刑具下边惨叫，这边打着那边喊着，这边扎着那边叫人，他听着舒服。最擅长屈打成招，这个人呢简直不大正常。武则天敢用这样的人也是算匠心独具吧。来俊臣往往能把武则天痛恨的人打出莫须有的罪名来，你想与其被打死，还不如直接承认了，一刀给砍了不完了吗？对武则天掌权不利的这些大臣，来俊臣都给抓起来定了罪名了，这就可以向武则天请功邀赏啊。每年三月初三游春赏花，这是固定日子，来俊臣特喜欢带领着党羽这一帮人到洛阳龙门去做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极其荒唐，什么游戏啊？他们竖起很多写着朝中官员名字的石块，在一个固定地方都把这石块摆好了，然后他们在远处一定距离之外拿那小石头往里边扔，打呀，打中哪个石块，那么那上面那名字就成下一个倒霉对象了。他们就开始诬告，大伙有记录的，就类似今天这套圈差不离，套着谁谁就遭殃啊。合着这些位可能也没反对武则天，但是稀里糊涂的也掉了脑袋，要不就命丧刑堂，被这帮酷吏任意屠杀呀。甭管什么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很多人都深受其害，一旦被来俊臣给问出罪名，是难以幸免。要这么说，武则天简直就是一昏君了。但是武则天有自己的掌握，她并不是说一味的全依靠这酷吏，100%听他们的。杀人时候她也过分，武则天的办法是用酷吏来收拾旧官吏，同时用新酷吏再来收拾旧的酷吏，这样既可以平息民怨，又可以防止这酷吏权势过大威胁自己呀。向他建议设置这大铜匣子的是那位余保家，这不是一什么好人。当时有人投告密信说这余大人曾经帮着徐敬业造反，武则天二话不说把这余保家就杀了。呵，大伙这解气，谁让你出那馊主意弄一信筒子，好些人为这信筒子都掉了脑袋了，你死的该呀、啊！哎，大伙倒消了气儿了。另外，跟来俊臣同时成名的还有一个酷吏，叫周兴。这周兴原先官职很低微，就因为善于罗织罪名诬告大臣，

俊本身也是酷吏，大伙恨这俩酷吏，把他们俩编一块儿了，他们都要夺权。武则天一看，正好这周兴杀人杀的也差不离了，这几个酷吏他也不想要了，把来俊臣找来，你去问问周兴谋反的事儿吧。来俊臣心领神会啊，为了博得主子的欢心，为了在武则天面前继续能掌握实权，他一直对那些跟自己有竞争力的酷吏视为敌人，什么周兴啊、余宝嘉呀，心想你们要都是在皇帝那儿讨得好，我来俊臣往哪放啊？现在皇帝授意让我问案子，那你可就掉了我的沟里了。来俊臣跟周兴表面上还不错呢，暗地里较劲那不能带出来。现在皇帝让他去审问周兴的案子，怎么审呢？来俊臣思前想后，下请柬，请周大人过府饮宴呢，把周兴请到自己家来喝酒。我一番寒暄，酒席宴上来俊臣像个小学生一样很谦虚，周大人，审案时好些囚犯哎呀很硬啊，那牙关紧咬，一字不吐，他死不招对，我好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听说您善于问这种不张嘴的囚犯，有什么好法子呀？周兴这会儿酒喝的也差不离了，微微一笑，手捻虚髯，嗨，来大人你太客气了，这还不简单吗？就在大堂上取来一只大瓮，大瓮啊，就是那大坛子，让囚犯站在瓮中，四周瓮底下架起柴火，你就烧吧。还怕囚犯不说话吗？还怕他不招认吗？除非他认准了自己在瓮中烧死，有那样的吗？啊、哦！来俊臣一听，好啊好，来来来，我敬来大人一杯。不用了。嗯，周兴一愣，怎么了？你说我这主意不错，我敬你一杯酒，你怎么不喝？用不着，赶快！来俊臣吩咐手下把那大瓮搭上来吧。手下人连忙去准备，不大会儿功夫，那大坛子拿过来了，临时炉灶也搭好了。柴草木炭准备停当，点起火来。来俊臣一挥手，周大人请入瓮吧。啊，周兴当时就傻了，合着你让我站那里去啊？留下那句成语请君入瓮，来俊臣的笑容唰的一下一点也找不着了，冷冰冰板着个脸，瞪着那三角眼冒着凶光，周大人圣上有令，命我来俊臣审判周兴谋反之事，你还有何多说的吗？周兴一听，知道大限已到啊，真往那瓮里站，得了吧，扑通一声瘫软在地呀。这位设计独行害过很多无辜的酷吏周兴，没想到自己也有今天，我招，我全招，一点不废话。周兴承认了谋反，实际也没这么回事儿，但是武则天就是要把他除了。刚才咱们讲，武则天不断用新的酷吏来换这旧的酷吏，很大程度上是平息民怨，平息大臣心头的怒火呀。但是对这周兴，武则天倒没有下死手，毕竟周兴为自己效力呀，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岭南吧。这消息一传出来，成千上万被害者的家属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跟过年一样。有的人晚上关起门来在家里吃饺子呀，不知道怎么庆贺好了，还有的干脆放挂鞭得了。有几个仇家不甘心呢，这样杀人如麻的恶魔怎么还能让他活着到岭南呢？一路尾随，在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这几位仇人把这恶魔活活给砍死了，周兴算是死得其所呀。除掉了周兴，来君臣觉得没人再能跟自己竞争了。现在来大人是身居朝廷要职，但是他改不掉那无赖的本性，比如说收受贿赂啊，抢夺财物啊，霸占人家的妻女啊，尤其是很多高官的家属女眷也没有安全感。你想这来君臣多张狂，甭管你是哪个级别、极品高官，

你们家媳妇好看，闺女漂亮，这来俊臣，他这千方百计也得划拉到自己手中，能不遭恨吗？久而久之，利令智昏呐、居然指使人诬告武则天的家属。武则天当皇帝之后，封了好些武士的宗王，那这算皇亲呐。但是来俊臣真是昏了头了，他敢告武则天的这些亲戚，包括武则天最喜爱的女儿太平公主，他也敢妄告不实，而且告前朝被废的那李显、庐陵王，说要谋反。武则天有点生气了，怎么你帮我除那些大臣行，我家里的事儿你怎么也敢掺和呀？正好这会儿有人告来俊臣谋反，太平公主几个人连忙抓住这个机会，联合起来到武则天面前状告来俊臣呢。跟自己的爱女太平公主相比，来俊臣又算得什么呢？武则天毫不犹豫告诉太平公主，那你就把来俊臣抓起来问一问吧。那还用问吗？随便一抓就是罪状啊，诬陷谁陷害谁千百条呢，不用有一条就判死刑了。来俊臣被问了个死罪，在行刑的时候，大伙儿是欢呼雀跃，夹道歌唱啊，好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咔哧一刀，来俊臣人头一落地，这些死者家属们老百姓就扑了上来，有扒皮的，有拽肉的，顷刻之间来俊臣的尸身就被撕咬成了一滩烂泥。您想想这酷吏多遭恨吧，要按周兴、来俊臣这帮人这么折腾，那大唐朝怎么还会中兴啊？开元盛世怎么还能出现呢？包括武则天自己建立的大周怎么会国富民强呢？其实这里边武则天一点不糊涂，咱们前面提过，她也是分人分事儿，该杀的杀，不该杀她全都管着。最典型的就是那位智勇双全的大周名相狄仁杰。这狄仁杰自幼是聪明好学，小的时候就比那孩子们显得高出一大块来，个子高吗？不光个子高，智商也高。有一次他们邻居那儿出了人命案了，差役们到这来调查现场，小孩子们呼啦一下都跑去看热闹，人家都跑那去看看有什么新陷阱，唯独狄仁杰坐那聚精会神的看书，根本就没动。小伙伴还叫他呢，狄仁杰走，咱们一块看看去吧。我不去，我这书还没看完呢。有几个差役路过这儿一看，嘿，这孩子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怎么躲在屋中啊？这本书啊里边有很多圣贤，我跟圣贤说话还来不及呢，哪有时间管官府的事啊？再说有当官的操心，要我们小孩子干嘛呀？哟，这些差役大人们一听，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从小时候显现出来了。果不其然，如此刻苦攻读，日后是金榜高中啊。狄仁杰考中了进士，当了几任地方官，官声很好，到哪儿老百姓都夸这地方官不错呀。有一次赴任途中，狄仁杰路过洛阳，他的父母就在洛阳不远的河阳一带居住，但是因为公务在身，他不愿意为私事延误了公务，没有前往探望。第二天他登上了高山，见天空中一片白云向着河阳方向飘荡，他扬起马鞭，指着那片白云对手下的随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父母双居在这个地方，就在白云下面呐，但我却不能回家探亲。一边说他一边哭，留下了那么一句典故成语，叫白云亲射。武则天称帝之后，狄仁杰被召回京城担任宰相，他官声很好，能力很强，武则天心里边都有数。可是他一回到京城，必然跟这帮酷吏同殿称臣呢。有一次那来俊臣就诬告狄仁杰等六位大臣要谋反，把狄仁杰抓起来要严加刑讯。狄仁杰大义凛然呢，
走进刑讯。

0: 于是，一看，好嘛，到地狱了，那边摆着大油锅，这边立着钢叉，这怎么折腾自己呀？狄仁杰微微一笑啊，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呐、啊，唐朝旧臣甘从诸路，我呀，真是造了反了。嘿，来俊臣一看，这倒省事儿，往这一戳一立，一看他就全招了。按照当时法律，那么第一次审讯时候就承认罪状，算作自首啊，可以简易等处罪。谋反什么罪啊？当然是死罪了。简易等呢，法律明文规定流放三千里可以保命。狄仁杰作为一朝宰相，他能不明白朝廷的利率吗？他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啊，钻的就是这法律空子，心想你也甭打我，我招了我能保着命，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啊。可没想到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酷吏，还是一个坏人。就这来俊臣命令自己的手下步步紧逼啊，狄相公反正已经脱了死罪了，那你能不能在供词中再揭发几个同案呢？好嘛，他让狄仁杰帮着陷害栽赃，这可让狄仁杰很为难，两只眼睛他紧紧瞪着这来俊臣，都快瞪出血来了。皇天后土，你怎么让我狄仁杰做这等事？说完话，这狄仁杰噔噔噔紧跑两步，奔那柱子就去了，扑通一下倒身在地上昏过去了，血流满面呢。哎，可把来俊臣吓坏了，怎么呢？人家都招了，这是宰相撞死了，怎么跟皇帝交代呀？赶快抢救包扎。来俊臣处心积虑要杀这几个大臣，以这帮大臣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表，实际他想暗中把这帮人都杀了。没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武则天插手狄仁杰一案，拦住了来俊臣，一句话，狄仁杰我亲自审问。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武则天提审狄仁杰，亲自过问这案子，这可把来俊臣紧张坏了。他正想安排这几位自杀呢，这谢死表都写好了，这不行了，怎么呢？马上就要见呢，现杀不赶趟。狄仁杰知道自己获救的机会关键在此一举啊，要错过就完了。施礼已毕，狄仁杰并未多说，跪那儿等着。武则天问他，你谋反了吗？狄爱卿啊，陛下，狄仁杰绝不曾谋反。哼，武则天把那审案的结果往地上这么一扔，那你看看，既然没谋反，为什么要认罪呀？狄仁杰一阵苦笑啊，陛下，若不认罪，我还能见着您吗？早死在枷锁棍棒之下了。言外之意，你用那人你不知道啊。武则天点点头，他很喜欢狄仁杰的这个智慧， 跟这份耿直啊。狄仁杰当了几任地方官之后，因为官声好才被调到朝廷做宰相的。武则天当然了解他了，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工作认真的人，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他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这不是说那个简单的愣头青，更不是单纯的老油条，他是一个有原则，懂得回避，知道如何得心应手，不违背良心，又能为国出力的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武则天当然要重用了。不论是内政外交，打这起武则天都要问问狄仁杰，那还死不死，死什么死啊，来俊臣都死了，现在朝中上下都很尊重狄仁杰，打武则天这儿就尊称为国老，并且多次告诫大臣，朝堂之中不可一日无国老啊。有好几次狄仁杰要告老还乡，够岁数了吗，武则天都没批准呢。为了表示对这老臣的爱护，特意宣布狄仁杰上朝不必下跪，不用施大礼，点点头就行啊。够级别的官员在各自的衙门都得值夜班，狄仁杰也不例外。武则天下旨免去他在宫中值夜，还特意对臣子们讲，今后只要不是军国大事，轻易就不要麻烦国老啊。哟，对狄仁杰照顾到这一步，这跟他用酷吏杀那些旧臣可是大相径庭啊。三年后狄仁杰去世了，多大年岁啊，活了93岁啊，这可真是高寿了，到今天这也是好样的，何况这是1300多年前。武则天放声痛哭啊，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大臣们跟着哭，心里边也纳闷，都93了就不算早了。武则天重用狄仁杰也说明了他的人才观、是非观和他清醒的政治统治头脑。除了保护狄仁杰，还有很多大臣只要是忠正能干，只要是不反对自己的，他都予以全力保护。还一位叫徐有功的，也是深得武则天的赏识。这徐有功出身于书香门第，通过科考之后当了官了，担任的官职大都跟法律有关。徐大人在蒲州担任主持审判的司法参军的时候，审理案件特别耐心，很细致。这么说吧，他在做司法参军的时候，他的手下判的每一个案子没有一个冤假错案的，就连打人的时候都少，用不着刑法，一问就问出来，所以大伙对他毫无怨言。武则天把这徐有功调到朝廷大理寺，长期在大周朝的中央司法部门里执掌大权呢。徐有功刚到任就跟这皇帝发生了正面冲突，把大臣都吓了一跳，现在谁敢跟皇帝别扭啊。徐有功不管这些，怎么回事，还是跟这帮酷吏有关系。当时有人被控告谋反，但是呢这谋反案子已经过去多时了，他算漏网之鱼吧。这是酷吏来俊臣办的一桩案子，要把这漏网之鱼作为首犯杀掉，但是最后的这个判决得交由大理寺啊。徐有功坚决不这么办，是寓意驳回啊。武则天都知道这事儿了，把徐有功找来，他既然参与了上一次的谋反，你为什么不判呢？徐有功一听，上次已经找着首犯了，这位顶多是一个从犯，而且以前卷宗都写着明明白白，将首犯一网打尽，这从犯依照陛下的大赦令都应该赦免呢。武则天一听，我能够赦免，我就能再判，那么他为什么跟谋反的人通信，要暗中私买兵刃呢？武则天指着卷宗，你怎么解释，他要不是首犯的话，他为什么去帮着买兵器呀？徐有功一笑，陛下，那信臣也看了，我一看上面是问候的话语居多，并无谋反的字句，至于武器一事吗？

也是他的家奴自作主张买的，和他并无关联呢。好，还不让步，朝堂上文武百官都不敢吭声呢。徐有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根据大周朝法律一一给予说明啊。武则天渐渐的对这徐有功转变看法呢。你别看他官职不高，但是真有胆量，据理力争，不是为了大周天子的尊严，为了大周法律吗？好吧，这一次朕就依了你。徐有功因为顶撞反而到升官了，升为刑部侍郎。复核案件的时候，他经常跟那些酷吏发生冲突啊，他是据法力争，尽力平反冤案。那帮酷吏能不腻歪他们？他们联名状告徐有功啊，说他包庇谋反罪的重罪犯，应该杀了。徐有功的下属一听完了，这帮酷吏咬谁谁死，说谁谁亡啊，您恐怕要被杀了，您赶快逃吧。徐有功一听哪的话呀，难道这天底下就我一个人会死，大伙都长生不老吗？死是迟早的事儿，我等着他们。听完这事儿跟没事儿一样，他依旧埋头作案，整理公文，把自己将要辞官的事情他都想明白了，身后事都得一一有个交代，全都安排妥当。站起来换身衣服，奔御史台溜达着去，干嘛？投案自首啊。武则天知道徐有功不会谋反，为了表示宽大，就把他罢官了。为什么？他有时候实在是耽误那酷吏帮武则天除去心头祸患，临时先换换别的位置，休养休养吧。隔几个月，武则天又想起徐有功了，又把他招回来担任御史台的侍御史。这侍字可了不得，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直接处理皇帝交给他办的案件，可见武则天对徐有功的信任有多么高。徐有功利用手中的权力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有时武则天觉得他平反的太多了，有一次指责他，你办案怎么总是失出啊，失去之事出来之出，失出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为什么故意要轻判？徐有功回答很巧妙，陛下，失出臣之小过，如果我判轻了那是我的过错，但是我少杀了很多人呢、啊、而好生乃圣人之大德呀，陛下就是圣人，我这是为了您呢、啊、哎呦，说的武则天心花怒放。就这样，他批准了徐有功所有的方案呢。跟这些酷吏在一起相处，除了有狄仁杰、徐有功这样以国家为重、秉公断案、做事凭着良心的大臣之外，还有一派墙头草官员。这些人的代表人物就是那句成语“模棱两可”的创始人，当时号称“模棱宰相”，叫苏味道。一提起模棱两可，大伙知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成语，形容对某件事物正反两面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说白了就是没态度啊。而这苏味道呢，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大臣，曾经做过宰相，本人呢又是一个文学家，像这么一个显赫的人物，怎么得了一个模棱宰相这么一绰号啊？这跟他为人有关。关于他的外号多了，有叫模棱宰相的，有叫苏模棱的，有的叫模棱手的，都是说他。怎么来这外号呢？说来呀、啊，也是他为官生存之道。这苏味道是赵州人，从小也很聪明，据说九岁时候能写出漂亮文章，人称神童。他和同时代的李峤、崔融、杜审言并称为文章四友。可见这苏味道的文才非同一般呢、啊。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举有才能的官员，狄仁杰想了想，说要是看文章写得好的话，那么苏味道跟李峤是最好的人员，如果要是选宰相的话，应该选张柬之啊。推荐归推荐，大权还是在武则天手里啊，他比较喜爱苏味道的文才，
的确，苏味道文才横溢，但是这位是一个怕树叶掉下来砸脑袋的胆小鬼，处事以圆滑至极而著称。圆滑还得至极，那没有比他再圆滑的了。当时同殿称臣的很多酷吏，什么索元礼呀、周兴啊、来俊臣呢、冤狱不断，杀死多少人，朝中大臣是人人自危。但是做宰相的苏味道不论遇什么事儿，总是哼哼哈哈，这个那个啊，说不出整句来。子丑寅卯他全都闹不明白，脸上的表情也很暧昧，说不清他倒是支持还是反对，很多人都摸不清这苏味道的态度。朝中有一个武则天的宠信内史李德昭，这位内史大人态度相当蛮横，武则天给撑腰吗？他在朝中简直不可一世了，朝里边大臣都让他三分。宰相苏味道呢，他自己认为要是能靠上李德昭这座大靠山，那不就稳坐钓鱼台平安无事的吗？所以他没事经常溜须拍马讨好这李德昭，跟这李德昭过往密切。可是没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吧，这李德昭坏事干的太多了，受了处分了。苏味道跟他来往太密切，这一下吃挂烙也牵进去了，被贬到外地去做刺史。苏味道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心想味道啊味道，这什么味道啊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早知不搭理他了。可苏味道转念又一想，凭着自己这一笔好文章跟圆滑处事之道，我必然有东山再起之时啊。通过这一次教训，他回到朝中更不敢轻易亲近谁疏远谁了。武则天想着他的那文章不错，又把他招回来了，就这一点武则天还是很爱才的。他让苏味道官复原职继续做宰相后，苏味道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处世哲学，那就是不远不近，谨言慎行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这位苏大宰相在宦海中是几度沉浮，总能够官复原职，这什么窍门呢啊？人家怎么就能够反复的当宰相，反复当啊，倒了霉不要紧，过两年还能回来，当着还挺顺手，大伙还都不说他坏，这里边一定有诀窍。这一天晚饭刚过，苏味道的一个学生就来找他来了。怎么还晚上来呀、有事情向恩师请教啊。什么事儿你就说吧。这门生一本正经，扑通跪倒在地磕仨头，你看有话请讲当面吧。不，我得跪着才能问您呢，我是想了很久想不通，请老师指点迷津。你说吧，风高浪急，请恩师指点一下做官之道啊。好，这门生跟他一通转，言外之意，宦海之中风高浪急，危险大，我怎么才能做官如行船一般，处乱而不惊，稳稳向前呢？这苏味道给问愣了，怎么没想到问这问题呀、但是这学生自个儿挺喜欢，问了就得回答，怎么回答呢？现在他站起来溜溜达达转到椅子旁边，伸出手来摸着这那椅子脚，带着几分感慨几分得意，这答案他已经想出来了。啊，你看我摸的是哪儿啊？门生定睛一看，恩师摸的是椅子的棱角。还是没明白，他不知道恩师怎么问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是考考我的视力吗？那还用考吗？看见了。苏味道叹了口气，你要记住决断，是是非非谁能说得清，讲得准呐、要像我的手摸椅子的棱角这样，把棱角的正反两面都抓在手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哎呀，把这苏味道吓一跳，怎么了？一惊一乍，这门生是受了启发了，连忙磕头谢恩，多谢恩师指点。我明白，这就叫摸棱两面，对吗？

对呀，这学生高兴的走了，打这儿起外号就传出来了，苏摸棱啊，摸棱两可，摸棱宰相啊。后来在语言的流传过程中，摸棱两可就变成了模棱两可，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就在苏味道宰相如鱼得水，模棱两可的活跃在朝廷上的时候，曾经帮着武则天登基立过功劳的那位大法师法明和尚圆寂了。法明和尚怎么帮武则天的忙呢？说他献那大云经，说那武则天是上神弥勒佛转世吗？为什么武则天要利用佛教对自己进行宣传呢？因为佛教的发展跟壮大，使得大唐子民很多人都信仰佛教，所以佛教具有最大的感召力。否则武则天也不会利用这法明和尚帮自己这个忙啊。佛教的发展跟那些高僧他们辛苦的付出努力是有关联的，别的甭提，唐僧取经就这会儿的事儿。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位唐朝僧人，但是跟那西游记的神话故事是大相径庭啊。这位唐朝的僧人叫玄奘，玄奘法师是他的法号，俗家姓陈，本名叫陈一。玄奘法师就那唐三藏，他是哪的人呢？是洛州偃师人，现在河南境内。年轻的时候这陈一就出家了，游学各地。他有一种感觉，感觉这个佛教宗派太多了，让好多想信佛的人不知道从哪个宗派，无所适从啊。所以这玄奘立志要到佛教发源地去取取真经，看看到怎么回事。佛教发源地得往西走啊，所以他要西游取经，西游记就这么来的嘛，方向是没错啊。可当时唐朝的法律禁止僧人出境啊，那怎么办？这玄奘僧人下定决心，我偷渡。他偷偷跑出去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因为河南陇右一带遭了灾荒，朝廷允许受了灾的难民们还有那些出家人四处去讨食化缘。借这机会，玄奘混迹于难民人流之中，一路往西呀，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他偷偷潜行出关，开始了孤身万里游的求法历程。玄奘历经艰险，由打公元627年往外走，到公元633年，这多长时间呢？整整7年，走了7年才到达了印度。当时这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所以又称为五印度，也叫五天竺啊。九月的时候，玄奘到了印度的最高学府佛学圣地那兰陀寺学习。这一进那兰陀寺，他先去参谒住持戒贤法师。据史书记载，当时那戒贤法师就100多岁了，他是印度大圣佛教的权威，被尊为正法藏。戒贤一看这位年轻的僧人是从哪里来呀？从东土大唐。哎呦，可把这老法师高兴坏了，你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到这儿来，所谓何事啊？玄奘如实相告，为探求佛教本意，正本清源呢。那你是想学些什么呢？我想跟法师学大圣佛学。戒贤法师一听，中国跟印度千万里之遥远，路途艰险，这个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里来的，深深的感动了戒贤法师，老泪纵横，不住的点头啊。戒贤法师的侄子也在这寺院中出家，他上前告诉这玄奘，你来的正好啊，3年前老法师病重，生命垂危啊，为了把大法传给有缘人，他咬紧牙关战胜病魔，曾经发下誓言，只要病好了，一定要把这大圣

0: 正佛法的真髓传给有缘人呢、啊，而这个有缘人必定是千里万里之遥赶来，没想到应验在您的身上啊。玄奘一听是悲喜交集，连连施礼道谢。这个那烂陀寺作为佛学最高学府，学术氛围很浓，每天都有讲座，而且允许自由辩论。在这样的一个学术氛围中，玄奘的学业进步很快。修业期满之后，戒贤老法师命令玄奘在那烂陀寺内主持讲席呀、啊，让他开坛讲法呀、啊，而且派自己的大弟子狮子光跟玄奘辩论。一番充满智慧的论辩下来，狮子光是甘愿服输啊，他居然就说不过唐朝来的这位年轻的和尚，承认论辩失败了。这在那烂陀寺可引起了轰动。玄奘在印度的时候正赶上戒日王在位，这戒日王啊是一个著名的英明之君，而且呢是那烂陀寺的护法。当时这佛教分为大圣佛教、小圣佛教两派，这两派常常互相攻击。戒日王呢是那烂陀寺的护法，他当然信奉这大圣佛教了。有一次戒日王率兵出征，路过了小圣佛教盛行的鸟图国，就在这鸟图国，戒日王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5: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周的美文分享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挥洼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依依不舍的爱上一座城。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实不然，爱上一座城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为一段青梅往事，为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者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就像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 没有前因，无关风月，只是爱了。林徽因的这段文字亦是我心境的表述。庆幸生活在小城的幸福，无需跋山涉水，无需旅途劳顿，便可与大自然亲密约会，与山对视，与水絮语，与田野丛林耳鬓厮磨，与蓝天白云咫尺相望，观彩霞绚烂，望星空浩渺，闻虫鸣花香，便觉人生是幸福的，温暖的。忽然感谢起了摄影，因着这份喜好，让混沌的心变得清明澄澈起来。每见醉人景象，端起相机记录风景，定格光阴，留下关于画点一座城的记忆。妖娆的绽放，欣欣然醉了每一扇窗。水墨江南的故事，在薄雾弥漫的清晨缓缓演绎，寻觅于静谧，享一份安全，幸福恬淡，快乐温婉，醉了时光，也暖了画卷。如若泛舟波上，能否带你抵达梦中的水乡？一座桥，一道风景；一座桥，一段记忆。东桥银雪的美，悄然惊艳了视野。似曾相识的繁华，翩然而至；触手可及的美，被定格，被铭记。春夜绵绵，雨丝霏霏，光影疏离，灯火阑珊。感恩有你，不离不弃。经艳遇，一座城也可以这样灿若霓虹。唯有浩渺的星空，才能引领你抵达灵魂深处的清明和安宁。当灯火点燃小桥的记忆，你是否在得失荣辱间追忆流年？守候的霓虹流岚嵌入双眸，而真面后的消落亦会忧伤心灵。人生总是这样，有悲有喜，放下苦痛才能沐浴阳光。风雨过后，彼岸的风光定会如此壮阔。那隔岸的灯火，可是你吟咏的欢歌。我在彼岸等你，只为赴这场前世之约。天色向晚，依然开得灿烂，疏影斜横，暗香浮动。春至，向暖。家，永远是内心深处最温柔的相随相伴。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寄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

0: 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婚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

0: 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

0: 之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叠布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叠布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叠布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 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

0: 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3: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6: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 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2: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2: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2: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0: 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叠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万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

0: 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2: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

0: 继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内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0: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它有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5: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4: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5: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6: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6: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4: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5: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7: 高级藏语里是8个山头的意思，就以俄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8: 田里的牛也不多，10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青稞一点猪，羊也一点猪，哦，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7: 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8: 就是，忙着你，这是我的菜。
7: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故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8: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山去了，那他们会怕了，不对，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看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巧，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7: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8: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7: 喝茶，
8: 搞大饭吃了。他们爷爷说这开会，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厨房他们直接拿去了吗？
7: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
0: 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0: 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1: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那山脊上的口子。
2: 长征地理名片，
3: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穿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4: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建制办副主任何文，
4: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封寝室的也有吧。
0: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喇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4: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0: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喇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4: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0: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喇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4: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4: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0: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喇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4: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 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拉斯克。
0: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5: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人，出自1998年，1933年参加红军，
1: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的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人，赵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0: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根呢，扎根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不是27件。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3: 一份，打开窗纱。
1: 9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客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有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能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四乡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去这嘛，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呢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妲己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4: 记得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的那都是种成核桃，再有苹果、葡萄也有。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路过的人加个微信。到还在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际界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5: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4: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地方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6: 纵横追问新闻，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9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2: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1: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3: 对世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百。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的
10: FM
9: 化电活力调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

0: 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
0: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可以用快、新、优、好四个字来概括。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事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1: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
3: 央行数据显示，整体市场资金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0: 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

0: 输水管道，直钉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1: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现有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0: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1: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0: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2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2: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2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强，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7.2%， M1 同比增长3.2%，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4%。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那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那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
5: 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也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6: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

0: 不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1: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你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商可能还有当地的成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届时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利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原价的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5: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嫌疑犯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金晨发回的报道。
8: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1和北溪2管道的破坏行动。 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这次在汉堡的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如果庭审披露更多涉及乌克兰方面的线索，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
9: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宣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判决。
7: 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9: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这场庭审为何引发广泛关注？又将如何搅动俄乌谈判进程及欧洲地缘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对专家进行了采访。
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庭审不仅涉及法律层面，更牵扯大国关系。
11: 在管道爆炸之初呢，因为它和这个地域有关系，丹麦、瑞典、德国3家在调查。在2024年初呢，丹麦和瑞典就放弃调查啊，因为说这个管辖权不够，就把这案子就交给德国在调查。已经4年了啊，各方面的压力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个说法了，因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案子啊。我觉得庭审呢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啊，因为涉及到不光是法律层面就很复杂，还有涉及到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和俄乌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更多一点。
10: 英国媒体分析称，北溪事件的调查和审理让德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层面陷入难堪，因为德方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调查显示乌方与北溪管道被炸有关联。当问及俄方对这场审判有何期待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查明实施者以及幕后主使的身份。他同时内涵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在丁小星看来，俄罗斯可能借庭审掀起舆论攻势。
11: 俄罗斯呢，从这个管道爆炸之日起就一再的坚持啊，就是要查明真相。那么俄罗斯借这个事儿呢，应该会掀起一波的这个舆论攻势，就是说，毕竟这个北溪管道呢是属于民用设施、能源管道，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处于僵局啊，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呢又最近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柴油协议，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用这个案件来分化欧洲啊，就是欧洲实际上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就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啊，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10: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方对这场审判不抱期待。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北溪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丁小星观察，此案短期内不至于影响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11: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啊，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现在 援助乌克兰的最坚定的就是欧洲啊，其中在欧洲国家里面，德国是援助额最多的。尽管可能会有比如说德国的这些极右或者极左的政治势力会把这个事儿和乌克兰军事啊经济援助挂钩啊，但是目前德国政府的立场呢啊还是应该是坚定的要挺乌克兰，因为德国已经明白，就是说即便这条管道可能不炸，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呢也会因为俄乌冲突而破裂。
10: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6: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今天起到10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天起到17号，中国驻博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中国驻博会30周年，本届驻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将重点展示国内外最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术和产品，以及各具特色的好房子建设样板，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今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经济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韵邂逅戏剧的浪漫，将为观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戏剧新体验。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称，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今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局势变化。欧盟领导人将于10月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和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2: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I love you, 妈妈。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